0: 他一直属于嗨状态，都属于特别激动的状态，因为新疆是一个太好的地方了。
1: 新疆是黄胄数百件重要作品的创意源泉，在这片土地上，他把中国人物绘画艺术推到了更高的高度。

0: 除了新疆以外，80年代的黄胄走遍了祖国各地，到处搞创作、办画展、开学习班。此外，还远赴美国、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日本、新加坡、巴基斯坦等国家举办画展和学术交流。1980年，黄胄突然接到文化部通知，让他筹建中国画研究院。当时，一批顶级画家临时集中在颐和园藻建堂，没有一个正式的中国画创作研究机构让他们发挥才能，因此，筹建中国画研究院的动议应运而生。
1: 当时正在藻建堂，颐和园藻建堂筹建中国画研究院，当时见到黄峥，黄峥是文化部长。黄峥说，这个中国画研究院要找一个能够干实事的才能把它搞起来。他说他就抢到黄胄。
2: 黄胄应该说就是好交朋友，但是包括从这个上最上层到底下，像我们这种这个草根啊，都围着他。
0: 虽然朋友众多，组织能力很强，但作为一个画家来组织修建研究院，难度可想而知。
1: 他是建立中国画研究院了，应该说他是开创者，他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大量的心血。
3: 那时候办事钱很少，个人的面子，他最后要打发这些人的人情，每个人画一张，这个我是亲身经历的。有一天他画了15张，
4: 你看他累样了，什么都得操劳，连那个门框的钉子啊，哪个招牌啊，都得问他。都说你个大画家，你干这，我一听讲你个大画家。
0: 经过1年多的努力，中国画研究院正式建成。
5: 我们这个中国国家画院的前身中国画研究院，那就是黄胄的作品。没有黄胄就没有这个中国画研究院。
0: 现在中国画研究院改名为中国国家画院，从它建立后的30多年间一直引领着中国画的走向，使中国画享誉于世界。继中国画研究院之后，黄胄又开始创建我国第一座民办公住的大型艺术馆——炎黄艺术馆。
6: 北京市的那个市长张百发什么都认为他应该做一个黄胄美术馆，但是我父亲从来没想过说这东西是我个人的一个东西，他觉得我应该跟这个传统和我们的祖先有关系，叫炎黄艺术馆。
0: 炎黄艺术馆1987年立项，1991年开馆。历时4年，在那个年代建一座民间的艺术馆，其艰辛可想而知。
1: 那个时候非常困难，要筹一点钱，就是香港一些朋友捐了一点，李嘉诚捐了一点，哪个捐了一点。
2: 那么大一个摊子，都是自己用画呀、打关系啊，自己坐着车走多少里路，买点便宜的砖瓦。真是你一看，那是我每次到那去以后。就看他抽烟满屋子，我说画画吧，别干这个了。郑文辉说他身上难受，他做的这个事还能忘点疼。
0: 事实上，当时黄胄已经病得很重，严重的脊椎综合症和糖尿病时刻折磨着他。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病魔缠身的老人以一己之力完成这一工程该有多么强大的精神力量。
7: 炎黄艺术馆自1987年10月立项以来，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帮助。
0: 1991年9月28日。

炎黄艺术馆正式落成。这一天正是孔子诞辰2542周年。这就是炎黄艺术馆。如今这里不仅陈列着黄胄自己的作品和他珍藏的历代书画，而且许多海内外的名家之作也在这里展出。在艺术馆的入口处耸立着黄胄的塑像，旁边是毛主席对黄胄的评价：黄胄是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有为的青年画家，他能画我们的人民。1997年，由于严重的糖尿病导致了肾衰竭，黄胄从北京友谊医院转院到广州珠江医院。然而此时的黄胄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1997年4月23日下午15时56分，黄胄在广州珠江医院逝世，享年72岁。

0: 这是一个伟大的、值得怀念的一个伟大的画家。
1: 他的作品别不可及，
2: 是新中国人物画的一面旗帜。
3: 他在美术的多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使得他的人生非常的丰满。
4: 没有点觉悟，没有点热情，没有点奉献精神是做不到的。
5: 哥的话来形容黄照的话，我觉得更像我的父亲，更像我的爸爸。

0: 我跟你说啊，作为我自己是黄总的妻子，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他确实完成了他自己当年他自己的誓言，要做一个炎黄子孙的好的炎黄子孙。他的确也做了一些比较成功的，对于我们炎黄子孙，对于我们也这个民族所有所贡献的人。这就是我觉得我很荣幸，我能够有这样很好的一个丈夫。虽然他在存的时间并不长，只活了72岁。
1: 刚出生的大熊猫幼崽被放进育婴箱，已获得和妈妈体温相当的温暖。在这些箱子里，大熊猫宝宝们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每只都是有故事的宝宝，有些是因为妈妈拒绝哺育被带到这里人工喂养，另一些则是暂时被带到这里做详细的体检。从刚出生到三个月大的大熊猫幼崽都由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大熊猫保姆们来照顾，就和人类的婴儿一样，大熊猫幼崽也需要定时进食，吃饱睡好，才能让他们的小身躯茁壮成长。这只40天大的幼崽已经睁开了眼睛，体重也比出生时增加了好几倍。这是迷你大熊猫，它的成长要

归功于富含脂肪的乳汁。像这么大的大熊猫幼崽，还得靠乳汁喂养。

0: 题，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6: 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我们这边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 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叶文洁老师，他好像从来都没有提过杨东在这个阶段有什么变化。作为妈妈，这么不在意自己的女儿吗？
1: 那按照你的理论，叶老师一直都不在意他女儿杨东是吗？
0: 自己的女儿发生这么大变化，一点觉察都没有。
1: 你不是很喜欢跟他聊天吗？你去跟他聊，总比我直接问他效果要好吧？一天到晚帮你弄这些事儿，严重占据我的研究时间。
0: 哎，汪教授啊，要物理学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你还研究个屁呀！你研究《
2: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悠悠，你说今天郊游会遇到什么呢？我们得加速。
1: 火车嘟嘟，小火车今天要去郊游了。
2: 弟弟，等等我。
3: 姐姐，你太慢了。
2: 马上来。怎么了，弟弟？
3: 姐姐，那边！
1: 我是最棒的。

0: 看来今天又是我第一个到。好哎，太棒了！
1: 小朋友们都坐好了，我们等会儿就要出发了。但是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安全第一哦，不要误食野外的毒蘑菇，也不要去离营地太远的地方玩耍。这些都听明白了吗，小朋友们？那现在我们就准备出发吧。

0: 同学们报数，
1: 一二三五零四
2: 六。
0: 现在大家可以去自由活动了，两个小时后集合准备野餐。
2: 太好了，我要去寻宝藏。
3: 我要去找大蘑菇，我先走了。

0: 你们等等我！
1: 慢点，等等我，等等。
2: 那我也去玩了，老师。
3: 两个小时后集合，注意安全。
2: 不是一起去寻宝藏吗？小火车人呢？这怎么有个洞？请问有人吗？好像没人啊。不行，得把这拦起来才行。小火车，你在哪儿？

0: 小火车来郊游，小火车是最棒的，小火车要寻宝藏。嘟嘟嘟，这是什么？皇冠？没意思。
1: 蝴蝶在哪儿呢？蘑菇，蘑菇啊，传说中的蘑菇屋。实在是太酷了，哈哈！一定要带回去给乐比看看。我今天一定要带走你！
2: 小兔子，小兔子，你在吗？我们来找你玩啦。这些都给你，
1: 谢谢你们。

家。你们快尝尝，这可不是一般的点心哦。看，是这个会变蝴蝶。

0: 小火车，等等我！
1: 回去集合，集合了！
0: 小火车，等等我！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同学们，集合啦！现在两人一组，开始干活了。乐比悠悠去捡柴火吧。
4: 好的。
3: 小火车红绿灯一组去打水，要注意安全哦。小草莓和大草莓，你们去摘点小蘑菇来。
5: 没问题。
6: 哇，好清澈的溪水，
1: 我想下去游泳。
0: 不行，很危险的。
7: 这里有好多蘑菇啊。

0: 我是采蘑菇的小草莓。
1: 哇，我们的任务就是捡树枝做柴火。动起来吧。嗯，这里有一根，这里也有。嗯，啊，这里还有。哎呦，悠悠你干嘛？
2: 成功打水。
1: 站住，悠悠别跑。姐姐，追不到我吧？
0: 好像很好玩的样子。哎，等等我，
3: 弟弟。
1: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4: 接住你，完美落地，好棒好棒！
0: 救命啊救命啊！乐乐别，我救你！
5: 嗨，小朋友们，晚餐做好喽，快来尝尝吧！哇！
1: 太好吃了！哇，太好吃了！我闻到了蘑菇破土而出的香味，被大地滋养的味道，
0: 太美味，实在是太美味了！
1: 老师，我还要。
5: 慢慢吃，这还有呢。
4: 老师，我也要，
5: 别抢，别抢。

0: 我来追你了。
1: 吃饭了。
2: 快坐好，妈妈烧了很多你们爱吃的菜。
0: 啊，好多好吃的，真好吃。
2: 乐乐，乖，来吃一口，可好吃了，乖，尝一口。乖乖吃饭才能长高哦。

0: 你听好了，不准把菜吐到妈妈身上哦，而且吃蔬菜对身体好。
1: 你有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0: 妈妈还让我照顾乐乐。看来这是个艰巨的任务啊。乐乐，我们来画画吧。我先画，画什么好呢？有啦，我就来画大自然吧。先画一片大森林，然后好，现在轮到乐乐画了。乐乐，你想画什么呀？
2: 你们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
0: 妈妈，我们在画画呢，乐乐越画越大，纸太小了，就画到外面去了。
2: 你们在画画我不反对，但是把家画得乱七八糟就不好了。弟弟还小不懂事，你要教弟弟画画要画在纸上，而不是画在地板上、墙上和桌子上，明白吗？
0: 明白了，妈妈，我会好好教乐乐的。
2: 好了，你带乐乐去收拾一下自己的房间，妈妈要把这里打扫一下。
0: 好的，乐乐，跟着姐姐收拾房间去，走喽。

终于收拾完了，真开心。哎呦，别，乐乐别丢。

0: 作真是淘气。我等一下又得重新收拾一遍了。
1: 哦，好的，我马上就去。
2: 怎么了？有什么事吗？
1: 有点急事要出门，可是……我这么长时间不在家，不放心乐乐。
2: 没事没事，不是还有我吗？
1: 你来照顾乐乐，我才更不放心。
2: 没事，我有杀手锏。让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保姆机器人。
1: 这东西能行吗？
2: 无论烧饭、洗衣服、打扫卫生，它都可以。
1: 好吧，希望它能有用。
0: 咦，乐乐醒啦，我要不要去看看？乐乐这么淘气，我才不管呢。反正有机器人保姆在，应该没什么事吧。悠悠怎么啦？什么？乐乐有危险。

撞了个大包，好痛！对了，洛洛呢？

哇，悠悠拿来了我们最爱吃的小饼干。不行哦，吃东西前要洗手。来，乐乐，姐姐带你去洗手，把手洗干净了，你就可以吃小饼干啦。我们走。今天乐比小课堂要教大家怎么洗手。首先，伸出你的小手，打开水龙头，把手放进水里搓洗，大功告成。乐乐，快来洗吧。哎，乐乐呢？悠悠，乐乐。这是我最喜欢的小汽车，乐乐这么淘气，肯定会弄坏的。还是给你玩吧。可怜的小汽车呀！乐乐不玩小汽车了，给你玩小兔子吧，这个不容易坏。天哪，乐乐简直是破坏大王！乐乐，你不适合玩玩具，这些玩具都被姐姐没收了。这下乐乐总不能再搞破坏了吧？

算了。乐乐，我们一起玩吧。

乐比，乐乐，我回来了。乐比，乐。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

0: 房发生小内漏，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是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我将和生命树的导演李雪编制革更旦重返青海。
2: 生命树这个剧的名字一直找不到一个跟这个剧本当中某一个因素能结合的好。后来我们去看了索南达杰故居的那棵树，他亲手种下的那棵小叶杨。
3: 我父亲他是我的榜样。
4: 我觉得没有比这个命名这个连续剧更合适的。

0: 哎，留点神，留点神啊！哎，爸，您等会儿，我过来。
1: 老胡，你先来吧。我的屋里都收拾好了
0: 啊。我听过你啊。帮我把这砚台搬出去啊。这可是沈先生送给我的，留点神。哎，
2: 呵，这墨海这是。哎，
0: 老贝啊。
3: 你别打花，
0: 哎，好嘞，
2: 一，
4: 一，那个车还没卸呢，
3: 哎，好嘞，
4: 帮我们把刹车绳子弄好了啊，
3: 对对对，里边里边里边，
4: 放上了，
5: 一，先跑，先跑，
3: 卸了这个马，就拉着马串儿啊，
6: 别出去，哎，别蹭脏了，别蹭脏了，哎，
4: 快，哎，好，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拉走，往前走，
3: 好嘞，好嘞，
0: 说说，哎呀，
7: 听着没有？压脚了，压脚，
8: 回来了。
9: 那个你放心
10: 吧，
9: 我回来了。
10: 哎，
8: 我来看
10: 我
8: 妈，
10: 她好吗？
11: 别着急，
10: 快去看看你妈。
8: 妈，
10: 快点。

0: 妈，谁来了？
1: 是香菱啊。

0: 是我妈呀！胡说胡说！这不是惹我受吗？妈，千万别碰他，一碰就跟要杀他似的。他是被吓的，快瞧，老太太回来了！老太太，妈！
1: 这怎么了？你们说话呀！他怎么了？这是，
0: 老太太，老太太死了！胡说！你们瞧，你们瞧，老太太走过来了，拄着根棍儿。哟，这手里拿着什么呢？ 你们瞧，老太太过来了。妈，太太，没人来。妈，您快吃饭啊！别碰我！
2: 浩啊，遭了不少难，可是没伤元气，皮料苦全保下来了。这头一功啊，该是赵五爷。赵五爷，打今儿起呀，你的月例银和年终的红利再加一倍。不敢当啊！
0: 惭愧，惭愧，应该应该，就这么定了。打明儿起呀，老浩由大房的白景仪主管，西安开设的分号由大房的白景禄主管，由二房的白景琦协办。
3: 这南记呀，有三房的白景双主管，月例银按老规矩，产业仍属大房二房所有。今后啊，我就吃现成的了。老太太的丧事，下月初一开吊。
0: 景怡，你要守孝一年，开春后与翠姑完婚。景琦，你要把季先生的灵柩送回他的原籍。一概的丧葬费用全由宫中支取，在京留守的伙计，每人发20两的红包。
4: 等等，
0: 月例。
4: 等等等等等等。 我在哪儿呢？我在哪儿呢？
5: 三爷，别急。
4: 不是，急，别，我在。

0: 哪儿呢？
1: 我呢？
0: 欺负人是不是？谁的功劳最大呀？我，要没我，啊，咱白家老号早被洋人一把火烧光了。我是把家里的银子全垫进去了。就算这白家老号轮不着我管，也该轮着二爷管吧？是不是？你们说是不是这理？哎，胡总管，你得说话吧。前儿你怎么说来着？
2: 我听二奶奶的，听二奶奶的。
0: 二哥，你得说话吧。
3: 嗯，我得去趟茅房。
0: 没人理我这茬是不是？为了这个家，我是赔得净光净啊！我
4: 老三，家里的事儿咱回家说去。
0: 哪说我都不怕。重新分家。
1: 哎，三爷，三爷，
0: 我说胡总管
1: 啊，
0: 这没你什么事儿。
5: 胡总管不是外人。
0: 行了吧，胡大爷，
1: 三爷，您
0: 我指望不上您，您呐，哪儿凉快哪儿过过霜去。啊，我是为了这个家才遭的难，您不能不管吧？
4: 三爷，这头一回分家，你私扣了宫中的20000多两银子，我没说过什么。
0: 我值钱。
4: 这二一回分家，你把银子全都折腾光了，我再把老号盘回来，又给你家分了三股。
0: 这我也谢了。
4: 可你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吧？
0: 那这回可不一样了。
4: 这回你把家里的东西拿到你外宅去，有这回事儿？
0: 有，我是怕洋人抢，先拉我那儿存着，可没成想一帮土匪杀了我个回马枪，嘿，这我没辙。
4: 老三呢，你忒不争气，不长进，我把哪个铺子交给你都不放心。你要还是按老例吃你那三股得了。
0: 不成，西安和南记都得有我的股。
4: 办不到。老三，今儿啊咱把话说开了，你带着洋人闯人家詹王府杀人放火，还闯人家官家，结果呢，你把咱家的姑奶奶，你的亲妹妹呀，让洋人给糟蹋了。你居然还在老铺门口挂着此地有酒，这下咱老铺损失了20000多瓶药酒，你还带着人抢劫西料库。你，
0: 嘿，这怎么话说的？你倒教训起我来了。是，我罪大恶极，我十恶不赦。可是我没玩姑娘啊，我没跟日本兵交朋友，我没杀洋人。
4: 你说谁呢？
0: 你们家老七啊。
6: 哎呦，坏了坏了坏了！
4: 怎么回事？
0: 景琦在花园子里宰了一个洋鬼子兵，还是我帮着他把尸首拖到地窖里去的。嘿，景琦趁着乱乎从教堂抢走了黄春，俩人在地窖里住了半年多呀。
4: 瞎白活。
0: 嘿，好好好好好。

哎，咱现在就去跟他对质，走走走走走。不敢了，我还别不告诉你，我要是把景琦这事儿抖楞出去，您掂量掂量，该是什么罪过？杀洋人，满门抄斩啊！

0: 来人，
1: 哎，
0: 把景琦给我叫来。
2: 二奶奶，要我说，你看三爷这次留守北京啊，他确实是冒了不少风险，要不然我说
3: 你少跟着充好人。
2: 我
3: 算看透了，哼，人情薄如纸啊，什么亲的热的，谁都甭想过好日子。你不去啊？
2: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0: 你瞧着我干什么呀？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发落。
1: 我可没辙了啊！你三叔什么都说了，
2: 说就说了吧。我早料他会有这么一手。
1: 哎，锦旗啊，
3: 你这胆儿也忒大了。你干什么事不思前想后的想一想，这事干得干不得呀？
2: 那干件事还得思前想后，那得多累啊！再说，我也没做什么错事啊。
1: 嗯，没错，我就知道跟你说也是白费度嘛。去跟你妈说去，去。
0: 盼英雄是日落望安，
4: 进去认个错啊，别说没错，懂不懂？千万别犯浑啊！哎，你妈说什么你都别愿意，等她气儿消了，慢慢再说。啊！
1: 你说她哪一点像我呀？我怎么生了这么个儿子？
5: 跪下。你甭觉着我打不动你了，今儿你再说一句笑话，我就打死你在这儿，你信不信？你交了一个日本兵朋友？
2: 是。
5: 你杀死了一个洋人？
2: 是。
5: 你把黄春儿弄到地窖里头住了半年多，
2: 是？
0: 怎么样？我没瞎白话吧？怎么样？

0: 妈！妈！妈！妈！怎么了？
1: 二奶奶，二奶奶，
0: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妈，
0: 怎么了？这是
1: 我妈，
0: 这不是你这是怎么了呀？啊！
2: 哎呀，我的妈！
3: 快点，快点，都是
4: 怎么了？雨杰。

0: 今儿你不神气了吧？你要是把你妈气死，你可就惨了。就非打出你刘欢跟我来不可。你跑！
1: 你妈吐了血了，不着急看病你还撒野，
0: 你还撒野，他还逮了理了，我打了你了怎么的？你们哎你看，哎老大，你是长房长子，这你得说话呀。你们俩给我过来，你们俩是死人呐，我都被打成这样了，你们就站那看着。
2: 爸，您再这样胡闹，我们就不认您这个爸了。
0: 谁胡闹了？是景琦那小子胡闹。只有爸爸送儿子的忤逆，自古以来就没听说过儿子敢不认爸爸的。
3: 爸，您不嫌丢人呐？
0: 我不嫌啊，我这都是为了你们好。
2: 用不着，您再这样可是自己个儿往绝路上走，我们哥俩可不陪着您丢人。
0: 嘿，今儿这是怎么了？我倒走了单了。
4: 你进去干什么？想把你妈气死？站在这儿。
5: 常年的劳碌，阴虚肾亏，当年月子里也落下了病。
6: 是是，大夫说的对。
5: 再加上急火攻心，得好好调养。先吃几丸桂号的八宝药末，再以汤剂调补。
6: 哎哎哎，大夫您受累了，客厅里请吧。
4: 请先生，请请。
7: 千万不能再生气，不能再着急了。
4: 是。怎么样啊？你还有脸问？回去吧。
8: 你呀。哎。

0: 七哥怎么没来吃饭？
1: 我去叫，不许去，就让他在那儿站着。

0: 怎么样了？
1: 醒了，睡得挺好的，没事了，叫胡总管呢。
0: 哎，没叫我吗？
1: 没有，您甭这儿站着了，回去睡吧。
2: 哎，二奶怎么样了？
1: 爷睡得挺好的，醒了叫您进去呢。
2: 不喝的都站一宿了，这人哪受得了啊？去，睡会儿去。
3: 我想看看我妈。行。

0: 景琦在外头都站了一宿了，想看看您。
1: 这回他是真知道错了。
2: 他呀，你看，昨儿我问他话的时候，他哪像个认错的样啊？这真是啊，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呀。
0: 您还是自己个儿啊，多保重身体，先甭想那些个事儿。
2: 保重什么身体？我这活着几十年呢，就是来找气生的，还倒不如嘎嘣一死，让他们自个儿闯去得了。
0: 这说哪儿去了？这是，
2: 这真是没有清静
1: 啊。景琦还在外头站着呢，想见见您，要不然您骂他几句。
2: 不必，我呀一眼都不想瞅他。

0: 你知道自己错了吗？
1: 没有。洋人杀了季先生，糟蹋了大姑，还不该杀呀？还？
0: 那你还和日本鬼子交朋友？
1: 田木不一样，他讨厌打仗，让日本军队给开除了。
0: 你全对。
1: 黄春那事儿，我不该先斩后奏。
0: 嗯，真不容易，你也有错的地方啊。
2: 黄春这丫头啊，是个好人家的孩子。
3: 嗯，
2: 虽说是乱了规矩，可这是景琦做的孽呀，不能赖在人家闺女身上。
4: 二爷，
2: 你来了。常言道，始乱之，终纳之，不能毁了这个闺女呀。

0: 这儿媳妇儿咱就认了吧。
1: 二奶奶，您真是宽宏大量，知情明理儿。我这就叫他来见您。
0: 你听我把话说完。
1: 哎，
0: 认是认了，可是这个家容不得他们。从今天起，我要把他们两口子赶出去，不混出个人样来，永远不许进这个家门。
2: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二奶奶，您这太不合适了。二爷，您，二奶奶，黄春的娘家人都发配到新疆去了，这万一您赶出去，这道上要出点事儿捂的，您说您后悔可都来不及呀。
0: 不是我心狠呢，是景琦这孩子在家里是个祸害，把他赶出家门，我是想让他知道知道这过日子的艰难。再说三爷也放不过他。
1: 二奶奶，这您放心，三爷那俩儿子都跟我说了，他爸要是再胡闹，他们就不认这爹。
0: 都是明事理的孩子，你想想，要是不处置景琦，我怎么向一家老小交代？这个家还有规矩吗？
1: 二奶奶，我跟您说实话吧，您可千万别生气啊。黄春啊，已经有两个月的身孕了。二奶奶，这节骨眼上可不能赶出去。
0: 真是作孽，作孽呀！
2: 哎，
1: 二奶奶，您要一定要赶，是不是等黄春把孩子生下来再说？
3: 他自己造的孽，让他自个儿去受。赶出去！
1: 哎，先让我那住些日子，等你妈气儿消了再说，行吧？哎，你倒严声啊！

0: 到底到哪儿去啊？
1: 哥要出远门了，赶明儿等哥挣了钱了，给你买好多好吃的。
0: 我不要，哥，你别走嘛。哥，你带我一块儿去玩吧。
1: 好妹妹，哥还不知道去哪儿呢，我怎么带你去？
0: 我不嘛，哥，你带我去吧，我求你了，哥，哥。
2: 这怎么回事？这是谁家的孩子？有人管没人管啊？带走！
0: 我找你爷爷，哥，我找你爷爷，我找你。

我讨厌人了。

0: 要我看呐，你哪儿也甭去，就在我这住着。二奶奶她是在气头上，气儿消了再说。啊，
1: 趁早甭打这主意。二婶的脾气您还不知道，那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她定了的事儿，那是非做到底不可。
2: 没错，
1: 这回啊，她是伤透心了。
0: 可就委屈了黄春喽。我走，我走得远远的。哎，你别忘了，你不是一个人，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不能走。
3: 那可万一二婶要是知道了你没走，那麻烦可就大了。不光你一个人倒霉，那我们大家伙都得跟着吃瓜唠。我走。
4: 天下之大，就没我个落脚的地方了。还，走哪儿饿不死我？
3: 叫我说呀，去济南。你堂姐在那儿，找她去。她公公是济南府的提督，先落下脚再说。
4: 我不去。我谁也不求。堂堂七尺男子汉，我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我活着还干什么呀？
0: 爷。 你不光是自个儿，你一个人啊，怎么都行。别忘了，黄春啊，有2个月的身孕，他跟你可说不起这个罪。

0: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0: 嗯，
1: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
0: 嗯，
1: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

0: 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汇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汇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3: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4: 我的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5: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亦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0: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
1: 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

0: 你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 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您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 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稍后继续大宅门。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小青小海说应急，
2: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1: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2: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3: 喂，叶文杰同志，你知道这是一个情况和他性质，你知道这意味着啥不？啊？哎呦，你快点说吧！啊！
4: 来连队采访的记者，
5: 你说的这个记者叫白慕林吧？
6: 叶文杰，你知不知道污蔑是罪加一等啊？白慕林同志，我们之前已经调查的非常清楚了，他只是受你之托把信从城里寄出去，至于信的内容是什么，他完全不知道。
7: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正在播出《大宅门》。

就这么定了，下济南，先把黄春安顿到你堂姐家，往后啊，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嗯，也只有这条路了。兄弟啊，凡事多长个心眼儿。你是大人了，别什么事儿都由着性子来，啊！

0: 别天天叫我们在家提拉着心呐。
1: 我知道。我这副德行啊，我改是改不了了。可我不混出个人样来，我绝不回来见你们。
2: 你是成家的人

0: 胡总管，我这一走呢，指不定什么年月才能回来了。走以前，我怎么也得见我妈个面儿，也得叫她见见儿媳妇。
1: 行，明儿一清早，我说去。
2: 这路上可全靠自己了。
3: 哎，啊，
2: 四哥，我来吧，四哥，
4: 那边你就放心吧。
3: 常委家来个信儿，免得我们惦着。
5: 哎，
3: 啊，
5: 哎，
3: 等等等等，
5: 我还先回忆上去等。
3: 哦，好，好
5: 啊。

0: 告诉你啊，哥可真要走了。看你那样儿，哥今儿就走了，啊？还跟哥置气呢？
1: 不理你。
0: 别去，干嘛呀？我告诉你啊，等哥到了济南啊，安顿好了，我接你过去玩去。
1: 不去。
2: 要不给二婶说说，
3: 对，
2: 别让老七走了，
3: 别走，
2: 出去多不
3: 易。说呀。二婶那脾气还不到，我说不了。
2: 叫他找个地儿眯两天，老太过这劲儿不就完了吗？
4: 老太太那脾气，哼，没用。
5: 春儿，
6: 嗯，
5: 别走了，别走了，不走了。
6: 妈，你看你，你现在说这还有什么用吗？

不见。走吧，走吧，走吧。

0: 妈，
1: 走吧。
0: 妈，儿子媳妇给您辞行了，儿子不混出个人样来，绝不回来见您。

0: 大爷，
1: 少爷，
0: 不是，
1: 少爷，
0: 嗯，
1: 这匹马最有耐力。
2: 春儿，别走，别走啊！
3: 哎，妈，你就别说了。我看，自从听说你们要走了，就一直这两眼发直的。
2: 春儿，
4: 好好照顾你妈。啊，
2: 春儿，别走了。
3: 路上可小心啊！
5: 千万不能硬拼。
6: 你那个脾气好，
1: 改
6: 接。这100两银子，你带上，穷家富路。
7: 不行不行，
6: 别委屈黄春，
7: 我不能要。
1: 你
5: 带着带着吧，
1: 这是我自己个儿的。这么远的道，你身上没个盘缠还行？
7: 我有办法，
6: 饿不着。
1: 算我借给你的还不行？哥们儿，等你发了大财喽！

0: 再还给我，不行，我这已经给您添了不少麻烦了。这是什么话呢？我从小看着你长大的，这不是应当应分的吗？真不行，我这谢谢您了。黄春，咱走吧。哎，哦，七弟啊，嗯，这点银子是我们哥几个凑的，不多，你总得带点。
1: 妈那儿，您就多操点心吧。那还用说吗？混不下去就回来，妈还是妈，哪有不疼儿子的？对，就是妈就不回来。你放心，放心走吧。
2: 哎哎，
1: 锦琴，哎，
2: 我送你样好东西。
0: 什么？
1: 大哥，
2: 哎呦，
1: 怎么样？
3: 嗯，哎，
0: 五哥，这个真是好东西。哎，
4: 老七啊，怎么带这个东西啊？
5: 没事儿。哎呀，
0: 老七啊，你弄不好啊，又得捅娄子。
3: 哎，没事儿，
1: 不会的，您放心吧。
6: 小心点好。
0: 这个就是防身用，
4: 别带这个，
0: 我真不赞成你们这么舞刀弄枪的。这
4: 就是，
0: 你不是走了火？
4: 给弟妹走。
0: 我走了啊。
1: 好。
7: 我就怕他走了火，你说这这一路上拖着，
0: 老七，
7: 这
0: 不
7: 能
0: 给
7: 他们
0: 分了吗？
7: 哎，到了那儿就给家捎个信儿啊！
8: 哥，
7: 玉婷，你甭恨哥，哥疼你。

0: 是不是？那不是我的啊！从你包里掉出来的，怎么不是你的？欢迎您了啊！叔，你看，胡大爷把银子塞在行李里了。你看，丢了都不知道了。
1: 哎，别捡了，留下我捡吧。得了吧你啊，等我下回丢你再捡吧。这胡大爷真是。嗯。大哥人。嗯。谢谢了啊，走。
2: 哎，嗯，这粗茶淡饭呢，你吃得惯吗？这羊肉面呢，挺好吃的。
1: 好吃什么呀？那你饿了，你吃什么都香。叫，叫，叫！咦，哟，是你啊！ 哎，刚才多谢了啊！出门在外多加小心，这一片闹土匪，留神叫人抢了，呵呵，指不定是抢谁呢。你这是去哪儿啊？
2: 济南，
1: 远着呢。
2: 嗯，
1: 永乐镇打尖吧？
2: 没错。
1: 哎。

0: 这是你妹子。
1: 说什么呢？这我媳妇儿。
0: 头一回出远门吧？
1: 第一回。
0: 出远门带个女人太拖累人了。
1: 这有什么可拖累的呀？谁让她我媳妇儿呢？
0: 哎，你就这么走到济南府啊？
1: 哎，我琢磨着呀，再往前走啊，我给雇一车。
0: 哦，
1: 啊！哎，大哥，你跟哪儿发财啊？
0: 北京，帮人家跑生意。
1: 哎，你也北京的？
0: 嗯。
1: 哎，在北京你住哪儿啊你？
0: 我先走一步了。永乐镇就一家客栈，仙客来，咱们客栈见。
1: 听见没有，他也是北京的。
2: 怎么跟生人什么都说呀？
1: 怎么了？
2: 什么第一次出远门，什么又怀孕了，多不好啊。
1: 你真是，这不都是真的吗？我也没说瞎话。
2: 就是不让你说实话
1: 啊。
2: 人心隔肚皮，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1: 妇人之见。走，下下，天快黑了啊。到了
3: 啊！
4: 啊，二位开馆租店吧。
1: 哦，还有地儿吗？
4: 有，孙子来签吧。
1: 行，
4: 好嘞。
1: 就住这儿。
3: 嗯。
4: 来里边请。
1: 啊，好。
4: 里边请，里边请。
1: 哎呦，慢点，
4: 慢点，
1: 慢
4: 点，慢点啊！
1: 没事吧？
4: 小心。
5: 走，
4: 来来来，
5: 回去。
1: 累了吧？
2: 我骑马，你走，还问我累不累？嗯，
5: 你不是身子不方便吗？饿不饿？赶明儿咱到了沧州啊，咱吃顿好的啊。
2: 就这么点银子，还省着点花吗？
5: 省着干什么呀？咱花完咱再挣去。真是，
2: 哪那么容易啊？哎，
5: 嗯，
2: 这银子啊留着，等到了济南，咱们再开个小买卖。
5: 歇着吧你啊，我。我开个小买卖，
2: 嗯，
5: 哼，往柜台后边一站，我卖针头线脑舞的，得了吧你啊！
2: 有口吃的就行。
5: 你倒知足，哼！哎，你先睡吧。
2: 哎，
5: 我看看牲口去啊。嗯，
2: 哎，早点回来。
5: 嗯，
2: 嗯，
5: 香一口。
2: 嗯。

0: 哎，
1: 哎，
0: 大哥，你把我的马一块喂了。
1: 出门在外的都不容易嘛。
0: 一看啊，你就是老出门的。
1: 走江湖的嘛，四海为家。哎，你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吧？
0: 你怎么知道？
1: 少爷坯子，一眼就能看出来。
0: 我在家不争气，让我妈给轰出来了。
1: 那你媳妇儿也愿意跟你出来受些罪？
0: 他眼下是受点罪，可赶门啊，我那想大富，
1: 有志气。济南有熟人吗？
0: 哦，我堂姐在呢。
1: 啊，
0: 得，歇着了啊。
1: 哎，
0: 明儿见。
1: 好，明儿见，明儿见。哎。

0: 干什么啊？
1: 看看去。
0: 哎呀，睡了，最犯你这管闲事儿。
1: 看看看看啊，你先睡吧。
0: 你
2: 打死他！
3: 哎呦，
4: 都你给不给？
3: 哎呀，
2: 给钱吧你！
4: 给不给钱？
3: 说，
2: 给钱就
4: 哎哎哎哎，
2: 给钱就抽。
4: 二位，
2: 怎么的？还钱不？
4: 干什么这是？啊？
5: 他欠债不还，今儿个可堵着他了。在这儿逼了他好几天了，
6: 我要有钱，我能不给你吗？
5: 你他妈少废话，拿钱来！
4: 哎，你，他欠你多少？
5: 干什么？你替他还是怎么着？
4: 我替他还。
6: 兄弟，这可不行，你别给自己找事儿了。你让他们打！
2: 告诉你小子，今儿你不拿银子，我就吊死你这儿！
5: 哎哎哎哎！哎，
4: 干什么？
5: 我说你干什么你啊？
4: 说，
2: 怎么着？
4: 他欠你们多少？
5: 120两。
4: 哎呦，不就120两吗？我以为多少呢。这么着吧，你们把他给放了，我替他给。
5: 拿钱来。
2: 就是啊。拿
4: 拿呀！你把他放下来，我就给你们拿去。
5: 哼，我才不干呢。你要是蒙我呢？
2: 就是蒙事呢。
4: 哎呦，见过什么呀？我告诉你们吧，大爷我从来不干老娘们的事儿。
3: 哎，
4: 干什么？
3: 哎，
4: 干哎，动！干什么？
2: 人这位大爷，
4: 我告诉你们吧，像你们这样的，我能打你们5个，你信不信？

0: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俩跟着等着，我给你们取银子去啊。
1: 哎，
0: 走，咱回屋去。哎，
2: 走，
0: 你坐啊。
2: 哎，我拿银子去。

0: 你又干什么？替那哥们还债啊？多少啊？120两。一共才120两，咱们还活不活了？
1: 那胡大要不偷偷的送呢，咱不是也没有吗？你倒是想得开，你连人家姓什么都不知道，你管得着吗？
2: 咱们喝西北风，就是我饿着，也饿不着你呀！真是，你不是说了吗？什么都听我的。
3: 行。
2: 哎，算了算了算了，我可是还不起。
4: 谁让你还了？
2: 哎，

0: 你干什么？你要是后悔，我让他把银子拿回来。
1: 用不着，我听他的。你都2个月身孕了，这路上没有银子哪行啊？用不着你操心，就是他饿死了，也不会叫我饿的。
2: 你就那么信得过他？多废话呀！你快出去！哎哎哎哎哎，干什么呢？哼，
3: 没有，我是怕你媳妇不乐意。哦，他能生不乐意的呀？哎，
2: 啊，行了啊，那俩人都走了
3: 啊。哎，
2: 萍水相逢一面之交，我怎么谢你？
3: 不爱听这谢字儿。
2: 那你也不问问我是谁？咱不是朋友吗？痛快！别亏待你媳妇儿，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有人会找你算账。谁？
3: 后会有期。

0: 还剩多少？
1: 还有四两多点。
0: 你可真大方。
1: 120两，我交了个朋友，还不值还？
0: 值，太值了。反正咱们有的是银子。
1: 你看，真是，谁都有走窄的时候，咱不能眼瞅人家挨打，不是吗？
0: 我看他呀，不像个好人。
1: 好人什么样？
0: 就你这样。你不知道，你自己也在难处吗？
1: 我可不是什么好人啊！哎，可再难我没让人掉下来。
0: 他干嘛？一路总跟着咱们。
1: 嗨，同路呗。
0: 就那么巧，还卡准了，要120两。
1: 这人是挺怪的啊。谁要找我算账？
0: 算什么账？

0: 这位爷，您找谁呢？啊，我给老太太吊孝来了。哎，这位爷，您尊姓大名啊，我好通禀一声。
1: 哎，用不着。
0: 不，你倒是说明白了。
2: 大爷二十年前就死了，没有，大爷没死，他还活着。哎呀，这个事儿我知道啊！
3: 这位，您先出来，您先出来，
2: 我有话跟你说。
0: 这位，您先出来，您先出来，
2: 来来来，这边，这边。
0: 哎，你们谁认识他啊？
2: 这人压根没见过呀。
4: 是啊，他这听意思跟我爸爸还挺熟的，
2: 可我爸爸死了的事儿，他怎么就不知道呢？
5: 邪了，
6: 我要见大爷。

0: 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

0: 因订单取消，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8: 正直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让了。
12: 是杨爸，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我将和生命树的导演李雪编制革更旦重返青海。
16: 生命树这个剧的名字一直找不到一个跟这个剧本当中某一个因素能结合的好。后来我们去看了索南达杰故居的那棵树，他亲手种下的那棵小叶杨。
17: 我父亲他是我的榜样。
18: 我觉得没有比这个命名这个连续剧更合适的。
19: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正在播出《大宅门》。

0: 请问您贵姓啊？
1: 甭问，我就是要见大爷。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20年前，大爷问了斩监后，死在大狱里了。
1: 是我爸爸替他死的，他怎么会死呢？
0: 这么说，你是韩家的人？
1: 我爸爸韩思欣，是替你们家大爷顶着罪名，这是我妈临死前告诉我的。
0: 哎呀，啊，失敬失敬。可是。我怎么听说这韩家没后代呀？
1: 怎么着？你咒我们家断子绝孙，对不对？
0: 您呐，有话慢慢的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你得让我问清楚啊。
1: 问明白了还不容易？咱们到刑部大堂走一趟，一问全明白了。走，咱们去见官。
0: 你看，你这就不对了。我这不是好好的跟你说呢吗？你要真是韩家的后代，不就成了我们的大恩人了吗？可是至今呢，大爷下落不明啊，我们并不知道他的死活呀。你到底是找大爷有什么事儿啊？
1: 我们家都死绝了，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哼，我活不下去了。我想二奶奶不会忘恩负义、见死不救吧？
0: 行，你现在住在哪儿啊？我等会儿啊，派人把银子送到你府上去。
1: 我没家，早就卖光了。这儿就是我的家，你们呢，得养活我。你要是为难，咱们就找个地方说明白了。哼，我爸爸他死的冤呐！
0: 不是我为难你，你住在我这儿啊，也不是不可以。
1: 啊，
0: 可是有一点，你只能说是我娘家的远亲。这大爷的事儿啊，不许再提一句。
1: 行。

0: 您这儿了。哎，这位太太，您找谁呀？找朱顺儿，他早就搬走了。哟，搬到哪儿去了？哟，这可就说不准了。他走的时候啊，蔫不出的跟谁都没说，这院里的街坊都说，您看住着好好的，说走就走了。
1: 那麻烦您了，别客气。
2: 二奶奶上哪儿去？
0: 天堂根儿。

0: 大爷，请问严顺吉，严爷住在这儿吗？
1: 严爷，就是刑部大狱的严爷。嗨，早死了，家里人呐都回河南老家了。您是他什么人呐？
0: 啊，我是他亲戚。
1: 亲戚？嗯，远亲吧。 怎么连他死您都不知道啊？
0: 是。
2: 二奶奶，咱们还剩哪儿啊？
0: 不知道了，没地儿去了。

0: 济南府了，快走吧。
1: 我真发愁，见你堂姐以后该怎么说呀。哎，他要问起咱们为什么到这儿来，我可张不开嘴。
2: 我压根就不想找他。
1: 那咱们还能投靠谁？
2: 我谁都不投靠。
1: 那我们跑济南来干什么来了？
2: 我养活你不就得了吗？
1: 靠什么？就靠这个。
2: 他饿着你了？
1: 一路上摇铃行医，连马都卖了，我看跟要饭的也差不多。
2: 哎，我祖宗就是靠摇铃串巷啊，挨户看病起的家。瞧不起啊？
1: 你看看我这肚子，我跟你实在是折腾不起了。
2: 后悔了？不是说了没有受不了的罪吗？怎么了？
1: 我嫁汉嫁汉为的是穿衣吃饭，
2: 我娶妻娶妻为的是挨饿忍饥。
1: 我不活了。我
2: 跳黄河呀。哎，瞅着没有，往前挪弄一步你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1: 那你先跳，你跳我就跳。
2: 跳就跳，我先跳。哎，怎么着，我先跳了啊。我先跳？凭什么我先跳啊？哦，前脚我跳下去了，后脚您跟着撒丫子了，是不是？找个主呢再嫁一回。完了完了，我来顶绿帽戴上了，凭什么呀？
1: 胡说八道什么呀，都跳河了还瞎斗。
2: 不行啊，要跳你先跳吧。
1: 那我跳完了你要不跳呢？
2: 我当然不跳了，我跳他干嘛呀？
1: 是不是你坏透了？你
2: 我是坏透了，这话你算是说对喽。
1: 没出息，自己没本事还逼老婆跳河。
2: 没出息，这话你说错了。白景琦到了济南府了，我谁都不靠，我空手套白狼，光屁股打天下。

0: 就在安家了呀！
1: 啊，保看你，拿什么养活我？哎，再过几个月，我可要升了。我这一路上光靠看病也没少挣，啊！哦，对了，再先得把房租交了，这是真的，对不对？
2: 嗯嗯。哎呦，于大爷！
1: 哎，
2: 这桶啊，你先用着。哎，井呢，就在门口外头。
1: 柳树底下就是。
2: 对，谢谢您了。
1: 哦，对了，哎，于大爷，给您俩月的房租，来来来来来，您拿着拿着。
2: 什么呀？
1: 哎呦，您拿着拿着。
2: 大老远来的。
1: 哦，对了，我给你打听啊，咱这离城里头到底多老远啊？

0: 往东五里地，
1: 哦，
0: 要不怎么叫五里巷呢？往西啊，那就是小龙河了，那就快到乡下了。
1: 啊，
0: 得了，您先忙着，
1: 哎，
0: 有事再找我啊。
1: 得嘞，得嘞，得嘞，哎，好嘞，您慢走啊，
0: 哎。

0: 吃的也太苦点了也。
1: 我吃的挺香的。
0: 我儿子吃着不香，那在人肚子里叫蛆呢，跟那儿。
1: 你有多少银子？还是省着点，细水长流嘛。
0: 我就不懂什么叫细水长流。
1: 委屈你了。哎，你不吃啦？
2: 不吃了。卖豆腐。
3: 卖驴肉，五香的。买吗？买驴肉。
2: 驴肉。
3: 啊，
2: 有猪肉没有啊？
3: 猪肉没有。
2: 啊？
3: 便宜啊，好吃。这片全是卖驴肉的。
2: 为什么呀？
3: 小陇河往西，这全是杀驴的，驴皮熬药，驴肉卖着吃。
2: 您刚说什么来着？驴皮熬什么药？
3: 小陇胶，大补的。您来点。
2: 来二斤吧。
3: 好嘞。
2: 驴皮熬药。
4: 快拿水来！
5: 哎，那个小嫂，快把那个绿皮拿过来呀！
4: 来了，
5: 哎呀，这个绿皮怎么还这么猫啊？快点，快点，来着，
4: 慢慢放啊！
5: 水桶，水桶，
4: 你个孩子，你急点！
5: 我就是这个大嗓子
4: 吧？好了，好了，好了，弄水呢，拿点水去。
5: 他来了，
0: 大爷，
4: 快点，
0: 这一带都是熬胶的吗？
5: 不平。
4: 拿一桶，
5: 哎，来了。

0: 哎，你赶忙挺个大肚子，别干重活啊！
1: 成天都见不着你的影，我不干，谁干呢？
0: 哼！哎，我说，这怎么又出这个了又？
1: 问你自己，你都几天没往家带银子了？哎，这两天你都去哪儿了？
0: 我这一到小陇河啊，我就想起庚子年我堂姐带回家那小陇胶了。哎，你猜怎么着？感情闹了半天，就在我眼皮子底下呢。春儿，
1: 嗯，
0: 带我赶上前去，我杀他个干干净呢净。
2: 卖地瓜，祖国大吉。
3: 来了，

0: 当多少？
1: 15两。
0: 5两。
1: 怎么？
2: 5两。
1: 识货不识货？
0: 当不当？不当你拿走。我实话告诉你，到哪儿你也当不出5两来。
1: 哎哎哎，看看哎，看看哎。

0: 懂吗？
1: 无聊就无聊。
2: 写，同事书友，光板没毛，
3: 破灭老一届。
4: 想嚷什么？你嚷嚷。拿过来。这不毛，这什么？啊？你的俩眼是擤鼻涕用的？
3: 你骂人？
4: 你胡说八道就骂你了。你不到，来，
3: 行，我给您包上。拿走了嘞，啊！
4: 上别处当去。
5: 哟，来您的。哎，当多少？
4: 十五两。
5: 四两五，
4: 哎呦，
5: 怎么着您呢？
4: 得得得，四两五，四两五。
5: 写，同吃书友，光板没毛，破面浪熬一劲。
4: 哎，你们一师傅教的怎么着？
5: 当不当您呢？嗯，
4: 不当。
5: 得，我给您报上，我给您报上。哎，拿走您的。哎，回去。当多少您的？
4: 十五两。
5: 四两。
4: 行行行，那赶快拿银子，拿银子来。
5: 行。虫吃鼠咬，
4: 光板没毛，破面烂袄一件。
5: 你怎么会啊？
4: 我刚学的。哎，
6: 喂，
3: 哎呦，又回来了，还是这儿最公道吧？
4: 少废话，无聊。
2: 写，虫吃虫咬。
4: 住嘴！你小子再嚷嚷虫吃鼠咬，放把火把你这当铺给烧了！
3: 哎哎哎，急什么呀？这是规矩，懂吗？
7: 又买书，又买这么多好吃的，你发财了你！
6: 哎，还就，
4: 你看。我告诉你们，还就是发财了，你猜怎么着？
7: 嗯，
4: 有一大户啊，闺女病了半年多了，让我愣给治好了，给了我五两银子。
7: 吹牛吧你！
4: 你看你还不信？
7: 我问你，你那皮袍哪儿去了？
4: 哟，知道了。得，再蒙别人去吧。
7: 你呀、啊。
4: 嗯，
7: 那冬天穿什么？
4: 那熟过了呀，你瞧。
7: 唉，这有的出没的急，到时候你拿什么熟？
4: 哎，济南府是块宝地，有本事的就能生财，知道吗？对了，打今儿起啊，不许再理我了，我要用功了。

0: 你是行医的，您应该懂啊。哪家不是靠着秘方打天下呀？啊，是是是。
1: 盖进来，来来来来来。
0: 那您说说，就这一片哪家的生意最好呢？那，就属我孙万田了。济南提督府的陆大人，都吃我的窖。
1: 那您说，就这一片儿？

0: 哪家最差呀？
1: 看见了吗？对面的吕家，
0: 啊，
1: 都快维持不下去了。
0: 哟，那这是为什么呀？
1: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
2: 去劈柴呀！
1: 哎，原来啊，他在这片属老大，
0: 哦，
1: 提督府都买他的轿。
0: 哦，
1: 四五年了，他那轿还是老样，别人的轿可是改了又改。他能不落伍吗？哎，你啊，拿我的胶和他一比，就知道成色差多少。
3: 抛雪拿过来，
2: 来吧来吧。
3: 把那个盆里抛的那个咬子拿过
2: 来。抹完了，再到巧克力去拿呀。
0: 顶轿了。
3: 过来，
2: 来吧。抹完了，再到
3: 谁跑吧。
0: 您挑出最好的来。
3: 肥子，好了吗？快过来，过来，好了吗？来了。
4: 这是我们柜上，
0: 没错。先甭管药性，您先看看熬制的成色怎么样。
5: 要说好，
6: 这几块是从哪家买的？
0: 怎么样？
5: 这块质地纯青，色泽透亮，上等货色。
0: 这些都是我自己个儿熬制的。
6: 你？
0: 我？
6: 你是从哪儿来的？
0: 北京城。我告您的，康熙年间我老祖干的就是这一行，到我这已然是第十代。我这秘方
6: 才是独一无二。您贵姓？
7: 嘿，京城就没你这么一号。
0: 那是你孤陋寡闻。
6: 你到底想怎么着？
0: 您老先看看这个。
6: 这缺东西。
0: 您老是内行，缺的那几样东西都在这里头装着呢。这是秘方，不能往上写吧？
6: 你愿意在我这儿干吗？
0: 您这铺子快开不下去了吧？
6: 实在不瞒你说呀，开不下去了。你看这河沿这一溜都想把我挤死。我是在这开张的第一家啊，现在不行了。
0: 我帮您起死回生。
6: 你凭什么呀？
0: 就凭这张药方。
6: 那工钱呢？
0: 分文不取您的，我有一媳妇儿，够我们俩人嚼咕就行。
6: 嗨，这不太合适吧？
0: 您甭急，咱们三个月以后再说。要是不见成效，您辞了我，
6: 那就试试看吧。
0: 那仨月要是见了成效，
6: 我不会亏了你的啊。
8: 你呀，非得拿家里来弄，弄得这屋里全是药味儿。
9: 跟我过日子呀，你就得闻得惯这药味儿。啊，
8: 在地窖，我早闻够了。
9: 什么叫秘方？啊？什么叫秘方？知道吗？就是下着最后两味药的时候。不能让外人尝。

0: 我爸爸、我爷爷、我爷爷的爷爷，全都是这么干的。我还告诉你说吧，现在除了我们吕家铺子呀，沿着小陇河二十几家作坊全都不灵了。
1: 真的？
0: 哼，提督府又回头买吕家的窖了哟。
1: 哎，那不是你堂姐家吗？
0: 没错。早早晚晚，我得吓他们一跳。
2: 眼看吕家的铺就要关张了，嘿，他又起来了。
3: 哎，我这么大岁数，栽到一个小孩子手里。嗯，咱们也改，跟他做一样的盒子。
2: 他们的配方好，咱比不了啊。
3: 别着急，咱们从外到里慢慢的来。
4: 我们少奶奶年底要去京城，先照这样定他一百盒。
5: 行行行。
4: 听说你们这儿来了能人了？
5: 来了一个姓黑的伙计。
4: 哦，
5: 好啊。哎，小黑子，小黑子。
6: 哎，
5: 这是提督府的毛老爷。毛老爷，
4: 京城来的？
6: 是。您府上的少奶奶姓白吧？
4: 你怎么知道？
6: 嗨，北京城里头白家老号的小姐，谁不知道啊？
4: 对对，
6: 他挺好的吧？
4: 挺好。
6: 他在您府上不受气吧？
4: 哎，你这是什么话呀？你是不是认识他呀？
6: 哪敢呢，我一小徒弟哪敢高攀呢。
5: 他们黑家在京城也是个大户，干药行到他这儿已经是第十代了。
4: 黑家没听说过呀。
6: 小打小闹，到我这一代啊，已然是没什么出息了。
5: 哎，有出息啊，年纪不大，一肚子学问呢。
4: 货定下来，可千万别误喽。
5: 啊，谢谢。
3: 小黑兄弟。
6: 哟，您呢？您别这么叫啊，孙爷爷。
3: 干得不错啊。
6: 嗨，混碗饭吃。不是，您这是等我呢？
3: 小黑子，吕家一个月给你多少？
6: 这怎么说呢？反正够吃的。
3: 我不多问，不管他给你多少，只要你上我这儿来，我给你加一倍。
6: 您这是挖墙角呢？
3: 嗨，人往高处走，哪儿挣钱多上哪儿去，生意人吗？
6: 吕掌柜的对我不薄，我不能干见利忘义的事儿。
3: 你真够实诚的。他那是用得着你拿你赚钱，买卖人嘛，你还当真了？
6: 哟，孙爷爷，您不也是买卖人吗？您不也是用得着我吗？您不也是拿我赚钱吗？
3: 小黑子，你要这么说也无所谓，生意场上没有不见利忘义的。一句话，你来不来？
6: 我的胃口可大了。
3: 你能大到哪儿去？
6: 这可不能随便说。孙爷，
7: 看前面，贺东东，定是那则超逊，待安赶上前去。

0: 杀他个干干净净。
1: 黑洞洞，什么东西？
2: 对面的老孙头啊，让我过他那边去。
3: 他就给我个金山，我都不去。您不知道，我呢，打小就不争气，我是让家里狗赶出来的。您老两口第一个看得上我，我不能没良心。
4: 我们俩人都商量好了，我们老两口是没儿没女，这铺子以后就是你的了。从今儿开始，你就是这铺子掌柜的，赚多赚少都是你的，有我们俩老两口吃的就行了啊。
3: 哎呦喂，这哪行啊，这个
4: 定了，就这么定了啊。
5: 有人吗？
6: 于掌柜，提督府少奶奶来了。
7: 于掌柜
1: 啊，少奶奶可有些日子没到我们这儿来了。
7: 我月底去北京，别误了我订的货。
1: 哎呀，您派人来说一声就行了，到时候我给您送去。
7: 你们的胶越来越好了。
1: 啊，谢谢您的夸奖啊。
7: 听说你们这来了个新伙计。
8: 少奶奶是说小黑子。
1: 啊，是是是，来了快半年了。
7: 叫我见见。
1: 啊，小黑子，小黑子，提督府的少奶奶要见你啊。
7: 吕掌柜。

0: 我们家的七少爷。
1: 谁？

0: 这个没心肝的，来济南半年了都不找我，啊？吴总管派胡子头来两回打听你，你倒多事儿来了。
1: 我不是怕给你添麻烦吗？
0: 你怎么知道是我？
1: 我一听说小黑子，就知道是你。
2: 颠倒黑白是不是？哦，
1: 感情是白少爷啊！失敬失敬。哎，
0: 你媳妇儿呢？
3: 家呢？
0: 走，带我去见见她。
4: 哦，您慢点。
3: 哦，慢点儿，没事儿。

0: 啊，其实挺有福气的，娶了你这么一个俊媳妇儿。嗯，你跟了这么个250，也够你受的吧？啊，
1: 他呀，挺会疼人的。
0: 是吗？
1: 嗯，
0: 我还真没看出来。景琦，你要是真疼他，你们两口子赶快搬到我那儿住去啊！
2: 我这过得挺好的呀。
0: 好什么也好，像个猪窝似的。他要生了，你知道不知道啊？啊？
2: 生就生吧。
0: 要是你生。

0: 我才不管呢。他就生在这儿啊？
1: 反正不能生大街上去。
0: 你是诚心气我是不是？
1: 姐，我之所以不找你去，我就是因为他
0: 知道你呀太要强了啊。哎，要不然这样吧，我月底去京城，我把黄春给带回去了啊。
1: 那我妈能容得下他？
0: 你就甭管了，瞧我的吧啊。他不要你还不要孙子啊，是吧？
2: 可我不敢回去。
0: 有我呢啊，
2: 他一个人在这儿我也不放心呢。
0: 不放心他是活土匪。等你孩子一生下来，二奶奶高兴，再把景琦接回去，就满天云雾散了。
1: 行，那还是那句话，我要不混出个人样来呀，我绝不回去。
0: 姐信你的，我就看你行。你呀也甭跟我这要强了啊，我能帮你的一定帮你啊。哎，你们怎么穿这个呀？嗯，春儿，冬天的衣裳带了没有啊？啊，
2: 都当了。
0: 当了？好啊，你当了衣服你都不求我，真有志气啊，景琦啊。你当哪儿去了啊？
1: 玉衡当，我正要赎回来呢。
0: 玉衡当，老吴掌柜啊？嗨，太熟了，他在西桂街开的绸缎铺啊，还有我一股呢。走，我带你找他去。有个喘气儿的吗？出来一个。
1: 啊，有喘气儿的没有？
3: 哟，穆少奶奶呀、啊，
4: 吴掌柜的，
5: 您怎么来了？是打麻将啊，还是下馆子？
0: 认识这位吗？
3: 哟，这不是要把我们当铺烧的那位爷吗？
1: 虫吃鼠咬，光板没毛，破面烂袄一件。
5: 嗨，你说，哎呀，
2: 这是我堂弟。
5: 你看，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吗？这不是，
3: 白少爷，我的眼睛，不好意思啊，是擤鼻涕用的。
5: 快把皮包拿来吧。
3: 这，哎呀，
0: 你说多少银子？
5: 您骂我，啊？您伤我俩嘴巴行不行？
0: 我月底去北京，后日在大明楼吃饭，你得来啊！你不来可不热闹。
5: 好，我一定来，一定来。
3: 白少，您拿着。
1: 哟，这可我得瞅瞅啊，看看虫吃鼠咬了没有啊？
2: 一想到要走，我心里就发慌。有你在，不管日子过得有多苦，我心里踏实。
1: 这想来想去吧，还是你走得好。你说你跟这儿生孩子，我连个抓哪都没有。
2: 那妈要不留我怎么办？
1: 不会，再说还有玉芬陪着你呢。其实我担心倒不是这个，你知道我们家人口多，各房都有各房的烂事儿，尤其是我那三叔，整个一烂小屎棍子。要什么事儿啊？你甭跟这乱掺和啊！
2: 我是那种人吗？
1: 他不是你想掺和，他有些事儿你想躲你都躲不开。要是受点什么气啊，千万忍着点啊！等我回去找他们算账去。
2: 我不想走。
6: 行啊，小黑子，这事儿就交给你了，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7: 得嘞，我想把这沿河28家作坊我全都收过来。
6: 啊，这得要钱呢。小黑子，这没个2000两银子办不到啊。
7: 是啊，要是有2000两银子呀，这事儿我保准做成。
6: 哎，要不上你堂姐家去借提督府

0: 不可能2000两银子拿不出来啊。
1: 用人家的钱发家，那不叫本事。
0: 那你上哪儿弄这么多银子啊？
1: 您呢，先甭着急，您容我好好想想。得了，您呢先回去。
0: 行，那我吃饭等你啊。
1: 哎。

0: 来上爷，您喝茶。不客气。您今天不是来当当的，我今儿正是来当当的。拿我寻开心，
1: 低头您这话怎么说的？我拿您寻什么开心呢？
0: 我实话跟您说吧，
1: 急等着钱用。
0: 那您那提督府的堂记，
1: 我是生来的万事不求人。
2: 真香，酥，真酥，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 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金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
3: 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4: 健舒通五黑桃酥。 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5: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 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

0: 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2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

0: 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腹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腹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腹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腹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腹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腹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

0: 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 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

0: 电话订购吧。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腹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腹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腹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腹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腹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稍后继续大宅门。
5: 叶文杰老师，他好像从来都没有提过杨东在这个阶段有什么变化。作为妈妈这么不在意自己的女儿吗？
6: 那按照你的理论，叶老师一直都不在意他女儿杨东是吗？
5: 自己的女儿发生这么大变化一点觉察都没有。你不是很喜欢跟他聊天吗？你去跟他聊总比我直接问的效果要好吧。
6: 一天到晚帮你弄这些事儿，严重占据我的研究时间。
5: 哎，汪教授啊，要物理学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你还研究个屁呀、啊、你研究。
4: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小青小海说应急，
8: 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
9: 小海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6月到9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时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4: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 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0: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11: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12: 20年都不止了。
10: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12: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11: 你以前是最爱吃。
10: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13: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1: 快一下。
10: 还生气，发了火。
14: 吃。
10: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14: 来
10: 只回来30多个。
14: 吃饱不想家？
13: 不想家，
14: 不想家。
10: 现在只剩了7个。
12: 吃啊，吃饱不想家，
13: 不想家。
10: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正在播出《大宅门》。

0: 嚯，什么宝贝啊？
1: 这是我们白家的传家宝。
0: 哟，都贴着封条呢。
1: 别动，
0: 这都是宝贝，不能看。您总得让我看看，我好给您估个价吧。
1: 不能看。
0: 你想当多少？二百。
1: 两千。
2: 您这不是为难我们？
1: 你要为难我上别处去，那当铺不有的是吗？
0: 哎哎哎，诚心砸我饭碗子？
1: 话可不能这么说，您这可是自己个儿砸自己个儿。
0: 哎，慢点。
1: 怎么着？
2: 我实在是做不了主
1: 啊。那就
0: 您等会儿行吗？
3: 哟，吴掌柜的，打扰了啊。
4: 白少爷，请坐。
5: 哎呀，您不叫看也行，不过我们这儿可没这个。

0: 这个规矩可谁让您是白爷呢？不过您得告诉我，这里是什么东西？
1: 真是不能说呀！说出来都给我们家祖宗丢人。那总得有个凭证，2000银子可不是小数。我们这铺子可还是头一回。
0: 什么凭证？
1: 白家老号的牌子就是凭证。信不过我上别处去，信得过。 您给我开银票，当然
0: 信了。当期、半年、本利一块算。您可是给我出了个难题。
1: 哼！
0: 就算我能跑得了，那提督府能跑得了吗？
1: 那是，可有一件。 这事儿可不能外传，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要是都这么来当，我这买卖可就甭做了。
0: 可这济南府，你问问去，有谁敢这么来当？
1: 咱还得把话说明白了啊！等我来赎当的时候，要是看见起了风，对不上茬儿，我可是分文不还。
0: 行了，您是爷。
1: 您这宝贝，我锁到金库里去。皮头，
2: 嘿，
1: 给白爷开银票。
2: 是喽。

0: 小黑子，你厉害呀！燕和上下28房，你全收了。
1: 我这儿可就等您这一句话了。
0: 俩字儿，不行。
1: 哎呦，您可别后悔。
0: 小黑子，告诉你吧，我们家也是从京城过来的，在这小龙河边是头一份交房，20多年这儿开了20多家，我没遇过敌手。我都70了，你想吞我的胶庄，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再说吧。
1: 孙爷爷，您是前辈，您把胶庄盘给我，我想呢您当大扎贵。
0: 抬举我呀，娃娃，我还告诉你，你竖你大旗，我这儿就是挂个屁股帘，它也是一面旗。你立你的山，我这儿就是拍个坟包，也算是个山，各走各的路。
1: 我这可都是为了您好。
0: 谢谢你了。
1: 您什么时候愿意过来呢？我随之恭候。我在城里瑞云街买了块地盘，正月15开业，您赏脸过来喝杯喜酒。
0: 愿你财源茂盛，生意兴隆啊。
2: 婶儿，谁让你把他带回来？你跟谁商量了？
3: 我跟谁商量？
2: 二婶儿，您心太狠了。老七多难呢，住得像猪窝似的，吃的铁饼子，快腊月了，身上还穿着单衣，把皮袍子都当了，活该。就算他活该，那媳妇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您孙子？也活该。
4: 我赶他出去的时候就跟他说了，他自己造的孽自个儿

0: 去受去。
1: 再怎么着，您不能不要孙子。
2: 他什么时候混出个人样来，我就认。
1: 行了，二婶，您这么绝情绝义，等孩子生下来，我抱回济南去。
2: 他就不能在这儿生了。

0: 银子跟流水似的。您看看这账。
1: 给他
2: 、
0: 全家上下都急了，养这么个祸害谁受得了啊，都嚷嚷着叫您说清楚呢。
1: 我说不清楚。
2: 行啊，婶儿，自家的儿子孙子不认，动个八杠子打不着的什么破亲戚，您倒是像佛爷似的供着，有这个道理吗？
3: 你少给我胡搅蛮缠，我才不怕。这个家是我当家。
4: 都在这儿呢。怎么着，大头，到这儿来告状来了？银子呢？
5: 哟，告什么状啊？赶紧的，上大头那儿领银子去吧。
0: 哎，行了，走吧。
5: 走吧。
4: 这还差不多。
0: 行了行了，走吧。哎，走吧走吧。
5: 给你不就得了吗？
2: 行了，二婶，您这家当的真不错，有您后悔的那一天。
1: 玉芬啊，玉芬啊，快来！黄春啊，疼得满炕打滚，他就要生了。
5: 他就不能在这个家里生？
1: 那生在哪儿啊？生在大街上？
5: 那我不管。我不能让家里人说闲话。
2: 谁敢说闲话？那姓韩的小子胡作非为，才有人说闲话。您倒不怕？您说呀。
5: 先把孩子生下来再说吧。
1: 不行。
5: 玉芬，你怎么带来的你就给我带回去。景琦想啊，就这么着糊里糊涂的把媳妇儿弄回来办不到。
1: 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他就要生了。
5: 上外头生去。
1: 我上外头生去。

0: 婶儿，
1: 婶儿，
0: 这怎么了？哎呀！

0: 留下来吧。
1: 二哥，二哥，生了，生了。
2: 谁生了？生什么了？
1: 是七少奶奶黄春，黄春生了。
3: 景琦回来了？
1: 没有，是玉芬啊，把春一个人接来了。哎呦，这一进门就生了。
3: 哎呦，这多悬呐！
1: 没事儿，大人孩子都挺好的。二哥，你当爷爷了，快给孩子起个名吧。快快快！
2: 是。
3: 生个丫头还是小子？
1: 哎呦，看我高兴糊涂了，是个大胖小子，生下来没打他就哭，声大的像吹喇叭似的。二哥，快点儿。
4: 得嘞，孩子有名了。
5: 黑漆胶装开业大吉，见报。

0: 我们这个荷兰的
1: 老货子，
2: 妈呀你！
3: 哎呀妈呀！吓死我了！打雷呢？

0: 边喝着啊，
1: 谢谢东家了，
0: 喝够了啊，
2: 谢掌柜，
0: 得，
3: 来，
4: 我要去方便一下，
5: 来，
6: 我也去，
0: 嘿，
7: 来。

0: 么呢你这？走吧，走了去。
1: 这谁家的姑娘来着？
2: 简直是我的活冤家呀！
0: 好，济南府的大名人，走吧。
3: 哎，走吧，走吧，走吧。你看，走吧。
0: 诸位，哎，这乐子可大了。
4: 什么事啊？
0: 刚我和七爷下楼的时候，七爷打了个喷嚏，你们猜怎么着？吓得一位姑娘直撂背
5: 儿。谁呀？
0: 说像打雷。
5: 啥店呢？
0: 你们猜那姑娘是谁？
6: 谁呀？
0: 唱春园的杨九红。
1: 这唱春园不就是姚子吗？
0: 没错啊，杨九红，济南府数一数二的姚姐儿。
7: 九红那可俊了。
0: 猜猜，谁包着她呢？
1: 谁呀？
0: 你堂姐的老公公，提督府的陆老爷。我跟你讲，就这陆老爷，成天的啊，机械成群，哎，还包了一个杨九红。他也不怕他这身体。
8: 哎，有神蹭油了您呢。
9: 你找谁？嗨嗨，你找谁呀？
10: 啊？哦，我走错门了。
11: 这个，
12: 吃，你们也吃。
13: 你也快，
12: 哎，好，不行了。
14: 瞧你说的，
15: 这位爷，您来了，
14: 快领您去呀！
15: 是啊，您好久没来了。
16: 您找哪位姑娘啊？
10: 哦，那杨九红是你们这儿的吗？
16: 您贵姓啊？
10: 你管着我姓什么吗？
16: 您府上是？
10: 王母大街，老鸨子大院。
16: 看您这意思是来找茬的，你也不打听打听我这儿的行事。棍子，
17: 谁呀？
16: 这位先生啊，有点不大舒服，叫两个人来给他归置归置。
17: 哎，你按哪儿的呀？
10: 我要杨九红。
16: 杨九红让提督府的陆大人包了，就您这点银子，还是留着赏给别的姑娘吧。您看了这么多姑娘，一个中意的都没有？
10: 我就要杨九红。

0: 你要多少银子呀？啊？
1: 棍子，酒红呢？
2: 刚出门，提督府的车在外边等着呢。
3: 哎，这位爷，拿着您的银票啊。
4: 想你留着美胭脂吧。
3: 出手还不小气。
0: 哎，我说。

0: 哎，七爷回来了
1: 啊！对门那干什么的那是？
0: 也说不清楚。听说小陇河边那个孙老头啊，把对门的三货庄给买了。
2: 孙老头，
0: 对，
1: 去看看去。这黄二郎给鸡拜年，没安什么好心。
0: 哎，我去。
1: 哎，别直目瞪眼的，长点心眼儿。
0: 哎，知道了。
3: 这店什么时候开张？
4: 明天呢？
3: 是不是
4: 小
3: 孙老头
4: 的？
3: 对呀。
4: 哎，怎么这两天没见你的面？怎么了？垂头丧气的？
1: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在楼梯上碰见姑娘？
4: 杨九红啊？
1: 就是她。
4: 迷上了。
1: 迷上了。
2: 哎，你说这济南府他有这么漂亮的景儿啊？
4: 那不就是花点银子的事儿吗？
1: 什么花点银子事儿啊？我去三趟了，一个面都不让我见。这，
4: 你大概是没逛过窑子吧？
1: 逛过，小时候，也就是十一郎当岁吧。
4: 你可别吓着我，十一岁您逛窑子，
1: 跟我三叔玩的。
4: 那算什么呀？你还不知道那里的规矩吧？
1: 规矩？
4: 哎，
1: 不是，什么规矩啊？
4: 老鸨子靠什么赚银子？啊？不折腾你个千八百银子，能让你见了面？就算让你见了面，也不过是陪你坐坐，吃吃花酒，唱俩小曲儿。不折腾你个万八千银子，能让你贴身？
1: 不，那直说不就结了吗？一万就一万呢，我在乎吗？还切，
4: 他还得摸你的底。那杨九红在济南府拔了头筹，要有提督路的人给他做后台，能轻易让你上手吗？
1: 不是不是，不是照你的意思就是只能看，不能动。
4: 我得劝你一句：一，这可是填不满的无底洞；二，你可跟陆家沾亲。万一要让陆大人知道了，多有不便。好姑娘，济南府有的是。
1: 我就要杨九红。
5: 叫九红。
6: 哎，得。
7: 九红姑娘。

0: 你跟着干嘛呢？该干嘛干嘛去！哟，九红姑娘年纪小，不懂事儿，我在这儿伺候着大爷。
1: 嘿，
2: 哎，
0: 不是，
2: 大爷，来，我敬你一杯。怎么称呼您呢？
1: 黑漆。
2: 黑漆？哎，那我就叫你黑漆爷。
0: 只听说济南府有个大名鼎鼎的黑漆陇胶庄，
1: 那就是我。
2: 您是从北京来的？
0: 听说过京城的白家老号吗？
2: 莫是百草厅吗？
0: 那也是我。
2: 那您不姓白？
0: 白即是黑，黑即是白。
2: 那提督府的少奶奶白玉芬？
0: 哦，那是我堂姐。
2: 你唱的这是哪一出啊？怎么早跟我说呀？他是他，我是我，怎么了？等着，我给你烫壶好酒去。棍子，
0: 啊，
2: 这一群废物，
0: 怎么了？
2: 财神爷来了，知道吗？你？
0: 就他，
2: 过来，打今儿个起。
0: 更不能让他沾酒红，这懂不懂啊？啊，懂懂懂，您请好吧。
1: 我打大明楼第一眼看见你啊，就再也忘不了了。我早就看出来，您不是等闲之辈。为什么呀？
0: 笑什么？怎么了？
3: 市井凡人能打出您这么大的喷嚏来啊！说得好，说得好。哎，我今天晚上不走了啊！啊？那得听我娘的。
4: 不是你娘她。哎，七，真对不住。
0: 提督府来条子了，让九红姑娘过去一趟。哎，干什么去啊？不是，我不给银子是怎么着呀？
4: 七，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吧？
0: 那怎么说呀？啊？
4: 九红，还不快走？走啊！
0: 哎呦！
4: 哎，
0: 怎么玩？等，跟我耍花活是怎么着？
4: 哎呦，这口饭是没法吃了，
0: 我们哪敢得罪陆大人呐？他花了10,000两银子把酒红给包下了，万一他知道酒红在这接客呀，非把我们这畅春园给封喽。
4: 提督府，提督府算什么东西啊？我告诉你们，你们这规矩我可全懂啊。得了，给我开个价吧。
0: 让我心里头也明白明白。
2: 七，你可千万别见外呀！我这也是替您着想啊。再说了，您跟陆大人可还沾着亲呢。
4: 这老不死的东西。

0: 气。嗯，
1: 山西河南的订货全都退了。
2: 他是什么时候开的业？
1: 今儿一早。

0: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1: 山西河南的订货全都退了。
0: 为什么呀？
1: 对门的价比咱们的低，好多老主顾都跑对门去了。
2: 减价八折，哎，您去看看。
3: 小黑子，济南府的交行你独霸一方。
4: 独霸一方咱们不敢说，您这不已然都平分秋色了吗？
3: 本来想请你喝喜酒的，可听说你挺忙，老往畅春园跑，就没敢打扰您。
4: 行，老爷子，您对我的事儿挺门清啊。啊，
3: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哦，对了，我想起来了，那天晌午你在井台上唱的那几句儿，你看那面河洞洞，定是那则草穴，但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哎，这出戏是挑花车呀。哦，
4: 您内行。
3: 这出戏有意思，高耸想把金兵杀得个干干净净，没成想自己倒让铁花车给压死了。是出好戏。
4: 是出好戏。
3: 哎，这出戏于老板唱得最好。
4: 刚才听您的两口，这出戏您唱得也不错呀。
3: 初学乍练，差得远呢，比不上您呢。
4: 您这是哪儿的话呀？
5: 七爷，这是您要的胶。
4: 得嘞。孙爷爷，您多保重。
3: 他买的什么？
5: 没等着要了两盒。
4: 您瞧见没有？这对过卖的胶跟咱们这一模一样。要照这么下去，哼，咱们这生意就没法做了。就
6: 真是碰见鬼了，他们那儿也来了等人了。
4: 整个济南府除了我没第二个能人。
6: 那他买的咱们的胶拿到他那儿去卖，
4: 那他不请等着赔本了吗？
6: 是啊，那怎么回事
4: 啊？咱们这边有内奸。
6: 咱们这边八个伙计二十个工，都是一个一个挑出来的，我敢说靠得住。
4: 您可先别把话说绝了。
6: 就算是有内奸，这最后这两味药是你拿家里配的呀。就算是熬药挤到工序泄露出去，可是配方也泄露不出去啊。
4: 这我琢磨也是呢。
6: 都有谁到你家去过？
4: 咱们柜上石元祥就没别人了。
6: 元祥？元祥不会。
4: 元祥当然是不会了，可还能有谁呢？
7: 七爷，您来了。七爷，
4: 嗯，
7: 今天景红可不能陪你，他身上不舒服。
4: 怎么了？
7: 心口疼，疼得一脑门子汗，这不吗？一整天都没吃东西了。
4: 哦，县城的大夫不跟这儿呢吗？我去给他看看去。
7: 哎，七爷，景红他正歇着呢，改天、啊、改天再让他陪你啊。您，
4: 我去给他看看病。
8: 哎，我说。七爷，
4: 嗯，
8: 别说是您了，
4: 啊，
8: 提督府车都没借走，您还是回去吧。
4: 你算干嘛地呀？
8: 哎，
4: 闪开！
7: 哎，七爷，九红说了，今儿个谁也别想上去。
4: 我偏上去，躲开！
8: 我说你还怎么讲理啊？
4: 我今儿他妈就不讲理。

0: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1: 哎，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轮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2: 是啊，是啊，你叫我骑骑呗。
0: 你想试试？来，试试。
2: 哎呀，这车呀，骑着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又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的太多了呀。
0: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1: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0: 你来试试。
1: 人家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3: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星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两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贝星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星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贝星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5: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4: 主要看呢，车架、车轮和电池。
5: 嗯，
4: 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5: 没错。
4: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5: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四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4: 嗯，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5: 是的，
4: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100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5: 嗯，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4: 嗯，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5: 是的，
4: 超微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70-80里地，

0: 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三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1: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0: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1: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0: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百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细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1: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0: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三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
1: 哇，
0: 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三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得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4: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该买这个背心服，这前面这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的安心。
5: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她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儿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

0: 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越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2: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1: 没错，
2: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1: 是的，
2: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贸价只要3680。
1: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是个农村人，俺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这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呐花的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啊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4: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5: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的三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的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 就算骑三年，平均一天不到一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2: 嗯，是的。
1: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2: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
1: 嗯，啊，
2: 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
1: 嗯，
2: 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1: 是的，
2: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1: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2: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1: 太好了啊，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7: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窜。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了，早翻了。
6: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7: 你上来试试，这4个轮子稳得很。
6: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7: 嗯，好。
6: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坐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7: 对吗？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这价格也不贵，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回访，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4: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这车座 LED 遮灯、荧光漆反光条，跟电视上说的是一模一样，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给爸妈买啥都不如买安全，活动价才3680，比请人照顾便宜多了。四轮防侧翻，车胎也大，现在他们天天骑车去买菜串门，我在外面工作也安心多了。
9: 对对对，
10: 以前那些车呀我都不敢骑，怕摔呀。这背心服呀我试了试，这4个轮子呀是特别的稳，而且是上手就会。现在呀我自己骑着去买菜呀、接孙子呀，再也不用人陪了，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呀。
9: 背心服电动车大灯也真亮， 还有反光条，晚上骑出去啊

0: 看得清清楚楚。现在我天天骑，特别的稳。这活动价只要3680，老伙计们听了都不敢相信。我是见一个我推荐一个呀。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0: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2: 我将和生命树的导演李雪、编制哥更旦重返青海。
3: 生命树这个剧的名字，一直找不到一个跟这个剧本当中某一个因素能结合的好。后来我们去看了索南大杰故居的那棵树，他亲手种下的那棵小叶杨。
4: 我父亲，他是我的榜样。
5: 我觉得没有比这个命名这个连续剧更合适的。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1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李乐成一行。
1: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李乐成一行表示欢迎。他们说，青海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加快培育具有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面向“十五五”，希望工业和信息化部在盐湖资源开发关键技术攻关、绿色算电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零碳产业园区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大支持，助力青海在融入和服务全国大局中实现更好发展。李乐成说，近年来青海各项工作取得长足进步，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持续推进省部共建，做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文章，促进制造业有序转移，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公信力量。
0: 8月11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专题调研进出口岸管理和对外开放工作，强调“十五五”时期是青海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关键期，要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发展大局，聚焦产业四地建设，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主动开放，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1: 在西宁曹家铺国际机场，吴晓军实地了解 T1 航站楼改造、出入境检查、国际货运等，指出要加快基础设施改造提升，持续优化通关流程，不断提升运输保障能力，聚力打造展现青海开放形象的重要窗口。随后，吴晓军来到省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和省药品检验检测院，详细了解 3H 高原认证体系建设、香港 STC 青海实验室运行、中藏药借澳出海等情况，强调要深化与香港、澳门的交往合作，借力推动更多青字号产品走出国门，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贡献力量。在西海海关，吴晓军参观了监管文化展示馆和国门生物安全展示馆，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既要支持青海特色产品扩大出口，更要坚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调研中，吴晓军充分肯定近年来我省进出口岸管理和对外开放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强调要建强综保区、航空口岸、铁路物流基地等开放型平台，不断提升发展能级与服务水平，为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稳固支撑。要牢牢把握共建“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探索公铁海空联运新模式，不断拓展面向南亚、中亚和欧洲的开放通道。要把青海高原资源能源优势转化为出口优势，培育壮大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等外贸主体，积极开拓绿电加外贸、磁源出海等新领域。要统筹做好监管与服务，当好青海品牌出海的把关人，扩大与国际标准体系的互认互通，加强数字化应用，为企业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低成本的通关服务，提升出入境服务便利化水平。要加强部门联动，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以对外贸易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扩大青字号品牌国际影响力，推动“十五五”时期全省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省领导朱向峰、王海红参加调研。

0: 多日的连阴雨，天空终于放晴。渐渐长大的两只小鹤越来越独立，看上去小雪和小雨的长势很好，个头长高了许多，翅膀上已经长出了羽毛。
1: 2020年，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海子湿地，一对黑颈鹤夫妇繁育出两只幼鹤。导演张景元全程记录下一家四口的成长日常，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但少有人知道的是，存活下来的幼鹤小雨那年冬季迁徙后再也没有回到过出生的地方。寻找小雨成了张景元心中一个迟迟放不下的执念。
2: 14号早晨我们过来的时候，那一只也出壳了，刚好两只都出来了。结果呢，那天晚上是一直下着小雨，干脆就叫小雨。我觉得小雪也好，小雨也好，高山也好，下雨也好，与咱们这种自然生态和它栖息的这个环境就是特别特别贴近嘛。从2020年3月25号进驻，一直到11月7号他们这一家离开，我们陪伴了整整237天。
1: 时隔多年，张景元还清楚地记得拍摄过程中的点滴，手机备忘录里8万多字的记录，细微到小雨第一次受伤、第一次走丢、第一次飞到对面的山坡上。就在小雨出生的这一年，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与北京林业大学联合首次给青海本地繁育的38只黑颈鹤佩戴了 GPS 卫星追踪器，第一次完整测出祁连山种群的迁徙路径，小雨也在其中。追踪数据显示，祁连山国家公园内的黑颈鹤迁徙时间最长有39天，最远距离达到了1500公里。当得知西藏林芝雅鲁藏布尼洋河区域是小雨一家的主要越冬地，张景元和他的摄影师一起开车去了西藏。他只是想知道他们一家过得怎么样。他见到了，他欣慰地见到了，在成百上千只鹤中与小雨相认，不得不感叹动物与人之间有时那么奇妙。
2: 到了3月，就是春分的那一天，跟爸爸妈妈这个告别的时候的场景，一下子让我内心当中产生了一种这个五味杂陈的感觉。人何止不是这样，是吧？小雨目送着父母起飞到盘旋，越飞越高，越飞越高，直到飞过雪山，他还在那儿愣愣地站着。
1: 黑颈鹤幼鸟快1岁的时候，父母又要迁徙至夏季栖息地，开始繁育新的后代。亚成鹤小雨不得不与父母分开，面对真正独自成长的鹤声。张景元导演记录下这场告别，也留下了不尽的牵挂。

0: 安居、栖息流连的天然乐园。两只黑颈鹤静立在浅水滩，修长的身影倒映水面，享受着惬意的夏日时光。
1: 黑颈鹤巢穴就在这前面，然后这个是这两年新发现的，所以我们就把那个红外相机架设在这里，我尽量的不去靠近，能远远的能观测是最好的。你看，像现在阿巴拉库要更换或者是查看的红外相机。
0: 拉青泰大叔走向湿地，因为害怕惊扰到这些小生灵，他格外小心翼翼。架设的红外相机对着正在孕育的两枚黑颈鹤蛋，一枚已经阴出细碎的裂纹，小鹤在里面轻轻地敲着门。为了让新来的这一家子黑颈鹤在青海湖落户入住，管护员们格外照看有加。
1: 小时候偶尔会来几只大鸟，到这里之后我不知道那些大鸟，有的叫赤马鸭，有的叫半头雁，然后还有就是黑颈鹤，就说实话以前只听说过，就算见也是
2: 几只。
1: 对，后来慢慢的成群结队。
0: 小坡湖湿地位于青海湖东南岸，是黑颈鹤、普氏园林、大天鹅等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的栖息地。
3: 对，就在那边。
0: 每到夏季孵化期，管护员们的工作更加繁重，加密巡护，持续监测，维护湿地生态，阻隔游人和牲畜干扰，守着这来之不易的新生。
4: 全在湖里。
0: 这天清晨，鹤妈妈高声啼鸣，仿佛向高原传递喜讯。经过30多天的孵化期，小黑颈鹤在父母的庇护下终于破壳而出了，来到这个美丽的家园。
5: 和这些动物相处久了，就有了感情。我靠近他们，他们也不害怕，可能知道我们在保护他们，但我们一定要给他们安全的距离和生存空间。他们的家守护住了，我们才有家。
0: 一家四口依偎在一起，两小只形影不离，像极了当年的小雨和哥哥。虽然几年过去了，小雨一直没有回到孩子湿地，但科学家们通过监测发现，黑颈鹤迁徙时会跨越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这意味着在青海逐步建成的国家公园群串联起了黑颈鹤至关重要的迁徙廊道。小雨不仅可以领略山河壮阔的大美风光，也始终翱翔在层层筑牢的生态保护屏障之中。
6: 你要给这些鸟类的这个前世的重要的飞行通道上也要进行保护，那么这就是我们对物种的本身的一个尊敬，对物种的保护的一些对策。我们试图对很多的优势的物种、重点的物种、关键的物种、旗舰的物种，那么对这些物种呢，它的这个详细的分布的信息，那么它的详细的活动规律能够获得一个全面的认知。那么我们在这个假底模型之后，实际上我们要探索就是物种保护的一些方法、技术措施，进而呢给我们的物种的管理、整个系统的管理提供我们的这个数据的支撑，提供我们科技的支撑。
0: 一场近5年的寻找始于一人一念的温柔牵挂，而抬头仰望整片高原大地，万千飞鸟正用种群回归回应着多年守护。如今全青海记录鸟类多达541种，途经栖息的候鸟389种，仅去年秋天全省监测到的迁徙水鸟近69万只，黑颈鹤在青海已经繁衍到了2600多只。历经多年科研攻关，科学家们与一线管护队伍依托卫星追踪、红外监测、地面巡护采样等多元手段，逐步建立起天空地一体化高原野生动物调查监测体系。这套体系最先用于三江源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本底调查，而后推广至祁连山、青海湖、昆仑山，一步步摸清了高原丰厚的生物多样性家底，填补了高原野生动物资源长期以来的监测空白。刚刚大学毕业的俄日旦松依然报考了

0: 压向哈尔盖保护站的管护员，正式成为一名国家生态守护者。入职第一课便是从架设红外相机开始。站长带他去了年轻下格日山，这座山位于海晏县冈察县交界处，是祁连山脉莫勒山脉的余脉，主峰海拔4385米，终年冰雪覆顶，是雪豹天然的活动廊道。每一处山石背后都可能藏着潜行的山野生灵，也藏着未知的寻护风险。行至半山腰，下起了冰雹，狂风裹挟着碎冰打在身上啪啪作响，隔日弹松断了设备，跟着站长辨认野生动物的活动轨迹，选择红外相机机位，每一步都要格外谨慎。欣喜的是，雪豹、马鹿、岩羊一次亮相，这些珍贵的高清影像不仅记录着高海拔珍稀物种安稳自在的生存状态，也填补了年轻下格日山的监测空白。这个季节，野生动物尽数活跃起来，四处奔走觅食繁衍，风险也随之增多。又一高山乌鹫被带进了保护站。俄日旦松不仅参与到日常的巡护，学习动物医学的他还通过所学提供了专业的救治。现在他已经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动物医生了。夏季保护站里救助了不少野生动物，这两天仅普氏园林就有四只小家伙，看到了自己的伙伴，似乎也有些放下防备，吃起奶来。定时定量，少食多餐，严格把控奶水温度，俄日旦松动作娴熟，照料流程如同呵护襁褓中的婴儿。
1: 要在这两边这样抓住，然后边这样按摩，然后边挤奶，这样它才能就是吃上这个奶，不然的话这是野生的，然后就是没法就是自主的就是吃奶，这个条件不足，就是我们慢慢的给它教，基本上就是两天左右它就学会了。治疗完之后，然后放归大自然，他就是在那边就是奔月，那时候就是所有的辛苦，都觉得很值得。
0: 在这片广袤的国家公园之中，无数生灵的命运在此交织缠绕，唯有人类守好每一寸山河，筑牢绵延千里的栖息家园，万千生灵才会跨越山海，奔赴高原。
2: 我们在这样一个高海拔的区域范围内建设国家公园，在独特的这个地域环境建设国家公园，通过我们的建设，让我们的这个公园里的生物多样性更加的丰富，使这里面的动物得以非常悠闲的生活，使它能够有更加广阔的空间去自由的生活。我觉得我们做到了。
0: 那个关于寻找的执念，终于在这个夏天等来了最温柔的回响。这不仅是生命的轮回，更是大自然对人类长久守护最深情的致谢。
3: 今年呢，又突然间发现，带着脚环的这一只就是小雨。哎，回来就在它出生的那个巢上面，跟它的伴侣一起来筑这个巢。哎呀，我多么期待他今年能把小的这个孵出来。高山和夏雨就等于是姥姥姥爷了，我们人类啊会高高在上去看待野生动物，或者看待大自然的一切。那么实际上大自然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一定要敬畏自然，敬畏生命。
0: 所谓万物繁盛，从来不只是自然的恩赐，更需要人类以克制换生机，以坚守互共生。小雨的归来是万千候鸟平安迁徙的见证，也是高原生灵自在繁衍的缩影，是管护员守住的分寸，是救护者温柔有度的施救，是科研人员科学严谨的护航。国家公园的每一个夏天，总有新生悄然降临，山河不语，生生不息，万物向阳，岁岁长安。

国家公园的建设，从宏观设计到微观落实，每天都有太多故事发生。此次我们把镜头对准野生动物，是因为这个季节的高原真的太美了。草甸返青，湖水清澈，微风拂过山谷，处处涌动着复苏的生机。而山川的复苏，从来最先由生灵作答。万物的来去繁衍，就是生态变化最诚实的刻度。这些鲜活的生命，更能让人读懂何为圆真完整，何为万物共生。我们也真正看见，万物繁盛背后是高原之上人们的转身。采访中，许多人都是世居于草原的牧民，如今成为山河的守护者。他们生于此，长于此，懂得风的方向，认得鸟兽的踪迹，把对故土的眷恋化作日复一日的寻护守望。我们忽然明白，保护生态从来不只是为物种续存，不只是为环境永续，它守护的是人类与自然共生的精神寄托。国家公园的新生是草木复苏，万物归期，更是人心的觉醒。人与生灵彼此照见，人与山河双向守护，这份来自高原的生命诗意，正是生态保护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馈赠。

0: 8月10号，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在西宁召开，省领导何陆春、李洪亚、张泽军、查庆久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重在补短强弱、精准亮剑，是聚焦当前涉黑涉恶行为新表现、新特点、新趋势、新规律的再聚焦、再深挖、再整治。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要畅通举报渠道，全面核查线索，深挖黑恶组织，要重点打击整治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要从严打散破网，将黑恶势力连根拔起，要持续开展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领域防范整治，全力为青海长治久安营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8月11号，满载化肥农资的西宁万象中老铁路国际货运专列从青藏集团公司西宁车务段双寨站驶出，经由干河工业站企业专用线接入干线路网，顺着中老铁路奔赴老挝万象。此次班列顺利发出代表青海本土化工农资打通直达东盟的铁路跨境通道。
1: 本次开行的首趟中老国际货运班列运输25车1000吨尿素，这是双寨物流基地继今年顺利开行两列中亚班列后，进一步完善国际班列运输布局的又一举措。我们将立足高原铁路枢纽节点定位，持续打造连通中亚、对接东南亚的国际物流大道，不断提升跨境货运组织效能，充分释放通道枢纽优势，为地方对外开放和高原铁路物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青海云天化作为省内重点化肥制造企业，旗下尿素、复合肥等农资产品品质过硬，国内市场口碑稳定，眼下东南亚农业发展迅速，当地化肥需求量逐年上涨，此次班列的开通为清货出海再添一条便捷通道。
2: 这是青海自产尿素自营出口的一个历史突破，对企业而言，依托中老铁路南向通道打通了农资出海的路径，对青海来讲是落实清货出清、打造南向国际物流通道的标志性成果，延伸了本次化工外向的产业链，为全省稳外贸提供了实践的样板。
0: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标杆工程，中老铁路这条黄金物流通道不断助推我国和东盟物资双向流通。省商务厅坚持稳存量、扩增量、育主体、拓通道工作主线，主动靠前服务，千方百计稳住外贸基本盘，实施一起一策的精准服务。
3: 在了解到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有尿素出口意向后，省商务厅主动对接靠前服务，帮助企业对接海关、铁路等部门，梳理自营出口的资质和配额申请、报关流程等关键环节，推动了企业首次以自营方式实现了尿素出口。
4: 这次的5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看，再见。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
2: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食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各位乘客，普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让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局，青海卫视正在热播。欢迎进入大宅门。

0: 关门干什么呀？开着！让他们都来瞅来，让济南府的人全到这儿来瞅来。
1: 牙都打掉了，
2: 哎呦，这拿大脚丫子扇人大嘴巴，哪有这么打人的？
1: 太狠了呀！
3: 哎，哎，
4: 来了来了，
3: 我听了。哎嘿，七爷啊，说好了去吃五芳斋，你怎么走到这书摊就不动了？您把我一人干撂这
0: 儿？这么多书钱，拿本书。看着，等等我。
3: 嘿，您这是骂我？我不认识字。
5: 烧牛肉了，软乎的，
6: 活过了。
0: 得，你把这些书啊，先给我送到黑七搂牛庄去，这样就在柜上结单了。
7: 哎，我给你包。
3: 走吧，走吧。
0: 你瞧你这个。
8: 太熟了。
3: 七爷，我可是真的饿。
8: 马上记个欠，叫人听到假，卖熟了。
3: 你看你什么呢？
8: 卖熟了，卖熟了，
5: 卖脾气了，脾气
3: 看什么呢？
5: 想的呀。

0: 今儿可得好好的喝一顿。
1: 怎么了？
0: 高兴啊。
1: 高兴？你到底看见什么了？
2: 大厨到。
0: 看见了。呵，咚咚。
1: 这动静，这大白天的。
0: 走，五芳斋。
3: 九红，说，你怎么把七爷得罪了？
4: 我没得罪他呀。
3: 那他怎么一个多月都不来了？
4: 那我就不知道了。
3: 哼，等我问明白了，要是你把七爷得罪了，我饶不了你。
4: 您跟我犯不着火，我还天天盼着他来呢。来这个地方的人，没有一个像他这么仁义的，我干嘛得罪他呀？
3: 哎，那他怎么不来了？
4: 每回他来，还不是您横挡竖挡的，光知道赚钱。要说得罪啊，是您得罪他了。
3: 嘿，你倒来劲儿了，你。棍子
5: 来了。什么事儿？
3: 上七爷家，把他给我请来。
5: 嗯，哎，他们家住哪儿啊？
3: 听说住五里巷井台对面。家里找不着啊，就去柜上啊。
5: 哎，
3: 棍子，带两个枕头套去。
5: 知道了，钱呢？放心吧。

0: 大哥，七爷。哎，大哥，那七爷跟那儿住
1: 那门。
0: 这门？不会吧？邓阔，我说的是那个黑漆胶装那掌柜的。
1: 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啊什么呀？就住那门。

0: 七，七，七。
1: 哎，那小子，
0: 哟，七，
1: 瞎转什么呢？
0: 您都看见了。
1: 不是，你这出来进去的干什么呢？跟这是？
0: 七，您住这儿？
1: 啊？怎么了？
0: 七，就您，
1: 嗯，
0: 住这儿？
1: 怎么着？这地方像猪圈似的，怎么着？啊？哦，你以为我是大财主呢？我就应该住清汤瓦舍大宅门，是不是？我告诉你，我现在是一穷光蛋。
0: 七，别逗了。
1: 你瞧，我穷的连家底儿我都当光了。
0: 不会不会，七，拿我开着。
1: 你看你看你看，你不信是吧？啊？
0: 嗯。您不至于。
1: 瞧瞧，
0: 七，
1: 嗯，
0: 这是别人当票。
1: 那看我蒙你干什么呀？走，跟我出道去。
0: 这，
1: 来
0: 这。
2: 行，整半年有信用。皮头，
3: 哎，
2: 把七爷的传达宝拿来。
3: 哎，好嘞。
4: 2500两，您收好了。
2: 干什么？这500两您拿回，啊，我收回本就行。
1: 别介，那2000是本，这500是交情。我这儿还得谢谢您了。
5: 如此，我就愧领了。
1: 王八小子，
0: 啊，
1: 这回信了吧？
0: 我还是不太信，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别的猫腻啊？啊！
3: 七爷，您的传家宝。
1: 得嘞。
5: 七爷，今儿可该说了吧，这里到底是什么宝贝？也让我们开开眼。

0: 爷，您看清楚了，横竖封条纹丝没动。
1: 有信义，下回当东西我还到你们这儿来。
2: 哎呦，这不是你们白家的传家宝吗？
1: 吴掌柜的，要不说怎么不叫你们看呢，那盒里头装的是七爷我拉的一泡屎
3: 啊。
2: 七爷，您这玩笑开得太大了吧。
1: 对不起对不起，今儿啊我请客啊，您随便挑地方好不好啊。哎，棍子，我还忘了问你了，找我干什么呀？
3: 嗨，请您来了呗。七爷，您可有一多月没上我们那儿去了。
1: 怎么着，九红是不是想我了？
3: 那是，七爷。
1: 嗯，
3: 您瞧见没有，这是九红亲手给您绣的枕套，这有一说法，这叫烟云戏水。
1: 你这瞎子。行，我过些日子过去。
3: 姐，别介啊，九红想您想的，天天晚上哭，眼睛肿得跟他妈桃似的。
1: 那提督府没接他去？
3: 装病，一直拖着没去。除了您呀，什么可都不接。
1: 棍子，
3: 嗯，
1: 瞅见没有？对棍儿也开了家胶庄，这不跟我这打擂台呢吗？
3: 七爷，
1: 嗯，
3: 他哪干得过您呢？
1: 嗯，
3: 这不是吹猛子呢吗？
1: 咱不能大意了
3: 啊。
1: 嗯，我得想个辙把他给收拾了。
3: 哎，
1: 啊，这么着吧，五月节歇一天工。
3: 哎，
1: 晚不晌我去。
3: 哎，得急。行，那就这么着。
1: 喂，今儿是五月节，咱们歇天工，大伙儿呢也都喘口气儿。这些日子咱们生意不景气，大家伙儿心里头也都明白。咱们对门呢又开了一家孙记，可邪门的是，他们出的胶跟咱们的成色是一模一样，价儿呢比咱们低两成。咱们的老主顾都不回头了，然后呢？他们又把价给涨上去了。我的独家配方怎么会到了姓孙的手里头？哼，昨儿个我到城隍庙去抽了个签儿，今年我命中犯小人，咱们黑漆陇胶庄里头出了内奸了。
4: 内奸，
5: 谁呀？谁是内奸？
6: 你说这谁是会
4: 修内奸呢？你说这个事儿真
5: 不低呀，这可了不得呀，
4: 了不得这事啊！
7: 是啊，
1: 吕掌柜，
4: 咱这个秤算跟咱一样。
1: 您说说，
4: 说的就是啊。
8: 要说内奸嘛，我看还不至于吧。
1: 行行，你说说，
9: 我。我可不好说，
1: 行行，自打吕掌柜的在河边立作坊，就有了你了。你是老人了吧？
9: 是，十多年了。
1: 柜上的这些先生伙计，个个你都熟。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没点真凭实据，我也不敢在这说得罪人的话。行行，谁是内奸你最清楚，别不好意思说呀。
8: 小黑子，别难为他了，他知道什么呀？
1: 诸位，在我生意最艰难的时候，没有一个抽签的，这是瞧得起我，我谢谢了。今儿这 头一杯酒我要敬石元祥。我敬你。等我这杯酒喝完了，我可就该说了，到那时候就别怪我白景琦不讲情面。

0: 好，诸位，那我可就要七爷，东家，我有话跟您说，能不能借个地方？
1: 行啊，袁祥跟这儿不好说。 那咱们就给那吃里扒外的人留个面子，啊？行，咱们借个地方说去。哎，吃，吃，吃，吃，吃，啊！今儿大伙儿都喝好了，啊，喝好了。哎呀，哎，诸位，诸位，诸位，喝酒，喝酒啊！大过节的，别找大伙儿兴啊！来来来来来，
2: 七爷。
3: 你实话实说，我饶了你。你有半句瞎话，我叫你死了都不知道谁宰的你。
2: 孙老头，让我把房子偷出来，可您锁得太严实，我下不了手。后来怎么着？后来我就到你家去了，见你熬药。
3: 有一回趁你不留神，我就把药渣子偷走了。他给了你多少银子？100两。100两银子就把自个儿卖了？你太贱了吧你！我财迷心窍，
2: 我妈在乡下病重，我也是没了辙了。那你干嘛不跟我说呀？我能不给你吗？
3: 小心，我不怪你。起来吧，谢谢七爷。要打要罚都随您，我这就打铺盖卷回乡下去。哼，你想这么一走就了了？没那么容易。
2: 我不是说了吗？要打要罚，我都认了。
3: 我不打你，我也不罚你。我给你1000两银子。
2: 回去给你妈看病去，拿着。不敢，不敢，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3: 我会告诉你，这可是不要白不要。哎，我还不白给你，你知道吗？你得替我办件事情。
2: 行，你叫我死我都干。
3: 我教你死干什么？这孙老头叫你干坏事是趁你之危，咱就不能不跟他算算这账。再有这秘方流出去了，这就断了咱们的生路。我得先叫你受点委屈。行，
2: 受多少委屈都行。
3: 好，我要到府台衙门去告诉他，告他唆使胁迫良民入室行窃，盗走秘方。
2: 你要跟着受点牵连，少不得你得坐几个月的牢。没关系，我情愿坐牢。
3: 你得一口咬住孙家不放，我会在牢里上下打点，少让你受点罪。将来我再保你出来，还会有你的好处。
2: 行，就照你说的办。我要是有二心，天地不容。
4: 这白七爷是为了孙家案子来的，
3: 正是。还请府台大人您多费心呢。我听说，提督府这陆大人跟你沾亲。陆大人啊，是我堂姐的公公。
4: 哦，
3: 啊，
4: 哦，这么回事。
3: 嘿，
4: 哎，
2: 那这事儿让陆大人直接递个话来，不就结了？
3: 你还单跑一回。哎呦，府台大人，这话我这么跟您说的。
4: 嗯，
3: 就这事儿没有，我还真没跟他提，我直接我就到您这儿来了。
4: 哦，
3: 亲戚归亲戚，公务归公务，我不能让这亲戚扰乱了您的公务，不是吗？
4: 县官不是县官是吧？
3: 啊，
4: 我不能少了这个孝敬您老的机会。哎呀，说起你们家这个亲戚来，也真是的。
0: 怎么了？
1: 上个月这陆大人还给我派了10000多两银子的军饷。
0: 嗯，
1: 你他老人家也不想想，我这是个清水衙门。
0: 大人，这事儿您甭管了。就这件事儿啊，我还真替您往心里头去了呢。不就10000多两银子吗？我替您垫办就得了。
1: 哟，
0: 您甭操心。
1: 那我可就指望你了。
0: 小事一桩，您了。
1: 哎，有时候啊，这当官的还真难，还真比不了你们这些买卖人。你就说去年吧，
0: 嗯，
1: 这钦差这吴大人来回咱们济南府，
0: 对呀，
1: 你猜怎么着？我嘿，
0: 怎么着？
1: 我就是一贫如洗了
0: 啊，
1: 活活的我欠了30000多两银子的债，到如今我堵不上这窟窿。
0: 真的，就您这府台大人就这么清贫？
1: 那
0: 不是您这话拿出去给谁说谁信呢？
1: 没人信。
0: 借据，您给我，这事儿由我来办。
1: 那不是，
0: 你瞧，你瞧，你瞧，
1: 那不是，
0: 你瞧，你瞧，你瞧，
1: 我。我穷有穷志气，我头回见面，我怎么能使你银子呢？
0: 哎呦，一回生二回熟。你说平常我想孝敬您，他哪轮得上我呀？这不是，哎，
1: 君子之交，
0: 嗯，
1: 君子之交。一淡如水，一提银子就没意思了。我穷有穷志气，我穷不怕，
0: 嗯，
1: 我怕什么呀？我怕是进不了这孝道。
0: 怎么呢？
1: 哎呀，我这老母亲呐。70多岁了，
0: 哦，
1: 不好别的，就好吃口你们家这个笼蕉。你说你们家笼蕉得多老贵呀？啊，我跟老太太说了，咱不吃不成吗？
0: 吃吃吃吃，一定得吃。咱什么都不吃，咱得吃它。
1: 吃
0: 妈，老太太笼蕉打今儿起，您猜怎么着？我都包圆了。咱让老太太吃他个长命百岁，吃他个万寿无疆，
1: 过意不去，过意不去、
0: 哎、
1: 啊！
0: 你这，
1: 你看看我这太太也真是的，今年想点什么不成，非要修祖坟。你没个28000的，修什么祖坟呢？
0: 祖坟，我来修。
1: 哎，这事儿就不说了
0: 啊。
1: 你说我这儿子吧，啊，好赌
0: 啊，嗯，
1: 一宿就输30000多两银子。哎，我你
0: 他哪家赌局？这是
1: 3合1呀、啊。
0: 放心，我去。那家老板跟我是至交。
1: 哦，
0: 您放心得了，不是大侄子的事儿吗？
1: 嗯，
0: 我管到底了。
1: 慢着，
0: 嗯，
1: 还有，
0: 什么？
1: 家还有谁来着？您
0: 这是问我呢，我哪知道还有谁？
1: 你看，你看，你看，那越说就越不像话。
0: 不是，我是
1: 就跟我这人多么摊实，
0: 谁看不出来啊？您一任知府，两袖清风，是吧？您可不能不给我面子。
1: 为官吗？
0: 您没银子花，我这心里头我
1: 你得清廉
0: 呐，
1: 你不能让老百姓出咱们后脊梁骨，
0: 你知不知道？你
1: 这么得了，20万两银子，我把事儿给你办了。
0: 大人，
1: 嗯。
0: 您别急呀、啊，
1: 怎么了？
0: 这官司打个1年半载的都无妨。
1: 怎讲？
0: 你看，孙家想打赢这官司，
1: 嗯，
0: 就少不了要孝敬你，还有3班衙役呢，你都得弄点散碎银两换呀、啊。
1: 小子，我这官该你当。
0: 您这笑话我，您笑话我呢。
1: 得嘞，明儿我拿人。
0: 明儿我就送银子。
2: 走，走，走。
3: 今有黑漆笼蕉庄东家白景琦状告孙记笼蕉庄掌柜孙万田，唆使该号伙计石元祥入室行窃，盗走秘方，图谋暴利。石元祥已供认不讳，着令即日起查封孙记笼蕉庄，孙万田不得擅自离开济南府，随传随到， 当堂候审，聚宝结案以前不得开业。
1: 干什么？春，
2: 站住。
3: 干什么呢呀？
2: 不干什么，看看呀。
3: 这儿有什么可看的呀？出去。
2: 哎，我买胶呀，我这。
3: 你没看这儿查封呢？出去。
2: 这查封？哎呦，这么好的买卖，这查哪门子封啊？这是啊？
3: 这是你应该问的吗？把他轰出去！
2: 哎，大人，老孙头冤枉啊！他
3: 冤枉
2: 啊？
3: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一直就吃他们胶啊，他们那胶就是好。
3: 好什么呀？偷人家的秘方做的，
2: 是吧？他偷谁秘方了？
3: 黑漆胶庄东家白漆呀。
2: 哦，您说白景琦那小子呀？嘿，您甭提那小子啊，那小子忒不地道了，您甭理他，是不是老孙头？
3: 嘿，你是干什么的呀？啊，出去，我这儿办公事呢，没工夫跟你闲聊。
2: 哎呦，大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您呐高抬贵手，您饶了他得了。
3: 你要再胡闹，我给你抓起来。
2: 您瞧他都那么大岁数了，怪可怜的啊，您就甭难为他了。
3: 这太不像话，这个。来人，给抓起来送兵马司去。
2: 行，哎呀，大人，我走还不行吗？啊，孙爷爷，这坟头上挂个屁帘儿，到底是小了点儿啊？
3: 屁帘儿？什么屁帘儿？
2: 哎呦！
3: 你认得他？
4: 他就是白景琦。
3: 他就是白景琦。嘿，这小子真他妈坏！
4: 快去京城了，叫祭天回来。快，越快越好。
3: 来呀，清点查封。
5: 啊！哟，七爷，您来了，来里边请。
2: 嗯。来。
5: 哎，谢七爷。
2: 今儿我高兴。啊，我平了一坟头，拔了一面屁股帘子，把这点银子给大伙分分。
5: 哎，七爷，九龙他不在，
2: 去哪儿了？
5: 他刚出去了，要不您先坐这儿等会儿。来，您先坐这儿等会儿。
2: 不是，
5: 棍子，
2: 你们这怎
5: 么？棍子，快来给七爷上茶呀！哎，
2: 棍子，你给我过来。
6: 七爷，您来了。
2: 你跟九红说没说我今儿来啊？
6: 说了，可是提督府。
5: 棍子，
6: 七爷，您别打我。您天王老子不怕，我们哪成啊？那提督府我惹不起啊！
2: 我砸了你的王八盖！什么时候走的？
5: 啊，刚走，提督府的车呀，刚给接走。要不您明儿再来？
7: 哎。
5: 哎，七爷，
6: 坏了，这回真把七爷得罪了，七爷还会来吗？
5: 放走了一个财神爷。
8: 站住！
2: 站住！
8: 哎，干什么你啊？
2: 掉头，回畅春园。
9: 景琦，你想干什么？
2: 谁让你出来的？告诉你，五月姐等着我吗？啊！
9: 我去提督府。
10: 闪开！你知道这是谁的车吗？
2: 我不管谁的车，里边坐的是我的人。
10: 哎，你的人？你不要命了你啊！
9: 快跑！ 你要饶过了。
2: 你怎么还不管啊？啊！
7: 哎！
2: 散了，哎，小黄，小黄，怎么了，小黄？
9: 爷爷，你快跑吧，提督府的人饶不了你的。
2: 提督府，提督府算什么东西？呀，走。别害怕啊，到家了，到家喽。
11: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2: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

0: 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1: 嗯，
0: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
1: 嗯，
0: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3: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4: 我的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5: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0: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 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买了这个慧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3: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4: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慧幸福，只要是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这款慧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慧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2: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6: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2: 是的。
6: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那这辆原价9980

3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小青小海说应急，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
2: 小海，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6月到9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时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0: 我就喜欢听你叫我爷爷。
1: 你怎么就不知道害怕呢？
0: 我怕什么呀？啊！
1: 提督府的人把你抓走了就麻烦了，快赶紧起来吧！
0: 你看，今儿挺高兴的事儿，净说丧气话。
1: 哎呀，你。

0: 你老跑什么神儿？你看这是！
1: 求求你了，你
2: 在这儿呢！
0: 起来！
2: 我说你喊什么呀？你喊！
1: 你这个活土匪！
2: 我跟你走不就得了吗？
0: 起来！
2: 出去！你得让我把裤子穿上啊！
1: 亮你也跑不了。
3: 等着我啊，一会儿我就回来，啊！说几句好话，别惹他们了。早点回来，早点回来，说好了的嘛。
4: 丫头，别动！
5: 你去北服来了，这个。
3: 人活了，那救护那是提醒，救护的。谁？他摸了摸我屁股，你我看着小心。
6: 小心点！哎呀，你看这名，
3: 一点规矩都不懂，这事儿没完那就抓人，
5: 走吧你。哎呀，你这可是祸水啊！
6: 真是一条汉子。
7: 哟，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话呢？
8: 哼，还扛着呢，还得说人气。
9: 戴安，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吃饭了。

0: 哟呵，
1: 怎么回事啊？啊？怎么那么的好吃的？有点意思呀。
2: 姐，你来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3: 你在大街上抢人的那天晚上。
4: 哼，反正你都知道了，
1: 这你不带的吧？
3: 老七，你可出了格了，济南府没一个不知道白七爷的。啊？
1: 嗯。好吃啊，有点意思。
3: 你多大了？你还想闹到什么时候？
4: 有口气儿就不能闲着。
3: 你为了个姚醒，你值吗？你
1: 值？为了女人干什么我都值。男人嘛，嗯。
3: 那好，你就在这大雨里待着吧，我可不管你，我就是不管。
1: 哼，你趁早甭管，还治杀我头去啊？嗯，我没杀人放火。
3: 老七，老七，也不问问家里，啊？
5: 家里头。家里怎么了？
1: 姐，你别哭啊！你看你，这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看，
3: 呸！你死了我都不哭。

0: 你成家立业了，更没人管得了你了，是不是？你妈想你想的，不知偷偷哭了多少回了。那我爸呢？你爸呀，成天唉声叹气的，钻到花房里，血也化呀，不出来。为了让你回家。
1: 跟你妈吵了好几回了。黄春生了吗？你还想得起你媳妇儿啊？啊，没跟那姚姐混混了头，早生了，儿子都会叫爸爸妈妈了。是吗？哎呦，这个，我他妈当爸爸了！
0: 你看你那样，你有个爸爸样吗你？成人了，比小时候还混呢你。玉婷啊，天天的问哥哥什么时候回来。兄弟们看着你给家里汇了那么多银子，都夸你。哎，你倒好啊，让我跑到大峪里来看你。你
1: 好像我愿意端大峪似的，你这，你公公凭什么霸占杨九红啊？
0: 啊，别人不能动的。
1: 行了吧，啊，我公公的事儿你少说。吃你的吧。
0: 嗯，
2: 行。赶明儿隔三差五的给我送一只来啊。你
0: 想在这里待多久啊你？
3: 那得看你公公他愿意关我多久，我也待多久呗。嗯。
0: 我真是拿你没办法。<笑><笑>
2: 我这位公公啊。 整天的成心的女人围着，根本就想不起来杨九红是谁。
3: 哎，人家那是有福气，他不像七爷，逮着个姚姐死较真儿。
2: 谁招我，我就跟谁较真儿。
1: 老七，蹲大狱的滋味好受吗？退一步海阔天空。
2: 我爷爷说的好，我进一步多难呢，我凭什么退一步啊？
3: 哎，常言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嘛。
2: 那得看怎么忍了。你甭叫我喘过这口气来，我妈说了，只要我忍过这口气，我就一口一口把他们全咬死。
1: 你听听，他有多狠呢？
2: 哎，我快把孙老头咬死了。我没招他呀，不就拖着吗？咱们看谁拖得起谁。
3: 哎，孙老头啊，嗯，怕是拖不住了，上上下下不知使得多少银子，等于扔水里一样，白搭了。
2: 活该他。 谁让他招我的？哼！

0: 来了，我正想看你呢。
1: 出了大狱就把我忘记了？几天了？
0: 三天。不是，你总得让我喘口气吧？你这柜上堆了一堆的事儿了呢。等，上屋上屋去啊！来。
1: 爷爷，你就住这破地方啊？
2: 对，
1: 你有什么？还真难找。
2: 嗨，你叫棍子来一趟就行了呗，何必自个儿来呢？你说说啊？
1: 想你嘛。
2: 得，我说咱过你那边去了，好不好？你看我这儿太不成样了。
1: 这挺好的。告诉你，我回不去了。
2: 怎么了？
1: 我赎了身了。
2: 赎了身了？
1: 啊，我把这些年的积蓄都给了我娘了，还差10000两，我说七爷给我还。
2: 替你还银子，这没得说。不是，那往后你打算怎么办啊？娘家还有亲人没有？
1: 还有个娘家哥哥。
2: 哦，那怎么着？你找他去。
1: 我娘死了是他卖的我，我还去找他。
2: 哼，不是，那你打算跟谁过呀？
1: 跟你。
2: 跟我？
0: 别，跟谁？
1: 我就跟你。
2: 那我说你啊，你知不知道他我们家啊，他是这个，不是，就我妈呀，
1: 大户人家的爷。那姚姐做妾有的是。
2: 我们家跟别的家他不一样，你不知道。哎呀，你说我怎么叫跟你说呢？你说，哎呀，
1: 你不想要我？
2: 不是不想要。哎，你知道吗？他不行，你这得容我想想的。
1: 你想你的，反正我已经定了。
2: 我媳妇儿嘛倒是没得说，可是我妈那儿她，你不知道，我是让我妈给赶出来的。
1: 我知道。
2: 我可还得回北京。
1: 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我跟定你了。
2: 不是，咱这事儿咱们慢慢来行不行？啊？得，我先送你回去，好不好？
1: 我哪也不去。你要是不要我啊，我就死。哎，这个东西怎么打的？
2: 你干嘛呢？你这是，这是随便玩的吗？这个啊，你可真行，你可。走了火怎么办？这啊？啊！哎呀，其实你的心呢，我都明白。可这样，我问我堂姐姐，行不行？看看她怎么说。
1: 你堂姐，她公公还惦记着我呢，你去问她。
2: 这不是小事。他总得商量商量吧。
1: 能商量？你这个人什么事儿不是自己拿主意啊？再说了，你堂姐是绝对不会同意的。那个时候你听谁的？
2: 这我不过是去问问嘛。哎，我可还告诉你啊，你甭以为你跟着我就能享福啊。
1: 我没打算要享福，跟着你受什么罪我心里都舒坦。
2: 我可是个管不住自己个儿的人啊。还有，就没大宅门里头跟个马蜂窝似的，动不动就能蛰你一下子。哎，能把你蛰死。哼，
1: 甭吓唬我，有你在谁敢蛰我。
2: 哎呀，你真是，你这哎呀，哎。 你看，弄得我都不知道跟你说什么好了。怎么着？你呢？跟着等着我，啊？我怎么我也得跟我表姐说一下。
3: 简直是胡闹，不成体统！这种事儿你还用得着跟我说？当时就应该把他赶出去。
2: 他说我要是不要他的话，他就去死去。
3: 叫他去死！哪个女人不会用这一套？你还信这屁话你？
2: 这不跟你商量了吗？这
3: 没什么商量的。上有严母，下有妻儿，你想干什么你？刚有两个糟钱你烧包了是不是？啊？
2: 你嚷嚷什么呀？
0: 我怎么了我？这些我都跟他说过，他不是没用吗？
3: 我跟他说。
0: 行，算了吧，我跟他说去吧。
3: 哎，你干什么你？
0: 我回去啊。
3: 你不能回去。
0: 嗨，怎么了这是？
3: 你就不能见他？怎么了？
0: 他等着我呢。
3: 叫他等，让他等得不耐烦了，让他自己走。你这一去就更麻烦了。
0: 行，我去跟他说清楚了。
3: 你说得清？
0: 不是，
3: 我太知道你们这些男人了，见了漂亮姐你就心软。他在哭天猛泪，你什么都能答应。
0: 不是，那你说该怎么办？
3: 你今儿就在我这住。
0: 这不是办法呀，这也。
3: 这办法挺好，臊的他，懂得廉耻，他自己就会走了。
0: 这不行，还是我去吧。
3: 东升，
4: 少奶奶，
3: 告诉平门，大门都给我锁上，没我的话，谁都不许放七爷出去。
4: 是。
3: 怎么了？
0: 好，行，哼，这倒好啊，刚出了大狱，这又进了班房了啊！
3: 你说什么你？
0: 那可不是吗？这
3: 是班房。
0: 那啊，
3: 你听着，你在我这儿，你可以看书、写字、练拳、作画，你干的什么不行啊？总比跟那姚家鬼混好多了。

0: 少奶奶，外边有个小姐找七爷。嗯，
1: 他来了。
2: 坐下，吃你的饭。
3: 不是他，
1: 告诉他七爷不在。
2: 哎，我说，
1: 你坐下，去呀。
2: 哎。
1: 小姐，七爷他不在。那我在这儿等他，麻烦您了。哎，
2: 少奶奶，那姑娘坐那儿不走，坐那儿等七爷。真不害臊！你去管他。 叫他等着，甭理他。

0: 也甭想受气小媳妇似的愁眉苦脸的，我这是为你好，你拍拍良心说是不是啊？
1: 是。
0: 你甭气我，这事儿叫你妈知道了，你一辈子甭想回家。白家能容得下这种一

0: 姑娘，这么早就来了？
1: 我找七爷。
2: 少奶奶，少奶奶，那位小姐又来了，找七爷。
3: 还有这种死气白赖、不要脸的女人！别告诉七爷，让他等着。我看他还能坐三天三夜。
4: 是喽。
5: 不是，你说你吧，整天把我拴在这儿，算怎么回事？
3: 行了啊，过了这三天，我就放你回去。我倒是看看这杨九凤有多大的耐心。吃你的。
5: 其实我说呀，杨九红这人吧，真是挺好的，可惜就是进了这个。
3: 我就知道你早动心了。我不是说烟花女子都不好，哎，苦命的多。
5: 就是嘛，都怪可怜的。
3: 你甭可怜他，你要了他，以为把他救出苦海了，说不定是毁了他。
5: 我毁他干什么？
3: 不是你
5: 啊，
3: 咱们那大宅门没他好果子吃。
6: 你老在我们家门口坐着干嘛？你找谁呀？
1: 我找七爷。
6: 你为什么不进去？
1: 我等他回来。
6: 他不就在里边呢吗？
1: 我知道。
2: 小裴，你瞎说什么呀？走。
1: 哎，我不要小少爷，我给你去找去。
2: 小飞，小飞，
6: 急救急救
7: 啊！
6: 外面有人找你。
7: 谁呀？
3: 告诉他不在。
6: 可是我已经说他在了。
1: 这孩子，你这……
5: 哎，姐，你干嘛？你打孩子干什么呀？你这小孩不会说瞎话。行了行了，你这么着吧，我出去见见，要我太没男人味儿。
3: 你不能去。
5: 怎么了？
3: 我去见他。
5: 哎，我……
3: 你待着吧啊。老七是在我这儿，可他不想见你。
1: 他不会，是您不叫他见我。
3: 你说的对，是我不叫他见你，可他说不能娶你。
1: 他不会，是您不叫他娶我。
3: 是我不叫他娶你，可我是为了你好啊。别以为跟了他就能享福。进了白家大宅门，你有受不完的罪。就你这身份，你还……
1: 您不用不好意思，我是下等女人，可我不是为了七爷有钱，更不是为了去享福。跟着他受什么罪我都愿意，我也不想进大宅门，我只要住在七爷那间小铺屋里，我就知足了。七爷是好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男人。我从小没爹娘，哥哥嫂子把我养大，我还不懂事的时候他们就把我卖了。我不是天生的下贱，只有七爷拿我当人，为了我，他敢得罪提督府，情愿下大狱。我这辈子当牛做马也心甘情愿。

0: 怎么样了？
1: 怎么了？他走了？
2: 不行，这个女人我也招架不了，更甭说是你了。
1: 不是，你快说他走没走啊？他到底是？
2: 他差点把我眼泪给说下来。不行，你更不能见他。哎，他挺叫人心疼的啊。
1: 嘿，你这是怎么了？这是没出什么事儿吧？
2: 他呀，把你的心思早就摸透了。哼，你们这些男人呢，真是的。
3: 哎，小姐，张等呀，那该管打门了。
4: 谢谢你。

你还在这坐着呢？哎呀，里边坐吧，里边请啊，到里边去。你先坐这儿啊，那给你倒杯茶啊。

0: 老七，
1: 嗯，
0: 我也看出来了，杨九红是铁了心了，又在门外等你呢。这事儿啊，还是你自己拿主意吧啊。
1: 怎么？你不管了？
0: 管不了。鄙人耗不过杨九红，
2: 甘拜下风。
1: 你可从来什么事儿都没认过输。
0: 反正我把丑话都给你说到头里了，听也在你，不听也在你。今儿我就放你走。
3: 你这弄得我都没主意了。
0: 听着，你要是心疼他，你就娶他、
1: 啊、
0: 你要是顾忌着父母，想着老婆孩子，你就下个狠心。你也不是小孩了，你走自己的路吧。
3: 你这是让我自个儿拿主意的吗？
4: 少爷，你又回来了。慢点，慢点，慢点。少奶奶说您明儿才回来。
5: 这事儿办得快，就先回来了。
6: 谁让你找七爷？找七爷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成何体统！
1: 哎呦，
7: 爸爸，
1: 姐夫，
6: 这门口怎么回事？
0: 找老七的。
6: 这整天闹个摇姐儿坐在我家门口，这算怎么回事？
1: 我又没请他来，是他自己个儿天天来的。
6: 东升，叫五巡捕营的来，把他带走。
1: 哎，我说
0: 别，正商量着呢，我去叫他走啊。姑娘，我说瞎话也瞒不住你，你先回去，我这就叫景琦去找你。有什么话，你们自己商量。
8: 啊，那我谢谢少奶奶了。
0: 说的头啊，是你们俩自己的事儿。这几天委屈您了，你可别介意啊。
8: 您这是说哪儿话呀？您也是替七爷着想，七爷有您这么一位堂姐，真是福气。
0: 嗨，什么福气啊？你可别恨我。
8: 有人疼有人管，那就是福气。七爷一个人在济南，您还真得多管着他点儿。那
0: 好，
8: 我走了。
0: 他可真会说话，难怪七爷跟吃了迷糊药似的啊。
1: 得嘞，坐这儿了。哎呦呵，得嘞，辛苦了啊。
9: 嗯，
1: 哎，
9: 谢谢。
1: 回去路上慢着点。
9: 好嘞
1: 啊，哎。

0: 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 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稍后继续，大宅门。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

0: 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我将和生命树的导演李雪编制哥更旦重返青海。
2: 生命树这个剧的名字，一直找不到一个跟这个剧本当中某一个因素能结合的好。后来我们去看了索南大街故居的那棵树，他亲手种下的那棵小叶杨。
3: 我父亲，他是我的榜样。
4: 我觉得没有比这个命名这个连续剧更合适的。
5: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6: 奶奶不见，
5: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勇气，
7: 准备放炮
5: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8: 喂，叶文杰同志，你知道这是一个情况和他性质，你知道这意味着啥不？啊，哎呦，你快点说吧。啊，
9: 来连队采访的记者。
10: 你说的这个记者叫白慕林吧？
11: 叶文杰，你知不知道污蔑是罪加一等啊？白慕林同志，我们之前已经调查得非常清楚了，他只是受你之托把信从城里寄出去，至于信的内容是什么他完全不知道。
12: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13: 百年风雨大宅门
12: 正在播出。大宅门

0: 三爷。
1: 哟，官爷，老没见了。
0: 三爷，我想跟您说个事儿
1: 啊。你说。
0: 您啊，跟二奶奶说说，我想把香菱接回来，她呀该嫁人了。
1: 趁早甭打这主意。哦，你把香菱接走了，那亚萍怎么办？
0: 那香菱也不能一辈子跟这疯子在一起。
1: 那赖谁呀？
0: 赖你。
1: 怎么赖我呢？谁让你当初把他扔了不管的？
0: 主早晚会惩罚你的。
1: 什么什么？主惩罚我？您歇了吧，主跟我好着呢。主说了，我呀能发大财，主哪有功夫管你这闲事儿啊？切！
0: 哎，你们也应该替香菱想想啊，她都23了，
1: 83也没用。哎，对了，我还别不告诉你，我们家呀来了一个二奶奶的远房亲戚，八成是看上香菱了，是见天的缠着她不放啊。
0: 这是个什么人啊？
1: 姓韩，这小子反正不是好人，整个一个魂头巴脑，诬赖家地痞的下三滥呢。
0: 这准是二奶奶的主意。
1: 是不是的？反正他也管不了。
0: 这像什么话呀。对了，叫二奶奶把香菱交出来。
1: 这事儿你自个儿说去，我不捅这马蜂窝。
0: 三爷，
1: 你们家香菱要真嫁给这么一个大活宝，那乐子可就大了。
0: 三爷，
1: 明儿见。
2: 景琦又会银票来了。
3: 哟，你瞧瞧，赶紧的，赶紧给二爷送去，让他也高兴高兴啊。
4: 对，
3: 啊。
5: 听说景琦又汇银子回来了。
3: 可不是吗？他光是知道给家弄钱呢，都不知道他怎么样，倒是来封信呢。他
1: 错不了，二嫂，叫他回来吧。
6: 他可真是混出人样来喽。
7: 呵，哪赶得上你们家老五啊，这法国留学多出息。
1: 那还不是您给帮忙啊。
7: 哟，真会说话。快回来了吧。
1: 快了，年底年初吧。真别说，我呀是真喜欢景琦。那当年赶他出门，我是一时糊涂。不过这孩子打小就看他有出息，甭看他淘。
7: 你看吧，二爷啊比我还急，见天的嚷嚷着叫景琦回来。
8: 二奶奶，您快瞧瞧去吧，那位韩爷他在那儿，他哎呦呵。
1: 你说这畜生！
9: 舅妈，
10: 你跑什么你？你给我站住！
9: 哎，来人呐！
10: 你跑什么呀？我又不吃了你！你给我过来！
9: 韩如凡，你个畜生！你给我住手！
10: 哎呦呵，哪敢打我呀？
9: 快点！你是个畜生！我跟你拼了！
10: 我
9: 跟
10: 你拼了！
9: 我跟你拼了！我
10: 韩如凡。
1: 你又犯浑是不是？
11: 三哥，你要干什么？三天两头这么胡闹还成了？
10: 我跟他闹着玩呢，怎么了？
11: 他非要跟我那样，我不看他就打我。舅妈，你看他给我掐的。
7: 这也叫闹着玩的啊？
10: 他是哪家的千金小姐啊？就他这样的，我叫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哼！
1: 哎，我说
10: 去。

0: 长跟二奶奶撒野，我他妈抽不烂你！
1: 够了！
2: 好啊，你们一家子欺负我一个人啊？
3: 谁欺负你了？你欺负香菱，你懂不懂规矩？男女有别，你知道不知道？往后你少往姑娘屋里头钻。
2: 好，好，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东西，我今儿我
0: 行了，行了，行了，
2: 你们
0: 回去，回去，回去。走走走走，回你屋去。
2: 哎呦喂！
0: 行行行行行，
2: 少跟我弄这个！
0: 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啊？啊！
2: 四年，
0: 走走走走走，
2: 什么？
0: 韩
2: 永
0: 发，给我上！
3: 哟，姑老爷来了，坐坐坐坐。您什么时候到的？
4: 来半天了，我是来接香菱的。
3: 香菱在我们这儿，她……
4: 二奶奶，我全看见了。我在这里谢二奶奶了，我要接香菱走。
3: 也好，亚萍啊，让香菱先躲躲也好，不然出了事儿啊，谁都担待不起呀。
4: 香菱，走吧。
3: 香菱啊，收拾收拾东西，跟你爸爸去吧。
4: 香菱，你等等，詹家来人接你了，让你到新疆和詹奎喜完婚，这两天就得走。现在。你跟你妈辞行吧。
3: 这怎么行啊？这詹家发配到新疆，把香菱送了去，她永远就回不来了。
4: 这是早已定的婚事了。詹家虽然早已衰败了，可悔婚的事儿，不是我们书香门第干的事儿，就是火坑，也得往里跳啊。
3: 这话我赞成，可是就苦了你喽，香菱啊。
5: 九妈，您就别说了，这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做女人的本分我懂。我就是不放心我妈。九妈，我就不给你了，起来，你放心呐，
3: 你自个儿照顾自个儿
5: 啊。
3: 香菱，妈，女儿给你，死心了，妈，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敢欺负我？
1: 老了，
2: 哎，我这荣发
1: 我还不怕。
2: 哎，荣发，荣发，我可告诉你，二奶奶是一家之主，二爷说话都不算数。你说你跟他较什么劲呢？啊，
1: 我都三十了，到现在连个媳妇都没有，怎么着，都不捡这茬是吧？哼，
2: 你着什么急呀？这事儿包在三爷身上了，我给你张了一个，怎么样？
1: 我不要，我就看上玉婷了，除了她，我谁都不娶。哼，
2: 这哪成啊？她才十三，再说二奶奶呀，肯定不答应。
1: 她敢不答应？
2: 嘿嘿，我们家跟你沾什么亲呢？到这会儿我都弄不明白。
1: 你甭明白，这事儿跟你没关系，那是我跟二奶奶的事儿。
2: 二奶奶是不是有什么短处掐在你手里了？
1: 你们家欠我的。
2: 我们好好好，我们家欠你的。哎，我们家欠你什么？你说说。
1: 白那个，我凭什么跟你说呀？你算哪个庙的和尚？你
2: 嘿，哼，
1: 我可告诉你啊，你们家谁要是欺负我，我就把你们家的底儿全都抖了出来，让你们全家全下大狱。哼，
2: 他妈什么玩意儿？全下大狱？这里有什么猫腻啊？
3: 在大街之前，回忆敞开夜我心内，去算过往的君子，听我言，哪一位既要能记转与我的三郎。
4: 玉婷啊，你出去玩去。
5: 我浇花呢。
4: 你拿着汇票了？
6: 拿着了。
4: 我就知道你又想说叫景琦回来。
6: 该叫他回来。你也心疼心疼我，我老了，我想儿子。
4: 好像就你一人想。
6: 再说你忙里忙外的，这也该有个人帮你啊。
5: 妈，我哥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去去去，你出去玩去。
5: 我还没教完呢。妈，我哥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别烦我了，你出去玩去。我跟你爸有话说。
5: 又瞒着我。
4: 你听话，你上外头玩去。晚上啊，哎，我带你听戏去。
5: 真的？
4: 真的。
5: 那我先走了。
4: 去吧。这丫头啊，听戏都听入了迷了。哎呀，我呀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6: 嗯。
4: 愁死我了，多少日子了都没个人商量。
6: 什么事儿啊？
4: 不就是那姓韩的这小子吗？
6: 我就不明白，轰出去得了，他算你娘家的哪一门子亲戚啊？我压根儿就没听你说过。
4: 我呀，就想跟你说这事儿。大爷啊，没死。
6: 哪个大爷呀？
4: 你大哥。
6: 怎么回事啊？
4: 你记得在西安老太太去世的那天，你在大门口看见一个人眼熟，那就是大爷。
6: 啊，这怎么都没跟我说过呀？
4: 这担惊受怕的就我一个人知道就行了，可是姓韩的小子他就不知道是从哪儿摸的底。他说他呀是替大爷死的那个人的儿子，其实这韩家 没后啊，他。
6: 明白了，怪不得这小子这么横。那可是这个事儿，
4: 我呀不知道找了多少回，原来救大爷的那朱顺和严爷，一个死了，一个下落不明，这成了无头公案了。
6: 那还谁知道这个事儿啊？
4: 没有。这詹鱼和武贝勒他起过疑心，可是也没说是个所以然来。
6: 那就把他轰出去。
4: 不成。那不是把这件事儿捅破了吗？哎呦，我简直是，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你说说，
6: 你跟我商量？
4: 你说，这事儿我不跟你商量，我跟谁商量？你说我怎么办？
6: 嘿，这你可问对人了。这我有什么主意呀？
0: 二奶奶，
4: 怎么了？
0: 韩大爷又在那儿缠着大小姐胡闹呢。
4: 哟，这又是怎么了？这是。
7: 王八蛋！
1: 不要躲嘛，害什么臊啊？啊！别怕，过几天我就娶你了嘛！啊！好媳妇
0: 儿，
1: 别怕嘛！
0: 撒手！
1: 哎呀！啊！
0: 成什么样子？还什么孩子呢？
1: 没事，她是我媳妇儿嘛。
0: 怎么了？这是？
1: 我怕我
0: 打你大叔啊！快走！
1: 好啊，你还敢打我？
0: 妈，
6: 在哪儿呢？啊！这个畜生在哪儿呢？
1: 再打我，我就不看
6: 你了。好了。我他妈宰了你这个黄畜生！我了，我操！

0: 应着，快！
1: 你怎么了，妈？二爷，这怎么了？这
0: 是二哥，二哥，
1: 哎、
0: 你呀、啊，
1: 爸，
0: 二哥，
1: 以后我怎么抓的这么紧？你，
2: 呀，二哥呀、啊，你说你何苦呢？连个蚂蚁都踩不死，你还宰人呢？这是。
3: 爸，
4: 佳，佳，
3: 啊，
4: 佳，
3: 你叫什么呀？
4: 佳，佳，
2: 二哥，叫谁呀？
3: 老三呐、啊，赶紧派人到济南去，叫景琦回来。
5: 来，把这一杯喜酒咱们干了。
6: 诸位，这件事儿呢，我也没禀过我爹妈，所以这喜事呢也没敢大办。诸位，多包涵啊，多包涵啊。
7: 谢谢诸位能来喝我们的喜酒，以后。还请大家多多照应，这杯酒我就先干了。
5: 好，
6: 好，哎，来来来，谢谢，
5: 干了，
6: 干干干干干干。
5: 嗯，
6: 小黄，哎，你可得多喝点。哎，我告诉你们啊，酒红可是能喝呀，我反正喝不过他。哎，喝多少跟没事似的。哎，你看，
8: 你说，
9: 哎，来来来，给酒红换大杯。
7: 来，这就可以。
9: 来，不客气，不客气。
10: 哎，七爷
6: 啊，
10: 跟你说个正经事儿。老孙头的儿子从北京回来，找了我两三回了。这场官司，他们撑不住了。
6: 怎么着？这刚一年多就撑不住了？还我这还想。
11: 听五爷说，
10: 人家认输了，只要赶紧结案，孙记陇胶庄他愿意底价盘给七爷，从此全家迁出济南。永远不再干这行了。
6: 哟，您瞧，哎，本来我这官司我想打他个七年八年的难，你要知道是
5: 见好就收吧。
10: 我也是这个意思，杀人不过头点地。这一年多，孙家上下使了银子无数，可府台大人就是不结案。七爷，这招你可够阴的。
6: 哎，这就叫。杀他个干干净净。
9: 好，再说，袁祥已经坐牢一年多了，赶紧把他放出来吧。
6: 得，吴掌柜的，看你的面子，我饶他不死。来，喝酒，
9: 喝酒。

0: 得，我这个中间人算是没白跑。
1: 七爷，明天就来盘点吧，我就先告辞了。
2: 听说那老孙头不行了，活不了几天了，孙家正筹备着办丧事儿呢。
1: 哼，自作自受。
2: 派你个差事，孙记陇椒庄让我盘过来了，得有个大闸柜。我看就是你吧。
3: 我这怎么了？不愿意给我办事了？七爷，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我大堂上也供了，大牢也坐了。
0: 您想怎么处置我，您就跟我明说，我都认了。哼，吴掌柜的，听见没有？好像我要害他似的。哼，七爷，嗯，有话你还是明说了吧。
2: 哎，
0: 我这不是已经明说了吗？怎么了？袁祥啊，是真的知道错了啊，你呢，就别再拿他开涮了。
2: 嗨，我这事儿我能拿下开涮吗？
0: 袁祥，这一年多的大牢啊，我也不让你白做了。明儿去孙记盘点啊，就是你去。你从老柜上带两个可靠的人一块过去。从今往后，我可就全交给你了。七爷这面子可大了，袁祥，还不谢谢七爷？
2: 谢谢七爷，谢谢七爷！哎哎哎哎！
0: 大老爷们哭什么哭？啊，喊什么喊去？去吧，准备准备，啊！是。哼，七爷，
2: 嗯，
0: 你这事儿办得固然漂亮，可袁祥这人品靠得住吗？
2: 没有比他更靠得住的了，这种偷偷摸摸的毛病，可是不好改呀。他对不起我一回，我还提拔了他，他就不会有第二回。难说，你还是得防着点的。用不着，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你别忘了，他做坏事是为了给他老娘治病。
0: 就这份孝心就难得，你是个大孝子，所以才这么想。
2: 您再想想，可着这柜上最老的人、最懂行的就是他。您说他还能靠不住？
0: 七爷，我可是真服了你，你做事儿让人摸不透，哼，既合乎情理又出其不意。
2: 嗯，
0: 难怪啊，你能成大事。
2: 得得得得得，您甭抬举我啊。
4: 想当初要不是我那一泡屎换了您2000银子，我能有今儿个？坏，你真坏，坏透了，你个活土匪！来来来，哎，
5: 四哥，
4: 接着说。你妈一直说呀，这个姓韩的这小子是他们娘家的一个远亲。嘿，我看他这个闹法。
5: 压根儿就不是什么正经人儿。那怎么不把他赶出去呀？要能赶，早赶出去了。嗨，我看你妈呀，也是一肚子苦水，没法说。我妈她不是那种前怕狼后怕虎的人呢。你是没见那小子呀，包藏窝毒，打杠子，套白狼，什么坏事他都干。
4: 那家里就没人管他？有你妈护着，谁还敢呢？
6: 这可真是邪了门了。
4: 二婶能容得下他，这里边的事儿就不是简简单单的了。
2: 嗯。
0: 我妈她向来眼里不揉沙子，这事儿啊，

0: 回再说。哎，我爸爸他不爱他吧？
1: 我看够呛，下半身不能动了，连人都不认了。你呀，还是赶快上路的好，越早越好。要晚喽，恐怕……
2: 有这么厉害啊？
1: 哎，你看我可不是有意咒老爷子啊！
0: 哎呦，这我知道。
1: 哎，
0: 姐，那我就是动身。
2: 别耽搁了，快点走。我可是回不去呀。
0: 行，就这么着吧。哎，我这次走，我可不能带着九红一块儿回去。我，
2: 你甭说了，我全明白。你不把家里铺垫好了，你哪让他回去呀？啊？
0: 那我可就……
2: 不用你嘱咐，我会照应。还不放心啊？
0: 放心，姐打小就疼我。
2: 甭说好听的，知道吗？他有了。
0: 有了？你怎么也没告诉我一声啊？
3: 我怕万一不是呢。
0: 几个月了？
3: 我有两个月身上没来了。
0: 哎，偏偏这个时候，你把你一个人扔在这
3: 儿。别说这个，
0: 你知道啊，我不是不愿意带你回去的啊。
3: 哎呀，告诉你，别说这个。
0: 这我们家的事儿呢，你多少也都知道点儿，是吧？
3: 还说还说。我呀，就在这小屋子里等你回来。反正我是你的人了，甭管你走到哪儿，都知道我是你的人，我就知足了。
0: 我就这么想，波波。
3: 哎，你自己不觉得？
0: 不觉得。别人可都说我坏透了，说我是活土匪。
3: 哼，你要不是活土匪，坏透了。我还不喜欢呢。
4: 给我生个丫头。
3: 干嘛要生丫头呀？
4: 长得跟你一样啊。看我怎么把她调理成一朵花。嗯？
3: 那我就给你生个丫头。

秦少爷回来了！秦少爷回来了！秦少爷回来了！

0: 儿子回銮了，不孝的儿子回銮。
1: 爸爸呢？
0: 爸，儿子给您点灯。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 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朵，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

0: 漆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稍后继续，大宅门。

0: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正在播出《大宅门》。

0: 老七，老七，
1: 哎呦，老七，你回来了！来来来来，让我好好瞅瞅。哎，
2: 三叔，
3: 哎，哎哎，理儿到就行了啊！行了行了行了。
0: 哎，七弟，
2: 哟，五哥呀，啊，
3: 刚从法国留学回来，你们都出息了。
0: 七弟，
4: 七弟，
0: 哎呦，
4: 七弟，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哟，三婶，
5: 七弟，
2: 大哥，
5: 回来了，
2: 回来好，回来好，
5: 哎，
2: 大
5: 哥，哎，七弟，你回来了，
2: 你就是樊成发是吧？
5: 啊，就是就是，早就盼着您回来了。
2: 少叫我七弟，什么跟什么叫七弟啊？往后叫七爷。我告诉你，
0: 哎哎哎，今天老七回来了，我请客，我掏银子，咱们变一法叫一桌啊！
6: 哎，那好，那好，
7: 行了行了，别白活了，先让人娘俩先聊聊。
0: 对对对对对，王哥这对着了。
3: 哎呀，哎，这老七真行。
2: 妈，
8: 嗯，
2: 您这几年挺好的，
8: 还成。你看我老了吧？
2: 不老。您这气色多好啊。
8: 哎，好。听说你在济南娶了一个姨太太。
2: 是。我是没来得及跟妈说。我。
8: 不必说了啊。你长大了。也自立了。你自个儿的事儿啊，我不管。不过，你这位姨太太，不能进咱白家的门。
2: 妈，她也是好人家的女儿。
8: 别说了，你在外头给她另立个门户吧。你要娶多少娶多少，只不过这种女人，她不能进咱家的门。咱家的规矩你不知道吗？
2: 知道，
8: 知道就好。这姚姐儿有什么好东西呀？她要进咱家门，不得把咱们全家给搅和了？
2: 是，妈说的是。
8: 谁在外头呢？
9: 我找我哥。
8: 哎呦，他知道你要回来，天天的盼你呀。
9: 我想我哥。嗯，
2: 哥也想你。我给带好多好东西来呢。
9: 真的？
2: 那当然了。
8: 得了，把你带的那点东西啊分给各房，看看你的儿子媳妇儿去。
2: 是。嗯，走。
9: 哎哥，晚上我带你去听戏吧。
2: 你带我？
9: 哎，眼下有个唱小旦的万小菊，唱的可红了，我都会唱好几出了。
2: 是吗？
10: 来，快去啊。这是爸爸，来，快，
2: 来来来，过来，
10: 哎，
2: 来，来，哎，
10: 怎么了？
2: 来呀，
10: 爸爸呀，快叫爸爸，
2: 叫叫叫，乖乖乖，叫一个，啊，哎，
10: 快去呀，
2: 爸爸给你看好东西，哎，来来来，来到爸爸这儿来，
10: 去，
2: 爸爸给你点好东西，来，
10: 哎呦，你看看，快点，
11: 哎。儿子，
2: 哎，
10: 你看多好，
2: 哎，拿着
10: 玩啊，好，哎，
11: 你小子往哪儿跑你？
12: 妈妈，妈妈，
10: 哎
2: 哎哎哎，怎么了这是？啊，
10: 来，
2: 怎么了？怎么？嗨，嗨，
10: 爸爸，爸爸来，
2: 这小子叫我一声，来，让我亲亲。
10: 你看他认生了，
2: 哎呦，来我亲亲，
10: 哎，
2: 啊。
10: 哎，
2: 什么玩意儿这是？啊！
10: 他头一遭见你认生，你揉他干嘛呀？不哭啊！来，你看看你把他吓的，不哭不哭。哦哦哦，那我们玩的好不好？
2: 真讨厌男人这副。
10: 他还是个孩子呢，孩子又不哭的。我们才四岁啊，好孩子不哭。
2: 我告诉你，儿子，你爸爸呀，四岁那时候就拿安宫牛黄喂金鱼。啊，都光着屁股上草药包了，跟没出息一样。
10: 你有出息了，
8: 儿子不理爸爸啊，咱们出去玩好吗？来，那到头去玩去啊。哎，好。
2: 什 神马东西这是？
10: 你好，还说呢。今儿个在灵堂给你爸磕头，院里好多人都说，快瞧这气，连个眼泪都不掉，是个什么东西？
2: 哎，这是怎？不是我倒成什么东西了？
10: 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
2: 我不是东西。
1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怎么不把他接来啊？
2: 谁呀？
10: 还有谁？别装傻充愣
2: 了。啊，我不是怕你不高兴呀、啊。
10: 是怕妈不高兴吧？
2: 我这也是逼上梁山的，这是。
10: 甭跟我在这儿说这个。接来吧。
2: 妈不叫他进这个宅门。
10: 真的？
2: 嗯，不进就不进呗。

0: 我去跟妈说。
1: 你少跟我这庄子边假闲话啊！我告诉你啊，不领情。
0: 活该，谁管这份闲事儿？把他一个人到济南，受委屈，关我屁事。
1: 哎，
0: 长着钻着的，是吧？
1: 比你俊，
0: 当然比我俊，我算什么？以后我就跟我儿子过。
1: 哎哎哎哎！你看，这是干嘛呢？这是，啊？我最受不了就是女人哭了。
0: 你在外面三年，想怎么了就怎么了，满处的风，哪还知道有我呀？
1: 怎么不知道？怎么不知道呀？我可一直惦记着你呢啊！好了，别哭了啊！这要让我说呀，就得试上了。丁叔，你最尊了。
0: 去你的！你也换个别人，换换口味呗。
2: 来，
3: 嘿，
1: 行啊，我说小子，啊。毁东西，你倒真有一套啊！
2: 我们小嘛啊，
1: 小。
2: 哎，来，
4: 弟妹，真是多年没见了。
5: 哎，我说老七啊，你呀、啊、得多吃啊，今天特地给你接风。
6: 哎呦，谢谢三叔。
4: 啊，七弟，哎，你离开京城的时候，大家伙谁都没有想到，你能干出这么大的事业来。哎，这是，数你有出息，大哥敬你一杯。
7: 哎，小英，
8: 大哥，
7: 你也尝尝。
8: 其实我呀，就是一活土匪，瞎闯乱撞碰的运，啊。三叔，敬你一个。
5: 哎，好。
8: 大哥，
4: 七弟，
8: 四哥。
9: 来，
8: 二哥，五哥，
10: 来，
8: 妈，
11: 好，
8: 哎，弟妹，您喝一个，
12: 喝一个，
7: 三婶，
4: 姑姑，
9: 来，
5: 我高兴，
9: 二婶，来，
5: 哎，
9: 哎
5: 呦，
9: 哎，二婶，
8: 六哥，
4: 哎，七弟，
8: 大家伙喝一个，
5: 哎，
4: 来，
13: 祝贺，
4: 大喝，
13: 大喝，
4: 大
13: 喝，
4: 您瞧
13: 他，
9: 七弟，我听说
1: 谁是你七弟呀？我跟你说了。叫七爷，
9: 好，七爷，我听说您在济南弄了一个最走红的姚姐，收了房了，
1: 怎么着？
9: 没怎么着，您眼福不浅呢，怎么没带来让大伙儿开开眼呢？

0: 你是想让我敬你一壶酒吧？来，咱们喝！哎，景琦，你给我坐下，你坐。哎，景琦啊，赶紧的，这螃蟹凉了就不好吃了。你呀，听听景武在法国留学的事儿，哎，那乐子大了。
1: 哎，大外婆的洋人都不留辫子呀？谁知道？
2: 不留，人谁留辫子？不留，就这样。别带着，
1: 男人要是没辫子，
2: 别带着，让我们看看。开开，你说俩人不是？真的没有？八九，我喊。
3: 我说呀，八九，
2: 别吧，去了，怎么样？
3: 就我们家老婆，这都是洋人。

0: 好。
1: 七呢？
2: 这是怎么了？这是
3: 打上了！
1: 哎呦，
2: 坏了！
1: 快去看看！
3: 瞅见你，你再敢进我们白家宅门一步，我瞅见你一回，我就让你喝一回尿。
4: 好，你们都给我等着，你们敢打你们的大恩人，我叫你们全家都活不了。站了。

0: 你闯了大祸了，那就他这么一个无赖，他能怎么样啊？他能拿出什么证据来？你还不知道现在的衙门呢，宁可信其有，不会信其无。莫须有的罪名被杀的人还少吗？当年你大爷被判了斩监后。
1: 不就是一笔糊涂账吗？那咱们就给他来个死不认账。姓韩的呀，未必就知根知底儿，除非他能找着我大爷。
0: 所以这个事儿，再不能跟第二个人说。真要出什么事儿啊，我盯着。还轮不到你呢。真要出了事儿啊，首当其冲的是你大哥。
1: 所以，你一时半会儿的不能回济南。你那边都交代好了？交代好了。
0: 好，
1: 贵上我都有安排。
0: 嗯。
1: 要这么说的话，那我还真捅大娄子了。
0: 这姓韩的小子，再这么闹下去，咱家就没有宁静的日子过了。
1: 这万一出了事儿。
2: 那我大哥他担心没有用啊，听天由命吧。
3: 王公公，这十来年的功夫，您一下就成了宫里头售药房的总管了，您青云直上啊！
4: 比得上你吗？你发财呀？
1: 哎，哪儿哪儿哪儿！
4: 你的黑旗龙江老佛爷特别赏赐。
3: 你有出息啊！
5: 哎呦，您这说哪儿去？
3: 你还记得吗？嗯，你过满月的时候，我还唱了一出《红鸾喜》呢。哦，
5: 记得。
3: 记得什么呀？满月的时候，你还尿裤子呢。<笑><笑>白大爷生了太医，以后可要更加小心了。
5: 哎，是是。
3: 你爸爸就是前车之鉴啊。
4: 把这药开收好，我得走了。
5: 王公公，这是自制的滋补丸药，十颗龙胶，您带上。
3: 那我就不客气了。王公公，这银票您收好了。哎呦，干嘛那么客气？
5: 参公使的时候关照过我，说呀，白家不容易，只要我管太医院一天，我不会亏待你们白家。有您这句话，我们可就有了主心骨了。
3: 哎，七爷，
1: 哎，
3: 什么时候有堂会，您圆一声啊，我可要给你串一出啊。
1: 别介，您这哪儿的话呀，我。

0: 得傍着您呢。
1: 哎呀，哪儿啊？我一傍嘴。
2: 哎呦，何九成打听，谁不知道您王公公这两下子呀？啊！
3: 府上的人不用惊慌，无非就是带大少爷去问问，问明白了也就没事了。
4: 这事儿不是挺明白的吗？这姓韩的不能血口喷人，您说是不是？
5: 我们也是奉命而来，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也不太清楚。
2: 不清楚就行抓人啊。
6: 老七，那就让我跟二位去吧。
2: 大哥，你等等，你们要抓我啊，是我打姓韩的，他要咬咬我，你凭什么抓我大哥呀？
3: 这是你们宅里大爷的事儿，自然要带大少爷去。
4: 大爷死了有20多年了吧，这北京城里没有不知道的。哎，要告也得拿出点凭据来吧。
7: 胡总管，
8: 哎，二奶奶回来了没？
7: 拿500两银子去。
8: 哟，
7: 拿去。
8: 啊，得。

0: 二奶奶来了，哎，妈，
1: 二位，
0: 哎，二位差官辛苦了，快坐坐坐一坐，我有话说，甭客气，坐。哎，我们家大爷这官司，25年前就聚了结了，可是就有人专门跟我们白家过意不去。 想必二位差官也有所耳闻吧？
2: 听老人们说过，北京城没有不知道的。
0: 对，我还是那句话，冤仇宜解不宜结。您说是这个理儿吗？
3: 是是。
0: 胡总管，
4: 哎，来了，
0: 请二位呀。
3: 把这银票带上。不不不，
0: 哎呦，甭客气了，我无非呀想让我们家大少爷少受点委屈，在这儿我就先谢谢二位了。
2: 您受累，您受累。
3: 二奶奶您放心，我们尽力就是。
0: 谢谢您，谢谢。
2: 走吧，
3: 您请。
0: 请留步，大少爷不会受委屈的。谢谢二位了，
5: 行，
0: 那我就。
3: 请
0: 起。我有话跟你说，你呀去找王太监，让他在宫里头打点一下，从宫中取银子。
5: 哎，
0: 老三，这魏大人呢，他虽然卸了职在家，可是他上上下下都能说得上话，你要跟他打个招呼，哪管给他捎个信儿也成啊。
6: 得嘞，
0: 胡总管，哎，
6: 二奶奶，
0: 这詹王府一家全都在新疆，这事儿跟他们没什么牵连吧？
6: 我最担心的是官家。
5: 我明白了，那我这就去。
0: 赶紧的。
6: 哎，
7: 二婶，出什么事了？
0: 他们把锦衣带哪儿去？哎呀，
7: 锦衣呢？
0: 你这挺个大肚子，出来跑什么呀？你赶紧回去！哎呀，大少，
7: 他把锦衣带哪儿去了？
0: 这事儿你甭管，我经历的事儿多了，别遇到点事儿就这么慌里慌张的，像话吗？回去，回去，回去！我说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呢？该干什么干什么去。银花，赶紧的，搀着大少奶奶回去躺着。我说三奶奶，你过来，过来。
5: 你呀，得看住翠姑啊！你还记得吗？当年抓大爷的时候，大奶奶是怎么死的？放心吧，有我呢啊！王公公，
8: 老七啊，
5: 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得给我交个底。这事不明摆着呢吗？我大爷过世都25年了。
8: 谁要说没死，叫他请出来，是吧？让我们见见，有什么罪名，我们情愿都担着，还不行吗？既然如此，那你们家为什么把一个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的韩荣发养在家里这么多年？说说为什么？怎么了？说呀。
5: 这您都知道，他那不是离家这么些年了，这里头好些事儿吧，我也说不大清楚。他离好些事儿呢，想必是当年看着他怪可怜的，就是因为当年看着他可怜，这不才收留了。
8: 七啊，这事儿你说不清楚，麻烦就在这儿。你们家是养虎为患呀，这事儿连你自己都说不清楚，那要到了大理寺堂上，你也说不清楚吗？
5: 这所以呢，王公公，要不怎么就找您？
0: 给拿个主意呢。
1: 老七啊，就这点银子，我看恐怕是办不成事儿吧。
2: 我明白了，王公公，只要能把我大哥救出来，花多少银子我都认。
1: 好，有这句话就好办。那个韩荣发是个穷光蛋，他告个状，无非是给那些当官的找个财路，就轮到你们白家出血了。至于大爷是死是活，谁又闲心管那屁事儿？那姓韩的两手空空的打官司，他那不是白日做梦吗？
0: 谢谢王公公指点，我这就给您拿银子去。
1: 好，只要有银子，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3: 我是来
4: 什么
3: 好？
4: 来，
5: 这俩
4: 是，
3: 我是
6: 来
3: 这
6: 俩
3: 大
6: 多
7: 了，
6: 回
7: 来
8: 就大哥，这杯酒。给你押金，
4: 对，
9: 好，
4: 哎，谢老弟，
9: 押金押金，
4: 各位老弟，三叔，
10: 哎，
4: 急死我了，
11: 他就问了你这几句淡话，就把你放回来了。
12: 韩荣发咬死了说，我爸爸死的那天晚上，从死囚牢里给放出来了，哎，可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说是朱顺把我爸爸救走了，哎，他还说大理寺贪赃卖法，
11: 那你是怎么说的？
12: 我说。没这么回事儿，那死囚怎么能出得了大狱呢？
13: 哎，那天晚上是去了詹王府了是吧？
11: 三爷，
13: 嗯，
11: 有这么回事吗？
13: 啊？啊，没这么八公事儿啊，明明是死在大狱里了嘛，是吧？
12: 嘿，这堂上老爷根本就没容韩荣发说话，只是说詹家在新疆。啊，严爷，朱顺已死，查无实据，哎，就退了堂了。
11: 查无实据，这并非坐实啊，不过是用了银子的缘故。
13: 嗨，甭想那么多了，人回来就好，是吧？再说了，我们家老五进了总理事务衙门，跟瑞大人很熟，有什么事儿托他。
11: 这韩荣发说啊，大理寺啊贪赃卖法。你说他这不是作死吗？
9: 是作死不量力，
4: 就是他的对。
11: 你们可听着啊，那天晚上咱大爷上詹王府看病的事不许说出去，要是说出去了，就会得罪了大理寺的老爷们，这根本就没这么回事儿。
14: 对，
11: 没这回事儿。
15: 关大爷，白大爷死的当天，你不也认为这其中有诈吗？
16: 我是不大信，可并没有什么证据啊。
15: 证据？我就是证据，我爸爸就是替白大爷死的。
16: 这不能光凭你一张嘴说了算。
15: 关大爷，要是没这么回事儿，白家凭什么养我这么多年？二奶奶可是亲口跟我说的。
16: 告诉你，姓韩的，你说的话我一句都不信。白家和你有什么仇？你没完没了的和白家作对，啊？
15: 他们恩将仇报，把我赶出来了。白家没他们一个好东西，
16: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15: 我不是好东西，你不就是因为香林的事恨我吗？可八国联军进城的时候，我并没带着他们砸你的家呀，我也没带着他们糟蹋你的媳妇儿。
16: 住嘴！你无赖！你走吧。
15: 好，我走，我走。亏你还是个书香门第，嗯，媳妇儿都让人给糟蹋了，哼，你还有脸活着啊？你也算是个男人，我都替你臊得慌，哼。
3: 你给我滚！
5: 姓关的，你放着深仇大恨不报，跟着我耍什么威风啊？你爸爸是翰林院的编修，只要上一道密折到老佛爷那去，还要什么证据？那白家遭报应的时候就到了。你自己掂量着办吧，啊！哼！
3: 你个小人，小人！你个小人！
6: 怎么了？
3: 怎么了？
6: 骂谁呢？
3: 姓韩的，真是辱没了祖宗啊，丢尽了人呐！我非要你家破人亡！
6: 姓韩的，
3: 姓白的，
7: 把家里人都叫到场厅来吧。
0: 你先别急，还没到这地步呢。
7: 你妈妈经历的事情太多了，这出了事儿啊，你就得往坏处去想。这事情真正到了不可收拾的那一步，你又要往好处去想。你还记得西安的那个沈先生我跟你说过的？
0: 我当然记得。
7: 他让我啊把你大爷的事儿给挑明了，亏得我留了个心眼儿，你瞧瞧有多悬呢。
0: 我大爷的事儿是死无对证，只要他们找不着我大爷，这个事儿他们就落不实。
7: 这理儿啊是这么个理儿，可是啊景怡他就得出麻烦，得受罪呀。你去吧，把他们都叫过来。官家上了一道折子，把咱家给告了。老佛爷大发脾气，看来静怡免不了这一难了。
10: 这不是无中生有，现
17: 在落井下石，
0: 欺负人这是干什么呀？
17: 干嘛呢这是？
0: 对呀，欺负人有什么了不起的？跟他干，狠的，咱不怕的，
17: 告他去，
0: 没什么了不起的，干！太不像话了！
13: 哎，别乱，别乱。听二奶奶把话说完。
7: 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这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万一景怡有个三长两短，大房的事儿，二房三房义不容辞，所有的兄弟姐妹为大房要分忧。
0: 二婶，何必说这不吉利的话呢？
18: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9: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 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8: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9: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7: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8: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9: 党参、黄芪、桂圆、红

0: 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

0: 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 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 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稍后继续。大宅门，
1: 叶文杰老师，他好像从来都没有提过杨东在这个阶段有什么变化。作为妈妈，这么不在意自己的女儿吗？
2: 那按照你的理论，叶老师一直都不在意他女儿杨东是吗？
1: 自己的女儿发生这么大变化，一点觉察都没有。你不是很喜欢跟他聊天吗？你去跟他聊总比我直接问的效果要好吧。
3: 一天到晚帮你弄这些事儿，严重占据我的研究时间。
1: 哎，汪教授啊，要物理学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你还研究个屁呀、啊、你研究。
0: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0: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我心里啊最明白，这比20-5年前来的更凶险的。托人使银子都不管用喽，往最坏去想吧。哎，
1: 这倒是。老佛爷随便打个盹说句梦话，那就是圣旨。谁再说什么都没用了。
2: 万一老浩保不住，景琦的陇椒庄要支应3个房头的开销，赶紧派人到济南去把银子提过来，打点景琦的这场官司。
3: 是，我一会儿就去办。
1: 翠姑要生了，身边万万不可以没有人呢。
0: 这您放心，我那口子天天的跟那儿盯着呢。
1: 虽然我说了一些不吉利的话，是有备无患的。嗯，你们呢，都给我打起精神来，这场官司我非得打赢不可。

0: 哎呦，睡着了。
1: 吃好了，
0: 按镜子排行啊，应该叫镜生。
1: 好名，
0: 好名吧。
2: 好儿子，有名了，镜生啊，
0: 镜生啊。你呀，要爱惜自个儿，千万别胡思乱想的。
3: 二婶，您放心，您用不着弄那么多人一天到晚看着我，我才不会寻死呢。
1: 你说这话呀，我就放心了。
3: 我干嘛要死？我要把这孩子养大。是谁害的景怡？我叫他长大了，为他爸报仇。
0: 这报不报仇啊，是后话。三奶奶，你瞧瞧，到底是乡下丫头不一样啊。
1: 可不是吗？
4: 好，得，哎，动物柿子了啊！买动物柿子。

0: 哎，来来来，你给我老头找了，快快快！老爷子，快扶咱屋里去。
1: 您先喝口热水。哎哎，谢谢了，谢谢你啊，谢谢谢谢。
0: 老爷子，
1: 哎，
0: 您没事吧？
1: 没事儿。
0: 您呀，喝口水，烤烤火，啊。
1: 哎，没事儿啊，哎，就是冻的呀，天冷的邪乎。没事儿。
2: 没事儿啊，老爷子，
1: 哎，
2: 您家在哪儿？待会儿我让伙计送您。
1: 哎，不用，不用哎，我喝点热水，暖和暖和就行。没事儿。
2: 老爷子，
1: 哎，
2: 您吃点涮面吧。哎呦，
1: 这太过意不去了。
2: 没事儿，
1: 太过意不去了。
3: 吃吧。出门在外不容易，这么大岁数。

0: 老爷子，
1: 哎，
0: 您拿着。
1: 哎呦，这哪行？这不行啊，这个。
0: 哎呀，
1: 这
0: 您就拿着吧。
1: 这连吃带拿，这不像话呀，这个。
0: 您拿着，
1: 肖掌柜。
0: 往后啊，只要路过这儿，您就进来歇个脚儿。
1: 这叫我说什么好啊？那我就谢谢了，邵掌柜。
0: 您甭客气。
1: 哎，
0: 老爷子，我看还是让伙计们送您吧。
1: 哎，
0: 别半道上。
1: 不用，

0: 不用，回见您呐。好人，都是好人呐。您慢着点儿。
1: 哎，谢谢，谢谢您。您慢走。谢谢。
2: 老爷子真可怜，哎，我说双爷，您沿着城根瞧瞧，就光这事儿收拾的拉了两车了。
3: 这天真他妈冷啊！
1: 哎，
3: 呀，这老爷子的包袱，快去快去！
1: 哎，我这就去。

0: 都没了，
1: 这可麻烦了。
2: 没事儿，待会儿他不再找回来。
1: 那倒是，咱们打开包袱看看，要是有个住处什么的，咱们给送去，啊。你们在这儿盯着点。
2: 好。
1: 那个老头要回来，一定要留住他。
2: 行行，
1: 我有事儿得回去。
2: 去吧。
3: 这人多大岁数啊？长什么模样啊？
1: 有六七十岁了，穿一大羊皮袄，捂得挺严实。这模样没看清，胡子拉碴的。
3: 你先回柜上吧。要是这个人再来啊，你就把他留住。
1: 我已经吩咐过了，那我走了。
3: 嗯。你知道这衣裳是谁的吗？
0: 谁的？
3: 你大爷的！
0: 啊，不是他，
3: 坐监狱的时候是我送去的。

0: 这是谁呀？
1: 这一定是朱顺呢。
0: 朱顺，
1: 他还活着，他想干什么？
0: 妈，这会不会是韩荣发设下一套啊？
1: 不得不防。可是这姓韩的小子，他绝弄不来这医生。只要朱顺一出面，这案子就有转机。
0: 我去一趟。
1: 这朱顺他为什么不露面呢？张韩氏，他必定是顶大爷死明的韩家的亲人。
0: 兴许朱顺有什么难处不好露面，约咱们去西韩地跟他见见。
1: 无论如何得去。你呀，带上一个可靠的人。悄悄的，别招摇，静静着点啊。
0: 我知道了。
1: 多带上点银子。
0: 嗯。

0: 顺儿，顺儿，顺儿回来了。大妈，你是谁？我是过路的。这就您老一个人啊？
1: 有个儿子，
0: 就是刚才您叫的顺儿吧？
1: 你是他朋友吧？他昨儿出门一天一宿没回来，出什么事儿了吗？
0: 哟，大妈，您的眼睛……
1: 哦。
0: 瞎了好多年了，要不是朱顺，我早死了。坐，坐下啊！哦，大妈，啊，我这外面还有一个人，也想在您这儿讨口水喝。来呀，进来，进来。哎，我这水刚开。好好好，啊，我这就去叫他啊。
1: 哎哎哎，好好好。
0: 屋里就一个老太太。
2: 是个瞎子，他说朱顺是他儿子，张寒氏。那儿子怎么叫朱顺呢？
0: 是啊，我也纳闷啊。
2: 你先跟着盯着，先甭进去。等我问明白了再说。万一出什么事儿，先甭管我，赶紧回去报信去。
0: 哎，这哪成啊？
2: 我是带着枪的。
0: 哦，来。
2: 来来来，快进来！来，来呀！进来，天冷，喝碗热水啊！谢谢您了。
1: 坐坐。
2: 哎，您坐，您坐。
1: 坐呀！
2: 哎，得，大妈。
1: 您这日子过得还行吗？过得去。哦，您
2: 儿子干什么的呀？乡
1: 下人，种地呗。您看他这一出去，也没个人照应着您啊。从来没这样过，一天一宿不回来，说是进城了一笔旧债。你们欠谁的债？说是别人的债。
2: 他去给说和说和。大妈，您是不是有个儿子叫韩荣发呀？
1: 韩荣发？啊，没有，听都没听说过。您再好好想想，
2: 要不是什么远房的亲戚舞的？
1: 我一个亲人也没有。我是个老绝户，顺儿也是我的干儿子。
0: 老太太，韩家跟京城百草厅的白家有一笔旧债吗？
1: 你是什么人呢？
0: 我是白家的老七，光绪6年下大狱的白影元，是我大爷。

0: 大妈，韩家是白家的大恩人呢。
1: 什么大恩人？一个死了的人。
2: 胡头，
1: 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2: 老太太，我来的时候带的不多，这是50两银子，您呢，先留。

0: 要求他，跟他商量呢，啊。
1: 行，我告诉他，对这老太太啊，咱们要管到底，不能让她再受一点委屈。明儿啊，咱们派人专门伺候她。朱顺一露面，咱们就什么都清楚了。
2: 妈，您还没看出来吗？朱顺大概不会露面了。
1: 这是为什么呢？
2: 您想想，他伺候老太太这么些年了，这冷不丁的一走，又送来这么一封信，这就是把老太太托给咱们了。他说进城去了一笔旧债，这就是做了万一回不去的打算了。
1: 他怎么能了这笔债？除非他上大理寺去自首。
2: 那他这也太郁了，这那么好啊，他自个儿都得折进去。
1: 哎呦，要真的成了这样，这人情可大了，咱们怎么能还得清呢？
2: 施恩不图报，朱顺这是万不得已啊，喝出去了。
1: 反正朱顺已经进了城了，他既然要说和，他就得露面儿。

0: 你是说你是自首？
1: 自首，
0: 你犯什么事儿了？
1: 贪赃卖放，贿赂公刑，厮杀囚犯，毁尸灭迹。
0: 你是干什么的？
1: 师爷，我在刑部当差的时候，还没有师爷您呢。
0: 老前辈，
1: 不敢，朱顺，大狱的牢头。
0: 那你怎么贪赃卖放了？
1: 师爷，您大概听说过，光绪6年，白家出了一档子大事儿。
0: 不错，百草厅白家，
1: 对，
0: 他们家大爷判了个斩监候。
1: 师爷，这案子现而今又倒腾回来了。
0: 不错，白景义押在大狱里边，当年他爸爸叫人偷梁换柱给救走了，至今下落不明。
1: 他冤枉，
0: 你怎么知道？
1: 他爸爸死了，是我埋的，刑部大狱的阎爷经的手。
0: 这么说，你是当事人，你又不在刑部大狱。
1: 师爷，我和阎爷是生死之交，整个的事儿都是我们两个商量着办的。
0: 这里边有什么过劲儿吗？
1: 说来话长啊，这案子牵扯的人太多了，谁也脱不了干系。您可别说我犯上了。
0: 你说你的。
1: 詹王府的老福晋病，非要请死囚白影元看病。詹王爷在宫里给李总管使了2万两银子，偷偷的把死囚白影元从死囚牢里放了出来，贪赃卖放，该当何罪？詹府与白家有深仇大恨，他们在白影园喝的水里下了砒霜，白大爷回到狱中七窍流血而死，厮杀囚犯，该当何罪？詹王爷怕大理寺、督察院、刑部追究，给每位大人送了1万两银子，贿赂公刑，该当何罪？我和阎爷一个人得了1千两。偷偷的埋了白影元，毁尸灭迹，这又该当何罪？
0: 老前辈，

0: 你把李总管和各位大人都扯进去了，这里没有白景怡什么事儿，你放了他，把我关起来正合适。
1: 你这是真的假的？
0: 我情愿一死，还说什么假话呀？白家大爷死了，不能再叫人家儿子屈死吧？
1: 这事儿要是抖了出去，可就大了。您要是不怕，就抖了出去。老佛爷知道了，李总管和几位大人恐怕不大体面吧？
2: 何止不体面呐，朱大爷，这事儿还有谁知道？
0: 严爷死了，我不说，这事儿就只有你知道。
2: 哎，别别。
0: 我求求你，千万别说出去，容我和大人回禀一声。我是来自首的，你把我抓起来。
2: 别别，您别叫我为难呐。
0: 甭为难，你把韩荣发给抓起来，告他敲诈勒索、捏造诬陷，这样几位大人都没事了，老佛爷那儿也好有个交代。
2: 我明白了，我全明白了。 朱大爷，您走吧，您呐走得越远越好。大概其您也知道什么叫杀人灭口吧？知道，
3: 我不怕死，只要判得不公，我就来大理寺击鼓鸣冤。
2: 您不怕死，有怕死的。这么着，咱们这个案子重新打鼓另开张。
4: 七爷不在，济南那边就全靠你了。
5: 七爷这么抬举我，我还不该尽力。
4: 生意还好吧？好的不得了，不光东北、西北，南方的销路也打开了。陇胶庄的吕掌柜说：“北京这边不管出什么事儿，济南全都包了，绝不会让府上为难。”
3: 要不仗着济南，这儿的日子可真是没法过了。
4: 那件事儿您再想想，姑奶奶明儿晚半天就到了，还等着您快拿主意呢。
6: 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得听二奶奶的。
7: 七爷好，哟，你来了。
2: 哎，
7: 银子带回来了吗？
2: 带回来。
7: 啊，好。
3: 不光银子带回来了，你那位堂姐来了，把杨九红和你的女儿也带回来了。
7: 不是你们这要干什么？这是啊？
2: 我哪敢问呢？
7: 你辛苦了，先回歇着去。哎，你有好些事儿还得说呢。
2: 是。
7: 哪壶不开提哪壶，家里头乱成这样，这不跟着添乱吗？玉芬，
3: 明儿后半天就到了，先得跟妈说明白了。嗨，
7: 这说得明白吗？
3: 我这位堂姐也真是的，想起一出是一出。老太太那儿不会认的。那当初咱俩被赶出去，玉芬又把我给接回来，妈不也认了？哎，
7: 那九红能跟你比吗？说的好好的，那济南待着挺好的吗？何苦这是？
3: 现在埋怨又有什么用？快想辙吧。
7: 没辙。
3: 想什么辙呀？明儿来了呀，先外边找个住处，安顿下来以后再说吧。那不委屈了九红？
7: 还顾得了那么多？我大哥的命还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呢。
8: 那你打不打算告诉妈？
7: 说总是要说的。我不说呀，玉芬也得说去。
8: 我想想。
3: 哎，好。
7: 小啊，来来来来来，嗯，好来。
3: 这孩子天天干什么呢？都，啊，
7: 得教他识字了啊。
3: 你还有心思管孩子？
7: 行了，
3: 还是想想你自己的事吧。
7: 好来，
3: 睡觉。
7: 得。

0: 好，行，弄好，哎，弄好，弄好，弄好，弄好，来，既来之则安之，吃下。啊，
1: 姐，姑奶奶。哎呦，这念叨您呢！
2: 快把这车上东西卸下来，
1: 烫了。
2: 哎，姑奶奶，
3: 在后边
2: 呢，把车上东西卸了。
3: 姑奶奶，
2: 快！
3: 走，
2: 来，这个搬上。
1: 留神，留神。
3: 看谁来
2: 了？
1: 这放
2: 这，
1: 东往西用啊！
2: 好嘞，
1: 轻着点啊，轻着点。
2: 哦，慢点，
1: 别
2: 碰
1: 那儿，别
2: 碰
1: 那儿。走走走。
2: 哎，
1: 好，轻点，轻点。走。
4: 真给你生了个女儿，快来看看呀。
5: 待会儿再说吧。
4: 你怎么打算？
5: 您先住着，我给他们爷俩这十条买锁还你。
4: 跟你妈早说。
1: 吃饭啊，十八
6: 个
1: 人的。
5: 随便吧。
7: 小心点，小心点。哎
4: 哎，你好像挺不乐意。我大老远来了，你就跟我嘟了个脸。
5: 姐，你见了我妈你就知道了。走人，十条。
4: 那您，他这怎么了？
8: 这是他自个儿的事儿，
4: 这种事儿哪个宅门没有？您何必认真呢？
8: 我怎么了？他爱娶谁娶谁，又没拦着他。我呀，是眼不见心不烦呐。
4: 就算您不认杨九红。可那孩子还是你的亲孙女呢，啊？
8: 那我能不认吗？
4: 还是的，我也是想到这儿才把他娘俩给带来的。
8: 多余，你把孩子带来就行了。
4: 没这个道理，人家是娘俩。
8: 这事儿啊，以后再说吧。
3: 爸爸，爸爸，这边来。
4: 又不是我非要来，是于峰要叫我来的，我不能太扭着他。
5: 嗨，玉芬办事太糊涂，他也不分清现在什么时候。咚咚咚，
4: 他也是一片好心呢。
5: 嗯，好心办坏事，现在什么时候啊？大哥被押在大狱里头，白道厅被封了，妈心里最烦的时候，这不找碰钉子呢吗？
4: 我也一直发怵呢。临上车的时候我还犹豫，就怕给你添不是。
5: 倒不是给我添不是，欲速则不达，坏就坏在这儿了。啊，要什么？
4: 我愿意就行，我又不争什么名分。
5: 九红，你越这么通情达理啊，我的心里越不是滋味。
4: 这话怎么听来不像你说的呀？
5: 慢慢来吧，什么时候啊，等孩子长大了，见了奶奶叫两声奶奶呀，老太太一高兴啊，兴许什么规矩都没了。哼，
9: 弄弄弄，是不是啊？嗯，弄丫头，嗯，会不会叫奶奶呀？嗯，来看看来。
4: 哎，
5: 什么呀？
4: 你说这丫头像谁
5: 啊？
4: 像谁？
5: 来，我看看。
4: 哎呦，爸爸看看像
5: 谁
4: 呀？嗯，
5: 哼，像你。
4: 才不呢，像你。
5: 像我啊？
4: 是不是啊？
5: 嘿，那像我可麻烦了。哎呦呦呦，像我不那不成活土匪了？哎呦呦呦呦，丫头。
4: 哎，
5: 嗯，
4: 我心里想着，咱们再生个儿子，生个小土匪。
5: 好丫头，好丫头，哎，啊，快进来。
10: 七爷，你奶奶。
5: 九儿，这是你的丫头，叫红花。红花，往后好好伺候姨奶奶啊，不许偷懒啊。
10: 看七爷说的，我还没学会偷懒呢。
5: 哎呦，
10: 老太太叫您快回去呢。
5: 什么事啊？
10: 大爷回来了。
5: 哪个大爷？
10: 有几个大爷？锦衣大爷，我亲眼看见的。
4: 妈妈抱啊！
11: 哎呦，哥哥，
5: 不能够。

0: 哦啊，一点动静都没有，一下就回来了。
1: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4: 是，
3: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5: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3: 是吧？
5: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腹吸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6: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7: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8: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张总 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5: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3: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5: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4: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GB19644 的。
3: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5: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 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3: 嗯，高于国标5个点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5: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000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3: 所以说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5: 一点都没错。
9: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10: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5: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3: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5: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3: 好，
5: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3: 不膻
5: 不膻。好，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3: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5: 是吧？好，
3: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5: 来，
3: 好，
5: 口感怎么样？
3: 特
11: 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5: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

0: 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应而尽了。哇，
1: 真的是太好喝了，
0: 口感可以吧？
1: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0: 是吧？
1: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2: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习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复习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0: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4: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

0: 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稍后继续，大宅门。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 我将和生命树的导演李雪编制革更旦重返青海。
2: 生命树这个剧的名字，一直找不到一个跟这个剧本当中某一个因素能结合的好。后来我们去看了索南大杰故居的那棵树，他亲手种下的那棵小叶杨。
3: 我父亲，他是我的榜样。
4: 我觉得没有比这个命名这个连续剧更合适的。
5: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正在播出《大宅门》。

0: 怎么就出来了呀？
1: 你们都坐下来说吧。
2: 这就是，
0: 是我就不信呢，我就怎么了？
1: 这有什么不信的呀？
3: 是啊，
4: 忠顺到大理寺自首，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哎，就把我给放了。
5: 自首？那朱顺呢？
4: 不知道，没看见啊。哎，这是一位师爷跟我说的。
5: 哎，这事儿也忒糊涂了呀！
1: 我看呢，一点都不糊涂，还有新鲜的呢。这韩荣发呀，倒落了个诬陷敲诈的罪名，反坐了大牢。
5: 有这事儿？嘿，这可是大快人心哎，痛快！嘿嘿，
6: 罪有应得，现实报，没错。

0: 这是哪位青天大老爷办的案呢？会不会是宫里的王公公使了劲儿了？
1: 三堂会审，给韩荣发动了大刑了。他当堂就招供，你知道，他原本也是神机营的，是受了5倍了指使。啊，这里没王公公什么事儿。
0: 哦，感情是桂武那小子。哎。
2: 他不是发配新家了吗？所以就把韩荣发下了大狱了。嘿，这事儿邪了。既是朱顺自首，那他怎么没到堂上呢？
0: 那堂上根本就没提朱顺的事儿。
3: 哦，
2: 这甭问了。这朱顺啊，他知道的忒多了吧？他一上堂就有麻烦了。
3: 哦，那折子递上去了。
4: 老佛爷还重新赏了咱们的宫廷供奉，还发还腰牌，让我重回太医院。哎呦，
2: 大哥，哎，官家的老爷子给革了职了。嘿，这事儿忒邪性，哎，
3: 找着朱顺啊，一问准明白。
0: 我去找去，
2: 得好好谢谢人家。
5: 对，
2: 嗯，找找试试看吧，也未必能找得着，啊。 今儿啊，咱们不说这个了。你瞧瞧，景怡刚刚出了狱啊，翠姑啊又生了一个大胖小子，百草亭又开了业，又赶上过节，唱上2天的堂会，咱们好好的乐了。
0: 好，好，好，听妈的。

0: 中战，不知杀死多少犯兵犯将，余下者也不知他们逃奔何方。
1: 二嫂，老七啊，还真像那么回事儿。
2: 这内行人呢，说他下海准能抗洪啊。
1: 哎，对对对，让他下海
2: 干什么？当戏子，咱家能干那事儿吗？
1: 我就那么随便一说，你也当真啊？
0: 看前面河东东的，定是那则巢穴。待俺赶上前去，杀得过干干净净。有道是，不日虎穴，是焉得虎窝子。
3: 好。
4: 您今儿这出戏呀，我都会唱了。
5: 是吗？小姐爱听戏。
4: 您的戏我一出都没落过。
5: 真的？
4: 光这出《大英劫掠》，我都听了九回了。
5: 您真捧场，我得好好谢谢您。
4: 您收我做徒弟吧，我下海。
5: 那可不成。小姐您是金枝玉叶，哪能入我们这行？
4: 你就收我做徒弟嘛。
5: 哎呀，行了，小姐，你别让我为难了。我要上场了，下面听戏去吧。
4: 戏散了，我来找您，还有好些话没说呢。
2: 彭春啊，过来。
6: 妈，
2: 你见过老七那位姨奶奶了吗？
6: 一直想过去看看，不知道妈的意思。
2: 那就去吧，把那丫头给我抱过来，我想看看。
1: 想孙女了吧？这就对喽。春儿啊，
6: 哎，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6: 好。

0: 摁下吉利大鹰吉利，没上场了。
1: 是啊，这出戏呀、谁都唱不过他。
0: 就是，
1: 你得了，你过去坐。
0: 哎呦，打

0: 你干什么去了？这么时候才来呀？
1: 正合适。

0: 芬呐，要回济南，我帮着他办了点年货。
1: 急什么急呀？再过些日子走不成吗？
0: 这不是快过年了吗？济南催他回去。

吃饭，奶奶来了。

0: 咱姐妹可不弄这套俗脸儿啊！让我瞧瞧。哎呦，这小样长得可真俊，
1: 比我俊吧？
0: 比你俊，怪不得老七啊像丢了魂似的。
1: 快别这么说，请屋里坐吧。
2: 坐呀，
1: 对，快坐下。
2: 哪有主人，都站在这儿的，来坐下。早就想来看看你，可你也知道，老太太那脾气，锦琪又是个大大咧咧的人，你可别见怪。啊，
0: 这可是不敢当，应该我先过去请安的。
2: 可是，
0: 可是我，
1: 快别这样，
2: 今儿啊。
1: 可是老太太特意叫我来看看。啊，老太太今儿个特别高兴。真的？可不真的。委屈你了，
2: 不要哭了啊，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不是？啊？
1: 哦，对了，快把孩子抱出来，让我们看看吧。
2: 哎，对呀，快把孩子抱出来给我瞧瞧。
1: 红花儿，快把小红抱出来啊！
3: 来，快！哎呦，
1: 来来来，我抱抱来。哎呦，好孩子，瞧着孩子，哎呦，
3: 红花儿比老七，
1: 比老七好看，像九红。老太太想看看孙女，我先抱过去给她看看，一会儿就回来啊。红花儿，好好伺候你奶奶，可不许偷懒啊。
3: 怎么都是这句话呀？
2: 我得去大理寺呀，明月就要蛐蛐。这孩子可亭亭懂事儿呢。得，走喽。哎，好，走。九红，这天儿挺好，出去走走啊。哎，这要过节了，还缺什么？你就说话。啊，
3: 什么都不缺，七爷都准备好了，挺好的。
2: 老七对你好吗？他要敢欺负你啊，你就到我这儿告状。 咱俩一块儿治他。他呀，净欺负我，成天逼着我吃好吃的。行了行了，回去吧。哎，一会儿我们就把孩子送过来啊。
3: 好。哎呦，
2: 春儿，
3: 回去吧，
2: 咱们走吧。
3: 哎，姑奶奶、少奶奶慢走。

0: 上老气哟啊！
1: 叫奶奶
2: 叫什么名儿啊？
1: 叫小红。哎呦，白小红，
0: 这个名字可不好听。哎，
3: 二嫂，重新给起个名吧。
4: 你奶奶，功到自然成，这下呀，你可有个盼望了。
5: 也许吧。哎，七爷怎么没来啊？
6: 老七呢？
7: 你没瞧见那小妞她那儿？
8: 我刚碰上她了。一卸妆就走了。
7: 我呢，少女呀，
8: 说是找猪事儿去，
7: 还没撒高粱呢，你房顶那儿戳着去。
6: 是吗？
7: 没上我
8: 呀。行了，二奶奶认可，得和。
5: 回来了。哎，干什么去了？这么晚才回来。
8: 嗨，跑了一趟西汉地接猪事，结果白跑一趟。
5: 猪事没回家吗？
8: 这不明摆的事儿吗？朱顺办完事儿就躲了，人家是不图咱们报恩。
5: 要说这朱顺，真是够得上大仁大义呀！
8: 把韩家老太太托给咱们，人家也算是有了交代呀。
5: 哎，他这个事儿办得神出鬼没的啊，
8: 又周到又细致。当年我大爷救过他们老太太一命。哦，做好事终归有好报。
5: 哎，老太太把小红抱走了。
8: 我也听说了。乍一听说吧，我真有点不相信呢。
0: 七爷喝茶。
8: 哎。
5: 是老姑奶奶和少奶奶接走的。
8: 太太，这是怎么了？高兴？这太阳打西边出来嘞。
5: 老姑奶奶和少奶奶那叫客气，弄得我直不好意思。
8: 哎，你听我说，这可是个好兆头。
5: 哎，天这么晚了，你还是赶紧把孩子接过来吧。
8: 行，趁着老太太高兴，把你接宅子里住去，这回啊，就算是齐活了。
5: 我都不敢想，还是慢慢来吧。看看老太太她是什么意思。
8: 哎，那还能什么意思呀？我早就跟你说过，老太太这是回心转意了。你看见没有？一眼看见孙女，哎，什么规矩立马全没了。
9: 是，
1: 真没想到，
9: 九红啊，这真不容
10: 易啊！
9: 可是二奶奶疼孙女，也在情理之中，
11: 应当应分，
9: 应当应分，
11: 应当应分，是二奶奶，是。哎，
8: 怎么了？嘿，刚才说的挺热闹的，说什么呢？先别溜，有什么事说呀。
12: 景琦啊，今儿不是你妈高兴吗？就把孩子抱过来瞧瞧。
8: 是，这我知道啊。哎呦，
12: 你妈喜欢的呀，一直抱着不撒手。
8: 这不挺好的吗？
12: 可你妈她……哎呀，
8: 怎么了？
13: 啊。老太太把孩子给留下了。
8: 留下了？妈怎么说的？
13: 妈说，妈说这孩子是白家的骨肉，不能就杨九红带着。

0: 怎么回事？这不要了九红的命了吗？这不是？是我和春儿啊，把孩子给抱来的。哎呀，这弄不好啊，九红一定以为是我们串通好了把孩子给骗来了。那倒不会，说清楚就得了呗。谁让你们把孩子抱来的？我们还不是好心，以为老太太一高兴，能认了九红了呢。
1: 你别不讲理啊！你妈要看孙女儿，我们能不抱来？
2: 我去，少爷，别碰钉子去了，好几拨人了，全给骂回来了。缓会儿再说吧。
3: 好家伙，刚才差点没给我动手呢！
2: 你让我跟九红怎么说？啊！我怎么说呀，我？
0: 谁把我的孩子？谁去说去？什么事儿？得，还是咱俩去一趟吧，把话说清楚了，别弄得咱俩猪八戒照镜子，这里外不是人啊！
3: 走吧，反正已经是里外不是人了。走，豁出去了。 这九红不把咱俩撕碎了才怪。走吧。哎，不是，散了戏上哪儿去了？
4: 没上哪儿。
3: 不说实话是吧？嗯。我问你干什么去了？
4: 我没干什么。
3: 顶嘴啊！到底干什么去了？
4: 就跟他说了会儿话，他是谁呀？万小菊，说什么了？
3: 没说什么。那后来呢？
4: 后来带他到家里来了。
5: 老七，你听听，把个戏子带到家里头来，你都干些什么了？你呀，我叫他给我说戏呀。你还像个大家闺秀吗？嗯，老七，你听听，把个戏子带到家里头来说戏，别说说戏。嗨，你也是。这京城里头，现如今呢，迷万小菊的人都快疯了，都快。 连皇上出来没有，都没他那么威风。
3: 别人我不管，咱家就不行。你今后再这样下去，我就不许你再去听戏。

0: 我去接朱顺。感情他压根儿他就没回家，
1: 人家是不愿意跟咱淌浑水了，咱就是想报答，都没处报啊。韩家老太太安排好了，
0: 安排好了，人也雇了，银子呢也留下了，
1: 要管到底，养老送终。但是不能张扬，没亲没故的对他这么好，人家会起疑心的。这事儿啊要办好，但不能太扎眼。
0: 是。妈，您歇着吧，我把孩子抱回去，别累着您了。
1: 这孩子我留下了，你歇着去吧。
0: 是。
1: 你有事儿吗？
0: 啊，没事没事，我。

0: 天冷，别坐在冰凉的石头上，回屋去。啊？
1: 我回去怎么向九红交代？
0: 走走走走，让老太太看见，又是事儿。走。
2: 这事儿闹的，我当初就不该把你从济南接来。
3: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心。
4: 我那二嫂啊，越来越跋扈。以前她不这样啊，为了我那香菱，她跟官家都打翻喽。
5: 是啊，那叫通情达理，说的官家人都没了脾气。
4: 哎，怎么依林到自个儿，他的心就变得越来越狠。
5: 哎呀，我要不抱过去也就没这事儿了。
3: 您别说了，就是您不抱过去，老太太也会叫别人抱过去的。
5: 哎呀，你可真是个明白人，我真是没有想到你不怨恨我俩，我这心里啊就越难受。这怎么办？
6: 我看雨雀在这受气，不如回济南。你还是跟我一块走吧。啊，
3: 我不走。要走，我得把孩子带上。
4: 好，九红，孩子是我抱走的，我一定把孩子给你抱回来。你呀，带着孩子跟玉芬回济南。
3: 姑奶奶，我可不能连累你。
4: 我怕什么呀？我就要治这个不讲理的二奶奶。
7: 哟，姑奶奶来了。
4: 二奶奶呢？
7: 这药厂呢，我给您叫去。
4: 哎，不用不用，我去看看孩子。
7: 啊，刚醒。
4: 哦。
8: 老姑奶奶，
4: 哎，坐。怎么样，孩子挺好的？
8: 挺好的，一顿能吃这么一大碗。
4: 哦，来，来来来来来，姑奶奶抱啊，姑奶奶抱抱啊，来，哦，来来来来，我来喂啊，来，小红啊，姑奶奶喂啊。
7: 老太太给起了个新名儿，叫佳丽。
4: 佳丽，哦，佳丽不哭哈，哦，不哭不哭不哭，哞哞哞哞哞哞，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带她出去玩玩啊。走。
7: 哎，老姑奶奶，二奶奶说不叫抱出去。
4: 带她出去透透风，老在家里捂着还行啊。
8: 姑奶奶，还是回二奶奶一声吧。
4: 用不着。
8: 还是回一声吧。
4: 哎，你们老跟着我干什么？哼！
8: 他这是到哪儿去了？还愣着干什么？快回二奶奶去！快！

0: 啊，还没呢。啊，这珍珠粉用完了，明儿啊得从西料库提货。哦，知道了。哎，好了好了，
1: 二奶奶、姑奶奶把家里给抱走了。什么时候？刚刚。把静夜带走，出去玩去。
2: 哎。
1: 锦衣啊，哎，
3: 这就完了。
2: 嗨，
3: 什么事儿啊？
2: 我从外头把锁打开，你从里头插上啊。
3: 哎，
2: 我有点事儿。插好了啊。
3: 哎，
2: 你去，把孩子给我抱回来。
3: 妈，那是老姑奶奶抱走的。
2: 没那姚姐的挑唆，老姑奶奶能抱走这孩子吗？
3: 那谁抱着，不都是您的孙女吗？我的
2: 孙女让一个姚姐带着，她能带好吗？可她总还是我的媳妇儿吧？嗯，今儿啊，我还非得憋着个劲儿不可呢。
3: 妈，您还记得香菱的事儿吗？
2: 那不一样。咱们雅萍是大家闺秀。
3: 个姚姐儿，她算什么东西啊？她一直对您多挺敬重的。
2: 呵，她敢偷偷的抱走孩子，这种女人心术就不正，还说敬重我呢，她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头。
3: 她绝对她不敢。
2: 碰我干什么？
3: 没，您甭生气好不好？
2: 气死我了！感情你还挺向着她，是不是？ 你是不是想请他当这个家呀？
3: 妈，我可没这意思。你看您这说什么话？
2: 是吗？你去不去？嗯，去不去？你不去是吧？那我去。
3: 别别别！
2: 气死我了！你挡我干什么你？
3: 你小心。

0: 行了，把孩子给我吧。你别叫我家里当家为难好不好啊？我可告诉你啊，你没见过老太太，你不知道她的脾气。
1: 我要带着孩子回济南。
0: 那现在把孩子留下来。
1: 这还是不是我的闺女？
0: 谁没说不是啊？
1: 那凭什么我就不能养她？
0: 你先在老太太那养些日子，往后再说不行吗？
1: 往后，往后她还能认我吗？
0: 这怎么话说的呀？她是你亲生的骨肉，她能不认你吗？
1: 就算我是个下贱的女人，可碍着这孩子什么事啊？
0: 谁也没说什么呀。来，把孩子给我。
1: 你别过来！你怎么变得这么狠心你？
0: 怎么是我狠心啊？我得听我妈的，得。
1: 你妈错了你也听、啊。
0: 错了也得听。那是我妈。别叫我自己动手啊。给我。怎么着？你这是逼着我自己动手是吧？
1: 景琦，你就放过我吧啊！老姑奶奶套车去了，我这追耿玉峰回济南去，你就放过我们娘俩吧啊！
0: 老姑奶奶这干什么呀？这是，这不火上浇油呢吗？你把孩子给我！
1: 你干什么？你不能，景琦，你不能啊！你伤了孩子了。从头一次见到你，我就佩服你是个男人。跟着你，我就心里踏实，就没人敢欺负我。可是你怎么了啊？你怎么变得这么无情无义的啊？你还是那个为我坐过牢的七爷吗你啊？我求求你啊，我求求你，我这一辈子就求你这一回，你就让我带着个孩子走吧啊！我永远不进白家门，不喝白家一口水，我一个人，我一个人能把这孩子养大。我不哭，你就当没我这个人好不好？我求求你了，爷爷。
0: 可我没法向老太太交代。啊，你走哪儿都无所谓。你把孩子给我。你给不给？
1: 姐姐，姐姐。

0: 老七，你这干嘛呢你？
1: 老七，
2: 你这干嘛呀你？说呀！
0: 老七，干嘛呀你？把孩子去哪儿啊？说呀，去哪儿？哎，
3: 姨奶奶，你没事吧？
0: 这老七，
3: 老七，你！老七，
0: 这个老七太不像话了。
3: 九红，
1: 哎，坏了，快去看看，快点，快点，慢着点。九红，
3: 姨奶奶，起来。
4: 你奶奶，起来，慢点，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这是怎么了？他还是那个齐言吧？哎，老虎啊，哎，你先回吧，有人约我去茶馆。
5: 谁呀？
4: 嗨，一个老朋友。
5: 我去同文馆办点事儿。
4: 哎，老五啊，带几本画报回来，挺好看的。
5: 行。
6: 家里人都挺好。
4: 挺好。
7: 来来来，三爷到。
8: 三爷到。
6: 哦。三爷，您来了。
8: 好茶。
4: 什么人找我呀？
6: 到屋里，您就知道了。
4: 还跟我这儿打哑谜。
6: 您走，您慢
9: 着点。
6: 三爷到了。哎呦喂！你小子没死啊？
10: 哟，你还活着？
11: 哎，不对呀，我听人说你死在新疆了。
10: 那是有人盼着我死，可我又活过来了，活得还他妈挺结实。
4: 行，气色不错。
11: 哎，我还琢磨呢，我说这是什么朋友约我到这个茶馆来呀、啊、绝不是外人。
10: 三爷

0: 现在是穷的叮当乱响，求告无门呐。
1: 你看你看，又打号。这宣统皇上登基，天下大赦，詹王府的人也回来了，找他们去啊。
0: 他们比我强不了多少，都住大杂院了。哎，咱们那老账该倒腾倒腾了吧。
1: 你看你看你看，见面就跟我来这个。范头
2: 来了呢。哎，二位，哎，二位，慢慢吃着喝啥。
1: 今儿我做东，
2: 是
1: 瞧着上，甭替我省钱
2: 啊。是人呢，是人呢。
0: 您得意呀，三爷。
1: 慢慢喝着聊吧啊。
0: 我那俩孩子，
1: 哎，一个，一个，我就知道一个啊。我说你那闺女啊，哎，你还不知道吧？
3: 她怎么了？
1: 瞧你那德行，你急什么呀？又没让狼叼去，亏你还见过大阵势的人。
0: 你就快说吧你呀、啊。
1: 你那闺女啊，如今晚是我们白家的七少奶奶了。
0: 白景琦，
1: 对喽，俩儿子了，大的都快十岁了。
0: 嗯，嘿，这他妈哪儿跟哪儿啊？这个，这怎么便宜这伙土匪了？
1: 这便宜，我还告诉你，你算是攀上高枝儿了。如今的老七呀，可不比当年了。
2: 哎，来了呢！哎，二位，您慢慢喝茶，您慢用。
0: 可老日子没见着这么好吃的菜了，
1: 吃吃吃。
0: 嗯。
1: 哎哎哎哎，悠着点儿。
0: 嗯。
1: 没人跟你抢，瞧你这副吃相，活脱一个饿狼。老七发了，关里关外，大江南北，没有他的手伸不到的地方。
0: 那他也得认我这老丈人啊。
1: 凭什么呀？黄春不过是个死孩子，跟你都不是一个姓。孩子他妈在哪儿啊？你说得出来吗？老丈人，老丈人不是那么好当的。
4: 我是黄春的爸爸，
1: 你拿出证据。
4: 詹府可以作证。
1: 詹府，詹府都不知道这位七少奶奶姓什么。
0: 三爷，你又想接着讹我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这光脚不怕穿鞋的，你来文的来武的我全陪着。
1: 桂武，你少跟我这儿犯浑。我告诉你，我们白家现在吃的是宫廷的供奉，四道腰牌呀、啊，景怡是皇封的四品顶戴，我儿子在总理事务衙门主事，今非昔比了，怎么着？想是吧是吧？
0: 三爷，这可不像你说的话呀，你不是一直跟二奶奶不共戴天吗？
1: 等等等等，快别翻那老黄历了。人家二奶奶是女人当中的这个，没有她就没有我们白家的今天。我服，真的，我他妈五体投地。哎，你小子要是敢出幺蛾子难为景琦跟黄春，我这做叔的我就把你蛋黄的挤出来喂苍蝇，你信不信啊？
0: 这世道变了呀。啊，哎，老三，你可别忘了，闹义和团的时候，是你把荣神父给卖了。

0: 这我要是说出去，
1: 桂老五，你可别忘了，是你唆使姓韩那小子到我们白家讹诈，差点没要了景怡的命啊！我要是说出去，
0: 哎呦，他姥姥的，哎，咱哥俩这是豁牙子吃肥肉，肥也别说肥啊。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 对喽，这才说句商量事儿的人话。你呀，得先跟老七谈，啊，你别瞧他是条硬汉的，可是心肠软着呢，禁不住几句好话，是吧？你跟他哭穷，是吧？你跟他哭，哎，你告诉他，你没活路了。你得弄得就跟那个，是吧？那个，哎，丧家之犬似的，懂不懂啊？
0: 这我不成了狗了吗？我，
1: 你以为你是什么呀？狗都比你可人疼。
0: 行，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你把老七约出来，我就跟他哭。

0: 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将和《生命树》的导演李雪、编制哥更旦重返青海。
1: 生命树这个剧的名字，一直找不到一个跟这个剧本当中某一个因素能结合的好。后来我们去看了索南大杰故居的那棵树，他亲手种下的那棵小叶杨。
2: 我父亲，他是我的榜样。
3: 我觉得没有比这个命名这个连续剧更合适的。
4: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5: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4: 应激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5: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4: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5: 简单来说，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4: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5: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 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4: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5: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

0: 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1: 喂，叶文杰同志，你知道这是一个情况和他性质，你知道这意味着啥不？啊？哎呦，你快点说吧！啊？
2: 来连队采访的记者。
3: 你说的这个记者叫白慕林吧？
4: 叶文杰，你知不知道污蔑是罪加一等啊？白慕林同志，我们之前已经调查得非常清楚了，他只是受你之托把信从城里寄出去，至于信的内容是什么，他完全不知道。
5: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沥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

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进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幼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小青小海说应急。
2: 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
3: 小海，我来告诉你。
4: 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6月到9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时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5: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6: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高压的持续控制，我省今明两天依旧是晴热天气。白天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0度以上，但是入秋后昼夜温差还是较大，提醒大家实时的增减衣物，谨防着凉。从今天起一直到14号，东北部和青南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局地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外出要加强防范。同时也要警惕短时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入树西部的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在西宁大部、海东的中北部、海西的东部、海北、海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以及黄南南部的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在大通、互助、门源、天峻、钢察、海晏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晴转小雨，12到30摄氏度。黄原晴转小雨，8到27度。海东晴转多云，13到30度。乐都区晴转多云，13到30度。德令哈晴转多云，16到29度。共和晴转多云，10到28度。海晏晴转小雨，5到25度。玉树晴转小雨，2到24度。马庆晴转多云，1到23度。同仁晴，12到28度。格尔木晴转多云，17到29度。宁河晴转多云，15到30度。马埃多云转阴，15到26度。都兰晴，11到26度。乌兰晴转小雨，12到30度。大柴旦晴转多云，13到27度。贵德晴转多云，15到32度。九至晴，0到20度。尖扎晴转多云，13到31度。河南晴转多云，0下1到23度。西宁市区晴转小雨，12到30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3: 啊，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2: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3: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4: 爸爸真好。喂，
5: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4: 好，我正在跑呢。
6: 回来了吗？
4: 爸，
6: 来。

0: 玩下一项。
1: 想到还真好玩。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每时，梦想永不后退，建设无止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吴晓军讲话，罗东川主持；
1: 罗东川会见香港现代管理饮食专业协会代表团一行；
0: 噶日堂秦刻石成为见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实证。
1: 青海构建1+9+N促消费活动体系，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8月12号，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西宁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表彰奖励为推动全省科技创新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科研团队，激励动员全省上下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青海贡献。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其凡、杨逢春、朱向峰、曹俊、程基伟出席。会上宣读了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青海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与会省领导为获奖代表颁奖，获奖代表李丽娟、梅生伟、李静做

0: 交流发言。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获奖单位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他指出，十五五时期是推动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主动融入全国创新发展大局，坚持把服务国家战略作为首要任务，系统协同作为关键路径，打造特色作为重要目标，全方位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推动全省科技创新取得新进展。要进一步提升体系化攻关能力，优先破解重点赛道、重点应用场景卡脖子技术难题，打造具有青海特色的科技创新力量。要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精准赋能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让创新真正成为产业升级的核心驱动力。要全方位培育集聚创新人才，加强高端人才引进和本土人才队伍培育，充分释放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力。要健全科技治理体系，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激励与约束并举，为科技创新筑牢制度根基。要全面加强党对科技创新工作的领导，强化组织保障，优化创新环境，营造浓厚氛围，奋力打造青藏高原科创高地。罗东川指出，全省上下要深刻把握“十五五”科技强国建设攻坚任务，切实增强做好科技创新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立足三个最优推进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增强体系化科技创新攻关能力，加速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培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支撑青海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科技赋能高原，创新筑梦青海。2025年度青海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如期召开，一众扎根雪域、深耕本土资源的科研先锋站上领奖台，一件件饱含高原温度的创新成果悉数亮相。这场盛会是对科研耕耘的褒奖，是多年科创之路的总结，更是青海持续深耕创新、蓄力发展的全新起点。
0: 从战略盐湖、天文科学、高原水文，到清洁能源、特色农牧、油气勘探等重点赛道，一批解决产业痛点、支撑国家战略的核心技术收获表彰。每一项荣誉背后都凝聚着科研人常年扎根野外、潜心实验室的坚守付出，也完整绘就出青海省依托特色资源走出差异化创新之路的发展图景。
2: 我们是从这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青海省开展这个毫米波天文观测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成果。那今天这个吴晓军书记也提到，天文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资源，未来也会发展天文这个观测方面，这个给予大力的支持。那么我们现在呢是在青海省海西州的雪山牧场要建设一个国际先进的15米亚毫米波望远镜，所以未来呢我们希望得到青海省的大力支持，争取在2030年建成。
3: 我们这个项目呢是基于29年的科研积淀，我们把蕨嘛呢纳入了青海省的食品目录，实现了蕨嘛产业从零到一的一个跃升。我们构建了蕨嘛生态修复、土壤改良和经济效益三效合一的一个发展模式。那么这些成果呢，都是非常喜人的啊。那么我们也是要立足于这次的获奖，充分实现成果转化，让老百姓致富，同时呢发挥蕨嘛生态修复的这个功能，为咱们青海省的发展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4: 我们团队呢就是针对这个青藏高原监测不足导致的这个变化机理不清，然后呢影响和这个风险不明这样的一些关键科学问题和重大需求，持续开展了11年的研究，构建了青藏高原长时序的水文要素的数据集，解析了整个青藏高原水清要素变化的主要的归因和趋势，也构建了相关的科技平台。未来呢，我们团队将持续围绕青藏高原水情的变化以及重大工程的需求持续开展研究，服务于国家江河战略和国家水网建设。

0: 这场盛会也释放出鲜明的科创信号，青海正持续搭建开放协同的创新平台，一边厚植本土科研力量，一边深化对口支援跨区域联合攻关，持续把青海省独特资源转化为创新优势。大家纷纷表示，未来会继续立足青海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坚持四个面向，深化产学研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用源源不断的科技创新力量，奋力书写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崭新篇章。
1: 立足清洁能源，围绕这个太阳能，围绕风电，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是把在青海大学这些实验成果、技术成果，用到我们行业的卡脖子的问题，也非常富有成效。未来呢，在我们青海新能源，比如说特高压的外送，然后这个电力系统电网的安全保障，还有大型的这个储能，这些方面呢，开展技术攻关和工程应用。
2: 深深地感到这份荣誉的一个分量，不仅是对我们科研工作的认可，同时也是对我们新的任务起点。目前硼的利用率不足5%，镁的利用率不足2%，那未来也是我们在这方面着力的一个方向。也通过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一些理论突破、底层的突破，和带动关键技术的突破，将更多的论文写在盐湖的大地上。
3: 8月11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香港现代管理饮食专业协会创会会长张宇仁、香港立法会饮食界议员梁进率领的香港现代管理饮食专业协会代表团一行。
0: 罗东川说，近年来青港两地联系愈加紧密，交流合作不断深化，香港已经成为青海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站在15五星起点，希望依托香港世界美食之都独特优势，再扩大青海牦牛、藏羊、冷水鱼、冷凉蔬菜、野生虫草、柴达木枸杞等供港规模，深化青海家宴品牌共建等方面加强合作，携手做好高原珍品品牌培育与价值转化大文章。张宇仁、梁进表示，将进一步深化两地餐饮业界务实合作，融合创新，共拓高质量发展新空间。王海红参加。
4: 2025年9月，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扎林湖北岸的石英沙岩刻石，被命名为嘎日堂秦刻石，是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37个秦篆文字镌刻在黄河源头卜史之阙，还原黄河河源深埋千年的中华文明脉络。
0: 嘎日堂秦刻石位于果洛州玛多县卓让村扎林湖北岸嘎日堂坡地，距湖岸约200米，海拔4306米。2020年7月，青海师范大学教授侯光良与团队成员在扎林湖畔调查时，偶然发现了这处石刻。2025年6月，《光明日报》刊发相关研究文章，引发广泛关注。
5: 地面上有一块，长1米多啊，高大概5-60厘米的这么一块岩石，平整的面上啊，上面真有弯弯曲曲的线条，我们认真辨认上面的字儿。有些字还是非常，它的总体上保留还是比较好的，一看就是古代遗存。我们呢，对它进行拍照、进行记录，做这些现场的考察工作。
0: 国家文物局迅速组建工作专班，多次赴现场调查，获取科学数据，经审慎研究，认定为秦代石刻，定名为嘎日堂秦刻石。文字刻凿壁面总长82厘米，最宽处33厘米，刻字区面积约0.16平方米，全文共12行36字，外加合文一字共37字。从右至左纵行排列，文字多数清晰可辨，文字风格属典型秦篆，保存较完整。
5: 它之所以保存这么好啊，有这么几个必要的地理条件，海拔达到4300，这个地方几乎可以说接近无人区了，人类活动也非常少，人为的干扰和破坏可以说呀，几乎就非常微弱，或者是没有，相对来说，锋利侵蚀要弱一些，是上天啊赐予我们大地的一个礼物。

0: 好多历史的空白。以前啊，是这一个时刻不见文献记载，先秦或者秦代的历史里就没有记载说秦始皇派人到河源到昆仑山采集仙药，补了历史之缺。传统的历史认为，秦朝的疆域西到临洮，没想到秦朝的影响力直接到达高原的腹地。
1: 一块刻石，多重历史维度交织，它承载着族群互动与地理探索的多重信息。刻石不语，却让黄河河源被掩埋的千年文脉有了可触摸、可考证的实物依托。
2: 嘎达群刻石，它是在这个扎里湖的北面，在很早的时候，那个地方古人这个生活过的一些痕迹嘛，这些就说明当时在那个地方有人居住，而且呢，它是来往的一个交通要道，就是也是个信息的一个传播的一个中枢。
0: 秦始皇派他的大臣到河源来采集仙药，一定会受到当地羌人的给予的向导啊、物资啊，还有这个粮草啊等等等的支持和帮助，一定是有的。
3: 对
0: 啊，因此这也反映出什么呢？反映出秦和羌关系太密切了，也从侧面反映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啊，绝非一朝一夕，历史上就是这样的，它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相互的交往、交流、交融的格局。
1: 2025年9月6号，噶日塘秦刻石被公布为玛多县第二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9月30号被列入青海省第11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等4家单位已编制完成青海省环扎陵湖鄂陵湖2026至2028年考古工作方案，未来更多历史的谜团将在这片土地上一一揭晓。8月10号，省工商联12届4次常委会议召开，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工商联紧扣2个健康主题，团结广大民营企业家同心奋进，理想信念教育在民营经济领域走深走实，各项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工商联要紧紧围绕全省中心大局，引导民营企业抢抓生产力变革机遇，实现创新提升，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以更实举措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青海成为市场主体近月远来安居乐业的投资热土与发展高地，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组织建设，把工商联真正建设成为政治坚定、服务高效、团结奋进的民营经济人士之家，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汇聚民营经济力量。
4: 8月9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羽毛球项目青少年组比赛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开赛。
1: 比赛现场氛围热烈，举重奥运冠军侯智慧亲临赛场为赛事开球，以冠军力量为省运赛事助威赋能。一场融合竞技风采与体育精神传承的羽球盛宴就此拉开帷幕。赛场上，羽毛球在空中来回穿梭，画出一道道轻盈的弧线，小将们身姿矫健，挥拍有力，每一个动作都充满朝气，尽显高原少年的灵动与拼搏。比赛不仅是球技的交流，更是体育精神的传承，充分展现了青海少年积极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风貌。
5: 在切磋中，我也学习到了很多动作，奥运冠军也很用心地给我了一个亲手签名的球拍，很荣幸能够和奥运冠军面对面互动。
1: 本次省运会羽毛球青少年组共有14支代表队、290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历时4天，来自全省的青少年健儿们以球会友，切磋技艺，在竞技中成长，在交流中进步。
6: 我们严格落实省运会办赛标准，扎实做好场地、竞赛、后勤安全等各项保障工作，为广大青少年选手搭建公平有序的竞技交流平台。我们将以此次比赛为契机，厚植青少年体育发展土壤，挖掘体育后备人才，推动泉州文体事业高质量发展。
1: 8月10号，由青海省音乐家协会、玉树州文联

0: 主办的古韵新民吟唱歌格萨尔古乐专场音乐会在青海省文化馆群星剧场上演，整场演出以英雄史诗为主线，融说唱、器乐、合唱于一体，75分钟沉浸式视听盛宴，完整展现格萨尔文化的历史厚度与艺术张力。
1: 这场音乐会不仅让我对格萨尔史诗的古乐有了一定的了解，也让我对青海这片土地上特有的民族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这场音乐会呢，帮助我更好地认识了家乡。
2: 这个形式也是非常的新颖的，它用了一种就是舞台展演的方式，多声部的这么一个影响结合到一起，真的是我觉得很吃惊。
0: 整场演出汇聚80余名演职人员，集结57种濒临失传的藏族民间古乐器，以史诗组歌全景再现格萨尔英雄史诗。
3: 最主要是呢，这个演奏藏族的非常古老的一种乐器叫鹰笛，还有非常古老的一个藏族竖笛，来演奏一些牧歌。所以呢，在这地方跟呢，这种古老的乐器能够展现在，那就给广大群众呢，心里感到非常自豪。
0: 本场演出结束后，乐团将持续开展省内巡演，对外文化交流，以文艺之力凝聚民族团结奋进力量。
4: 今年上半年，海东市高原冷凉蔬菜出口量超2500吨，同比增长40%，占全省蔬菜出口总量的90%，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5: 从产业规模看，海东市高原冷凉蔬菜种植面积稳定在2.16万公顷，产量达82.88万吨，占全省蔬菜产业规模的47%，出口数据尤为亮眼。出口量从2023年的521吨跃升至2025年的1.42万吨，其中蔬菜1.01万吨，马铃薯0.41万吨，较2023年增长近27倍，首次突破万吨大关。出口品种结构持续优化，由2023年的8个拓展至41个，覆盖俄罗斯、韩国及港澳等11个国家和地区。供应链体系方面，海东市已建成出口备案种植基地45个，备案面积2533.33公顷。全省首个高原冷凉蔬菜出口海关工作服务站落户海东，并在乌兹别克斯坦、泰国等地布局海外仓，构建起48小时直达国内主要城市群及东南亚、中亚海外仓潜质的跨境供应链网络。如今，通过建立企业家合作社加农户的联农带农模式，海东市高原冷凉蔬菜产业已带动5.3万群众深度嵌入产业链，年人均增收1.2万元，将高原菜变成了致富菜。
6: 夏季呢，准备拓展东南亚，比如说菲律宾啊、马来西亚这些国家的渠道，计划从这个满洲里口岸出境到俄罗斯这些市场范围。
7: 整合全市45个出口备案基地产能、外贸订单、海外仓储渠道资源，统筹调配货源与订单，保障冷凉蔬菜产业可持续发展。
8: 今年海西州都兰县依托光热充足、昼夜温差大的独特禀赋，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打造万亩油葵种植基地。
5: 初秋时节，在都兰县松家镇，连片万亩油葵迎来盛花结籽期，油葵茎干敦实粗壮，绿叶肥厚油亮，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
9: 今年我们在都兰县洛木洪懈怠农业产业园区种植了6000多亩葵花，这边病虫害比较少，降雨量比较少，非常适合这个葵花生长，目前每个品种在这边长势都特别好。
5: 松家镇地处柴达木盆地风沙前沿，曾经土地沙化严重，产业模式单一。为破解发展难题，都兰县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依托沙地适配耐旱作物的自然条件，大力推广固沙耐旱的油葵种植，探索出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融合之路。
10: 一方面能锁住沙地，把沙化的土地修复好，改善镇上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也把油葵种植做成了特色产业，让产业越来越好，效益越来越高。
5: 在规模化种植的基础上，当地采用智慧农业水肥一体化管理系统，以数字化赋能戈壁特色种植，全力提升种植质效。
11: 所有数据实时同步到手机的 APP 和后台管理平台，不仅减少了人力物力，还大幅节约了

0: 农资、水资源，方便基地实现精细化的管理、数字化的管控。
1: 今年都兰县油葵种植规模达3.35万亩，连片成带的油葵作物形成横贯宗家地区的金色生态沙掌，有效遏制土地沙化，提升植被覆盖率，生态治理成效持续凸显。
2: 持续完善扶持政策、产业链条等配套服务体系，持续实现沙地增绿、产业增效、群众增收，走出一条可持续高质量的治沙富民发展路子。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1: 今年青海省构建一加九加 N 促消费活动体系，统筹开展400场以上促消费活动，统筹安排1.09亿元省级商贸流通专项资金，真金白银为市场纾困赋能，6000万元资金切块下达各市州，开展形式多样的促销，3300万元专项资金落地购在青海系列活动，带动日用品销量大幅上扬，1575万元资金扶持139家批零助餐企业。近日，海西州德令哈火车站广场工会驿站揭牌启用，驿站立足火车站交通枢纽区位优势，精准服务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一线运维人员等广大户外劳动者。站内标准化配备休息座椅、饮水机、微波炉等便民设施，实行24小时全天候对外开放，努力为职工群众提供精准贴心服务。近日，海东市摄影家协会组织摄影爱好者走进循化县孟达天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采风创作活动。初秋的孟达天池，山林苍翠，碧水澄澈。采风途中，摄影师们立足不同视角，专注取景拍摄，用心挖掘孟达天池生态风光与文旅资源。大家相互交流拍摄技巧，分享创作思路，用影像展现循化秀丽山水。
4: 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3: 再见。

三湘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2: 一起学习一下吧。
1: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2: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0: 我将和《生命树》的导演李雪、编制哥更旦重返青海。
1: 生命树这个剧的名字，一直找不到一个跟这个剧本当中某一个因素能结合的好。

0: 后来我们去看了索南大街故居的那棵树，他亲手种下的那棵小叶杨。
1: 我父亲，他是我的榜样。
2: 我觉得没有比这个命名这个连续剧更合适的。
3: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9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3: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知名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2: 15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4: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8小时压缩到3小时左右。
2: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5: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2: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
6: 现在我们新家就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2: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5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2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1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 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联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
7: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3集《临危受命》，第4集《重大突破》，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

0: 年八月十二日十一时零六分，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八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十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十二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十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六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九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三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 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四月、五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六月、七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1: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四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3: 海洋核电三四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四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1: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四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4: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1: 七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0: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1: 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3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 截至今天下午3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

0: 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1: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2: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3: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2: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凉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4: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2: 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凉蔬菜采购力度。
5: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10多款冷凉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2: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捷兰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6: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0: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 据统计，

0: 城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1号称，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也门塔伊兹省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营地的亲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袭的是一艘商船，袭击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沙特官方对上述袭击事件暂未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接近4400例，其中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方面当天表示，约半数死亡病例发生在过去20天内，呼吁相关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0: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0: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0: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2: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我将和生命树的导演李雪、编制哥耕蛋重返青海。
9: 生命树这个剧的名字，一直找不到一个跟这个剧本当中某一个因素能结合的好。后来我们去看了索南大街故居的那棵树，他亲手种下的那棵小叶杨。
10: 父亲，他是我的榜样。
11: 我觉得没有比这个命名这个连续剧更合适的。
12: 叶文洁老师，他好像从来都没有提过杨东在这个阶段有什么变化。作为妈妈，这么不在意自己的女儿吗？
13: 那按照你的理论，叶老师一直都不在意他女儿杨东是吗？
12: 自己的女儿发生这么大变化，一点觉察都没有。
14: 你不是很喜欢跟他聊天吗？
12: 你去跟他聊总比我直接问的效果要好吧。
13: 一天到晚帮你弄这些事儿，严重占据我的研究时间。
12: 哎，王教授啊，要物理学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你还研究个屁呀、啊、你研究。
0: 即将播出三体。
15: 小清小海说应急，
16: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15: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0: 欢迎进入三体。

0: 这样也挺好的啊。
1: 你要是喜欢，又可以经常来。
0: 没想到可以跟你这么悠闲的，
1: 以后都会是这样的。

0: 不是，史强，我真的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你让我停下自己手头的工作，跑到这儿来，跟着你一起把丁一和杨东所有的事情全都复盘一遍，无聊吗？你们搞科研的反反复复做一件事情，不无聊吗？
1: 我们那是在做实验啊，要反复的求证。
0: 我们办案的人把那个受害人和嫌疑人走过的路再重新再推演一遍，也是求证啊。哎，你急什么呀？
2: 哎，怎么一提杨东你就着急呢？
0: 啊，我说不过你。
2: 提申玉飞你怎么不急呢？啊，你跟杨东你们俩是指见过一次。
1: 好了，我们现在把所有事情又反复推演一遍了。你得出什么结论来了？
2: 结论就是，申玉飞跟杨东接触之后，杨东好像放弃了科研，
0: 想去做一个家庭主妇。
3: 他选择做一只无忧无虑的活鸡。
4: 都无忧无虑了，为什么还要自杀呢？
5: 那只有主知道啊。申玉飞的主。
4: 很明显，潘寒他们在针对我们，尤其是在我们对汪淼的处理态度上。统帅，这样去争取汪淼，真的有意义吗？

是的，他们做的很多事情确实要比我们极端。他们直接对科学家下手，甚至破坏了很多科研基地。但不得不说，他们的做法产生的影响比我们大多了。

0: 过程走下来会发现，从粮箱实验失败到曼费教授自杀以后，他发现物理学可能不存在了。接下来他跟申玉飞接触，他确定物理学不存在了。
1: 杨东说的是物理学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0: 意思不一样吗？
1: 当然不一样了。如果说物理学不存在了，有可能是我们的基础理论出现了问题。如果说物理学从来就没有存在过，那就是颠覆了我们人类几千年对于整个地球的认知，不论是宏观世界还是微观世界，能一样吗？
0: 啊，行行行，按你的说法，好吧，按你的说法啊。然后呢，这个他这个是这个，然后他会选择做一只无忧无虑的火鸡，对吗？然后开始准备正常生活啊，答应求婚，买房子，装修房子，直到找到新的工作，对吧，许冰冰？
2: 我去那个应用物理研究所了解过，他们的负责人说非常希望接受像杨东这样的基础物理学方面的专家。杨东他自己也对新的工作产生了极大的热情，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在接受了这份 offer 之后的第三天自杀了。研究所的人也非常的痛惜，不知道他是为什么。
0: 对，问题就在这儿，最后这三天才是关键，他干什么了？
1: 遗书应该是在这三天写的。
0: 对呀，如果最后这三天他知道物理学从来都没有存在过，那这三天他并没有接触过申玉飞啊。难道是他自己已经想通了，然后最后两天又想不通了？
1: 许冰冰，我之前眼前也出现过倒计时，我也看到过宇宙闪烁，那个时候我真的自己很绝望。或许我想过要自杀，但更有可能是我就这么消极地活下去，放弃自己的研究，做一名老师，然后就这么混完一辈子。但是突然又有一天，我眼前又出现了一个倒计时，或者其他一种什么震撼我的东西，我无法想象这种震撼要到达一个什么量级，才能让我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能听明白吗？
0: 听明白了，都听明白了。你听我接着往下讲。这段时间是杨东准备无忧无虑地过正常生活。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点，就是杨东的妈妈叶文洁老师，她好像从来都没有提过杨东在这个阶段有什么变化。这不对啊，作为妈妈这么不在意自己的女儿吗？
1: 那按照你的理论，叶老师一直都不在意她女儿杨东是吗？
0: 不对，叶老师跟你不一样，整天搞研究，一退休老太太有时间管别人家的孩子，自己的女儿发生这么大变化一点觉察都没有。所以呀，我觉得你还得找机会跟你这个叶老师好好聊聊。你不是很喜欢跟他聊天吗？你去跟他聊总比我直接问的效果要好吧。
1: 一天到晚帮你弄这些事儿，严重占据我的研究时间。
0: 哎，王教授啊，要物理学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你还研究个屁呀！你研究。哎，我刚才我什么地方我说什么得罪他了？你们科学家都这样小孩子脾气吗？哦，对了，你是警察。以后你别跟他一伙儿啊。
3: 宇宙闪烁的事情我咨询了专家，
0: 结果怎么样？
3: 你先说说你们的调查结果。
0: 调查陷入僵局，那汪淼跟沙瑞山都提过，说要什么距离地面多少米多少米来着，就在很远那个天上啊，要拉一块大屏幕啊。

0: 屏幕，跟放电影似的。
1: 我调查的情况跟你们差不多。哎，你别说，你刚才的这个比喻倒是很形象，放块大屏幕，像放电影啊。确实啊，不好反驳。唯一能反驳的只有一点，我们人类做不到。
0: 对呀，有鬼。
1: 那人类做不到，就能代表一切不会发生吗？
0: 老常，你什么意思啊？申玉飞是外星人啊？
2: 哎，我跟你说，我跟你说的，你听见了没有？外星人。哎，我跟你说的，你听见没有？外星人。
3: 有可能啊。
0: 什么有可能啊？你信啊？
3: 就好像你说的鬼一样，外星人不过就是一个代名词。那些超自然的现象，还有科学无法解释的东西，我们都可以说是外星人干的。但外星人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谁也不知道。可是现在这一切就真切地发生在我们的面前。我并不在乎称他为外星人还是鬼，我想探究的是他到底是什么，他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他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力量，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想把这一切想明白，对我们来讲才是最大的价值，对吗？
4: 我就说嘛，你肯定不是一只普通的火鸡。那外星人跟鬼有什么区别呢？你要允许我也思考思考吧。
5: 这就是娜娜，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谢谢大家到来。
6: 走吧走吧，
7: 老师再见。
5: 再见。
8: 老师再见。
5: 再见。
9: 小王，
5: 叶老师，
9: 谢谢你啊。我知道你的研究很忙，还特意过来给我的学生们讲应用物理方面的知识。
5: 能够得到您的认可，我心里很开心。
9: 我退休了，对学术还有些兴趣，所以有时候他们做一些这样的活动，我也过来参加一下。我们这一生的研究总要后继有人嘛。
5: 哦，对了，叶老师，科学边界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调查组那边让我也协助去调查了。在前一段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些关于您过去的档案，好像其中有一部分到现在还没有脱密。
9: 是的，那的确是一段特殊的经历。其实也没有什么秘密了，你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很值得纪念。小心。
6: 被分配到了大兴安岭。

0: 15岁，快记上。我问你个问题啊，你知道这树都多大年纪了吗？
1: 对啊，得看年轮呐。
0: 我刚刚都算过了，这儿的树呢，那都300多岁了。你锯一棵树要多长时间？
1: 35度，10分钟吧。
0: 我跟你说，脖子可连理啊，就看有几丛。我上哪个门，一个红旗就站我上哪。10几代人啊，他发芽的时候还是明朝呢。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历经多少风雨，见过多少事。你几分钵就给他锯倒了，你真的没感觉到什么吗？你到底想要我感觉到什么？不就一棵树吗？见你最不缺的就是树。
1: 比这年龄大的，他多的是。行，你忙吧。哎，记者，你看我这速度，能不能上大青山报啊？
2: 知识分子，毛病就是多。
0: 你好，你是叶文杰。嗯，我是大生产报的记者，我叫白木林。你到生产队借书的时候见过我。
3: 我知道你，我看过你写的文章。
0: 我能看出你的感觉，在这地方啊。 能有这种感觉呢，也就咱们俩过来歇会儿吧。1年前打前站的时候，我来过这片林区，记得当时是个晌午，接待我们的人呢，说要吃鱼。 我到他们那个树皮小屋里，四下看了看，就烧着一锅水，哪有鱼啊？水开了以后呢，做饭的人拎着擀面杖，到屋前的小河里面，乒乓几棒的，就打出几条大鱼来。
4: 多负了的地方呢？那现在你看呢？那就是一条什么都没有的浑水沟。我是真不知道，他们在这儿的开发方针究竟是搞生产啊，还是搞破坏啊？
3: 你这些想法是从哪来的？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感触很深。能读英文吗？嗯。
4: 这本书62年出版的，在西方世界影响很大。
3: 寂静的春天 ，Richard Carson。 这书你哪来的？这本书引起了上级的重视，要搞内参。我负责翻译和森林有关的部分。这书是讲什么的呀？杀虫剂？环境？
4: 还有更深层的东西。我准备给中央写信，反映他们这种不好的现象。
1: 你要是想看呢就拿着，但是最好别让别人看见。这种书你明白。

这是一本很普通的书，主题并不广阔，描述杀虫剂滥用给环境造成的危害。但当时这本书所描述的让我感觉十分震惊。

0: 小叶，今天干活了？
1: 刘宇好，下一个。
0: 下连队这么长时间了，不能总是甩手到处转，劳动得参加。三级河嘛。
2: 叫什么名？
0: 白木林，一把油锯，张子。
3: 行
0: 行。哎，我们今天到雷达峰干活，那林子可真密啊，地上的腐叶到膝盖这么深。 我真怕中了枪去。雷达峰，啊，厂里边下的紧急任务，先生给他发布一条警戒带。谢谢啊。
4: 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呀？
0: 据说是个军事基地。 老先生说，3年前刚建这个基地的时候，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向峰顶架设了一根高压线，然后呢，还开了一条公路通向峰顶，把大量的物资沿公路运到上面去。
4: 看来是个很重要的地方。
0: 那基地建成了之后，这公路就拆毁了。
4: 这什么声音啊？看，那天线出现了。这是什么？这山峰本来没有名字，只是因为它的峰顶总是会出现这个巨大的剖面天线，所以才叫雷达峰。
5: 这做什么的呀？看上去不像是雷达天线。
4: 不知道，它的方向总在变化，但是从来没有连续转动过。走吧。

0: 我来了这么久，竟然从来没有注意过。
1: 天线不总是出现，但每次出现的时候呢，总会有诡异的事情发生。
2: 树林里的动物变得焦躁不安，鸟会大群的惊飞，人呢也会出现头晕恶心之类的状况。而且呢，雷达峰附近的人特别容易掉头发，老乡们说这也是天线出现之后才有的事。
0: 放射性射线
2: 不止这么简单。有一次下大雪，那天线立起来，方圆几里的雪突然变成了雨。
1: 有的时候天线立起来，好好的晴天也会出现雷电。夜晚的时候呢，天上还会有奇异的光晕。
0: 那里是禁地，我来之前就被告知不要擅自靠近，否则那里的岗哨可以不经警告就开枪。
1: 你还记得上周被警告处分的两个人吗？他们俩呢，就是追一只狍子，追到雷达峰下，刚到附近，那半山腰的岗亭直接就开枪射击了，把他们吓坏了，转身就跑。得亏林子密才没受伤，不过呢，有一个人吓得尿了裤子。第二天回连队，给了他们每人一个警告处分。我估计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们才被安排去罚了一圈警戒带。
3: 我们林场的人力可以随他们调用吗？
1: 据说这个地方的行政级别特别高。

0: 人家，
1: 我是来韩叔的。
2: 哎呀，我正想找你呢。
0: 你来的正好，
2: 我给你看看我写的信啊。
1: 信？
2: 对啊，就我上回跟你说的，我要给中央写的信。你坐哪儿去？
0: 不好意思啊，我这字儿比较潦草。
1: 写得很好。太行山因址被破坏，由历史上的富庶之山变成今天的贫瘠秃岭。现代黄河的泥沙含量急剧增加，
3: 北部林场的大垦荒
1: 将会带来严重后果。议论严谨，内容也很丰富。
0: 行，那我就照这个，我誊抄一份。哎呦，小心烫啊！我最近啊老使那个邮锯，手都有点不听使唤了。得，费一点了。
1: 我帮你写吧。
0: 啊？
1: 邮锯很难操作，又很沉。手抖很正常，我来帮你抄吧。
0: 行，那麻烦你了。
4: 你这字儿写的真好看。你是学物理的是吧？
1: 天体物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4: 天体物理，那就是研究恒星的。怎么会没用呢？现在大学都复课了，只是研究生不太招了。像你这样的高级人才窝到这种地方，可惜了。
5: 我没告诉他。其实能进入北部林场已经很幸运了。

0: 那时屋里很安静，我能听到钢笔写字的沙沙声，能闻到松木君墨的味道。祖父亲死后，我很久没有那种放松温暖的感觉了。
1: 你看看，
2: 好。

0: 你这个脏衣服我拿回去帮你洗了吧。
1: 哦，不用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2: 你们北部林场的女战士
1: 白天干的都是男同志的活，
3: 快回去休息吧，明天6点还得上山。
0: 啊，
1: 文姐。
3: 啊，不是，小叶，我后天就回师部了，我一定会把你的情况向上级反映，也许会有帮助的。
0: 不用了，我觉得这里挺好的，很安静。
1: 你是不是在逃避什么呀？
0: 走了。

0: 二队，
1: 我能好姐姐，
0: 好好去，
1: 接到。

I've seen things your people wouldn't.

0: 稍后继续。三体。
1: 我将和生命树的导演李雪、编制哥更旦重返青海。
2: 生命树这个剧的名字，一直找不到一个跟这个剧本当中某一个因素能结合的好。后来我们去看了索南大杰故居的那棵树，他亲手种下的那棵小叶杨。
3: 我父亲，他是我的榜样。
4: 我觉得没有比这个命名这个连续剧更合适的。
5: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急，黄河贵得清。

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星辰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台，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2: 喂，叶文杰同志，你知道这是一个情况和他性质，你知道这意味着啥不？啊？哎呦，你快点说吧！啊，
3: 来连队采访的记者。
4: 你说的这个记者叫白慕林吧？
5: 叶文杰，你知不知道污蔑是罪加一等啊？白慕林同志，我们之前已经调查的非常清楚了，他只是受你之托把信从城里寄出去，至于信的内容是什么，他完全不知道。
0: 即将播出，
6: 花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8: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7: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8: 2021年全球约有1.9

0: 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行行，赶快和他联络。
1: 什么事儿？
0: 我也不知道，我感觉啊，你可能会引来大祸。哎，快回去吧。

0: 进来吧。
1: 哎，谢谢同志。
2: 这是咱市政治部的张主任，过来调查情况。那个啥，你别怕，咱就有啥说啥，咱实事求是的，好好配合人家张主任啊。张主任，
3: 你就是叶文杰。
4: 别紧张啊，问几个问题，希望你如实回答。
5: 这信是不是你写的？

0: 革命群众，是不是你写的？不，不是我写的。可经过比对，这就是你的笔迹。
1: 是，但是我是给别人抄的。替谁？说呀，咱有啥说啥，跟人说就行。那个张瑞，我了解这孩子，他就这脾气，你还坐，我跟他说。不是，小叶，你说你平时遇见啥事？ 你都不好说，咱都看着眼里，是不？前两天连长还跟我说了，说这小叶平时吃啥亏，受了啥委屈，他都咋么扛着。我是恁指导员，我了解你那脾气性格，你肯定就是怕说出来就是连累人家，是不？咱这次这事咱就跟人家张主任咱就实事求是的说，是不？咱把这事说明白了，他就没有事了，对不？你赶紧跟人家张主任说说。 说啊！说呀！喂，叶文杰同志，你知道这事的情况和那性质，它不一样。你知道这意味着啥不？啊？哎呦，你快点说吧！啊！
2: 上星期来连队采访的记者，你说的这个记者叫白慕林吧？叶文杰，你知不知道污蔑是罪加一等啊？白慕林同志，我们之前已经调查的非常清楚了，他只是受你之托把信从城里寄出去，至于信的内容是什么，他完全不知道。

0: 是他吗？
1: 是。
2: 我相信你写这封信是受了这本书的启发，对吗？
3: 此书名叫《寂静的春天》，出版于1962年的西方，一经出版在资本主义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而这一本就是它的中译版。
4: 这是有关部门做内参用，用作反面教材。上级的态度是很明确的，这本书产生的负面影响十分巨大。
2: 这本书的内容是从唯心史观出发，宣扬的是末世，
4: 是借着环境问题之名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后的腐朽和没落昭托词，其本质是非常恶劣的。
5: 这书不是我的。
4: 是你偷的。
5: 不是我偷的。是白慕林借给我的。
6: 你胡说！你胡说！我是上级指定的这本书的译者之一，我知道这本书是完全
7: 错的。你好好说你。

0: 我确实有责任，我理应妥善保管好它。可是我怎么会知道，他在我劳动的时候把书偷走了？你这是找到了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思想武器了。
1: 如果今天我不在场的话，他一定会把责任全都推到我身上。叶文杰，我平时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撒谎？你为了个人利益就可以出卖战友吗？好了，
2: 你也别太激动了。
3: 这个事情的真相，我们心里大概是有数了。啊，叶文杰，连里对你可是仁至义尽了。我知道，你出身和家庭背景都不好，可我们没把你当外人呢。针对你脱离群众、不积极要求进步的倾向，我和指导员多次找你谈过，想帮助你，可谁想到，你竟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
4: 我说我早就看着你有点。 你有点低处，没寻思着你这么根深蒂固，你这套你是。
5: 下午带回师部，认真查，仔细查，直到他认罪为止。

手怎么那么冷？那我们坐那边，好好聊聊。

0: 小叶，你真是糊涂啊，年轻人嘛都这样，
1: 书读得越多越糊涂。不过话说回来，年轻人谁不会犯个错误呢？我也犯过，不过呢还是那句话，不要有思想负担，有错就改嘛，完了我们继续革命啊。

0: 这样，你先把这个签了吧。完了呢，我们好好谈谈，我来解开你的思想疙瘩。小燕，你看你应该相信我，我以我的人格担保啊，这份文件啊，
1: 你签了以后啊，就可以证明你的态度和立场。
0: 来，快签吧，好吗？
2: 英姐，程代表是想帮你，他这几天为了你的事儿可没少操心，你别执迷不悟啊！哎，你听见没有啊？
0: 我能理解的，这孩子呀，被吓坏了。现在有些人的政策水平太低了。方法简单，作风粗暴，像什么样子呀？小叶啊，其实你签不签字并不重要，你可以看看最后一页。你只是作为一个重要的附加证人在这签字就可以了，但是你要明白一点，并不是非你不可。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优待。
3: 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0: 这些材料呢是属实的。要不你妹妹怎么会在上面签字呢？
1: 我们就是要用事实让那些思想走了歪路的人认识到错误。
3: 我不知道父亲跟这些人说过这些话。
0: 这些谈话是真实的，你要相信组织。
3: 我没有说他不是真的，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所以不能接。
2: 叶文杰，注意你的言辞。
0: 小叶，那我就给你交个底吧，你这个案子呢还是有希望的。如果你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支持青年受反动书记的蒙蔽，没什么大事，都不用走司法程序，进一个学习班，写几份检查，
4: 你就可以回林场了。
0: 但是如果你固执己见，就很有可能需要从严处理你的问题，就必须要好好接受教育。你这个案子。

0: 那现在公检法系统很重视，我专门来一趟也是想看看你的态度。这些话呢，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1: 程代表是真的为你好，你也看到了，已经有四个证人签字，你签不签又有什么意义呢？
2: 叶文杰，别一时糊涂啊。
3: 小叶，我看着你这么一个有知识的青年被毁了，我心疼啊。我真的想救你，你一定要配合。你看着我，我是害你的人吗？
4: 任何飞扬的思想都会怦然坠落。

我不签。当时我这种情况是会重判的。我真的没想到，您经历了这么多。过去了，都过去了。那个之前陷害您的人，您恨他吗？ 白慕林，在当时那个环境的压迫下，让他不得不这样做吧。但不管怎么说，这都不是一个对的选择。什么是对？什么又是错呢？那本《寂静的春天》。 让我思考的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使用杀虫剂，在我们人类看来，是多么正当、正常的行为。可在大自然的视角下看呢，人类给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危害？

0: 对和错，只不过是站在不同的视角观看罢了。
1: 其实我们最难做到的，就是跳出自己的立场去看待问题。
0: 就算站在同一立场，也是一样。那件事情发生以后，我后来就离开了北部林场，到别处去了。在宇宙大尺度下来看，是非对错都有可能是别有定论的。小王，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你会发现，当年以为天要塌下来的那些大事，其实没有什么的。我们以为已经走到了绝境，也许离转机就不远了。

0: 这说明什么呀？
1: 叶文杰受到伤害，啊，他又不恨那个人。他还提到什么？他本来以为自己完蛋了，但是又去了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啊？
2: 你问我干嘛呀？你去查呀。
1: 你看我干嘛呀？你们去查呀。
3: 看着大家如此忙忙碌碌，又一无所获，心情如何呀？
1: 你要实在郁闷，哎，你也可以来一把那游戏。
4: 最近几个战区也发现了，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也在玩三体游戏，这难道不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吗？
1: 那咱们这小组很有价值啊。
4: 那你这儿有没有更有价值的信息啊？
1: 有啊，我正等你资料呢。
4: 叶文杰的档案，你为什么非要查他呢？
1: 我刚开始对这个叶文杰老太太啊毫无兴趣，但是现在我不得不对她有兴趣。我查杨东的自杀，她是杨东的母亲。我查科学边界，她跟申玉飞有过接触。我查三体游戏和宇宙闪烁，那是什么？那是天体物理，而他是天体物理学家。一个天体物理学家居然相信物理学不存在了。
5: 物理学没有不存在，只是我们认为的物理学可能不存在。
1: 很多看起来毫无关联的线头聚集在一个点上，那老常，这个点我必须要查。
4: 他的档案里有一部分是未脱密的，
1: 这不正是我让你搞定的事情吗？
4: 你急什么急啊？任何事情不得有个过程吗？
1: 几十年前了，你找找关系，拿来看看。嗯。
4: 根据我们的发现，在很多年前，他参加了一个重点的国防工程，申报单位是红安基地。
1: 基地打仗了？
6: 未必。而且在那个基地有一个史无前例巨大无比的天线，我分析啊，这是当年对西方国家实施的信息干扰。
1: 哦，信息战。老张，赶紧想辙，把档案调出来，时间紧迫啊。
4: 你催我，我催谁去？
1: 我不催你，催谁呀？你这么多人，我那才几个人，哎，我那十一个编制，你心里没数啊？心里有数没？
7: 目前，奥运会筹备的各项工作都在紧张的进行中。北京奥运会官方网站，观众
1: 走，
8: 再多吃点，我要上到这里。
9: 我一米八呀，那快追上爸爸了都。
10: 你要长到一米八，你妈该着急了。走，下来，下来洗手吃饭。
9: 哎，走，
10: 慢了啊，
9: 洗手。
8: 我想吃冰淇淋。
1: 不行。
7: 针对观众在奥运之旅不同阶段的信息需求，专栏设立了观众服务，您身边的笑脸，
2: 哎，
7: 开启您的奥运之旅，认识境外奥运城。
2: 在家给豆子量身高呢。
1: 哦，三个月长了两厘米，
11: 谢谢。
1: 那怎么了？那我妈还说我刚生下来不到两个月长了五厘米呢，这不挺正常的吗？
2: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身高是需要对比才。

0: 能看得出变化。三体游戏也是一样，从我第一次进入到游戏当中，周文王就利用占卜的形式在推演恒纪元可能到来的时间，之后的每一次文明都有很多人在研究太阳运转的规律，或许找到这个规律就可以推进游戏的进程了。
1: 啊，必须要找到这个规律，你加油。没事，有我陪着你。
0: 玩这个游戏需要有大量的专业知识，最好是有研究这方面领域的科学家加入，一起玩就好。
1: 大哥，又要是科学家，还得有时间玩游戏，哪儿找去这样的？你当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啊，都能看见倒计时？好了没有？
2: 啊，马上啊。
0: 还真有一个被选中的人。
1: 谁呀？
2: 怎么样？
0: 别吃了，走吧。
1: 哎。
3: 我已经习惯了，这些天我一直活在闪烁之中。
4: 你就是那个被选中的人啊？
3: 对，我就是那个天选之人。
4: 什么玩意儿这是？
3: 哦，这个是我根据宇宙闪烁的原理而制作出的模型，下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扩展成30万公里长的灯带，然后发射到宇宙当中去，这样我们就能再现那天的宇宙闪烁。
5: 你谁啊？让你动了吗？
4: 我史强。
5: 史强谁啊？
4: 警察。
3: 不是，那天警察都来过了。我该说的都说了，不是我干的。虽然是我很想干。
0: 沙博士，是这样。其实我们今天来呢，就是想给你一个新的切入点，让你了解整个这件事情。
3: 什么切入点？
0: 是一款游戏。
3: 游戏我熟啊。哎，你看，职业。
6: 这游戏什么样？你们玩了吗？
0: 我玩了几天，没什么头绪。
3: 这你放心，有我在，很快就通关了。
0: 这款游戏有些特殊。玩它的时候需要用微装具。
4: 对，微装我们提供。
6: 那先来40套吧。
4: 多少套？
6: 40套。
4: 你疯了你？
5: 那我下副本我得代购人呢。
4: 多钱一套你知道吗？审批程序多复杂你知道吗？你40套财务能批吗？你张口就来。
6: 那要不先来8套，
4: 最多5套
1: 也行，先刷个普通本开个荒。

0: 有了这些线索，其他的我都能查得到。但有几个问题，我必须要问一下。没有必要的问题，我建议你不要问。
1: 你到底是怎么拿到这些资料的？
0: 我之前跟你说过，当许许多多像你和我这样的人联合在一起，很多事情他们就掩盖不住了。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1: 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没有看到这些资料之前，我都不知道科技对环境的危害这么大。你就不担心大众看到了报道之后会对科技产生抵触吗？人们抵触的是科技带来的危害，并不是科技本身。我们只是展现了事实，并没有强迫任何人去选择和判断。你们到底是谁？
0: 当你把你们换成我们的时候，就不会问这个问题。

0: 喂，
1: 汪淼，我医院有个急诊，你一会儿去接一下豆豆。
0: 哦，好，我知道了。
2: 不行，现在玩不了了。李瑶医院有个急诊，我得赶紧去接趟孩子。
3: 你别动，游戏重要，我去接。
2: 不是，我还得带孩子去吃饭呢。
3: 我带他去吃不就行了吗？
2: 那行吧，你开我车去。
3: 好。
2: 哎，在我女儿面前，你可千万别抽烟
3: 啊。啊？什么？你说什么？
2: 我说你在我女儿面前千万别抽烟。
3: 知道了。

0: 人，欢迎你回到三体。
1: 土壤颜色又变了，新气候条件下的成分改变。这是过去了多少年，金字塔和干仓也变化好大。

0: 塔人，你认识我？我是秦古丽。上次来这里的时候，金字塔还是埃及式的，现在却变成阿兹特克式。
1: 那是因为这是一次完全不同的新文明。你是要去塔顶吗？
0: 是，我是要去。
1: 去看看，对于这个世界的秘密有太多的猜想，塔顶的仪器或许会帮助到你。

0: 这里有这么多的望远镜，看起来就像一个观测台。
1: 您好，我是墨子。
2: 你好，我是海人。
1: 我知道你追随过周文王，对吧？
2: 我是和他一起来过这里，但是我并不是他的追随者，因为我不认可他的理论。
1: 你是对的。
2: 你有找到太阳运行的规律吗？
1: 让我带你去看一看上次文明的努力。从周文王的137号文明到今天，文明重新启动了4次，最短的一次只走完石器时代的一半，但139号文明创造了纪录，竟然走到了蒸汽时代。
0: 那个是什么？
1: 那是孔子。
0: 孔子？
2: 果然在这个里面，时空还有人民都是错乱的，不过就是个代表而已。
1: 他认为一切合乎理，宇宙万物都不例外，于是他就制造出一道宇宙的礼法系统，
2: 结果可想而知。
1: 是的，他计算出太阳该巡礼之时，就预测了一次长达5年的恒纪元。你还真别说，他这次居然持续了1个月之久。
2: 结果突然有一天，太阳就再没有出来过了。
1: 不，太阳升起来了，升到了正空，但突然熄灭了。
0: 什么？熄灭？
1: 是的，开始是慢慢暗下去，想下去，然后突然熄灭了。夜幕降临，那个冷啊。那么站着冻成了冰柱，一直站到了现在。
0: 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在太阳熄灭之后，
1: 在那个位置出现了一颗飞星，就像太阳死后的灵魂。
0: 你确定太阳是突然熄灭的，飞星是突然出现的吗？
1: 是。

0: 太阳系里面，飞行就出现了。你可以去看日志数据库，记载不会错的。这怎么会呢？突然就熄灭了。现在文明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应该是汉朝吧。东汉、西汉的就别管了。我有使命。
1: 要准确观测太阳的运行。我不像那些巫师，法学家和道学家们，他们动手能力极差，整日沉浸在自己的玄想中。而我，却能造出实际的东西来。
2: 他回去这儿跟我孩子，养成整理错题的好习惯啊！
3: 好，再见。
1: 哎，拜拜拜拜，
3: 叔叔伯，谢谢二位。
4: 我是你爸爸的朋友啊，你就叫我史强叔叔。
5: 爸爸没有抽烟的朋友。
4: 来了，
5: 我爸爸妈妈呢？
4: 你妈妈加班，你爸爸很忙，跟我走吧啊！我带你吃好吃的。
3: 就平时你爸你妈不让你吃的，我带你去。
4: OK。

0: 厂排污丑闻不断。据悉，这些垃圾都是附近的药厂流出来的化学废渣，这些废渣中的有毒物质会直接污染土壤和农作物。村民饲养的牲畜吃了这些垃圾，毒素会在体内永久存留，而这些污染最终会通过食物进入到人体。根据医院提供的数据显示，在药厂附近的村子已经出现了27个新生的畸形儿。原本应该为健康服务的医药科技，为什么会变成了害人的恶魔？科技发展为人类带来的究竟是果实还是毒瘤？如果在您的身边也有这样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联络我们。
1: 喂，您好，请问您是有什么新闻线索要提供吗？
2: 喂，我找木星。
1: 您好，请问是有什么关于环境污染方面的消息要跟我们分享吗？
2: 我找木星大记者。
1: 您好，请问您是有什么问题吗？
3: 你才有问题呢，好好说话，我找你。
2: 我
3: 喂，那个记者木星，你查了在哪儿？吃完了想吃卤煮吗？
4: 这个就是你说的实际的东西吗？
5: 是的，我也有理论，但不是玄学，都是经过大量的观测总结出来的。首先，你知道什么是宇宙吗？
4: 是什么？
5: 宇宙是漂浮于火海中的一个大空心球，球的表面有很多的小洞和大洞，火海的光芒从这洞中透进来，小的是星星，大的是太阳。我们看到的斗转星移、日升日落，都是这个大球在转动。
4: 如果说所有的球洞全都是在同一个球面上的话，那你又怎么解释恒星和群星之间的相对运动呢？

0: 四个科学家，其中还有个是诺奖得主，他们都是有可能给三体研究带来突破性进展的人。
1: 我干涉过你们任何行为吗？所以你们也别干涉我。
0: 我认为不管是你还是我，我们都应该遵循主的意志。
1: 我们这些表面上走到一起的人，实际上就是两个极端的敌人。是的，
0: 你们一直借着主的力量来反对人类。
1: 你这么理解也对。
2: 我们需要主将领使节，惩罚那些早就应该受到惩罚的罪恶，但你却在阻止这种将领，所以我们势不两立。《三体》明晚19:30精彩上演。饱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 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我将和《生命树》的导演李雪、编制哥更旦重返青海。
1: 生命树这个剧的名字，一直找不到一个跟这个剧本当中某一个因素能结合的好。后来我们去看了索南大杰故居的那棵树，他亲手种下的那棵小叶杨。
2: 我父亲，他是我的榜样。
3: 我觉得没有比这个命名这个连续剧更合适的。
4: 小青小海说应急，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
5: 小海，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6月到9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时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

0: 今天的训期知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干米拉点麻将呢，连母汤呢，心里美。
6: 第一次听说这个谚语的时候，我脑海里闪过的是可可西里。在很多路过人的印象里面，这是一条神秘而危险的荒原，是不可靠近的生命禁区。但在那些留下人的眼里，这是一条走了很久至今没有走完的路。而今年的大热剧《生命树》让所有人的目光重新回到了这片土地上。剧中关于巡山队的故事不是虚构的剧情，而是真实发生的历史。那段几乎快被时间掩埋的记忆，也因为这部剧再次被更多人看见了。这一次，我将和《生命树》的导演李雪、编制哥庚旦重返青海，去寻找那些故事的来处，也去看看这条已经走了几十年的路，如今又通向哪里了。

0: 李导好。
1: 哈喽。
0: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李导，刚才我这个像白驹老师吗？吹泡泡，
1: 演技上还是差得很远的。
0: 我能当群演了吗？所以朋友们，我们这一季的《韩露游记》，我们将跟李导一起重回到生命树的拍摄现场，外加这次我们还有更蛋。为什么带更蛋老师？是因为我媳妇特别喜欢编制哥。
2: NAGEMAN，
3: 每次精神单子就是记不住。
0: 所以这次我们三个人再回到各种各样的拍摄场景里面，带大家好好的玩一玩青海，包括这里面也有很多的更蛋跟李导没有去过的地方，我都自己没去过。李导，咱先去哪儿转？
1: 先去
4: 医院
1: 里面看看。
0: 医院，
1: 好吧，
0: 是吧？
1: 重游一下。
0: 来，生命树所展现的是30多年前在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的故事。那个时候，可可西里远的像另一个世界，外面很多人不知道那儿在发生着什么。一条沙图式的围巾背后，可能就是一大片倒在荒原里的生命。正是因为索南达杰和第一代的巡山队一次一次进到无人区去阻止盗猎，才有了今天可可西里里面的生灵。而我们今天要去的第一站，就是生命树里面非常重要的医院取景地。
1: 医院是我们全剧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场景。
0: 哥，这地儿是你们拿真医院改的吧？
1: 是的，它原来就是这个农场的一个医院。我们发现了以后，觉得整个年代感上、结构上，这个设置都跟我们剧本的要求比较符合。
0: 就是当时这些床什么的也是咱们置景搬过来的。
1: 对，置景搬过来的，可能从当地也找了一些吧。
0: 这就贼有70-80年代的医院的床的感觉。
1: 对，其实当时的90年代内地的条件已经很好了，但是当地的经济情况不好，反正又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县城。
0: 咱们再说说你原来有对象这个事儿。这个旺母确实是个真好的角色，在电影里面，我觉得。
1: 对，
0: 对吧？
1: 原来剧本有一段有一个阶段的是旺母后来跟
0: 了你了，
1: 跟更蛋结婚了。原稿是这样，后来我们改，觉得不对
0: 呀，
1: 就改掉了。
4: 改的好，
1: 这个是
4: 不然可能会被爱吧。
0: 那你这角色就人渣了，你这角色就对呀。
1: 这个确实没有，以前没跟别人说过。
0: 哦，这个是新知道的啊。哦，这，那你不知道这个戏，你这还玩感情戏，你这个就很失望是不是？
4: 没有。
0: 哎，更蛋，你在这医院里面，你拍了哪几场戏啊？
4: 在这边打架的那一场。
1: 打架。巡山队在这儿拍不少戏。
0: 我媳妇儿就老喜欢你这个打架的性格了。
1: 当时你负责摁
4: 劝架，我是劝架，我没打。
0: 对，你是劝架，你是摁着的。
1: 你是负责
4: 那个白手。
1: 白吉和贺清源，你在那拉架的时候，
4: 对，拉架，
1: 对，被张琴在那一嗓子给吼住了。
5: 都别打了！带我出去！
0: 剧中的张琴琴院长一直是巡山队员的最坚实的后盾，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中，他总会在队员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而这样看似完美的虚构角色，现实中也是有迹可循的。他的原型就是韩梅医生，并且和剧中的多杰队长的原型索南达杰是发小和同学。雪哥，我看你们也见过韩梅老师。
1: 对，韩梅老师，我们在格尔木采访他，当时他特别忙，家里的事情、工作的事情很多，有点拒绝。后来我们，劝了半天，希望能跟他聊一聊。他说：“那我给你们半个小时啊，20分钟，啊，我们说行，20分钟也可以。”然后我们几个等他来了以后，往那儿一坐，跟他讲我们是为什么来这里，要想知道什么，跟听你多告诉我们一些东西，我们好进行创作。啊，他就说了10-20分钟，背包开始都不摘啊，后来把包一摘下来往旁边一扔，打电话给女儿啊：“你去接孩子，我不去了，我这里有事情，我在开会。”又给我们聊了2个小时，说的特别好，很多第一手资料，包括一些当事人的意识， 都来源于他。
5: 嗯，
1: 就是他对，他跟我们更新了一个概念，就是他当时跟索南达杰谈话的时候，索南达杰告诉他，可可西里里面有盗猎藏羚羊的事情，很残酷，很暴虐，应该去阻止这个行为的时候，他都很奇怪。
5: 不知道可可西里是哪，
1: 他都不知道可可西里在哪里，因为当时的信息特别不发达，大家只能依靠报纸呀、广播呀这些东西，人的活动范围很小，这个都是我们其实有心的观众看声明书的话，他会感觉到，就是很多人当地人是不了解一个离他们很远的地方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5: 其实这里面的这个医院的秦青老师，他我节目里面感觉的，他好像也不是很了解那个无人区里面的状态。
1: 是的，
5: 是吧？
1: 是的，可能有所耳闻，但是并不真正的了解当时发生的那个屠杀藏羚羊那个惨状，以及这件事情的意义。他都韩梅老师当时都问索南达杰说：“这个事情为什么要管？我们藏族人以前也是打猎的呀，不可以吗？”
0: 1994年的元旦前夕，索南达杰准备再次进入可可西里组织盗猎的时候，韩梅曾经劝他这次别去了，太危险了。但是索南达杰坚定地说，想做好一件事必须付出，才能引起全社会的重视。谁也没有想到，这会成为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告别。
5: 而剧中的医院和张琴琴的家也仅一墙之隔。
1: 本来这个生命树的名字，生命树这个剧的名字，一直找不到一个跟这个剧本当中某一个因素能结合的好。后来我们去看了索南达杰故居的那棵树，他亲手种下的那棵小叶杨，就决定把这个小叶杨移植到这儿来。其实那棵树，我们移过来的这棵树可能还不是小叶杨，可能是棵榆树。
5: 榆树，
1: 因为这个，因为你要找一棵够粗、够好看、够高这样的一棵树。还能移的不好找，
5: 明白？
1: 当时就找了半天，大家公认就这棵树是最好的、最漂亮的，把它移过来了。
5: 我觉得没有比这个命名这个连续剧更合适的了，对吧？这个意义特别好。
1: 他们在这个家里面最重的一场戏就是开场。

0: 白驹要走的那场，
1: 对，
0: 那场在屋里，那场在屋里，当时给他们吃的是煮的面片，
2: 煮的面片
0: 是吧？面片，然后白水的羊肉，
2: 白水羊肉，
0: 手抓肉，手抓羊肉，
2: 嗯，
0: 拍完第一条，一边拍我就在监视器跟前我就哆嗦，这家伙，就是他们所有这帮，尤其是他和扎措金巴，吃的特别厉害，那条挺长，我心里话这还要拍好几条呢，你们悠着点儿。他们拍完第一条，我说过去，我说演得好，吃的也好，但是我说你们是不是吃的太猛了？这个我还要拍好多条呢。我记清楚的记得他当时和金巴说没问题，可以。结果越往后拍，他们越吃不动了。
3: 这个就嘎嘎吃，
0: 对，这就是那个全景机位，
2: 就是
3: 好像你们一堆人在一起吃的场景不多，好像就这次是所有人都在，
0: 这次是最全的，
3: 最全的是吧？
0: 是最全的，嗯，
1: 哦，
0: 贺清源也不在，
3: 贺清源不在，对，贺清源不在，
4: 队长不在
3: 啊。这场戏是怎么着？你们是怎么来城里来的？当时那个
0: 坐着手扶拖拉机，
3: 坐手扶拖拉机来城里干嘛来了？那当时
0: 就是来他家打牙祭，
3: 就是为了吃饭，
0: 因为这个是来源于真实的韩梅老师的那个讲述。就是这些巡山队员都知道他都有他家的钥匙，
2: 嗯，
0: 一回到格尔木，当时他们驻地在格尔木，一回到格尔木，这帮巡山队员不请自来，直接开拿钥匙开门上他家里，见什么做什么，吃完以后倒头就睡。韩梅医生的家几乎就是这些巡山队员的补给站。
2: 嗯，
0: 我们问韩梅医生，他们到你家打牙祭能吃什么呢？哎，也就是下点面条，下点面条，这就对他们来讲有口热汤热水，对巡山队员来讲就是很幸福了，
3: 因为那时候就是完全经费都没有，有点经费就得买汽油了，对吧？
0: 发工资也不是能按时发放，而且钱也不多，哎呀，他们的生活条件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3: 那这个饺子等于是咱们自己发挥的，
0: 饺子是我们自己发挥的，它有一种把家里人聚在一起做一件事情的这个感觉
3: 啊。因为我跟我媳妇还谈过，我说我在西藏，在青海西藏这么多年，怎么没人给我吃过饺子呢？为什么我第一次看就是藏族朋友吃饺子是在生命书电影里面，在那吃饺子我都没见过，没人给我吃过饺子。
4: 是来韩梅老师家呀？
0: 张青青家里。
3: 哦，因为他是内地过来的老师，他是汉族老师，所以他把等于融合了本地的羊肉跟饺子。
1: 对，
3: 哦，
0: 而且这是我们没有表现白葛根，白葛根那个张琴琴那个角色是南京人，她的丈夫白葛根我们定义的是北方陕西人
3: 啊，
0: 虽然这个没有明确的机会去交代，但是作为一个北方人，他在家里带着家里人从小包饺子吃，让这个传统延续下来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3: 雪哥，就这两个地方，因为也是为数不多的在这个片城里面拍的嘛，对吧？然后这也是大家比较奇的，这两个地儿有什么印象特深或者特遗憾的戏吗？在医院跟这个白驹家。
0: 其实印象最深的还就是刚才提到的，大家聚在这里吃这顿饭
3: 啊。
0: 我们剧本做完过程当做完以后，发现这是全巡山队在白驹家的人最多的，也是唯一的一场戏，是一个让大家能够想起来最温暖的场景。巡山队虽然是他们经常会出现的地方，但是这个地方是个家，巡山队毕竟是个工作的地方。
3: 嗯，
0: 在这里有张琴琴，有这些兄弟姐妹在一起，和这些巡山队员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在这里刚经历了一次巡山回来，在这里吃一个热汤热水，快乐的吃顿饭，有一个大家公认的张妈妈在这里，就会给人力量。这个是我觉得虽然最后是一个白驹要离开巡山队的有点小落寞的结尾，但是即使是那样，我觉得这场戏的意义也非常大，就对巡山队员来讲它是一个心理的支撑。我们是有根的，这个根仿佛就在这个地方。
5: 妈，你才回来啊。
3: 如果说张琴琴家是巡山队出发前的港湾，那么县城就是他们一次一次进出无人区的生命的起点，这儿既是个补给点，也是巡山队员短暂回到正常生活的地方。同时，剧中多杰队长的很多工作也是在这儿展开的。

0: 哇塞，朋友们，这个终于看到了人民政府的大门了。
1: 现在整个这个门楼的结构就是参考的我们当时找到的智多县县委县政府的这个门楼的结构和规模重建的。里面这个楼是原先的一个学校
0: 啊，这楼不是哈，
1: 楼不是。
0: 我说哥，你这再建个楼，你这成本太大了。
1: 这成本也不小啊，你整个这一片呢。
0: 这一片，一会儿我们带大家看啊，这一片全都是雪哥做的景儿。这个地儿我就熟了。那个，他接受港商送来的一车煤是放在了这个位置，
1: 大概是，嗯。
0: 县长从那个窗户，
2: 对，
0: 瞅着底下的煤。那个时候我们以为县长是好人。县长说把这个煤给医院、给学校送过去。
1: 对，分了三份儿。
0: 分了三份儿。我跟我媳妇儿说，县长虽然跟别人有一些意见冲突，
1: 理念不同，
0: 理念不同，哎，但是是为了这个县的经济再好。
1: 对。
0: 你看，他把煤都给了学校，给了医院，对，但结果，对吧？最后一集没看的朋友们就看看最后一集啊。
1: 他在这儿演那场戏的时候，就是那场，老何，我也要吸氧。
3: 老何，
4: 怎么了？
3: 我高分，我也要吸氧。
0: 那你的戏份里面是不是也就巡山队成立的时候？
1: 军队，你说保护区成立吧？
0: 保护区成立的时候，
1: 他已经进去了。
0: 那时候你们正在因为倒皮子，
1: 对，都被抓了，
5: 抓了呀，
0: 抓了那个时候，
5: 已经抓进去了，
0: 抓进去了，
1: 都判了，
0: 都判了，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是最心酸的时候，
1: 嗯，
0: 所以白菊站在那儿一回头，对吧？
1: 对，这些人都不在了，
0: 这些人都不在，就他一人在那儿站岗了，还不是巡山队的状态，
1: 对。
0: 这个置景的复杂度，
1: 对，其实它还麻烦在这些我们要置藏族地区的景
0: 哦，
1: 这个是大家不擅长的。
0: 明白。
1: 你窗户的结构、墙的厚度，这都不是我们驾轻就熟的那个领域。
0: 那咋办呢？这咋弄啊？这个
1: 找了藏族地区的那个美术老师跟我们一起工作，
0: 嗯，
1: 然后查了很多资料，尽量的做得像一点呗。
0: 确实是，这个又得有这个藏区的风格，但还得符合
1: 当年
0: 的那个感觉。
1: 嗯，
0: 对。
1: 那它的窗户跟咱们内地的窗户形式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它的墙很厚。
0: 哦，
1: 那墙非常厚，它才能做到冬暖夏凉。
0: 明白。
1: 嗯，这是白勺的那个。
0: 白勺的
1: 农行。
0: 农行。
1: 嗯，
0: 他老站门口，在这嗑瓜子儿。
1: 对，
0: 嗑瓜子儿。哎，作为演员，上映之后你从头到尾完整一点看吗？
3: 当然看。
0: 就看的过程中，你就是你有我们这样的看连续剧的感觉吗？你还是感觉都是
5: 还是回到原点工作的状态？
0: 哦，你看着也像在工作的状态。
5: 然后很多回忆在，然后在这个场景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被导演说了什么的。
1: 现在可以说导演了。
0: 说导演了。但是你现在屌导演，到时候下一步导演还找你，完了，对，导演难为你，呵呵，本来应该五遍过，让你十五遍过，吃面不许停，
1: 吃面不许停。
0: 后面那个楼，那拍的时候还得给它避开，
1: 拍的时候，这全是蓝布跟绿布，包括这儿也是，这全是蓝布和绿布，把后面树全得挡上。这个县城里不应该有树，就只有白居家有那一棵树。
0: 对，
1: 整个县城里没有树。
0: 不应该有树。
1: 对，就为了没有树，我们要用绿布把所有整个县城围了一圈。
0: 所以这个小县城里面的背景都是抠出来的，
1: 全抠过，90%全抠过，有些角度避掉了也就避掉，但是基本上避不掉。
0: 哎，你说你不看我们节目，你能知道这细节吗？
1: 这个特效量非常大。最重要的是这个望母商店，当时做望母商店是下了大功夫了，
0: 漆皮儿的做旧。这个做的就相当的猛，
1: 里面陈设道具花了很大的心思，做结构还做了炉子。
0: 朋友们，要没有这个商店，巡山队就得散，
1: 巡山队就饿死了，
0: 对不对，哥？是吧？
1: 嗯，
0: 没地儿打油，没地儿就是补给，都是在这商店补给，然后赊了无数的东西。
1: 嗯，
0: 当时这个

0: 人物的塑造，雪哥就是塑造的太善良了，就那个年代就能那设成那样，因为大家也很困难。就是这个你们也是考察过的是吗，雪哥？
1: 其实是因为当时听到扎巴多杰书记说的一个现象，就是其实巡山队当时有很多人不给他们赊账的
2: 啊，
1: 就是他们赊不到账，所以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吧，为了塑造旺姆这个人物，就给他塑造了一个愿意无偿的或者说愿意慷慨的资助和赊给巡山队的这么一个小卖部，作为一个人物的连接。
3: 在现实中没有获得的帮助和认可，在剧中得到了弥补，这也是影视剧改编的魅力之一。总体来说，德令哈市的这两处取景地还是非常值得来看看的。

0: 朋友们，雪哥拍连续剧，但是整个的青海其实每天除了拍摄，周围也没咋玩，尤其是德令哈附近还是有很多的湖，包括有一个我心心念念的外星人遗址，雪哥你是不是也没去过？
1: 我们的同事看景的时候去看过，但是我因为没有在那儿的拍摄计划，我就没来过。
2: 说是外星人遗址，主要是因为在托素湖畔的山底洞穴里面分布着十几根长短不一样的铁管，很奇怪的是，根据碳十四的测年法来进行分析，它形成的时间超过了15万年。至于说这些铁管它到底怎么来的，干什么用的，至今众说纷纭。当然了，更多人愿意相信它是个天外来物的杰作。
0: 雪哥，我不知道你这个也常年拍节目在外面，当然那个拍这种节目还比较放松啊。就是我虽然常年在外面拍节目，但是每当我开一车就是比较舒服的，沿着一个像这样的小路往一个今天可能要去的一个比较未知的目的地开的时候，每次还是有春游的感觉。
1: 尤其是在这个咱没来过的这种大西北，真漂亮，这个心情也好，比在城市里舒服。
0: 大西北吧，我呢就属于是拍几天呢，我就觉得又有点苦，有点累，就想念城市。但是回城市几天呢，又觉得说大西北真好，这个开阔空旷，然后就又特别想念这个像现在这样的一个车队开车去春游这种感觉，
1: 特别治疗焦虑和抑郁。
0: 朋友们，这个托素湖边上这些嶙峋的山，这好帅啊，确实好帅，这像是火星。要不然雪哥你说这地儿叫什么外星人基地呢？这地儿长得就像是外星。
1: 我觉得青海有些地貌可能西藏都没有。
0: 更蛋现在很紧张啊，更蛋，更蛋不紧张啊，更蛋。
3: 不紧张，不紧张。
0: 导演开咋样啊？你评价一下更蛋老师。
3: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开得好。
0: 你这个是明显想争取下一部戏的角色呀。
3: 对，我是不是要说好话？
1: 求生欲很强。
0: 雪哥，咱们直接插到托素湖边上，这一眼看过去像海一样。哇塞！漂亮啊，怎么样这景啊，更蛋？
3: 可以啊，
0: 是不是漂亮啊？
1: 拍的时候我没来过，
0: 是吧？
1: 这次补上这一刻了，太舒服了。哎呀，
0: 关键现在咱来这季节不冷不热的。
1: 对，
0: 那这块这个托素湖旁边还有个克鲁克湖，然后克鲁克湖是上游，它是淡水湖，然后这个托素湖呢是死的，它没有出的，它只能靠蒸发，所以它为什么一下就咸了？然后它上游那个克鲁克湖面积大概是它三分之一这么大，它有一个臂弯，那有一个水道，直接把那个水引到这里面。然后当时他们就有一传说，这个大户人家的闺女爱上一个奴隶小伙，然后这个爸爸不同意，把这奴隶小伙就去让他弄这边来弄盐，就不想让他回来。然后结果呢，这个小伙在这弄盐回不去，小伙那马跑回去了。然后这大户家的闺女一看，说这有马，说明这小伙还没死。就顺着马就追回到这儿了，然后俩人就殉情了。殉情之后，姑娘化身为这个淡水湖，这小伙化身为这个咸水湖。我们现在已经找着了这个外星人水管，但是好像看不太清楚啊，哥，这个屏幕。就是直接拿它后排娱乐屏，我们这边接 HDMI 输出，给那边输入，就直接能输到屏上。

0: 高科技。
1: 对，现在这个画面中间的这个竖向的这个洞里头，它有一个跟水管一样的，就有铁锈的那个东西。
0: 谁发现的？跑那儿去。
1: 然后这块被淹了，之前没淹的话，其实能走过去的。
0: 嗯。
1: 现在就在这里面是有一个，原来这里面有个、这个画着一个竖向的水管子一样的东西，但是现在这太黑了，我们看不见啊。遗憾了。

0: 铁管状的物质其实是树木的铁化石。由于托素湖周围的铁含量非常丰富，在形成化石的过程中，铁元素加进去并且固化，形成了这种铁管锈迹斑斑一样的树木化石的状态。我们中午呢给学导准备了一个巡山队套餐，跟他最喜欢吃的北京牌方便面，你还想吃这个吗？
1: 想。
0: 真的想吗？你这
1: 我们从小就吃。
2: 是吗？
0: 这个连续剧里你可没少吃这个。
1: 对，
0: 但是那也是稀缺物是吧？然后更蛋准备了脏巴，
3: 我来开这个午餐肉吧。
0: 那我给大家做韩露脏手手撕方便面，那个特别好吃。
1: 酥油你俩吃得惯吗？
2: 吃得惯，
0: 吃得惯。
1: 但每个地方这个脏巴的吃法不一样，我们那边是酥油放在下面，脏巴下面。
3: 先把这个放进去。
0: 这个一看就贼小的面饼
1: 啊。这个我们就放冰箱。
0: 放冰箱里面。
1: 对，不然的话会冻坏。
0: 这当年巡山队来过这个。哇。Yes。
1: 老韩的手艺可以，
0: 老韩的手艺可以。
4: 我先来吧，
2: 我先得着，
0: 你先得，你尝尝。嗯，行不行？这糌粑真是，它能量很大，这都顶时候。你坐这儿吧，你坐沙发。学导，你坐这儿。
2: 那个太高了吧？
0: 没事，可以。行吧，
1: 可以可以可以，
0: 你那儿还有垫儿吗？
1: 对，可以可以。

0: 雪哥，雪哥，那个刚才面吃的行哈？
1: 好吃，好吃。
0: 咱们接下来去转场到察尔汗盐湖，这附近天天走，天天也没咋玩，所以这一次趁着雪哥，咱们就各个的大的节点之间转场，咱们就抽空去看看盐湖啊什么，就之前我没有补全的这些景，正好也帮着大家，如果自驾的过程中看一下这些路左边右边能玩什么。
1: 太好了，太好了，我也想去。
0: 庚赞老师，你悄悄地跟我们说，导演在现场的时候厉不厉害？
2: 哎呀，太厉害了！
0: 完了，你下部戏没了，庚赞老师。
1: 这不是悄悄说的吗？
2: 不是悄悄说的吗？
0: 大家可能好奇说，我怎么认识雪哥的？我就给大家讲讲，我是在阿那亚休假春节期间，我就看《生命树》，我夫人推荐我看。
3: 我刚看他们那个一开始，这个往无人区里面开。
0: 的时候我就看见那车后面有一无人机，雪哥没擦干净，那画面没 PS 干净，然后我当时发了一条，我说这个剧挺好看的，这穿帮了。然后就认识了这个雪哥的夫人，然后当时这个很多人艾特雪哥夫人，然后瑶瑶老师，然后瑶瑶老师呢说，哎，这个号好像还挺大，然后就加了微信就认识雪哥了。
1: 我是没想到一个车界大 V 还看电视剧，还写出这么准确的评价来，我觉得挺难得的。
0: 尤其《生命树》这个剧，我觉得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就是前人不栽树，后人没法乘凉。
3: 哎，就是你前人好好经营，这个后人才
0: 一切皆乐道。所以这个感觉我觉得就特别好，就是他能讲通一个道理。
1: 有很多事儿，你回到最初开始的时候，最起点看，你都会发现很意外。生命树写的这个群体就是当年那么不起眼儿，这些人走在当年格尔木大街上，可能都不会有人觉得他们是什么伟大的人物，但现在回过头去看他们做的事情，真是功莫大焉。
0: 包括雪哥这些年我们在西部拍节目拍得算多的，我们能看到国家在这些的水土流失治理啊，在这些的荒漠化的治理啊，包括这个对于矿藏的一个保存及合理的开采，野生动物这方面做了艰苦卓绝的工作，就已经是非常努力的去保护这个环境了。但其实这些东西也都是源自于最早的时候索书记当时的一个倡议跟他的一个坚持，没有这个坚持，可能这个事儿一下得推晚十年二十年的，那好多东西就已经没了。
1: 是的，所以西部这些省份尤其是青海做的很多工作，通过生命树让大家

0: 都看到了，意识到了，觉得真是一件好事情。
1: 雪哥，你现在是不是手里就没那么冒汗了？这辅助驾驶
0: 有点习惯了。
2: 好了，雪哥，
1: 你上道了，雪哥，你上道了，你被种草了。
0: 真的是被电车种草了，现在算是中度接触电车了，还没有特别深度，中度了。
1: 不不不，雪哥，你这算是初级，还没到中级，中级还是比这个再要深一点点。现在雪哥已经3700了，因为电池跟电机不需要氧气，不需要发动机的气缸在那做工，所以你现在的动力跟你在平原是没有任何的出入的，都是那种的劲儿非常充沛。
0: 哦，对哈，它是这个原因，它不需要氧气。
1: 对，并且这个电池在这种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它还往往喜欢这个外面散热彻底一点的话，它可以避免它这边积热呀什么之类的，所以它现在是很喜欢外面这个环境的。所以现在车还是就是已经是中国的新能源车确实走在全世界的前列。
0: 这个很难吗？为什么老外没做呢？
1: 哎，这个好问题，雪哥，我觉得是这样。第一个呢，老外的去工业化特别严重，
2: 欧美国家它很多都去工业化了，导致了它的这个基础的工厂啊，基础的配套产能啊，基础这些零件的生产啊之类的，每一个环节都会有滞手，
1: 它就不顺，它一个环节比你慢一个月，它十个环节就比你慢一年了，它就这类似于这种意思。但是造个车它可能得200个环节500个环节，它就可能比你慢好多年。
2: 所以这是第一个核心原因。第二个核心原因呢，是这些欧洲包括美国的这些老钱的企业，
1: 它的核心的价值跟利益是在燃油车上，因为做新能源车它就得重新布局电机啊，什么碳化硅啊，什么这些锂电池啊这些的，但这些东西它是没有那么多的基础原材料的。
2: 像锂啊这种东西都是在中国是最多的，就这个附近就有很多的锂矿产锂。你像日本为什么不做锂电池的车呢？它好多
1: 做氢能源或者说镍氢电池的，因为它日本就没有锂，它得进口，所以这个原材料又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3: 说到锂矿，整个柴达木盆地里的锂、铁、镁等资源的储量全都位于全国前列，而这些矿产也正是制造新能源产业的最重要的原材料，所以这儿也是中国名副其实的聚宝盆。不过和大家印象不一样的是，这儿的矿区美得不像话。
4: 朋友们啊，察尔汗盐湖是真得来啊，这不像话的好看啊，你看看这太绿了，哇塞，这
0: 绿色像染的。
4: 对呀、啊，这不像话，这绿的。你看这边，我的天哪，给耕蛋都看傻了。然后这边还有很多的小姐姐，漂亮，这地儿确实漂亮，
0: 不真实，
4: 这美的不真实。
3: 青海的盐湖之所以呈现出各种各样的颜色，主要是跟水体里的矿物质的种类有关。像察尔汗盐湖的这种标志性的绿色，就是氯化钾的含量很高。所以你在青海看到的颜色各异的盐湖，说明了这里的矿产资源的多样性是非常丰富的，并且由于水体的含盐量高，比重比较大，在没风的状态下，整个湖面是非常平静的，确实有天空之镜的感觉。
4: 朋友们，我们现在是在亚洲第一大的察尔汗盐湖，我们即将带你体验从来没有看过的上彩盐船，这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彩盐船啊。OK， 好，谢谢老师。这是摆渡船，然后我们从摆渡船转到里面的彩盐船上。

0: 登上了世界最先进的采盐船之后，我们才真正的意识到眼前的这片盐湖到底有多重要。
1: 它就是24小时不停地在供矿，
2: 24小时
1: 啊，然后保持浓度、行走速度这些流量这些控制完以后，然后加工车间生产钾肥的时候容易一些。
0: 作为中国的聚宝盆，这里聚集着全国大量的重要的矿产资源。我们脚下的察尔汗盐湖更是中国最大的盐湖，面积接近了5800平方公里，相当于8个新加坡大。看起来平静的盐湖，其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拥有了全国超过80%的锂盐资源的储量。而如今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已经正式的远超过了燃油车，同时纯电车的份额也达到了60%以上。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新能源产业能发展得如此之快，和这片土地分不开关系。
2: 这一天能开采多少吨啊？
1: 5000到6000。
2: 5000到6000吨、
1: 啊、吨，对。
2: 哇，那
1: 一年就是一条船就是50万左右。
0: 这儿已探明的各种盐矿的资源超过了600亿吨，也是中国最大的钾肥生产基地。目前全国60%以上的国产钾肥都来自于这儿。可能很多人对钾肥没有概念，但是农业里一句话，钾肥是粮食的粮食，就足以证明钾肥的重要性。很有意思的是，青海因为海拔高，气候并不适宜大面积的种植粮食，但是全国超过一半的粮食跟这儿分不开关系，更别说新能源产业需要的锂资源同样藏在这片盐湖之下了。回过头来看，他们当年种下的不是一棵树，而是一种观念，才有了如今的青海，有保护，有产业，有新的方式。这条路确实还没有走完，但是已经走出了很远了。

0: 我将和《生命树》的导演李雪、编制哥更旦重返青海。
1: 生命树这个剧的名字，一直找不到一个跟这个剧本当中某一个因素能结合的好。后来我们去看了索南达杰故居的那棵树，他亲手种下的那棵小叶杨。
2: 我父亲，他是我的榜样。
3: 我觉得没有比这个命名这个连续剧更合适的。
4: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5: 其实老刘比他表面上看上去要专业的多。
6: 这儿配备的都是二炮最优秀的技术军官。
5: 他在电子和计算机这方面的能力，我再学一辈子都赶不上。
6: 你真是太天真了。你认为是我让他走的是吗？但你应该清楚，一个科研人员最看重的是什么？是出科研成果。但红安系统的这些研制工作已经结束了，没有机会再出科研成果了。
7: 三体，明晚19:30，精彩上演。
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8月12号，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西宁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表彰奖励为推动全省科技创新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科研团队，激励动员全省上下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青海贡献。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其凡、杨逢春、朱向峰、曹俊、程基伟出席。会上宣读了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青海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与会省领导为获奖代表颁奖，获奖代表李丽娟、梅生伟、李静做交流发言。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获奖单位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他指出，15-5时期是推动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主动融入全国创新发展大局，坚持把服务国家战略作为首要任务，系统协同作为关键路径，打造特色作为重要目标，全方位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推动全省科技创新取得新进展。要进一步提升体系化攻关能力，优先破解重点赛道、重点应用场景卡脖子技术难题，打造具有青海特色的科技创新力量。要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精准赋能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让创新真正成为产业升级的核心驱动力。要全方位培育集聚创新人才，加强高端人才引进和本土人才队伍培育，充分释放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力。要健全科技治理体系，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激励与约束并举，为科技创新筑牢制度根基。要全面加强党对科技创新工作的领导，强化组织保障，优化创新环境，营造浓厚氛围，奋力打造青藏高原科创高地。罗东川指出，全省上下要深刻把握15-5科技强国建设攻坚任务，切实增强做好科技创新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主动对标国家战略导向和全省发展大局，纵深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统筹推进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增强体系化科技创新攻关能力，加速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培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支撑青海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0: 科技赋能高原，创新筑梦青海。2025年度青海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如期召开，一众扎根雪域、深耕本土资源的科研先锋站上领奖台，一件件饱含高原温度的创新成果悉数亮相。这场盛会是对科研耕耘的褒奖，是多年科创之路的总结，更是青海持续深耕创新、蓄力发展的全新起点。
1: 从战略盐湖、天文科学、高原水文，到清洁能源、特色农牧、油气勘探等重点赛道，一批解决产业痛点、支撑国家战略的核心技术收获表彰。每一项荣誉背后都凝聚着科研人常年扎根野外、潜心实验室的坚守付出，也完整绘就出青海省依托特色资源走出差异化创新之路的发展图景。
2: 我们是从这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青海省开展这个毫米波天文观测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成果。那今天这个吴晓军书记也提到，天文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资源，未来也会发展天文这个观测方面，这个给予大力的支持。那么我们现在呢是在青海省海西州的雪山牧场，要建设一个国际先进的15米氧毫米波望远镜，所以未来呢，我们希望得到青海省的大力支持，争取在2030年建成。
3: 我们这个项目呢是基于29年的科研积淀，我们把蕨麦呢纳入了青海省的食品目录。 实现了蕨麻产业从零到一的一个跃升。我们构建了蕨麻生态修复、土壤改良和经济效益三效合一的一个发展模式。那么这些成果呢，都是非常喜人的啊。那么我们也是要立足于这次的获奖，充分实现成果转化，让老百姓致富，同时呢发挥蕨麻生态修复的这个功能，为咱们青海省的发展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4: 我们团队呢就是针对这个青藏高原监测不足导致的这个变化机理不清，然后呢影响和这个风险不明这样的一些关键科学问题和重大需求，持续开展了十余年的研究，构建了青藏高原长时序的水文要素的数据集，解析了整个青藏高原水清要素变化的主要的归因和趋势，也构建了相关的科技平台。未来呢，我们团队将持续围绕青藏高原水情的变化以及重大工程的需求持续开展研究，服务于国家江河战略和国家水网建设。
1: 这场盛会也释放出鲜明的科创信号，青海正持续搭建开放协同的创新平台，一边厚植本土科研力量，一边深化对口支援跨区域联合攻关，持续把青海省独特资源转化为创新优势。大家纷纷表示，未来会继续立足青海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坚持四个面向，深化产学研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用源源不断的科技创新力量，奋力书写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崭新篇章。
5: 立足清洁能源，围绕这个太阳能，围绕风电，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是把在青海大学这些实验成果、技术成果，用到我们行业的卡脖子的问题，也非常富有成效。未来呢，在我们青海新能源，比如说特高压的外送，然后这个电力系统电网的安全保障，还有大型的这个储能，这些方面呢，开展技术攻关和工程应用。
6: 深深地感到就是荣誉的一个分量，不仅是对我们科研工作的认可，同时也是对我们新的任务起点。目前硼的利用率不足5%，镁的利用率不足2%，那未来也是我们在这方面着力的一个方向。也通过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一些理论突破、底层的突破，会带动关键技术的突破，将更多的论文写在盐湖的大地上。
0: 8月11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香港现代管理饮食专业协会创会会长张宇仁、香港立法会饮食界议员梁进率领的香港现代管理饮食专业协会代表团一行。
1: 罗东川说，近年来青港两地联系愈加紧密，交流合作不断深化，香港已经成为青海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站在15五星起点，希望依托香港世界美食之都独特优势，再扩大青海牦牛、藏羊、冷水鱼、冷凉蔬菜、野生虫草、柴达木枸杞等供港规模，深化青海家宴品牌共建等方面加强合作，携手做好高原珍品品牌培育与价值转化大文章。张宇仁、梁静表示，将进一步深化两地餐饮业界务实合作，融合创新，共拓高质量发展新空间。王海红参加。
0: 2025年9月，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扎林湖北岸的石英沙岩刻石被命名为噶日塘琴刻石，是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37个秦篆文字镌刻在黄河源头卜史之阙，还原黄河河源深埋千年的中华文明脉络。
1: 噶日塘琴刻石位于果洛州玛多县卓让村扎林湖北岸噶日塘坡地，距湖岸约200米，海拔4306米。2020年7月，青海师范大学教授侯光良与团队成员在扎林湖畔调查时，偶然发现了这处石刻。2025年6月，《光明日报》刊发相关研究文章，引发广泛关注。
7: 地面上有一块，长1米多啊，高大概5-60厘米的这么一块岩石，平整的面上啊， 上面真有弯弯曲曲的线条，我们认真辨认上面的字儿，有些字儿还是非常，它的总体上保留还是比较好的，一看就是古代遗存。我们呢对它进行拍照、进行记录，做这些现场的考察工作。
1: 国家文物局迅速组建工作专班，多次赴现场调查，获取科学数据，经审慎研究，认定为秦代石刻，定名为噶日堂秦刻石。文字刻凿壁面总长82厘米，最宽处33厘米，刻字区面积约0.16平方米，全文共12行36字，外加合文一字共37字。从右至左纵行排列，文字多数清晰可辨，文字风格属典型秦篆，保存较完整。
7: 它之所以保存这么好啊，有这么几个必要的地理条件，海拔达到4300，这个地方几乎可以说接近无人区了，人类活动也非常少，人为的干扰和破坏可以说呀，几乎就非常微弱，或者是没有，相对来说，风力侵蚀要弱一些，是上天啊赐予我们大地一个礼物。
1: 作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成果，噶日堂秦刻石与扎陵湖关联形成文化景观，整体保存基本完好，文字多数清晰可辨。刻石上的年月日俱全，不见于文献记载，是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
7: 填补了好多历史的空白。以前啊，这一个石刻不见文献记载，先秦或者秦代的历史里就没有记载说秦始皇派人到河源到昆仑山采集仙药，补了历史之缺。传统的历史认为秦朝的疆域西到临洮，没想到秦朝的影响力直接到达高原的腹地。
1: 一块刻石，多重历史维度交织，它承载着族群互动与地理探索的多重信息。刻石不语，却让黄河河源被掩埋的千年文脉有了可触摸、可考证的实物依托。
8: 噶日堂秦刻石，它是在这个扎陵湖的北面，在很早的时候，那个地方古人这个生活过的一些痕迹嘛，这些就说明当时在那个地方有人居住，而且呢，它是来往的一个交通要道，就是也是个信息的一个传播的一个中枢。
7: 秦始皇派他的大臣到河源来采集仙药，一定会受到当地羌人的给予的向导啊、物资啊，还有这个粮草啊等等等的支持和帮助，一定是有的。
3: 对
7: 啊，因此这也反映出什么呢？反映出秦和羌关系太密切了，也从侧面反映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啊，绝非一朝一夕，历史上就是这样的，它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相互的交往、交流、交融的格局。
1: 2025年9月6号，噶日堂秦刻石被公布为玛多县第二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9月30号被列入青海省第11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等4家单位，已编制完成青海省环扎陵湖鄂陵湖2026至2028年考古工作方案。未来更多历史的谜团将在这片土地上一一揭晓。8月10号，省工商联12届4次常委会议召开，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工商联紧扣2个健康主题，团结广大民营企业家同心奋进，理想信念教育在民营经济领域走深走实，各项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工商联要紧紧围绕全省中心大局，引导民营企业抢抓生产力变革机遇，实现创新提升，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以更实举措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青海成为市场主体近月远来安居乐业的投资热土与发展高地。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组织建设，把工商联真正建设成为政治坚定、服务高效、团结奋进的民营经济人士之家，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汇聚民营经济力量。
1: 8月9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羽毛球项目青少年组比赛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开赛。
0: 比赛现场氛围热烈，举重奥运冠军侯智慧亲临赛场为赛事开球，以冠军力量为省运赛事助威赋能。一场融合竞技风采与体育精神传承的羽球盛宴就此拉开帷幕。赛场上，羽毛球在空中来回穿梭，画出一道道轻盈的弧线，小将们身姿矫健，挥拍有力，每一个动作都充满朝气，尽显高原少年的灵动与拼搏。比赛不仅是球技的交流，更是体育精神的传承，充分展现了青海少年积极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风貌。
2: 在切磋中，我也学习到了很多动作，奥运冠军也很用心地给我了一个亲手签名的球拍，很荣幸能够和奥运冠军面对面互动。
0: 本次省运会羽毛球青少年组共有14支代表队、290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历时4天，来自全省的青少年健儿们以球会友，切磋技艺，在竞技中成长，在交流中进步。
3: 我们严格落实省运会办赛标准，扎实做好场地、竞赛、后勤安全等各项保障工作，为广大青少年选手搭建公平有序的竞技交流平台。
0: 8月10号，由青海省音乐家协会、玉树州文联主办的《古韵新民吟上歌》格萨尔古乐专场音乐会在青海省文化馆群星剧场上演。整场演出以英雄史诗为主线，融说唱、器乐、合唱于一体，75分钟沉浸式视听盛宴，完整展现格萨尔文化的历史厚度与艺术张力。
4: 这场音乐会不仅让我对格萨尔史诗的古乐有了一定的了解，也让我对青海这片土地上特有的民族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这场音乐会呢，帮助我更好地认识了家乡。
0: 整场演出汇聚80余名演职人员，集结57种濒临失传的藏族民间古乐器，以史诗组歌全景再现格萨尔英雄史诗。
5: 最主要是呢，这个演奏藏族的非常古老的一种乐器叫鹰笛，还有非常古老的一个藏族竖笛，来演奏一些牧歌。所以呢，在这条方面呢，这种古老的乐器能够展现在那，就给广大群众呢心里感到非常自豪。
0: 本场演出结束后，乐团将持续开展省内巡演，对外文化交流，以文艺之力凝聚民族团结奋进力量。
1: 今年上半年，海东市高原冷凉蔬菜出口量超2500吨，同比增长40%，占全省蔬菜出口总量的90%，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6: 从产业规模看，海东市高原冷凉蔬菜种植面积稳定在2.16万公顷，产量达82.88万吨，占全省蔬菜产业规模的47%，出口数据尤为亮眼。出口量从2023年的521吨跃升至2025年的1.42万吨，其中蔬菜1.01万吨，马铃薯0.41万吨，较2023年增长近27倍，首次突破万吨大关。出口品种结构持续优化，由2023年的8个拓展至41个，覆盖俄罗斯、韩国及港澳等11个国家和地区。供应链体系方面，海东市已建成出口备案种植基地45个，备案面积2533.33公顷。全省首个高原冷凉蔬菜出口海关工作服务站落户海东，并在乌兹别克斯坦、泰国等地布局海外仓，构建起48小时直达国内主要城市群及东南亚、中亚海外仓潜质的跨境供应链网络。如今，通过建立企业家合作社加农户的联农带农模式，海东市高原冷凉蔬菜产业已带动5.3万群众深度嵌入产业链，年人均增收1.2万元，将高原菜变成了致富菜。
7: 夏季呢，准备拓展东南亚，比如说菲律宾啊、马来西亚这些国家的渠道，计划从这个满洲里口岸出境到俄罗斯这些市场范围。
8: 整合全市45个出口备案基地产能、外贸订单、海外仓储渠道资源，统筹调配货源与订单，保障冷凉蔬菜产业可持续发展。
1: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一座城因一首诗歌名扬四海，一片原野孕育传承千年的游牧文明。澄澈高原夜空承载着人类仰望星河的浪漫求索。近年来，德令哈坚持以文化润城为抓手，深挖本土文脉资源，打造一批标志性文化场馆，让多种文化交相辉映，让厚重文脉走出展馆，浸润城市。在瀚海戈壁铺展一幅生生不息的文化发展画卷。

0: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短短诗句让德令哈与海子紧紧相连，赋予这座戈壁城市独有的文学标识。这里仿佛回荡着跨越时空的低吟。巴音河西岸，白墙黛瓦的海子诗歌陈列馆静静伫立，徽派庭院的温婉雅致与西北戈壁的雄浑粗犷相遇，如同诗人跨越山海，将故乡的诗意安放在这座高原小城。步入海子诗歌馆，柔和灯光笼罩着一件件珍贵展品，复刻手稿、不同年代版本的诗集、往来书信有序陈列，完整勾勒出海子短暂而炽热的创作生涯。
1: 就看着他的文字，还有一些其他游客留下来的文字，就是内心有很多的共鸣，非常美丽，然后其次也是非常有文化内涵在的。
2: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之前看到说，很多人是自己没有得到，所以以文字的形式诉诸自己的愿望的那种感觉。我想要这样的生活，所以我才会写下这样的句子。
0: 在这里，不同的场景让访客驻足沉思，留言墙写满来自五湖四海读者的心语，无数游人奔赴此地，赴一场与诗歌的约定。
3: 中国在80年代改革初期的时候，涌现了一大批的有激情、有思想、有创作的那个诗歌作者。他们这一批人呢，到最后呢，我觉得非常可惜。理想和现实的对照完了以后，哪怕是不惜生命这个代价，也说明中国这个文人这个骨子里边，不管什么朝代，他都有一个骨气在里头。
4: 海子诗歌馆引一首诗而生，引一位诗人而建，根因一座城而长存。海子一生创造了2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海子诗歌馆也在传递着这份正能量，激励后来者以诗歌为民族复兴助力，为国家富强歌唱。
0: 自诗歌馆向北前行，德令哈天文科普馆正迎接着每一位奔赴星空的探索者。当目光投向苍穹，德令哈天文科普馆成为连接大地与星空的桥梁。
5: 头顶这一片星空穹顶，它是以德令哈的星空为点缀。那德令哈素有诗歌之城的美誉，当然也有星空之城的美誉。在这里，海西州海拔较高，空气干燥，并且这里大气污染没有那么严重，所以十分有利于观星。并且海西冷湖镇也被评为了北半球最佳观星点。
0: 作为全国第二大专业天文科普馆，它以现代科技解锁宇宙奥秘，让高原小城拥有了仰望星河的底气。场馆集科普展示、天象观测、研学体验于一体，天文、航天、地震三大主题展区脉络清晰，近百套展品、数十处互动体验装置，搭建起普通人通往浩瀚宇宙的桥梁。在这里，古老天文智慧与现代航天科技相遇，让科学的种子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
5: 外国人将我们的天空分成了88星座，也就是88个天区，但是中国人注定在自己的中华传统文化影响之下，我们是以3元4象2十八星宿为一个星官系统划分的。在这里，我们就会学习到中华传统文化，感受到我们中国人天文的魅力。
0: 馆内还珍藏的折返式光学望远镜，可清晰观测太阳黑子、月球环形山，让公众零距离感受宇宙的浩瀚与神秘。
5: 在这个大家伙，它的名称称之为我们美国米德系列20英口径的折返射式望远镜。这台望远镜不单单具有科普的价值，其实也具有科研价值。另一台这个型号的望远镜在西藏的阿里正在进行科研工作，太阳表面的黑子，还有我们月球表面的陨石坑等等，都是运用它是直接能清晰看到的。这台望远镜内部是有它的一个追星系统，配合我们的电脑协同工作，自动追星，不需要人工了。
0: 文脉向深，根在乡土。除了天文科普知识，承载游牧文明记忆的那达慕文化馆还完整留存德都蒙古世代传承的民俗基因，是非遗保护、民族文化展示的重要载体。那达慕意为娱乐欢聚，赛马、摔跤、射箭、男儿三艺是草原永恒的盛会。
6: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们国内首个 纳达姆主题文化馆。海西蒙古族纳达姆呢，是2009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纳达姆它在每年就是草原最美的季节要举办。纳达姆呢，它已经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神会。
0: 展馆之内，蒙古绣展区格外动人，针线之间流淌着游牧民族千年的审美智慧。蒙古绣以绸缎皮革为底，彩线勾勒五处祥云花草纹样，针脚细密灵动，常用于蒙古袍、马鞍饰品、毡带装饰。
7: 我们这个绣的时候必须颜色搭配好，那主要是那个绿色、蓝色、白色，这个是我们的那主打色呗。我那个搜集的已经就十几种了，从我奶奶那儿开始学的，我就已经将近60%的人了，就一直传承下来的。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呢，我们这个男士戴的腕带，这个是我们女人用的。针线包呀，那些全部在这个地方挂，用的时候方便嘛。
0: 相较于绸缎刺绣的细腻温婉，毡绣风格雄浑质朴，羊毛为毡，彩线作墨。蒙古族毡绣是流淌在德都蒙古血脉里的游牧诗行。
8: 蒙古族的历史来讲的话，缎在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他穿的、盖的以及地上铺的都是缎。缎呢，相当滚大的，把它一点点撕，水泡了以后向这流一下，再搓，大概搓个20000多次，它就可以形成一个缎。
0: 岁月流转，古老记忆不曾蒙尘。如今在纳达木文化馆，毡绣走出蒙古包，持续焕发新生。非遗传承人坚守匠心，在传承传统针法的同时，融入现代创意，让古朴毡绣化身文创佳品。
8: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我是一名退伍军人，也是一个56年当令的一个党员。当湖政府给了我这样一个好的条件，我能走一天我不会放弃的，我一定要做下去，传给下一代。
0: 文化兴则成事兴，文脉厚则底气足。海子诗歌馆持续擦亮诗歌城市品牌，天文科普馆拓宽大众视野，纳达木文化馆守护民族非遗。一座座文化场馆不仅是陈列展品的空间，更是市民的精神家园，文旅融合的载体，对外交流的窗口。从静态展陈到动态活动，从文化保护到产业转化，德令哈不断激活文化资源，推动文化事业与文旅产业协同并进。巴音河奔流不息，戈壁长风永续。立足柴达木，德令哈持续深耕文化建设，统筹推进文学、科普、民族非遗协同发展，守护好宝贵的文化财富。以文铸魂，以文润城，以文兴。

古老文脉在新时代焕发生机。未来，这座戈壁新城将继续循着文脉前行，让诗歌之声久久回荡，让星河梦想持续生长，让非遗匠心代代相传，在瀚海之上书写更加璀璨动人的文化新篇章。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0: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

0: 如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炭疽是什么病？炭疽是由炭疽杆菌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主要发生于食草动物，比如牛羊马等。人主要通过接触炭疽病畜肉、内脏、皮毛或其制品而感染，发病人群主要为牧民。炭疽主要通过破损皮肤感染，表现为皮肤炭疽，初期为斑丘疹、水泡、周围肿胀，后破溃成溃疡，形成硬而黑的胶痂。极少数因吸入感染肺炭疽，表现为发热、呼吸困难。极罕见情况下因食入引起肠炭疽，表现为发热、腹胀、剧烈腹痛。肺炭疽、肠炭疽病死率较高，居民需做到三不一报告：不私自宰杀、食用、贩卖病死畜。有异常病死畜，及时向当地畜牧兽医部门报告，应从正规渠道购买经过检疫的牛羊肉。烹饪时注意生熟分开，煮熟煮透。一旦发现疑似炭疽症状，及时就医治疗。

0: 总的原则是，在南京，我们要利用蒋桂矛盾，把桂系拉到人民一边来。这样做，我们就会避免渡江作战，双方也都会减少很大的伤亡。在北平，你要把一个个和谈代表都变成少利子先生。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和谈的成功，而且我们还可以从政治上得很多分呢。
1: 对，我认为只要主席出面，像张治中、刘斐、黄绍竑他们这些人做做他们的工作，效果会不一样的。
0: 我会从旁助你一臂之力的。兰兰，为了打破蒋某人以谈代托，等到梅雨季节到来的预谋，我们更要抓紧备战渡江。
1: 好，
2: 主席，周副主席，我来了。
1: 哦，
0: 可农到了，坐吧。
2: 哎，
1: 可农，到得很准时啊。
0: 刘伯承、陈毅、小平等发来的渡江作战计划，我和恩来仔细研究过了，认为基本上是可行的。
1: 主席认为，打过长江去是没有问题的。
2: 陈毅同志是新四军的老首长，他和粟裕同志等军事首长早就已经开始动员在江南的军民全力配合我军的渡江行动。您看，这是他们发来的电文。
0: 我和恩来设想，为了减少渡江战役的阻力和牺牲，最好能发动第二战线的同志们配合陈毅、粟裕在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搞一个动静很大的起义啊。
1: 我们已经研究过了，江阴啊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
2: 主席、周副主席，你们再请看，这是陈毅同志发来的电文。
0: 关于策动江阴要塞起义的报告，英雄所见略同啊。陈毅他们正式下达任务了吗？
2: 啊，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陈毅、粟裕同志已经向叶飞、韦国清同志下达了江阴要塞起义的指示。
0: 好啊。
2: 主席、周副主席，这儿还有一篇随军记者写的新闻报道，讲的是陈毅同志的部下派一位女侦察员渡江南下的故事，我看可以加工成一篇文艺作品。主席您看。
0: 恩来告诉我，你原来也是搞文艺的
2: 啊？
0: 听你的口气，恐怕连作品的名字都想好了吧。
2: 是啊，我想就叫渡江侦察记。主席您看这个名字怎么样啊？
0: 渡江侦察记。
3: 这个我们华东局啊早就派出了专家杨帆同志啊，配合这个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同志，
2: 是，
3: 还有我们苏北指挥部司令员管文蔚同志开展工作，哎，很有成效啊。
2: 这太好。
3: 现在啊就要发起渡江战役了，我们华东局啊考虑到渡江作战的全局，就决定啊把策动江阴要塞起义的这个任务啊交给你们十兵团。
4: 是，陈老总放心，我们十兵团保证完成任务。
3: 哎，先别着急，听我呀给你们交代任务。我们党内啊有一位老同志，是华中大学的教育长唐军照同志，在苏北啊也算是一位老教育家了，你们可要记住啊，他有两个兄弟在江阴要塞工作，一个叫唐炳林，在江阴要塞炮台当总台长，另一个叫唐炳玉，在江阴要塞工兵营当营长，原国防部三厅的一个参谋长
4: 啊，
3: 刚调到这江阴要塞工作不久。这两个人啊可是我们党的特别党员啊。
4: 哦，这太好了，先不要高兴，听陈老总继续讲。
3: 哎，我不讲喽。哎，这个江阴要塞啊 敌我双方的情况太复杂，讲多了你们两个也接不住。哎，小王
5: 到。
3: 嗯，
5: 好，
3: 都写在这里头了，回去以后啊认真研究落实。

0: 是，你们回去以后啊，也给姓王的科长也该赶到司令部了。具体任务啊，由他来完成。
1: 他了解情况吗？
0: 啊，管文蔚。

0: 大事，比方说，这个济南战役的时候，就是由他策反守敌吴化文将军起义，很了不起啊！哦，
1: 提前祝四位一切顺遂，大功告成。 吃菜，吃菜，来吃。我们边吃啊，我便向四位交代一下具体任务。我再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咱们是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老百姓，绝对不能暴露出一点解放军的行为和气质。大家清楚了吗？是。
2: 我觉得这也算是机器难改吧，但是也一定要改，就由徐教导员监督负责。是。下面我交代任务：四位渡江之后，不得发生任何横向关系。关于设置新的交通台、联络电台、通讯等问题，一切呢都要听那边通知的。联络方法：去守备部队护潮港南詹文桥北找吴广文总队长。首先要找到政治交通员吴明同志。
3: 一定要记住暗号，对方问从何处来，找何人，你们要回答说有义林出航来找马春林先生。马春林是谁？
4: 是吴明同志的化名。
2: 吴明同志的联络方法是：来人会问你们有没有什么事情，你们要回答说珠子不能出口，在当地卖掉有没有人要，去的人叫王福生。
4: 清楚了。
5: 主席，嗯，柯能同志报告说，我们打入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进展很顺利啊。我这儿也收到了渡江前指给我发来的密电，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我们下达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命令了。原来啊，这场武戏我们胜券在握，也不需要什么所谓大段唱腔。
6: 一阵疾疾风下来就结束了，可这文场戏就相当的困难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次谈判是谈给全国人民看的。
5: 准确的说，这是一场争取民心民意的斗争啊。
6: 嗯，我同意主席的意见。
5: 从来自各方面的消息看，和谈成功的可能性有，但是不大。因此啊。 我们要做好两手准备。在这期间，我和恩来、老总调兵遣将，一方面把华北最后的钉子太原团团围住，近期就可以解放；另一方面，把二野、三野、四野三支大军陈兵江北，准时推进到渡江作战的位置。现在我可以向书记处保证，百万大军一夜之间便可以打过长江去。
6: 与此同时啊，我们还要有另外一手准备，那就是以我们共产党人诚恳的态度，让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都看到，破坏和平的是蒋介石。
5: 嗯，
6: 为此，我和恩来还要继续与南京方面派来的代表和谈。
5: 与其说是和谈，不如说是主席苦口婆心的，一个又一个的。 做南京和谈代表的工作呀，
6: 无论和还是打，占领南京、解放上海等大中城市，都要在下半年解决。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总结出一套管理城市的经验。同时啊，战争后援问题、新解放区的土改问题、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新中国等等事宜，都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为此。
5: 中央书记处必须明确作出分工，我们这五位书记，才能担负起这个极其复杂而又伟大历史转折的光荣使命。
6: 下面，请恩来同志介绍一下书记处的分工情况。
5: 嗯，好。中央书记处的分工：一，主席负总责。 在渡江前后的这一段时间里，把主要精力放在。

0: 和谈与备战方面。二，我协助主席处理日常工作，时下主要是搞好和谈。三，朱老总协助主席抓好备战渡江。四，少奇同志为了总结城市管理的经验，近期将赴天津搞调查研究。五。
1: 毕士同志由于身体不好，主席的意思，你得养病的同时，要抓好公、卿、妇等群众团体的工作。
2: 我呢，准备了一份天津工作问题的调查提纲，会后我发给每位书记一份，大家看完以后有什么意见，啊，随时可以告诉我。
3: 少奇同志，啊，你准备何时动身去天津？4月10号。
2: 哦。
3: 从21年建党，我们经历了28年的奋斗，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
4: 是啊，新中国就快成立了。
3: 我不止一次地告诫全党同志们，我们已经进入了未曾经历过的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可是，我们如何管理已经解放和就要解放的城市？
4: 如何接管官僚资本企业，这是一个新课题。说句老实话，我毛泽东只有革命者的自信，尚无具体的治国良策呀。最为困难的是，我们党的大多数干部呢，都来自于农村，大城市，他们连建都没建过呀。可历史又把改造建设大城市的使命，交到了他们的手上。
3: 他们还不知道城市的资本家和农村的地主有什么区别。进了城市以后，又如何与这些大大小小的资本家处理各种关系？当然了，还有更难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城市的资本家也不知道我们这些土八路啊。举例说吧，时下。
4: 不调动资本家的积极性，城市的工人就没有人开工资，失了业就没钱，一家老小那就得忍饥挨饿。是啊，所以呢，我们占领城市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处理好城市中的各种关系。
3: 嗯，
4: 在战争的废墟之上，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城市，让各界人士都心悦诚服。
3: 打心里说出啊，这些土八路不仅能够攻占城市，还能够建设管理城市。哎，这比当年我们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要复杂得多呀。
4: 啊，是啊。
3: 怎么办呢？我就想起了你。可能是我在大城市工作的时间长一些吧。尤其是你在天津工作过很长时间。我的意见，第一。 首先解决城市人民吃饭的问题，第二，恢复和发展生产，充分发挥有了翻身感的广大工人，在企业中当家作主的作用。接管官僚资本企业，不要打乱生产机构，让资本家尽快开工复产。第三呢，听听大家的意见。
4: 我们如何才能建立好属于我们自己的新天地？主席啊，这任务可是够重的。这样吧，我尽最大的努力去完成。放心吧，
3: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4: 好，再见。
3: 好。

0: 主席，
1: 恩来，今天的谈判有所进展吗？
0: 进展很艰难啊。
1: 坐吧。我们能不能改变这种集体谈判的方式啊？
0: 我明白主席的意思。从明天开始，改变谈判的方式，我和他们一个一个的谈。
1: 我从旁也帮你和他们谈。
0: 那就太好了。
1: 对河岸代表，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争取他们站到我们这边来。对于主政南京的李宗仁政府，尤其是坐镇西口的蒋介石，就一定要用武力来压迫他们。

0: 齐海先生，周公，我听说你连早餐都没有吃啊？嗯，哎呀，我真的没有胃口啊。那也不能为了和谈把老命都搭进去吧？啊，
1: 先不说这个，周公，你能否把你们的底线都告诉我？
2: 我们在前面的谈判中已经告诉你们了，但是现在这个谈判局面。
0: 你能否再对我一个人说句推心置腹的话？嗯，可以，我们坐下谈吧。
3: 好，
0: 黄启汉先生，我们为了早日收拾全国这盘残局，早日开展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还是希望南京代表团在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基础上进行和谈，但是。 出乎我们所料的是，你们代表团还在讨价还价，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3: 你们的和谈诚意，在之前我们已经深有感悟。
0: 可是下面的和谈应该如何进行？这么说吧，如果你们代表团代表的不是南京，而是西口，那我们的和谈必然会终止或推迟。
3: 周公，谢谢你。我尽快回南京一趟，把你们的问题与德公讲清楚，希望他能认清大事，把下面的和谈继续进行下去。我赞成你回南京，也请你向李宗仁、白崇禧先生转达我们的几条意见。好。
2: 快说说周恩来先生的意见。一，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时不渡过长江，但在和谈之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解放军也要渡江。二，白崇禧在武汉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应该撤到汉口、北花园以南一线。三，希望白崇禧在安徽能够让出安庆。
4: 他对我说了些什么？啊，周先生，真诚的希望德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如果能够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留在南京最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谈何容易？周先生，考虑到德公的安全。
5: 他认为，您可以调桂系部队的一个师进驻南京进行保护，在这期间，万一受到蒋军的攻击，只要坚持一天，解放军就能赶到支援您了。嗯。方才啊，我跟恩来商量了一下，想请仲荣先生回南京一趟。
6: 对李宗仁、白崇禧做做工作，再促促他们争取他们在此重要关头能看清形势，向人民靠拢啊！嗯，
7: 仲荣先生，你敢回去吗？我可以对你打保票，保你能够平安回来。啊，<笑>好，主席，我敢回去，您就下指示吧。
5: 关于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是当他的代总统，照样在南京发号施令。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他不出击，我们也不动他。等到将来再说吧。当然了，对待蒋介石的部队也是这样。关于国家统一问题，他要亲自出席谈判，啊，我也出席谈判。 但是谈判地点只能在北平，不能在南京。一旦成立了新的人民政府，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再挂了。哎，我们的条件还算是平等吧？
0: 如果换位思考，蒋介石，包括李宗仁，他们应该都不愿意和谈。哈哈哈，这一点。 主席最清楚了，他们一定会加大兵力，对我们实行新的军事行动。
5: 我们总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请你再转告他们二位，识时务者为俊杰，希望他们不要上美国人和老蒋的当啊。
0: 好，我一定负责转达。
5: 恩来，
1: 嗯，
5: 尽快帮仲荣联系一下飞机啊，去南京的飞机。
1: 好，我立即联系南京政府，让他们派专机接仲荣先生。
5: 既然有专机，那就多派些人过去嘛，做做工作
1: 啊。我已经安排好了，主席啊，计划同行的还有代表各民主党派的朱运山先生，代表李济深先生南下游说桂系，尤其是白崇禧的李明星先生，还有刘子恒先生，是南下游说参谋总长顾祝同的。
5: 嗯，仲荣啊，你看我们是不是有点煞费苦心呢？这样做不是我们没有能力打败他们，而是想让人民少受点损失啊。
0: 主席这样做对他们已经是仁至义尽了。政府主席，您还有什么指示？
1: 哦，总的来说主席讲得很清楚了，具体的问题我们下面再谈。
0: 好，
1: 但是有两点你必须做好。第一，一定要照顾好朱老和李明星先生。再是要把少老的夫人傅学文从南京接回北平来。
0: 报上刊载了一篇社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他表达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也指明了方向。
3: 我已经从他们的广播中听到了，黄启汉已经去了武汉，向建生报告了周恩来先生的意见。今天你又带来了毛泽东的意见，请他们二位飞来南京，我们一起谈。
0: 好。
4: 报告，何院长到。
3: 有请何院长。
4: 是。
0: 德公，何应钦院长来好吗？
3: 他是行政院长，应该让他过来听听。

0: 父亲，这是李德林发给北平和谈代表并转交给毛泽东的信。
1: 念一下吧。
0: 是。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既已遵邀力评，协议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件为基础。
1: 你扶摇为乞怜的奴才相，真是丢尽了国民党的脸面。
0: 还有一封是李德林的捉刀人黄雪先生发来的密件，是关于黄启汉、刘仲荣报告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要人分化桂系的实力，挑拨我们和桂系之间关系的内容。
1: 几群蝇营狗苟之徒，
0: 究其所言，无外乎是让我们做城下之盟，无条件投降。父亲，您必须再次重申有关和谈的宗旨。第一，和谈必须先定停战协定；第二，共军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停止，其破坏责任应由共方负之。
1: 你看他毛泽东现在还会在乎你说的这些条件吗？这些文章只能是做给桂系的小诸葛白崇禧看。
2: 既然他们一定要过江，那就是非打下去不可了。他们还谈什么别的条件了吗？
3: 毛泽东还说，白崇禧是喜欢带兵的，他桂系的部队也就十来万人。将来和谈成功以后，一旦成立人民政府，建立国防军，我们还请他带兵，请他带30万军队，人尽其才，对国家也有好处嘛。
2: 个人出处，现在不是我该考虑的时候。郑荣啊，目前鼎鼎重要的就是看共方在和谈上有没有真诚实意，如果有，就停止一切军事活动，不要过江。我的态度也很清楚，能让我们尽可能让，不能让坚决不让。过江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前提，如果共军依然坚持要战斗过江，那国共和谈的破裂就是不可避免的事啊，那就只有战场上见了。
3: 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是毛泽东，哦，也是李济深先生让我转告你的。现在国民党处在下风，共产党是战胜者，这种情况下和谈很难呐。现在好不容易可以谈判了。
2: 周荣啊，我向你提个问题
4: 啊。
2: 美国人出于他在华利益的考虑，他会不会坐视不管，错失良机呢？再从世界格局上看，美国和苏联现在在欧洲，特别是在东西德的问题上，争的是你死我活。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钟荣，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的命运在谁之手？谁胜谁负？到那个时候，就不是他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的。
5: 主席啊，
2: 哎呦，
5: 这位就是鼎鼎有名的黄绍竑先生。
6: 主席啊，久闻大名啊，
7: 将来史学家写桂系历史，少不了黄先生的大名啊。
2: 将来史学家写国共和谈史，我还希望 能沾毛主席的光啊。
7: 这都要仰仗你们的努力了，免得后人骂我毛泽东违背了先礼后兵的祖训呢。
4: 主席啊，这位是著名的军事战略家刘斐先生。
8: 主席你好。
7: 刘先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湖南人吧？
8: 啊，我是湖南醴陵人，和主席临县，是近老乡啊。
7: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来来来，走。
4: 好好好，我们里面谈吧。
7: 前天我和你们的团长，也就是首席谈判代表张文班先生谈了，昨天我又和两位长者少立子张世钊谈了，今天我想多花些时间和你们二位谈一谈。
2: 嗯，
7: 因为你们二位都是代表桂系的吧。
2: 主席，周公是知道我的历史的，从所谓的派系上来讲，我无疑是属于桂系的，但是由于我反对内战，希望国家统一，桂系早把我排除在外了。
7: 这我是清楚的。正因为如此，李宗仁先生才要求你当和谈代表的同时，又加上了我的这位小老乡刘斐先生。啊，是这样的吧？
2: 是是是。
4: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增加了聂荣臻同志当代表，以示对等嘛。哎，
9: 世人都清楚，我也是被他们拉来添数的。因为我曾多次向德公进言，蒋介石打不下去了，才要桂系出来求和。眼下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才是大势所趋，不是个人的能力可以左右的。
7: 嗯，刘斐先生所谈和我们是一致的。我多次讲，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只要李宗仁这位代总统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
2: 主席，我是完全赞成你这一看法的。坦率地讲，今天我希望能多听听毛主席的意见。
7: 好啊，那我就多讲一点。
2: 嗯哼，
7: 你们李宗仁先生的日子是很不好过呀。简而言之吧，他现在是六亲无靠啊。
9: 主席，何为六亲无靠呢？
7: 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是靠不住的；第五啊，现在南京人民支持李宗仁，是支持他搞和谈，如果他不搞和谈，那么这些人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啊。你们二位想想看，我毛泽东说的是不是事实啊？
9: 是，主席，我们的李代总统还能靠哪一亲呢？
7: 最靠得住的，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啊！
9: 啊，
7: 只要你们真正和谈，我们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守信用的。
10: 主席，准备开饭了。
4: 好，
7: 民以食为天啊，咱们边吃边谈吧。
4: 好，
2: 好，好，好。
4: 行，
11: 德公，这份经国民党中常委会通过的有关和谈方针的五条件，完全是老蒋授意搞的。
12: 这我还不清楚吗？
13: 关键是啊，如果按照这个和谈文件精神执行，那就等于葬送了和谈。您听听啊，这上面的第一，为表示谋和诚意，取信国人。在和谈开始时，双方下令停战，部队各守原防。共军在和谈期间如实行渡江，即表示无谋和诚意。 政府应立即召回代表，并宣告和谈破裂之责任属于共党。哎呀，德公，这不就等于宣布根本不要和谈吗？

0: 令我更为作难的是，这不仅仅是老蒋一个人的主张，我们桂系中的白剑生，他也是这种态度。
1: 如此一来，和淡都没有希望了。啊，德公，刘仲华从北平打来长途电话。

0: 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和南京和谈代表分别谈了话，有什么结果吗？毛泽东明确告知，如何谈，立即开始。请转告南京，留给李宗仁的时间不多了。
1: 最后的期限是何时？
0: 4月20日。
2: 4月20日，
0: 是今天。 周恩来已经给张治中发了最后通牒，谈成也好，谈败也好，解放军在4月20日一定要渡江。

0: 周荣，北平方面让我转告你，近日，中国航空公司要派专机飞北平，接黄少红和屈武等人，请你陪同少夫人、傅秀文等人回北平。好。这么说，无论是谈成还是谈败，少老都不会回南京了。
1: 老总，恩来带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进程打嘴架去了，你我这对老搭档留在这里静观其变，随时准备发兵江南，对此有何感想？感想实在是太多了。老马，你说在井冈山的时候啊，蒋介石口口声声，天天叫嚷。 要杀猪宰猫，到现在21年过去了，朱毛不但没有成为他蒋某人的刀下之鬼，相反，你我今天坐在这个风景秀丽的香山，指挥千军万马，调兵遣将，准备百万雄师过大江，你说这可是多灾多难的祖国和人民。
2: 为了一个新中国的诞生，付出代价太多了。
0: 嗯，
2: 是啊，10年内战，抗日战争，再加上3年多的解放战争，未来的新中国是用几千万人的热血和生命换来的。如果有人责难这个新中国，他就是中华民族的叛徒，应全国共讨之。
1: 共诛之，说得对。如果后人有人责难我们共产党人打天下的历史，他一定是个彻头彻尾的卖国贼。老毛，这次和谈有几成胜算啊？
2: 难以预料啊！
3: 只有给敌人造成兵临城下的危局，才能使和谈多一份成功的胜算呢。
4: 我建议啊，太原战役发起最后攻击的时间也推后一周。
1: 万一和谈成功，就兵不血刃，和平解放了。同志们，根据 渡江作战的部署，以第三野战军第8、第10兵团，8个军，3个独立旅，共35万人，组成东突击集团，由粟裕副司令员和张震参谋长指挥。以第三野战军第7、第9兵团，7个军，共30万人，组成 中突击集团，由谭震林、丁副政委指挥；
5: 以第2野战军第3、第4、第5兵团9个军，加上地方部队，共35万人，组成西突击集团，由刘伯承司令员、副政委张继春、参谋长李达指挥。

0: 我们这些表面上走到一起的人，实际上就是两个极端的敌人。是的。
1: 你们一直借着主的力量来反对人类，你这么理解也对。我们需要主降临世界，惩罚那些早就应该受到惩罚的罪恶，但你却在阻止这种降临，所以我们势不两立。《三体》明晚19:30，精彩上演。
2: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3: 因疾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2: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 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4: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2: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 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 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 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 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 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4: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2: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

0: 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我将和生命树的导演李雪编制革更旦重返青海。
3: 生命树这个剧的名字，一直找不到一个跟这个剧本当中某一个因素能结合的好。后来我们去看了索南大姐故居的那棵树，她亲手种下的那棵小叶杨。
4: 我父亲，他是我的榜样。
5: 我觉得没有比这个命名这个连续剧更合适的。
6: 小青小海说应急，
7: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
6: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使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0: 现在啊，必须做好两件事：第一，明确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各部渡江地段的划分；第二，要他们把渡江训练、后勤准备等情况报上来，汇总以后报中央军委备案。
1: 嗯，首先，第10军以杨公的手段包围安庆守军。 并封锁安庆东西所有江面，保证我主力部队渡江作战。我主力部队第11军、第12军由安庆以东至枞阳站渡江，由兵团司令员陈其濂、政委谢福志统一指挥。第13军、第14军、第15军由望江至马当段渡江。其中第13军赴第14军第41师和第15军为第一梯队。 第14军主力为第二梯队，由兵团司令兼政委陈赓指挥。第5兵团所辖第16军、第17军、第18军。

0: 由安庆以西至望江段渡江，其中第十六军为第一梯队，第十七军、第十八军为第二梯队，由兵团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统一指挥。
1: 第七兵团所辖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四军及特种兵纵队、炮兵第二团、骑兵团，由宗阳镇至窑沟段渡江，其中以第二十一、第二十四为第一梯队，第二十二军为第二梯队，由兵团司令员王建安、政委谭启龙统一指挥。第九兵团所辖第二十五、二十七、第三十、第三十三军及特种兵纵队、炮兵第四团和第一团一个营，由窑沟至玉溪口段渡江，除一部兵力在当涂、芜湖正面牵制对岸守军并伺机渡江外，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军为第一梯队，第三十、第三十三军为第二梯队，由司令员宋时伦、政委郭化若统一指挥。
2: 第八兵团所辖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警备第七旅、特种兵纵队、炮兵第三团和第一团一个营，除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警备第七旅，位于乌衣、全椒、宜征、扬州地区外。第二十、第二十六军由三江营、口岸、京口段渡江，由兵团司令员陈士举、政委袁仲贤统一指挥。第十兵团所辖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一军及警备第六旅、第八旅以及特种兵纵队、炮兵第五、第六团、第一团一个营，由龙梢岗至张黄段实施渡江，其中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军为第一梯队，第三十一军为第二梯队，由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统一指挥。
3: 是他们吗？
4: 对。
5: 王科长，这是南岸的领导安排的。他们都是一些惯常到北岸倒卖肉菜的农民，万一上岸前遇到了巡警，你不要出声，一切由他们来对付。
3: 好。
5: 走吧。
3: 你们好。
5: 你好。
3: 你好。
6: 你好。
3: 你好。
6: 你好。
5: 开船。
7: 过去吧。
8: 哎，查开，
7: 走吧。
8: 哎呀，好好。哎，好嘞。
7: 啊，过去吧。
5: 哎，停停停停停。
7: 下一个。
5: 来，不用找了。
8: 哎，好，谢谢。
5: 嘿，徐表哥。哎呀，你这混得不错呀，都当上军官了。还记得我这个经商的表弟吗？
8: 哎呦，王表弟，是哪阵风把你给吹到江阴来了？
5: 哎，你应该能知道。咱们家乡已经变颜色了吗？还能让我这样的商人活下去吗？
8: 嗯，
5: 没办法，为了活路，我就大着胆子带了点钱，来找你帮我谋个混饭吃的室友。
8: 嘿嘿，行，你啊，先跟我回家歇息几天。
5: 好，
8: 然后我再给你找室友啊。
5: 好好好，
8: 走，
5: 啊，走吧，
8: 来。一会儿啊，到家先喝两杯。
5: 好好好，方才我已经向诸位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对大家的关切和希望，也传达了第三野战军以及第十兵团的首长对江阴要塞起义的要求和指示。下面我想请大家先说说，有没有什么急需要解决的困难？唐炳林同志，你先讲。
9: 好。就在前两天，江阴要塞突然发生了两件重大的变故。第一，不知道何故，原长山一带油炮团的防地突然奉命移交，由国民党二十一军接防。
5: 知道原因吗？
9: 不清楚，但听说这主意是美国顾问出的。
5: 第二个重大变故是什么？
9: 第二，江阴要塞守备总队长吴广文因受上峰的排挤，被扣以放船的罪名遭到免职。
5: 他遭到敌人迫害没有？
9: 没有。当我们得知吴广文遭到排挤而被免职的消息以后， 就抢先秘密的把他转移到无锡去了。
3: 哦，这太好了。
0: 可是我们谁都知道，江阴要塞的守军只听命于吴广文团长一个人。宣布起义之后，我们谁都没有办法让守军起义啊。
4: 是啊，
6: 得想办法解决这个事儿。
9: 想办法呀，
4: 要不然行不通啊。
5: 这可是关键的大事啊。为了控制部队，立即派人把吴广文同志从无锡秘密接回江阴，等到宣布起义开始前夕再把他派回部队。
9: 好，
10: 对，
9: 当时就把新上任的团长逮捕。
5: 没错。下面我宣读一下江阴要塞起义的作战部署。第一，派亲信部署控制几个港口，不准开炮，迎接大军渡江。第二，完全切断江阴要塞所有的电话线，断及江阴要塞各炮台及至南京的联络。第三，将要塞司令戴荣光等反动军官全部逮捕。大家清楚了吗？
11: 清楚了，
12: 清楚了，
11: 清楚
12: 了，
11: 清楚了。
5: 这是我们商定的江阴要塞起义的计划书，必须在今晚送到江北岸，交到叶飞、韦国清二位首长的手里。大家看一下，哪一位交通员可以担此重任呢？
4: 这谁最合适？
5: 同志们，我深知这项任务的艰巨和困难，但是大家
13: 不要说了，我去。每天晚上敌第二十一军坐船去江北买菜，到时候我设法通过关系将作战计划交到首长手里。
5: 陆团长，此事事关大局，如果中途遇险负伤，你就是爬也要爬到司令部去。
13: 是。
14: 我二爷三爷百万大军一起行动，打过长江已成定局啊。接下来就是解放全中国的军事部署问题了。
15: 为了确保打过长江区取得完全的胜利，我认为应该再次强调牵制坐镇武汉的白崇禧兵团，以防他沿长江向东增援，妨碍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为此，我认为由四野组成的120000先遣兵团似乎是少了一些啊。
16: 林彪，那就把120000倒过来，变成200000。
11: 主席，没有问题。
14: 这就确保无虞了。
15: 这样一来，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萧劲光同志，就成了四野百万大军下江南的先遣官了。
11: 我想，他一定会完成逢山修路、遇水架桥的任务。
16: 中央军委初步拟定。由萧劲光同志组建海军，我先打个招呼，你心中要有数。一旦中央军委下调令，你必须放人呐。
11: 是。
15: 林彪同志，为了新中国未来的长治久安，由主席提议，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亚楼同志组建空军，到时候我会跟他谈一谈。
16: 这样一下子从四野挖掉两员大将啊。
11: 主席，我坚决服从中央军委的安排。
14: 由于刘亚楼同志调离四野，他已留下来的参谋长一职由谁接任呢？中央军委决定调萧克同志到四野任第一参谋长。
11: 是。
17: 主席。周副主席。城里来电话说刘仲荣先生陪着少夫人已经回到北平。
16: 哦，林彪同志，中央军委的意思是清楚的，你还可以安排一个第二参谋长。
11: 好。
15: 来
14: 来。
8: 主席啊，
13: 我回来了。

0: 仲荣啊，我打过保票，现在你不是平安的回来了吗？南京的于右任、于大胡子来了吗？
1: 哎，南京保密局盯得太紧，临上飞机的时候，于右任先生又被变相的扣押了。
0: 哎，再来北平就难喽。
1: 仲荣啊，哎，
0: 李宗仁和白崇禧对和谈的态度有没有转变啊？
1: 李宗仁。
0: 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愈加摇摆不定。白崇禧还是顽固的坚持反对解放军过江。我估计白崇禧是没有什么希望了。那就是说，李宗仁还有点希望。
1: 嗯，他还有争取的可能。
0: 你给李宗仁打个电话，就说我们已经做出决定，解放军就要渡江。我希望他李宗仁在解放军过江的时候。 不要离开南京。如果认为南京不安全，可以飞到北平来。共产党还有我毛泽东会以贵宾规格款待他，那时候和谈仍然可以继续进行啊。
2: 毛主席的心胸太宽广了。
0: 哎，这不是心胸宽窄的问题啊。战端一起，炮火无情，因此啊，我在下达渡江作战命令的时候。 就不能不想到这是关系到几十万乃至几百万人生命的大事啊！
1: 哎，可是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根本不理解主席这份良苦用心，为蒋某人马首是瞻的。

0: 安来。
1: 文白先生，期待我们的会谈能取得圆满的结果。
0: 我们也期待。
1: 好，请。
0: 请。
1: 啊，请大家都坐吧。今天国共双方第一次会谈正式开始，下面我代表中共就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做一个大概的说明。第一条第一款，为了分清是非，探明责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双方确认，对于发动及执行此次国内战争应负责任的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战争罪犯，原则上必须予以惩办，但得依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0: 父亲，早安。
1: 君儿，今天是什么日子？
0: 啊，4月15号，国共和谈双方今天进行第二次合议。
1: 这个我昨天就知道了。我就想问，今天是你的什么日子？
0: 今儿不知，请父亲示意。
1: 今天是你的生日。
0: 值此国难之际，今儿不敢言及自己的生日。
1: 要敢言，要堂堂正正的直言。40是人生的不惑之年呢。应该是明理之年。
0: 可是今儿40却
1: 是父亲一生中的最低谷。但是从另外一个意义说，是今儿你最好的起点。
0: 是父亲，今儿一定走出父亲，重建辉煌。
1: 在你的生日，父亲也没有什么好的礼品送给你，只给你写了几个字。
0: 好，

0: 玉里帅气，父亲。
1: 。
2: 恩来吗？
3: 啊，是我呀，主席。
2: 你们修订过的。

0: 明白，主席，你还有什么其他指示吗？为了给南京一个打击，促使他们尽快接受我们的条件，我已经电告渡江总前委，请他们在20号攻占楚安庆至南通一线，楚安庆及浦口、浦镇以外的江北一切据点。好。
1: 文白先生，这是国内和平协定第二次会议最后的文本。看来，所谓最后的文本，是不是可以解释为最后通牒？是不是只允许我们说行，还是不行？是的。
0: 这是我们最后的态度。
1: 好吧，干脆。

0: 如果大家没有不同意见，我就立即电告南京。我没意见。没意见，我没意见。啊，我也没意见。那好，那明日由黄绍红去武二卫，带着这个国内和平协定的文本回去，一切由他们裁决吧。好的。哦，对了，邵红先生。
1: 散会以后，请您去一下会客室，周恩来先生找您有事。好的，那就散会吧。
2: 周公，
1: 啊，
2: 邵红先生，你此次南巡的任务很艰巨啊。我知道。
1: 我只能凭着我的良心，尽人事而已。你是很了解李德林的，
2: 嗯，
1: 你认为他看了这份国内和平协定第二次文本之后，会有什么结果呀？
2: 我分析吧，50:50吧，或者说更少一点。不过周先生放心。
3: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做这件事。嗯。和平协定最后方案已于昨夜提交张治中代表团。今16日上午，黄绍红飞南京请示，南京是否同意签字，将取决于美国政府。 及蒋介石的态度，如果他们愿意，则可能与卯签字；否则，谈判将破裂。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与渡江上面，并保证于22日一举渡江成功。总之啊。
1: 以张文白先生为首的代表团，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经过激烈的争论和三番五次的修改，才达到如今比较好的条件呢。实事求是地说，能取得这样的协议，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我想提醒各位一句，那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既不是1925年的地位，也不同于1937年的地位了。大势所趋，谁能改变得了呢？
4: 好了，你不要再说下去了。为难你了，阁下。像这样的条件，你也能带回来？
5: 哎，你。 不要斗气嘛！

0: 我们应该跟他斗气。何院长，你说几句。嗯，这是一件大事，不是哪一个人能做得了主的。我把这份文件带回行政院，研究讨论之后，才好答复。好在距离答复的期限还有几天。
1: 共党对政府代表所提修正条件24条款，这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之条件，其前文叙述战争责任问题数条更不堪言状矣。黄绍竑、邵力兹等居然接受转达，是成无耻之极者之所为，可痛。余主张一方面速提对岸交共党。
2: 一方面拒绝其条件，同时全文宣布以明是非与战争责任之所在。父亲，您对中共所发表的合议文本有什么看法？
1: 这是什么合议文本？
2: 这分明就是一份投降书。既然是这样，这个张文白他为什么还能够同意这样的条件呢？
1: 文白无能，丧权辱国。父亲，既然您认为是丧权辱国，就应该坦然拒之。父亲，这是权宜之计，意在一个托字。 再过2个星期，江南就到了梅雨季节。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毛泽东只要下令过江，我就炸开长江大堤。这是为破例宗人不在协议上签字，我写了3点意见，立即发给在广州的中央常委会，让他们
3: 公开声明反对在此投降书上签字。是，我现在就去发。太原前线指挥员徐向前、罗瑞卿等发来电报，他们认为，如果16号与南京谈判无大效果，可否提前攻击太原？
4: 大和亭只有一个目的。
3: 撮合。时下，为了促使动摇不定的李宗仁下决心，我认为应该授予太原前线这样的权利。他们认为什么时候打太原有利，即可动手开打。现在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老蒋的态度是可以预料的。可是我们怎么办？为了桂系的前途大计着想。 所以我决定开这么一次内部会议，都是自家人，可以畅所欲言。少红啊，还是你打头一炮吧。好，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德公签署这份国内和平协定有什么好处呢？第一， 德公可以卸掉压在背上的包袱，同时呢，还可以当未来人民政府的副主席。第二，由建生统帅的广西20几万子弟兵都可以保存下来。第三，毛泽东和周恩来向我保证过，在两广2年之内不实行土改。
5: 照你这意思， 如果说德公不签署这个协定，那么我手下那20几万广西子弟兵就会死无葬身之所。我白崇禧也会像项羽一样先演出《霸王别姬》，然后在乌江自刎。
3: 我并不想和建生理论这些事情。
2: 我讲的上述三条，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时局发展到今天，我们桂系和老蒋的决裂是必要的，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4: 报告，北平张志忠先生发来急电。
5: 爷，
4: 和谈至此阶段，万无犹豫可能。如代共军行动后补签协定，屈辱更大，大局更难收拾。希望李代总统、何院长亲来北平一行，共商大计。
6: 岂有此理！如此代表啊，有负复托之重。
2: 那就看建生如何挽回败局，转危为安了。
6: 我绝对不会像你们那样大涨共党的志气，自甘败落。我提醒诸位，长江就要涨水，就在这20天之内，天上我们还有飞机，长江我们还有军舰，南岸还有我们几十万美式装备的部队呀，这长江之上还游弋着英美的舰船，我就不信了还挡不住共产党过江。哼，我不信。

0: 现在全国人民要和平，我们政府只有排除万难，力谋真正和平之实现，还有什么瞻顾的余地呢？如果还有什么人梦想借武力来压制全国人民所祈求之和平，我相信全国人民都会有一个制裁。到那时，凡穷兵黩武的人，
1: 一定逃脱不了千夫所指的惨痛教训。我家乡的这个父母官说得好啊，而且说的是时候。哈哈哈，怎么样？我这副灵丹妙药来的还是时候吧？哈哈，
0: 知我者，恩来也。哈哈哈哈哈。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和谈实现和平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
1: 但是你送来的这份电文，给了我一个新的启示，就是和桂系实现局部和平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退一步说，如果桂系主战的白崇禧仍执迷不悟，起码我们能先实现湖南省的和平解放吧。
0: 通知张治中先生，限期一到，我们就发起渡江战役，勿畏言之不预。

0: 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1: 老蒋反对，行政院也不赞成，广州中央常委会还发来了拒绝签字的命令。我真的是孤掌难鸣啊。
0: 文外从北平又打来电话了，他让我转告德公，中共中央拒绝延期签字的要求，并且决定发出向江南进军的命令。
1: 凭借牢固的江南防守，抵抗几个星期应该问题不大吧？
0: 我呀，这身体也不好，也有些顶不住了。望德公，好自为之吧。
2: 听你的口气，你是要离开南京？
0: 是的。好，我决定今天下午3时，乘坐吴铁城的专机，飞往广州，然后从广州再去香港养病。
2: 德公，什么时候发出拒绝国内和平协定的通电？
1: 今天，也就是20日晚上。
2: 好，
0: 德公啊，我想提醒你一句，毛泽东有言在先，无论谈成谈败，都要在今天夜里下令渡江。
1: 他毛泽东说话就这么算数吗？
3: 来，从这里啊。
4: 喂，小平，陈一同志，立刻下达西突击集团渡江作战的命令。
3: 是
5: 是，
4: 向江南发起最猛烈的进攻，务必做到出战必胜。
3: 好。
6: 伯承同志，李达同志，
7: 请你们立即下达西突击集团渡江作战的命令，向江南发起最猛烈的进攻。
3: 是。
7: 伯承同志，请务必做到出战必胜啊。
3: 邓政委，请放心。
8: 现在已经是21日凌晨了，诸位看了李代总统何敬之院长发来的拒绝电以后，有什么想法吗？
9: 我们这些代表啊，已经完成了尽人事的工作。这份电文，我看抄如令旨，交于中共代表团，算作我们南京代表团的最后答复吧。
10: 我们的任务啊，也只能算是抄送公文的事了。

0: 赵先生，这是李宗仁和英钦发来的拒绝签字的文本。
1: 我也正式通知你们代表团，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已于今夜子时发起渡江战役。看来长江两岸的战火又要不息了。文白先生多虑了，我中国人民解放军。 根据毛泽东主席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已经突破长江西线江防，正大踏步地向江南进军。我命令你们：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2: 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为此，我命令渡江中突击集团、渡江东突击集团同时发起渡江战役，横扫一切干预抵抗的国民党军队。二，逮捕一切互恶不迁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 军需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三，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
3: 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

0: 地方性的协定，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为此，我将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迟滞两天进攻南京。
1: 蒋介石的军队真是兵败如山倒啊，不到一天的时间，长江防线就全都垮了。老总啊，若能亲临前线观战，一定会想起草木皆兵、风声鹤唳这个典故啊。
2: 是啊，先有曹阿瞒率所谓83万大军下江南，因为他的军队来自中原。 绝大多数不识水性，所以就中了火烧战船之计。这曹军几十万精兵，就付之一炬。再一个就是苻坚了啊，也是因为北方官兵不通水性，又上演了八公山上啊草木皆兵的历史悲剧。<笑>
0: 这次参加渡江作战的军队啊，绝大部分来自北方，也不识水性。可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就全部乘着木船打过江南去了。老总啊，你说这是为什么？还是那两条，一是党的绝对领导，二是有群众的拥护。报告。
3: 主席，司令，粟裕张震发来急电：
1: 一是外国军舰侵入扬州东南的三江营口岸，第三野战军防区，一艘被击伤，三艘逃走。这四艘军舰到底是哪家的呢？
0: 一是外国的，二是国民党军舰伪装的。
1: 那我们如何处置呢？
0: 不管真假。
3: 凡是擅自进入战区妨碍我渡江作战的，均可袭击，一律按国民党兵舰对待。
4: 是，
1: 今非昔比了。外国人在中国作威作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3: 要打出中国人的志气。主席，总司令，我给你们送喜报来了。
1: 哦，
0: 喜报，
3: 莫非与江阴要塞有关？是的。 江阴要塞起义，我们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1: 哦，
3: 双方伤亡如何？我方基本上没伤一兵一卒，在我地下工作者的努力下，共俘获了江阴要塞守敌，炮兵、步兵共7000余人，同时还缴获了炮台各种型号的大炮70余门。
1: 嗯，
3: 至于枪支弹药、船只等军事物资，正在统计之中。很好啊。
0: 这要给你李克农记上一大功啊！一定要向参加起义的人员转达，跟他们说都要记功，嘉奖，
1: 还要军民一起开庆功会。<笑>

0: 老王啊，咱们也没好好聊聊啊！
1: 老徐，你说是不是？
0: 就是啊。
1: 老王，你怎么也不打个招呼，说走就走？昨天晚上，我做梦梦见和你们一起回忆江阴要赛起义的事情，其中唐炳麟同志说冒险过江送起义计划的事，令我感动不已。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遇到地震时，小青教给大家一个紧急

0: 及避险的口诀：一判断，二躲避，三疏散。
1: 一判断，地震强度有大有小，震源有远有近，不同大小远近的地震造成的破坏程度不同，采取避险的方法也不同。近震先上下颠簸，后左右或前后摇晃；远震无上下颠簸，为长周期的左右或前后摇晃。当我们遇到地震时，应根据摇晃情况快速做出判断，立刻采取行动，绝对不能迟疑。
0: 二躲避，迅速躲在坚固的床沿旁边、卫生间、小厨房、小储藏间内、内承重墙的墙角。躲避的姿势：人蹲下，脸朝下，额头枕在两臂上，这样的姿势可以在地震时保护好头部。有条件的还应拿软靠垫护住头部，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防止灰土和毒气。
1: 三疏散，摇晃一停止要立刻离开住所，疏散到空旷的安全地带或应急避难场所。所以在平时生活中，大家需要保持住疏散通道的畅通，不要在楼梯过道内随意丢放废旧物品。
2: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怎么了？
4: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5: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把吉利种子送去。
6: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刚才我们还说到，像你这样的一介书生，就是因为心里装着党的付托、人民的希望，才会冒着风险在电话中大义凛然地宣布江阴要塞炮台起义了。人民解放军已经渡过长江，解放了江阴。
1: 我们呀，都不要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了。你们马上就要归队了，帮我带去对首长的问候。我已经接到新的任务，命我限期赶到。同志们，再见。

李先生，我呀，王科长，李先生，你，李先生。

0: 我们二人被敌人追到了悬崖峭壁之处啊，没有回头路，怎么办？哎，贾团长说，我们宁死不做他们的俘虏。说罢，我们俩就从悬崖跳了下去。碰巧，我被挂在了一棵大树上。哎，等我从树上摔到地上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贾团长。
1: 李先生，连尸体都没有找着吗？
2: 没有。
0: 等到敌人退去之后，我扶着树干出来，我大声地喊着：“贾团长，贾团长！”结果也无人回应。我想，他应该是为革命献身了。于是我就打扮成这样，一个人寻找部队来了。
1: 贾一斌同志一定还活着。
0: 啊，真的吗？
1: 啊，这只是我的一种感觉。
0: 哦，王科长，我该怎么办呀？
1: 这样吧，我给你开一封介绍信，你去江阴找组织。
0: 啊，谢谢，谢谢。南京解放了吗？
1: 还没有。
0: 为什么？
1: 我想，中央自有安排。
3: 看毛泽东说得出就做得到，我们刚刚拒绝签字，他就下令渡江。近之，建生啊，长江防线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4: 德公，过分多虑了，三个月不成问题。
3: 我们已经能够听见共军渡江的炮声了。面对兵临城下的危局，我们应该怎么办？
5: 德公，你也是久经沙场的老帅了，你怎么就一直认为这是共产党打我们的炮声，而不是我们反击共军的炮声呢？
3: 好吧，就当是我军为了阻止共军渡江的炮声吧。请问，长江防线能阻止共军渡江吗？南京还能守得住吗？
5: 守不住。不仅南京守不住，我们也必须把上海放弃。
6: 德公，
0: 德公，长江防线完全被共军攻破了。沿江所有的港口、城镇，包括我们所说的固若金汤的江阴要塞，
5: 也落入共军之手了。
7: 这怎么可能？
0: 何院长，请看，江阴要塞不是被共军攻占的，是打入内部的共军策反起义的。
5: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我提个问题，共军为什么不进攻南京呢？嗯？
0: 据说，这是毛泽东有意为之。
3: 是毛泽东有意而为之的。
0: 对。
3: 也就是说，他依然想逼我签城下之盟。
0: 他们希望你签和平协定。
5: 这是一个意思吧？如此失节之盟，德公啊，绝不能签。
3: 先生，那你说怎么办？
5: 我刚才说过了，南京守不住，上海也必须要放弃。
6: 那你认为什么地方能守得住呢？
5: 唯有防守武汉，退而固守西南半壁，才是正途。欲达此目的，必须把汤恩伯坚守在宁沪杭甬的兵力全部一致，浙赣线和南浔线和我手下指挥的华中40万大军形成犄角，借以固守湘赣，防止共产党进入西南。
6: 哼，我看

0: 以少胜算。抗战期间，我们就是按此行事的。古代的三国刘备，之所以能够称帝立国，凭的是什么？他不就是经营了西南的半壁江山吗？好吧，能不能执行建生的计划，皆取决于蒋先生的态度。我建议，
1: 明天，也就是22日，在场的一起飞往奉化，听听蒋先生的意见吧。
2: 在取得蒋先生的意见之前，我认为应该以德公和进公的名义，通知我们尚在北平的和谈代表，接他们回南京。
1: 好吧，下面我向大家宣读一下刚刚收到的 李宗仁白崇禧发来的电文。代表团全体同志，共方本日广播毛珠对共军之命令，全文已细。此间迎代表团之专机，应于何日飞平，请洽妥电告。兄等此行劳苦，事虽未诛，抚养无愧，谨先奉慰，朱荣面请。 李宗仁、何应钦、毛马印，诸位有什么意见吗？如果大家没有意见，我马上回电，代表团24日飞回南京。
3: 主席，渡江任务已经完成。 和南京的和谈如何再继续下去呢？一，要留下这些和谈代表和顾问。只要李宗仁在丢了南京之后有悔改之意，仍然可以接着谈。二，就是白崇禧等人见了棺材还不落泪，我们能够留住这些代表，在政治上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4: 这样起码在局部省份，也是会起作用的。主席，周副主席，张治中先生打来电话，说他们将于24日飞回南京。
3: 恩来，快劝驾留人。好。
5: 当听说各位要回南京复命的消息之后，毛主席就让我赶来劝驾留人啊。可我们是南京方面的代表啊，你们也可以暂不回南京复命吗？我可以如实的告诉大家，我们的渡江任务已经结束，解放南京也指日可待了。
3: 说句玩笑话吧，也许诸位还没有回到南京，这座古城就已经回到人民的手里了。
5: 有这么快吗？那就让事实来说话吧。另外，毛主席让我转告诸位，随着时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到那时候，我们可以接着再谈吗？

几十年来，我和在座的诸位都有着不错的私谊，对此，蒋介石和他保密局的人也是心知肚明的。所以，无论你们回到上海，或是广州，那些心狠手辣的特务分子，一定不会手下留情的。

文白兄，西安事变的时候，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了。今天不能再对不起你了，恩来。 过去，在重庆、在南京，我们也有过谈判破裂的时候。可是我方代表，并没有撤退呀，为的就是保留谈判的线索和希望。今天，我们挽留大家，也是同样的目的呀。

1: 我决定留下来，你们在座的诸位，去留自由，绝不干涉。
2: 我决定留下来，
3: 我定了，我先不回去了。
4: 我决定留下来，
5: 我们都留下来。

0: 老毛，南京尚未解放，听说涉外事件就发生了。
1: 嗯，是啊。原英国驻北平总领事包士敦托人给我带来一封信，
0: 嗯，
1: 说在长江扬州地段被我军击伤的英国军舰紫石英号，英国政府已经为英舰莽撞行为道了歉，也希望我们能够为营救英国军舰提供一些方便。
0: 咱们是怎么回复他们的？
1: 出于人道主义，我方可以为营救英国军舰紫石英号提供便利，但是英方营救完毕，军舰不得以护送侨民为借口开往南京。另外，以中央军委的名义通知总前委，只要英舰不向我军开炮，不妨碍我大军横渡长江作战，就不要攻击他们。
0: 就按你说的办。另外，老毛，你让我看的这两篇文章，一篇为我30万大军胜利渡长江，一篇为人民解放军100万大军横渡长江，很好啊。建议新华社尽快播发，一定会大涨我军的志气。
1: 电令小平和陈毅同志，李宗仁等撤出南京之日，就是我军总攻国民党首府南京之时。
0: 要严令三军官兵必须保护南京文物和外国驻华的使馆。
2: 德公啊，依你预见，这老蒋会和我们说些什么呢？
3: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不会同意你的固守湘赣、防止共军进入西南的战略计划。
2: 那他老蒋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放弃大陆，退守台湾。
3: 上海呢？
2: 上海，这长江防线一失，上海是保不住了。老蒋是一心指望美国人能介入，可是这滑头的美国人是不会为了老蒋出兵相助的。而唐云伯呢，他就是个奴才，怎么会是刘伯承、陈毅的对手呢？

0: 战况如何？
1: 德公，由于江阴要塞有守军谋反，并于昨天失守，所以我们经营多日的长江防线危在旦夕了。
0: 你们不是说长江防线至少防守三个月吗？
1: 唉，天晓得，去问蒋公吧。
2: 德林，你对和谈还有什么想法？
0: 我准备派人再去北平商谈一次。
2: 不必了。过去他毛泽东在军事上没有布置好，所以才同意和谈。而今他们已经过江，我们还有谈判的余地吗？若是事先以你定好的，以我和德林的名义向全国发表的通电，共产党既然毫无诚意，导致和谈破裂，我中国国民党及政府被迫昭告内外，将作战到底。慢。
3: 如果你打算继续作战到底，我看还是请总裁复职吧。
2: 辞职复职岂是儿戏？此事以后再议，而今天你得继续领导下去。我当全力的支持你，大可不必如此灰心。
3: 总裁，你要我继续领导下去，我是万死不辞的。可是现在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坐视，我如何能领导？

0: 主席，您怎么能把您的草稿扔到纸篓里呢？说不定啊，多少年之后，这还是一件重要的革命文物呢。
1: 当年孔老夫子治学的竹简没能留下来，但是他讲的话有道理。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却为他收集编撰了一部《论语》，流传至今。历代的封建帝王也想不朽，请他们最得意的捉刀人为之竖碑立传，结果又怎么样呢？
0: 全成了历史的垃圾。
1: 所以啊，为了不让后人笑话，我最好还是提前把它当垃圾处理喽。哦，克农啊，
0: 嗯，
1: 江阴要塞起义有力地配合了渡江作战，你们是功不可没呀。
0: 我希望主席啊，能给我们多记几个大功。
1: 哎，赏罚分明才有积极性嘛。
0: 啊，主席啊，南京已经接到汤恩伯的撤退命令，决定由南京各界组成治安维持委员会，由马清苑任主任，吴一方任副主任。
1: 这个吴玉芳副主任，不就是赫赫有名的南京金陵大学的校长啊？
0: 对，他还是民进的中间分子。主席，这是他们发给您的电文，他们恳请您电致金陵外围的人民解放军，对南京予以和平接收。
1: 嗯，我立即电示总前委，命三十五军和其他入宁部队迅即入城维持秩序，并与马清苑、吴一方等人接洽，确保南京安全，并注意保护各国的使馆。
2: 我已经和李代总统达成了共识，为了应对非常时期的重任，要在中央常委会之下再设立一个非常委员会，由我任主席，德林任副主席。请之，你来宣读一下这份决议案。
3: 一，关于共党问题，政府今后唯有坚决作战，为人民自由与国家独立奋斗到底。二，在政治方面，联合全国民主自由人士共同奋斗。三，在军事方面，何敬之将军兼任国防部部长，统一陆海空军之指挥。
2: 诸位，你们还有什么救国的高见吗？
4: 父亲，对不起各位。父亲，李代总统，

0: 相公，我还能飞回南京吗？
1: 据我的判断，明天，也就是4月23日，南京将落入共军之手。主席，在我地下党的感召下，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于今日凌晨召开会议，在取得多数舰长同意的情况下，决定分率9艘军舰、16艘炮舰，在南京东北八斗山江面起义。 他希望我进驻南京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予以接应。他们何时能开到八斗山江面？
2: 中午以后。
0: 听他们以下午3时宣布起义。啊，
1: 到时候，南京能解放吗？
0: 能。电告小平陈毅同志，南京是九朝古都，又是国民党政府的大本营，让他们尽快过去看一看。
3: 有没有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事情发生？是。陈毅啊，您说说看，哪些人写的诗、填的词，最能代表你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啊？
4: 那当然是我们四川的伟大诗人苏东坡喽。
3: 对头，对头。怎么样？对着滚滚东去的长江之水。
4: 喊上几嗓子吧！
3: 哎，好啊，姚队，等等啊！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4: 好，好。不过啊，我们这个老祖宗级的家乡大诗人苏东坡啊，
3: 怎么
4: 写的这首词？
3: 还不能完全反映我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气概啊！好，你不也是我们四川的大诗人吗？怎么样，即兴的来一首？哎，
4: 我可不敢这四川老祖宗级的大诗人苏东坡面前献丑哦。
3: 谦虚喽，谦虚喽。你说说看，我们共产党里，谁能完成这一使命啊？
4: 我看啊，非我们的毛主席莫属啊！
3: 可他忙成那个样子，哪有闲情逸趣来写我们渡江部队攻占南京啊？
4: 哎，我看啊，等我们还没有检查完入城部队的军容风纪，主席已经写出来喽。
3: 那就托你陈毅的吉言喽。啊！

0: 首长，不知你们是？
1: 他就是你们第三野战军的司令员陈毅同志。
0: 没见过吧？
1: 没见过，我们哪有这样的野人啊？
0: 你们是吴化文军长的部队吧？
2: 是的。
0: 你们是在解放济南战役的时候起义的吧？
2: 对对。

0: 起床，快！全体集合！野战军首长来看望我们了。
1: 李正，原地待命。说老实话，你们这些红地毯哪里搞来的？
0: 报告，我们进入总统府，看到地上全是红地毯，说是蒋介石和老婆宋美龄用脚踩的。我们家里穷，没有被子盖，我们就用刀子、剪子。
1: 都给他裁开，每人一个当褥子垫。胡闹！
0: 我们怎么胡闹了？我们是带着头打蒋介石这个土豪的，我们没有胡闹。
1: 那也不行，同志们，你们的陈司令员讲的是正确的，你们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但应该说清楚的是，我们没提前向你们说清楚。 这件事为什么是错误的？因此，其错应该在我们党领导的身上，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3: 王班长，马上带我和邓政委到总统府蒋介石的办公室看一下。
2: 是。
3: 水平，走。全体起立。
4: 你们看看啊，哪个的主意？我们。为什么呢？首长，你们不是命令我们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吗？真蒋介石，我们这些战士见不到。因此，一看到这蒋介石的画像，我们就带着那满腹的阶级仇恨，自发的用刺刀向画像刺了过去。
5: 陈司令员，不知者不为罪，他们犯了错，责任应该在我们身上吧？
1: 哎，
3: 小平啊，你看一看，怎么办啊？
1: 立即回指挥部。你们呢？这我们团呢，进入南京以后，发生了很多想不到的事情。炊事班班长。 是一个乡下的农民，在当兵以前呢，没有来过城里，他呀也没见过这电灯泡。他想点火，抽杆旱烟袋，结果找不着洋火，怎么办呢？他一看这电灯泡，是不是他就能点火呀？

0: 没抽着。哎，于是他就看着这个电灯泡，嘿，这城里人也太欺负我们乡下人了，弄了个照明的灯还拿玻璃照着。于是挺生气，他就拿着这个铜烟袋锅子对着这电灯泡，这啪一下就打过去了，就听见砰一声，把他吓得呀从凳子上连滚带爬的摔到地上了。
1: 屁股都摔破了吧？
2: 不要笑啊。哎，哪一个还讲啊？
1: 我讲
2: 啊。
1: 我们营啊进入南京以后，把一个班的战士分到一座小洋楼里住，
2: 让这个班的战士啊马上从这小洋楼里搬出去。
1: 是，陈司令。
2: 嗯，
1: 那他们住在小洋楼里的事情还讲吗？
2: 讲。
1: 这个小洋楼里床是软的，战士们上去一跳一个大坑，没办法睡啊，怎么办呢？他们的班长啊就命令他们搬到地上睡，好在人家地上啊铺了厚厚的地毯，他们说比褥子还舒服呢。结果睡到半夜啊被尿给憋醒了，到处找茅房找不到茅房，没办法只好下楼躲到墙角后面悄悄撒了泡尿，这才回来睡下的。
2: 哎，有啥子好笑的吗？这刘姥姥进大观园不就是这样子吗？啊，接着讲。
3: 报告邓政委，陈司令，扬州打来电话说我们的部队带头把一家粮店的老板当地主给斗了，之后把粮店存的粮食分给了市民。
2: 胡闹胡闹，赶快让这部队领导让米店老板赔礼道歉，并且包赔所有损失。
3: 是。
4: 陈司令员啊，你看看我们的部队还没开进东方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就暴露出了这么多的问题，你说说该怎么办呢？
2: 我看只有向中央和毛主席汇报一下这些情况。我个人的意见，推迟解放大上海。

0: 喝。
1: 金儿，什么事啊？
2: 父亲，是个好消息。
3: 好消息
2: 啊，共军在长江击伤英国军舰一事，在欧美诸国引起轩然大波
3: 啊，
2: 各家报纸都在头版上发布了这则消息。
3: 这是吓不倒毛泽东的。美国驻华大使斯图雷登呢，他的态度是什么？
2: 到现在还没有听到什么消息。
1: 流水落花春去也，中国又换了一个朝代了。
4: 先生，英国驻华大使打了电话，询问我们对未来中共政权的态度。
1: 狡猾的英国人，就我了解的情况，他们已经通过关系和中共取得了联系。
4: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我们的

0: 大使馆不南迁广州，这本身就是向毛泽东未来的政权做出了我们的姿态。另外，我们的燕京大学不是还为周恩来培养了很多的外交助手吗？
1: 是的，像龚鹏、黄华等同学都在中共官居要职。
0: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关系做工作吗？
2: 发生了什么事情？不，使馆的所在地都是美国的领土，我抗议！你们闯进了我的家！
3: 你这个老牌的美国鬼子，睁着眼睛说瞎话，这明明是我们中国人的领土，你还想强词夺理，说是你们美国的？
0: 你们，你，
3: 哎，先生，别动，先生。
0: 小同志，他是美国驻华大使，他说的话是对的。
4: 胡说！中国有一句大使话，叫“听话听音儿”，我都不用问，你肯定是给鬼子干活的汉奸。
0: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什么叫“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3: 美国佬出来！
4: 出来！
3: 美国佬出来！
4: 出来！
5: 太原前线报告，我军于昨天发起总攻，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就全歼守敌135,000多人呐！
6: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老总果然是不负众望。太原解放意味着盘踞在山西30多年的阎锡山军事集团土崩瓦解。主席，老总。
5: 告诉你们一个不太好的消息：自从我渡江部队击上英国军舰之后，引起欧美各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朝野喋喋不休，大放厥词。我毛泽东就不信那个邪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民族尊严那是第一位的。立即电告总前委，加强江阴方面的炮火封锁。一则是国民党军舰不能东逃，二则。
6: 使那些有可能再次来犯的英国军舰不能西进，
5: 再加上一句：“如敢挑衅，绝不留情，必打击之。”另外，小平和陈毅同志写给中央的报告，主席看完之后有什么意见吗？
6: 过去我曾经讲过，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时下，我想再次强调。
5: 对于进了城，尤其是还要管理城市的官兵，更要加强教育。
6: 搞不好啊，我们的部队在城市就待不住了，让人家给轰出来呀。
5: 更为严重的是，我们这支由农民组成的部队，也许会逐渐变质啊。
6: 我同意小平、陈毅他们的意见，暂缓攻占上海，在丹阳集中整训一个月。
7: 必要的时候，可以请克隆同志通知上海的地下党刘晓、吴可坚同志，请他们把上海的情况汇编成材料，供准备进上海的官兵们学习参考。
6: 嗯，我同意你的意见。
0: 有备无患。主席，总司令，正副主席，向你们报告一个情况。
6: 嗯，
0: 我三十五军进占南京之后。
5: 擅自进入司徒雷登的住宅，引起了这位中国同美国大使向我们提出抗议。看看吧，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6: 主席，应当向总前委发通知，必须立即引起注意，否则会出乱子的。
5: 恩来说的对，从现在起，严令重申，外交大权归中央。另外。
6: 司徒雷登通过中间人想和我们接触，明确提出想见他当年的学生黄华等人。你看，
5: 我看可以吗？看来啊，我们光会打胜仗还不够啊，从现在起还得学会搞经济。

0: 《三体》
1: 今晚19:30，精彩上演。
2: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3: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4: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2: 总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故里。90年来，轻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深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2: 一起学习一下吧。
1: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2: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去，碰上一把这儿的土，别忘了，一定让孩子们到这儿来。多扣几个头。

0: 父亲，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1: 船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我们走吧。
0: 去什么地方？
1: 到上海去。

0: 父亲，
1: 啊，
0: 你又在思考问题了。
1: 我在想，当年在中山舰上，我一边指挥国民革命军与陈炯明的叛军日夜战斗，一边聆听中山先生讲述革命的经历，数个昼夜。那时候真是一点儿都感觉不到累呀。可是现在累了。
0: 父亲，那个时候您才30多岁呀。
1: 现在已经是60开外的人了。
0: 父亲，外头风大，咱们回船舱休息一会儿吧。
1: 不，静儿，陪父亲走走，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
0: 好。
1: 记得23年前，父亲率北伐国民革命军抵定长江，占领上海，一路之上都是高呼蒋总司令万岁的口号声。可是待我率部开进父亲熟悉的大上海以后，我突然发现所谓的北伐革命军开进了大上海，很快就在这座冒险家的乐园之中变了质，尤其是职位较高的军官们竟然被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甚至是舞妓歌女俘虏了。
0: 父亲，这是为什么呢？
1: 开始我也没有想明白，可是很快我就懂了一个道理，任何人都有7情6欲，谁都知道权色是难以抵御的欲望。就说你父亲吧，我靠什么管控上海呢？还不是一靠江浙财团，二靠上海的青红帮。
0: 父亲说的是。
1: 他毛泽东呢？难道他的土八路比我的革命军会管理上海？再说那是上海的外国人，江浙财团对我还是大力支持。
0: 我明白了。靠农民起家的毛泽东在未来的上海一定会输得更惨更快。
1: 静儿是真的成熟了。
2: 主席，蒋介石从他自己的失败教训中得出结论，共产党毛泽东一定会败出上海的。
3: 哼，还预言我们比他败得更惨更快呢。
4: 我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毛泽东、少奇、恩来、老总绝对不会。

0: 成为什么四大家族。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的农民起义，黄巢和李自成。他们在农村造反的时候搞的是天翻地覆啊，可是一进城没有多长时间就败亡了，而且大败之后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1: 所以在离开西柏坡的时候，主席提出我们绝不做李自成。
2: 可他蒋某人说的话也太挖苦了。
0: 如果他蒋某人有胆量啊，我请他来中央委员会做报告，当一次反面教员嘛。
1: 好啊，我去请他，就怕他不敢来啊。
0: 当年汉刘邦、唐太宗夺天下的时候，都对自己的部下明令约法，时下我们已经攻占南京，又要占领上海这些大城市了。为此我起草了一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共计八条，或曰约法八章，你们二人看一下，如果没有不同意见，就以我跟老总的名义发下去。
1: 我看啊，很有这个必要。我建议让我们的广播电台连续播发2到3天。
2: 今后啊，凡是解放上海、武汉、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都要重播几次。
1: 嗯，
0: 是啊，
1: 主席。下一个战役是上海，除去确立具体的战役部署以外，我认为恐怕我们从现在应该下大力气制定接管好这座冒险家乐园的计划了。
0: 嗯，计划固然重要，但是执行计划的班子更重要。由于上海是我国工业重心所在，不乏资本家一定会在经济战线和我们较量，所以必须给陈毅同志配备一些熟悉上海又懂经济文化的得力干部。
1: 我已经通知香港工委，让潘汉年、许涤新、夏衍等同志立即北上。
0: 同时啊，还要电告天津的少奇同志搞一个调查报告，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管理大城市的经验和教训。
1: 好。
3: 刘少奇同志到达天津以后，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调查中，从所谓接管的国营企业，到各种大小不一的私营企业，从工人到资本家，从大学教授到所谓戏子艺人，都带去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亲情关怀。接着，他于4月19日隆重召开了天津市工商业家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知名人士有李竹臣、朱书涛、宋斐清、朱继胜、边杰清、孙冰如、老笃文、资耀华、王汉廷。
4: 听了大家的发言以后，我感到最为迫切解决的一个问题，大家却谈得很少啊，那就是要满足天津上百万人口吃饭的问题啊，同志们。
5: 对呀，说的是。
4: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目前这才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李竹臣老啊，你同意我的意见吗？
6: 同意，不过，隔行如隔山，我们同来的人当中没有经营粮油生意的。
4: 我记得在抗战之前，咱们天津有一个姓张的面粉大王，专和日本人的面粉厂公开打擂台，唱对台戏，很有民族气节啊。
5: 是啊，是啊。自从啊日本人占领天津以后，日本人就一个劲儿地推荐他为天津市的商会会长，可他每次都是坚决地拒绝。
4: 他现在面粉厂的生意做得怎么样啊？
5: 由于他没有和日本人合作，所以他的面粉厂现在几乎就快要倒闭了。
4: 哦，好吧，这样，麻烦你给他带个话，让他有困难，就找政府。我们一定帮他把面粉厂尽快的恢复起来，为天津人民尽快的送上最好的白面。
7: 好好好。 这样一来啊，狗不理包子。

0: 和十八街麻花的生意就可以做大了，这就很好嘛！啊，一句话，我们的人民政府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有什么困难，就找我们天津市军管会主任黄克诚和天津市长黄静二位同志，好不好？ 刚才每个人的发言，几乎都关心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共产党对咱们工商业的政策问题。大家说对不对啊？嗯，对呀，
1: 是。
0: 毛主席啊，早就说过，考虑问题一定要全面，要照顾四面八方。这四面就是公司关系、劳资关系、 城乡关系，还有内外关系，这八方呢，就是城乡关系的城乡两方，内外关系的内外两方，公司关系的公司两方，劳资关系的劳资两方，这四面八方都要照顾到，这才叫全面照顾嘛！啊！<笑>

0: 主席，你又在设计如何解放上海的战役吧？
1: 解放上海已如囊中取物，我所关心的是如何接收上海和改造上海。这就应了那句老话：“欲则立，不欲则废。”啊。恩来，少奇同志在天津做的调查报告你看过了吧？
2: 啊，看过了。
1: 电告陈一，在进驻上海之前，要认真学习少奇同志的调查报告，借鉴经验，举一反三，少走弯路。
3: 好，
1: 主席，科隆同志告诉我，蒋介石又回到上海了。
3: 蒋某人此次上海之行，就算是向他的昔日发祥之地做最后的告别吧。诸位。 我今天与大家见面，说白了，就是要鼓舞大家的士气。美国的朋友正在研究对华的紧急援助，而且我也得到美国军方的通知，他们驻守在日本、南韩、夏威夷等地的军舰已经开始向淞沪驶来。 诸位肯定会关心时下的局势，那么今天的报纸，你们也都看了。英国首相艾德里已经发表严正声明，对击伤他们英舰的共军，要施以严厉的惩罚。连前任首相丘吉尔也发表了声明，要求政府派一艘航母到中国上海来。 要对中共进行武力报复。由此说来，这场上海保卫战，也是我国军与盟军的共同任务。为此，我坚信，这次较量，胜利最后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1: 汤总司令，知道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吗？一，把中央银行所剩的黄金全部安全地运抵台湾。
4: 是。
1: 二，要把上海工厂里的重要设备以及有生产价值的物资、车辆、纸张、棉纱。 粮食，尽量的全部运往台湾。
4: 是。

0: 第三，如果上海不保，就应该让它变为一座空城。你明白吗？
1: 报告总裁，我全都明白了。到时候，就算我们退出上海，这座冒险家乐园里的资本家、市民也会把共军赶出上海去的。
0: 好，你终于会从政治的角度思考问题了。记住，一旦上海不保，你唐恩伯就得下令把所有的设施，尤其是那些工厂，全部给我炸毁。
1: 是，留一座废墟给他毛泽东，看他如何重建这座花花世界大上海的。
0: 好，毛人凤局长，
2: 在。
0: 你知道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吗？一是尽快布置在全国的潜伏人员，以作为我们将来反攻复国的接应。
3: 报告总裁，我已经命令我的侄子毛森积极筹组。
0: 记得前些时候我就让你在全国布置潜伏电台，加强与他们的联系和对他们的领导。
3: 请总裁放心，我已经在上海、杭州、苏州、南京、徐州等地布置好了潜伏台，领导中心在上海，必要的时候就全面启动。
0: 二，就是要把上海的青帮、红帮几个帮派组织起来，让他们成为一股难以驯服的势力。
3: 是，我已经派人跟他们接洽了。
0: 第三点最为关键，必须清除那些共党的骨干分子。
3: 总裁，我向您提供的名单，您
0: 重点是黄敬武、张澜和罗隆基等人。
3: 是。

0: 哎，佳英啊，忙什么呢？啊，
1: 主席啊，突然诗兴大发，一个人在屋子里作诗呢。
0: 啊，有意思。内政、外交、军事、经济，还嫌不够忙的，还有写诗的意志。哎，真是让我等俗人摇手窥探，自愧弗如了。啊，
1: 主席在长征路上忙不忙？可是他一年之中啊，竟然写出了六七首好诗。
0: 那主席这次作诗一定是诗兴大发了。
1: 那是当然了。
0: 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金盛西，天翻地覆凯尔康，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好诗，好诗啊！哎，如此大的气势，非主席莫属啊！啊，
1: 我看主席却不这么认为啊。
0: 哎，那你说，主席是如何评价他这首气贯长虹的七律诗啊？
1: 看来是很不满意
0: 啊！
1: 写完以后就给丢进纸篓里了。
0: 哎，
2: 佳英啊，你们俩在嘀咕我什么呢？
1: 主席，
0: 主席，
1: 就是您写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2: 不错，是我写的。
0: 主席啊，我不是早就跟您说过了吗？写的东西不要随便扔掉，说不定呢，多年之后就是一件重要文物。主席，我敢打赌，您写的这首七律一定会流芳百世。
2: 不见得吧，你把我捧得很不自在。
0: 没有。
2: 不过我对这四句，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0: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还是比较满意的。
1: 主席，我不同意您的看法，您可太谦虚了。
2: 既然是这样，主席作证，既然他有不同意见，那这首诗我来保存。
1: 不，这可是我捡到的。
2: 你有不同意见，我更喜欢，那就由我来保存。
0: 方才啊，我又写了一首七律。
2: 太好了，谢谢主席。
3: 七律，贺柳亚子先生。贺柳亚子先生，
2: 主席，要是送李克农同志就好了。
0: 佳莹啊，你今天就把这首七律送给柳亚子先生，告诉他，过两天我亲自去拜访他。
1: 是，
2: 主席。
0: 下次吧。
3: 饮茶月海未能忘，所居渔舟夜正黄。
0: 31年还旧国，落花时节独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3: 知我者，润之也。此乃一代伟人呐。
4: 爸爸，爸爸，赶快进来。
0: 怎么回事？江青啊，哪里不舒服啊？
5: 还是那治不好的旧病，时不时的就疼一阵子，折磨的我呀，真的快活不下去了。
0: 哎呀，这个王东兴啊，我不是叫他带你去协和医院做全面检查吗？有病就得早治，再拖下去就耽误了。
6: 主席，您找我。
0: 你赶快要一辆车，送江青同志去协和医院看病。
7: 主席，先别着急，我把医生请来了。主席。江青同志这个病也不是一两天了，先让医生打针吃药，把病情稳定下来。苏联方面说过几天有飞机来北平，我想让江青同志顺带去苏联治疗。
5: 谢谢周副主席。
7: 不用谢。
8: 主席，该开会了。
0: 真是急晕了头。
4: 爸，你去开会吧，这里有我呢。
0: 你？
4: 对啊，我们啊。
0: 哼，
7: 主席，总体来说，这就是目前上海的真实情况。陈毅他们已经采取了措施。
9: 小李呢？站着干什么？快进来呀！
4: 我怕影响你们工作。
9: 这小李那几天不见，这么懂事了，还净说大人话。来，小李呢？你爸爸看见你啊，就什么烦心事儿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0: 小丽娜，偷着跑出来的吧？你妈妈见不到你就心慌，又得犯病了。
4: 我来找你们，是我妈妈同意的。
9: 主席啊，看来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啊。
4: 周叔叔，事情是不简单。所以我要。

0: 正式发表意见。
1: 嗯，你讲。
0: 尽管我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也是革命大家庭里的一份子。哈哈哈哈
2: 哈！一张口就是尽管，但是，逻辑性很强嘛。恩来啊，看来这娘俩是一前一后，配合默契。
1: 小林呐，周叔叔猜到你的意思了。
0: 周叔叔真聪明，还是个大好人，一定会答应我的请求的。
2: 小林呢？你妈妈去治病，已经很麻烦人家了。你一个小毛孩子，去那么远的地方，人生地不熟，还得有人照顾你，你这不是添乱吗？
0: 怎么添乱了？明明是帮忙。你不是说我是爸爸妈妈的小棉袄吗？到了苏联，我可以帮妈妈倒水、擦汗，还有拿药。有我在，妈妈的病准会好得快。
1: 主席，这孩子说的有些道理。江青同志一个人到莫斯科这么远的地方，确实挺寂寞，有他在也是个伴儿嘛。
0: 嗯。
2: 哎，都走了，我要是想你该怎么办呢？
0: 有办法。爸爸，你写信时一开始就是见字如面。给。爸爸一看到我的照片，不就像看到我一样吗？
2: 迪娜，我真拿你没办法呀。嗯，好吧，我跟周叔叔再商量商量。
0: 还商量什么？新中国那么大的事儿都难不倒你们，我这点小事儿还用得着为难吗？周叔叔，你可不能拖我爸爸的后腿哦。
1: 小李呢，就算是周叔叔同意了，最后也得听你爸爸的才行啊。
0: 周叔叔，我知道了。
1: 嗯嗯。
0: 李娜代表妈妈谢谢你们。
2: 哎，恩来啊，没想到我们两个居然被小李娜降了军，三下五除二就给缴械了。
1: 这就叫有其父必有其子呀。
3: 据粟裕等同志最新报告，在我军占领苏州之后逃向杭州，并被我军逼入狼溪广德山区的敌人五个军已大部被歼，解放杭州指日可待。时下他们正在为解放上海以及接管上海做好准备。一句话，只要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他们就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呵呵，树倒猢狲散啊，真没料到我们渡江后的胜利会来得这么快啊。呵呵，
3: 快也有快的难处啊。
2: 老总说的有道理。
1: 据悉蒋介石日前到了上海，命令汤恩伯和毛人凤不仅要把上海洗劫一空，而且还要斩尽杀绝一切进步的爱国人士。所以上海的各界人士都期望人民解放军早一天解放上海。
4: 在北平的各界人士也强烈呼吁从速解放上海，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我何尝不想早一天解放上海，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我们是仓促占领上海当成一个包袱来背呢，还是暂时请蒋某人继续背着这个包袱，使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做好接管上海的准备。从战略角度上讲，我认为选择后者才是上策。
1: 另外，美国方面托人接触，想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英国方面也想和我们做生意， 我认为不管他们出于哪种政治目的，对我们接管上海都是有利的。
2: 恩来，电告总前委，应着重教育我们的同志，对于外国侨民和各国驻华使馆的外交人员予以保护。
1: 好。

0: 主席，您在这儿待了一个小时了，是在思考什么事情吗？佳莹啊，你是我身边的秀才，读了我送给柳亚子先生的七律，有什么意见？
1: 读了，但是意思呢，我还不能完全理解。这是因为啊，你不太了解我和他交往的历史。
0: 和柳亚子先生的为人呢？主席诗中所云“牢骚太甚，房常断”一句，是否含有规劝诗人留在北平参政的意思？也可以这样说吧。但是与下句“风物长宜放眼量皆合”起来看，就不仅仅是这层意思了。当然了，诗就是诗，不能像报告文学那样。 写这么实啊，嗯，
2: 主席，还有更深一层的隐喻吗？
0: 有啊，刘老先生是南社诗坛的盟主，他和蒋介石的恩人陈英士的私交很深，自然对蒋介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一套知之较多。就在蒋某人上台不久，他就对我说：“其人善变，心术不正。” 今守卧军权实不可靠，为革命大计，应采取非常手段除掉此人。我当时明确表态，不赞成这种做法。他生气地对我说：“你们不听我的话，将来是要吃亏上当的。”
3: 历史的进程，不幸被刘老所言中。
0: 那时我对他说：“只要蒋某人坚持逆革命潮流而动。”
3: 他迟早有一天会被人民所唾弃的。21年过去了，我说的这些话不也得到印证了吗？
2: 嗯。
0: 润之，你看，这长廊中绘的各种画多美呀！可惜的是啊，中国历代的画师不重功名，使得后人很难知道这些画出于何人之手啊。哈哈哈。
2: 这也是我国民间艺术家的美德呀！昔日皇家乐园，如今变成了人民的乐园。慈禧太后腐败无能，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搜刮民脂，建立她的皇家乐园，供她享乐。可耻啊！可耻啊！
0: 他用建设海军的钱。 修了这么一个颐和园，当时来说是犯罪，现在看来，就是买了军舰，也免不了北洋水师，舰毁人亡，全军覆没的下场。
2: 嗯，
0: 建了颐和园，帝国主义拿不走，今天的人民还可以享受，总比他们挥霍了强啊。
2: 嗯，
0: 现如今老佛爷没了。
2: 可颐和园还在，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润之所言极是，所言极是啊！<笑>你看这万寿山，啊，多美呀！哈哈，
3: 是啊。
2: 中山先生临终前留下一句遗嘱：“于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 尚未成功，润之啊，你们共产党人几起几落，终于取得了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应当说，这也是我辈盼望已久的。
0: 如果从鸦片战争算起，中国人民奋起革命，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0: 这其中有很多教训，值得总结的。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知道，共产党要胜利，这是肯定的。
1: 作为老朋友，我很想听听先生的高见了。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合乎民意，包括像我。 这样的老国民党员都拥护支持，我看这就是你们胜利的基础。说句老实话，我们没有想到胜利会来得这么快，人民解放军一夜之间就渡江成功，不到三天就占领了南京。我真的不知道，顺治啊。
2: 你到底用的是什么妙计？过去舞文弄墨的时候，我也曾认为，打胜仗就要像诸葛亮那样，借东风控成绩，草船借箭。后来，我投笔从戎了。方知打胜仗啊，也没有什么妙计。
1: 那你们靠什么打这么多的胜仗？
2: 孙子兵法上讲的“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决策。还有一条，就是先生刚才说的“人民的支持”。说起来啊，这就是我毛泽东用的最大的妙计。<笑>
1: 人民，
2: 兵民乃胜利之本呐。先生想想看。
3: 100多万军队要渡江，我们既无兵舰，又无轮船，怎么办呢？靠人民拥土办法，我们就有了几万支木船、木牌筏子，在大炮的掩护下，很快就把30万军队运到了长江南岸。最有意思的是，像这么大的军事行动，蒋介石竟然不知道。
2: <笑>你看，这又何等的奇妙啊！<笑>
1: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们掌握了民意，就等于得到了人心。<笑>
2: 水可载舟嘛。
1: 啊，
2: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条妙计，也是从蒋介石的失败中学来的。<笑>
1: 任之说得好，说得好啊！
4: 来，请喝茶。
5: 好好，请。
6: 这是一件案情重大的敌情案例，搞好了，对我们肃清上海暗藏的敌特会有很大帮助的。
4: 我赞成你的意见，等主席到了，我们再一起做决定吧。
2: 啊哈，
5: 好，
2: 二位啊，
5: 主席，
2: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找我啊？坐吧，啊。
5: 先请克隆同志讲讲来龙去脉，然后我们再一起商量研究吧。
2: 啊，
5: 克隆，你讲吧。可是太专业化的问题，你和恩来去研究。啊，是。前几天，杭州刚刚解放，据王方同志报告，他们破获了一个国民党保密局设在杭州的潜伏电台，此案涉及到上海、南京、苏州、徐州等许多地方的潜伏电台。
2: 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敌特大案。
5: 不简单呐。杭州刚刚解放才几天，他们是怎么破获的？简单的说，上海有所知名的学校叫复旦大学。
2: 我知道，他们的新闻系主任叫陈王道，当年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也是我的老朋友。
5: 上海复旦大学。 不仅有我们上海地下党组织，还有华中工委及苏北革命根据地的地下党组织，在华中工委所属的江南工委中，有一名地下党员叫武振平，他有个表姐夫，叫厉培明，是一个主管潜伏电台的军统特务。我们通过武振平对其多次做工作，他决定弃暗投明，主动交代了毛人凤亲自部署在各地的潜伏电台。
0: 这些潜伏台的主要任务，就是破坏上海解放以后的各级党的组织。他们提出，可否把这个案子移到丹阳，交给陈毅同志的属下来管呢？我看可以吗？
1: 他们还有一个想法，我们是否可以利用电台，为我们破获敌人的情报服务呢？这是一个既专业又危险的工作，是一把双刃剑。搞好了。 对敌人有巨大的杀伤力，搞砸了，对我们自己也会有很大的损失啊。
2: 嗯，主席，所以周副主席让我一定要听听您的意见。
0: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0: 但是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
1: 是，主席，那我先走了。
2: 好，
3: 嗯。
2: 主席，陈毅同志他们已经全部到达丹阳了，他们想召开一个干部入城前的动员大会。请问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0: 告诉陈毅，第一，还是我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讲过的一句话：进入上海，中国革命要过一大难关。第二，上海市长不是封疆大吏，而是人民的市长。要坚持党的领导，紧紧地依靠群众。这是两条基本的原则。
2: 好。
4: 首长，该醒了，吃饭了。上午九点钟还等着您开会呢。首长，开会了。
5: 哎呦，乱弹琴！我开啥子会啊？
4: 首长，困迷糊了吧？昨天晚上您还对我说，千万不要忘了，明天上午召开入城教育大会。您还说，一定要提醒我，要带头做到军容风纪第一呢。
5: 哎呦，困迷糊了，看了一夜的材料，不知不觉睡着了。
4: 就是这些材料搞的。您去开会以后，我把这些材料通通处理掉。
5: 你敢？
6: 你是真不知道呢，还是假不知道啊？这些材料可是上海地下党组织各大院校的大知识分子敢写的，哎，这可是我们管理上海的真经哦！啊，
4: 我知道，首长，
6: 知道，知道，你还要把它处理掉啊？嘿嘿，你这小鬼！好了，去给我打盆凉水，我提提精神，啊？
4: 是。

0: 筑城教育大会现在开始，下面有请未来的上海市长陈毅司令员讲话。
1: 同志们，我陈毅今天来不是做报告的，我呀是向党中央、向毛主席立军令状的。同志们呐，我们的敌人，也包括我们的一些好心的朋友，认为我们是马上打天下的英雄好汉。可是这句话里面有潜台词，他们肯定认为你们这些马上打天下的土八路，到头来一定变成治天下，尤其是治理像上海这样大城市的笨蛋。

0: 哎，今天我陈毅啊，就要走马上任上海市长了。穿着这套军服，哎，在这里讲话，就是要以军人的形象向世人宣誓，我们不仅是打天下的英雄好汉，还是能改天换地的共产党人。
1: 好。

0: 用自己的薪水为你请郎中看病，有时候啊还要亲自为你煎药。
1: 哦，哎呀，这在国民党的军队里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0: 所以国民党败了吗？
1: 啊，
0: 哎，说真的，你听了陈司令员的动员报告，有没有什么感想？
1: 嗯，就一句话，可
2: 慢一点，慢一点，哎，慢一点，哎呀，哎，快讲讲看，你是如何脱险，找到丹阳来的？
3: 好，长话短说，
2: 嗯，
3: 我跳崖之后，直接就摔晕过去了。可是我的腿摔断了，又把我给疼醒了。当时是晚上，我就拼命地向前爬呀爬，爬到了第二天早晨，我终于碰上了一位老游击队员，他问明情况，就把我扶到他家里暂时住下。他请郎中帮我接骨喂药，等我能下地走动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当年新四军的陈军长来到了丹阳。就这样，我就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司令员。
2: 哎呀，我们老祖宗啊，有一句古话讲得好啊，怎么说来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但是呢，我陈毅有句话对你说，贾一斌同志，你跟着我，到你熟悉的上海去，受罪吧。
3: 什么？跟您到上海去受罪？
2: 对头。啊，一句话也讲不清楚。小王，
0: 到，
2: 你带着贾团长去找杨帆，给他布置任务。
0: 是，
4: 是。
2: 嗯。哦，等一下，我告诉你一个确切的消息，最信任你的太子蒋经国，正陪着他老子，待在上海呢。
3: 他们父子一定是想在上海大开杀戒呀！
5: 安伯，
6: 卑职在。
5: 这份物资抢运清单我已经看过了，总体感觉就是太慢，请你向上海代市长陈良转达我的指示，立刻成立以他为主任的委员会，即刻抢运物资。
6: 是。
0: 父亲，
5: 嗯，
0: 从广州发来的消息，身在桂林的李宗仁拒绝去广州赴任，大家担心他会在桂系白崇禧的主谋下，在桂林另立一个与中共和谈的政府。
5: 不会，这说明他们太不清楚白崇禧，也不真正知情李白二人在桂系中的关系。
0: 请父亲施予。
5: 他白崇禧素有再嫁的寡妇之骂名，多有见利忘义之举，虽然他在桂系中排名老二，可从不把排名第一的李宗仁放在眼里。去年岁末桂系逼宫，最积极的不是李宗仁，而是他白崇禧。他只想拥李上台，可以总揽全国的军权，可他太低估一个下野的总统了，三个月来明里暗里的较量，他的所有希望全部落空，所以转而责难李宗仁太软弱，由原来的拥李变为曾李。在此李白二人关系发生微妙变化之际，三万两黄金助我一臂之力，就可以让白崇禧代我促李宗仁离开桂林去广州。
0: 那李宗仁会听白崇禧的吗？
5: 会，因为他李宗仁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离不开小诸葛白崇禧。虽然他们有很多的矛盾，但都是以向白崇禧妥协而告终。

0: 这或许就是一物降一物吧。
1: 老蒋既不肯放权，还处处掣肘，倒不如……德公啊，依我看，你就笔谢子坚吧，敦请老蒋重新出山主持大政，让他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2: 此事万不可行，现在已是宪政时期，必须要维护宪法的尊严。今蒋氏以下也，作为一介平民，若不经过国民大会选举而私相授受，我就是千古罪人。
1: 既然如此，国府已经前往广州了，如果德公长期留在桂林，不但致使中央失重，而且影响也不好。
3: 现在老蒋只顾沿海一些据点的防守了，建功要德公去广州，在军事上有什么意义呢？
1: 现在还谈什么军事意义吗？这不过就是给历史一个交代罢了。
2: 好啊，为了给历史一个交代，我明天就飞广州。
4: 好，好，我知道了。父亲，果不出您所料，李宗仁去了广州，走马上任了。
0: 意料之中的事，何足道哉？君儿，猜猜看，我在离开上海前还要办哪件事情？
4: 啊，父亲，办这件事情的人我已经帮您请来了。我猜对了吗？
0: 请他进来吧。
4: 是。父亲，毛局长到了。
0: 啊，
5: 校长。
0: 坐下说吧。
5: 我习惯站着报告。
0: 情况怎么样？
5: 报告校长，今天我们破获了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电台，抓到了著名的地下共产党人李白。
0: 太好了，这个人终于落网了，立即处决。
5: 是。
0: 还有，我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
5: 这是根据您的旨意，我拟定的逮捕法办的名单，共计5000余人，请您过目。
0: 好了，不用看了。这5000多人都由你来处置，绝不留情。
5: 是。
0: 黄炎培的公子黄敬武亲共作乱的事，查得怎么样了？
5: 报告校长，完全查清楚了。
0: 立即逮捕。审讯，
5: 要是他死不回头呢？
0: 那就让他去死。
5: 是，我立即法办。
0: 还有，民盟头子张兰、罗隆基他们的住院处查到了吗？
5: 都查到了，他们二人都住在虹桥疗养院里，是否也立即逮捕法办？
0: 暂缓，派人严密监视，防止他们逃往北平。
5: 是。
2: 主席啊，随着渡江战役的胜利，数以百计的大中城市的吃饭问题、穿衣问题都找到我们头上来了。
6: 这是因为我们的位置变了，莫说新解放的南京、苏州这些城市物价飞涨，就说中央305深要管好的北平、天津，建英和克成同志也是急得吃不香睡不着啊。
2: 随着大片江南国土的解放，我们的军事工作要逐步让位于经济工作了。
6: 我们熟悉的军事用不上了，我们不会的经济工作又摆在了面前，看起来我们又得交学费拜先生了。
2: 集历史之经验，我们这次要主动当好小学生，向一切经济学家学习。
6: 我给斯大林同志写了一封信，请求苏联给我们派一些

0: 专家来。
1: 请进来固然重要，我们是否可以考虑派团队走出去考察？
0: 可以，请进来，走出去。
1: 嗯。
2: 主席，正副主席，
1: 葛总，发生什么事了？
2: 我们设在上海的地下电台遭到了破坏，李白同志牺牲了。与此同时，上海一夜之间有数千名大学教授、青年学生、工人领袖、新闻记者，还有那些要求和平解放的爱国资本家被敌人投入了监狱。
1: 蒋介石又开始撤退前的大屠杀了。葛总，有哪些著名的民主人士惨遭不幸吗？
2: 民建上海分会理事江化民遭敌逮捕。
1: 留在上海的民盟人士呢？
2: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干事黄进武先生日前被特务头子毛人凤下令逮捕了。
1: 这位被毛人凤下令逮捕的黄进武先生是不是黄仁老的公子？
2: 是。
0: 我们要不要向黄仁老通报一下？
1: 主席啊，为了黄仁老的情绪和健康，我想还是暂时保密为好。
0: 柯农同志，我们要尽一切努力想方设法营救黄静武先生。
2: 是。
3: 黄静武，你们高喊打倒国民党、咒骂蒋总裁是要处以极刑的，你知道吗？
4: 这是你们的规矩，我和全国人民却不这么看。
3: 所以说你们是怎么看的？
4: 粮食都被你们给抢走了，物资都被你们运去了台湾，人民手里的钱贬值的连手指都不如，黄金、白银、美钞都被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运去了美国。像这样的政府，人民不应该反吗？像蒋介石这样的独裁者，人民不应该打倒他吗？
3: 给我住嘴！住嘴！给我上刑！看你在胡说八道！
0: 立刻通知上海地下党组织有关同志，要利用一切关系，想尽一切能够想到的办法，一定要把黄静武先生从敌人的手中营救出来。
2: 据来自上海的消息说，此案是由蒋介石钦定的，并由毛人凤直接插手的政治要案，营救成功的可能性相当小啊。
0: 那也要竭尽全力。
2: 是。
0: 民盟主席张澜先生有消息吗？
2: 已经查清楚了，他和楼龙基先生都住在虹桥疗养院。
0: 敌人知道了吗？我们又落在敌人后面了。
2: 是的，不过敌人并没有逮捕他们二人，只是派了一些特务前去监视。
0: 我看蒋某人是想令他们二人再多钓几条大鱼吧。
2: 我也是这么想的，否则蒋介石为什么还没有下命令逮捕他们呢？
0: 马上给上海方面下命令，一定要把他们从疗养院安全地转移出来，绝对不允许邓演达当年被杀的案件重现。
2: 是。
0: 你还有什么消息吗？
2: 有。主席，这是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谍情简报，具体材料在这儿，今年审阅。
0: 他们一边向我们咬橄榄枝，一边又在建立对付我们的特务网。这个沈阳的总领事接受谁的领导啊？
2: 就是当年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
0: 又是这个包瑞德。他在北平有什么活动吗？
2: 很少公开活动。
0: 这种人专门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扇阴风点鬼火，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2: 对，住在北平城里的意大利人、日本人，还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中国人经常去他的住处。
0: 这个包瑞德一定又在策划更大的阴谋。
2: 我们需要对他采取什么措施吗？
0: 婴儿不发月如也。
2: 钓鱼？
0: 对，我们也钓鱼，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主席。
1: 哦，恩来，什么时候到的？
0: 我刚到一会儿。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主席请我来，是看这张世界地图的吧？
1: 好个精明过人的周恩来。不过这次你只猜对了一半，
0: 那就不错了。主席啊，先不说我猜对了这一半，先告诉主席一个好消息吧。
1: 好啊，我洗耳恭听啊。
0: 苏联方面发来电报，告知江青同志和女儿李娜安全到达莫斯科了。
1: 啊，几天听不到李娜叫爸爸，这心里边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0: 这就叫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1: 无情未必真豪杰，莲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笑者，回眸是看笑无徒。
0: 这是鲁迅先生写的诗，连老虎都有莲子之情，何况人呢？这样吧，我让他们电告苏联方面，下次来电的时候多说几句李娜的情况吧。
1: 不必了，随遇而安吧。
0: 好吧。主席，再说一说这前一半的事吧。
1: 好，来，你来看。
0: 啊。
1: 苏联和东欧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当然除南斯拉夫之外，外蒙古、北朝鲜、北越等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阵营啊。
0: 嗯，
1: 美国、西欧、日本、南朝鲜、南越、菲律宾、东南亚国家又形成了另外一个阵营。中国是个大国，举足轻重啊。
0: 这就是当今世界政治的大格局啊。斯大林很希望中国成为他的盟友，这样社会主义阵营就从欧洲到亚洲连成一片了。
1: 而美国呢，绝不希望中国加入这个东方阵营。只有从这个政治大格局出发，才能够看清楚苏联、美国对待新中国的态度，以及他们外交工作的本质。
0: 主席分析得很有道理。
1: 恩来，走，咱们到外面走走去。
0: 好。
1: 恩来啊，有两件事关重大的外事，又都涉及美国。南京发来电文，请示有关黄华与斯图雷登会面的事宜。虽说我们跟美国人曾经打过不少交道，但作为正式外交会谈，这还是第一次。为此，我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这份文件，你看看，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话，就发给他们。
0: 主席，我赞成你提出的这项七条原则性意见。我看黄华可以见司徒大使，但是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不失大国风范。
1: 完全正确。
0: 谈话的核心我看就是主席写的这段话，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美国过去用于帮助国民党打内战、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必须立即停止。
1: 由于我们跟美国没有外交关系，一定要

0: 我们只是黄花同志，这次会谈是非正式的。关于司徒表示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外交，并修改商约这一点，也不要表示拒绝。总之，以侦查美国政府真正的政治意向为目的。
1: 那第二件呢？
0: 就是关于沈阳领事馆间谍案一事。主席给李克农下达逮捕命令了吗？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从外交策略上讲，暂时放一放，这样有利于黄华和司徒雷登大使的会谈。好吧，就按你说的办。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对社会各界的朋友说，不要光看美国人是怎么说的。
2: 更重要的，还要看他们是怎么做的。请，
3: 司徒先生，这位就是我在燕京大学的同窗，您当年的弟子黄华先生。
4: 大使先生，
2: 燕京大学一别，转瞬就过去了整整13年，真是沧海桑田呐。大使先生，哎。
3: 是啊，在这13年当中，您这位先生先是做了几年日本人的监牢，继而又为李宗仁的上台奔走，接着还看到了蒋介石的垮台，可以说，您是亲眼目睹了中国从沧海走向桑田的全过程。而你呢，则是亲身参加了这一变革。
2: 我有你这样的学生，真的非常骄傲，恐怕还有几分惊奇吧。先生如果没有这几分惊奇，就不会让我出面去请你这位同窗了。<笑><笑>
3: 来来来，请坐，请坐。请<笑>这份师生之意。
2: 弥足珍贵，但是，作为来自不同国家的使节，我们应该遵循先国后家、先公后私的原则行事了。是的，说得非常好。请问，贵国政府是如何看待蒋介石的政权呢？第一，
3: 我们美国政府一向不赞成蒋介石的独裁专政，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必然的。第二，正因为如此，我们美国政府早就做出了决定，停止援助蒋介石的政权。可在我们看来，你们帮助李宗仁的行为，依然是换汤不换药。
2: 这对中国人民来讲，一点益处都没有啊！
3: 李宗仁太让我们美国政府失望了。用中国人的话来说，他真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哼，今天咱们不聊这个问题。我想知道的是，美国政府将会如何看待？
2: 这个即将由我们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呢？第一，我们美国政府不参与中国的内战。第二，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上海一旦被解放，我们愿意把存在上海原定援助蒋介石政府的粮食和棉花。 全部都移交给你们，借以支持你们恢复生产。
3: 既然美国政府已经表态，不干涉中国内政，不参与中国内战，那就应该把驻扎在上海和青岛等地的美国军舰，还有陆战队，全部撤走。

0: 我没有权利回答你这些问题。
1: 经过第一个回合的火力侦查，我们可否得出这样的结论？

0: 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似有矛盾。随着蒋介石政府的垮台，在美国政府内部逐渐形成了一个反对我们接管中国的集团。当年在重庆时期，多数的外交官乃至被派到延安的观察组成员都成为他们审查的对象。这就证明啊，美国政府倡导的民主是虚伪的、实用主义的。 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你所说的这种情况暂时不会马上变成现实，否则，司徒雷登为何要主动邀请黄华见面呢？当年驻延安的军事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不是还留在北平搞间谍活动吗？看来，一旦我们和苏联结盟，他们肯定会改弦更张，完全变成反共拥蒋。嗯。
1: 肯定的，但是美国毕竟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美国人民也是伟大的人民，奉行接触政策，那还是必要的。嗯，主席，政府主席，上海方面发来急电，敌人撤退前，除了抢运物资，每天都在枪杀无辜，一个比四一二大屠杀更为严重的白色恐怖，已经完全的笼罩在上海。
2: 恩来，我看上海已经到了非解放不可的地步了。
3: 嗯，
2: 为了防止敌人大搞焦土政策，为了避免上海人民无谓的牺牲，我决定命令总前委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尽快发起上海战役。
3: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十分关注解放上海和接管上海，相继下达了多次指示。二爷陈兵浙赣线。 既监视了桂系白崇禧，所部东援，也防止上海方面的敌军向西退却，同时还要随时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武装干涉，保障三野攻占上海的安全。刘司令，准备好了吗？
4: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5: 哎，我说刘老总，你这个只欠东风。
4: 是啥子意思？
2: 我等啊，就欠你陈司令下借兵的通风喽。哼，
4: 哎呀，这叫什么来着？这就叫“东风不与周郎便”啊！刘司令员，就在浙赣两岸，唱你的借东风吧。
2: 好。<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下达的作战命令。
4: 攻占上海的任务将由三野完成。嗯，现在请陈司令员讲话。同志们，我啊，既是三野司令员，又是接管上海的上海市长，我必须要完成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下达的两项任务：既要攻打国民党军队，又要完好的接管上海。
6: 啊，今天呢，是谈攻打上海的问题。就由粟裕同志和张震同志主讲。
7: 同志们，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国民党军在上海的防疫部署，我们制定了三种夺取上海的作战方案：其一，实施长困久违，这样的好处是减少我部队的伤亡；它的坏处呢，势必将500万上海人民陷于绝境。
6: 粟裕同志，你光考虑到我是三野的司令员，哎，你再好好想一想吧，这样搞法，我这个上海市长怎么当哦？<笑>
8: 这就叫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嘛。粟裕同志啊，接着讲。
6: 其二，我们选择以贪薄集团防疫薄弱的苏州和以南实施攻击，这样就避开了守军设防的重点。
4: 吴淞，
6: 我军不援的伤亡肯定会减少，但是他的主战场永远是在市区，城市势必会遭到严重的破坏。
4: 哎，粟裕，你，
6: 我替陈师长说吧，不行。<笑><笑>那第三个作战方案呢？由张震参谋长给大家介绍。嗯。

0: 第三作战方案就是从上海的两翼迂回，钳制吴淞。这一战法可以封锁守军的海上退路，可以迅速切断其抢运上海物资的通道。守军为了其海上通路，势必集中兵力在吴淞周围与我军决战。这样，既达到了全歼守军的目的，又可避免在市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减少了对城市的破坏，达到了完整接管的目的。
1: 这个吴淞地区啊，可是守敌防御的重点啊！
2: 是啊，这是一场硬碰硬、艰苦的攻坚战呢、啊，部队的伤亡是很大的。你陈毅司令员，
3: 哎呀，刘老总啊，我爱民如子，更要爱民如子。
2: 粟裕同志，
3: 谈一谈你的意见。
2: 为了保存上海这座城市的完整。
4: 为了保护上海5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
2: 军队付出一定的代价也是必要的。
4: 嗯，粟裕同志的意见啊，也是我的态度。我也投一票，因为这第三作战方案符合毛主席说的，解放军是为人民解放的军队。有反对意见吗？
5: 没有，
4: 没有，
2: 没有，
4: 没有。
2: 很好，陈老总，嗯。
4: 您和粟裕同志尽快搞出一套完整的作战方案，报中央军委毛主席批准以后，以淞沪战役作战命令下发。好，同志刘晓、吴克坚同志随时掌控蒋介石集团在上海的一切活动。好。
1: 毛泽东就要下达对上海发动攻击的命令了。预料中的事，电告有关人员：一，加快抢运粮食、布匹、生活用品，运不走的，除交由可靠的人员囤积外，其他一律烧掉；二，电令军警宪特，处决在押的所有亲共分子；三，派出轰炸机。 主对南京、上海进行轮番轰炸之外，而且也要对北平、天津加大轰炸的力度。
2: 是，
1: 通知在沪的三军高级将领，召开军事会议，我要向他们下达保卫上海的作战命令。

0: 都坐下吧。 我们今天召开这个会议，非常重要，是有关于我们党国生死存亡的军事会议。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的航空母舰、各种战斗机群，已经从日本、南韩、菲律宾以及夏威夷关岛向中国的沿海地区云集。我们所需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 将源源不断的送来。他们希望我们在上海能坚持6个月。如何坚持这6个月？我们先请汤恩伯司令给大家介绍一下淞沪保卫战的军事实力。是。
1: 各位， 上海的防御工事，我们前后修建了10多年，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了周边长80公里、纵深8到10公里，可供10个军使用的防御阵地。在此防御阵地上，共有4200多座钢筋水泥碉堡，10000多个野战卫星工事。各碉堡工事之间有密如蜘蛛网的 战壕相接，构成了以子母堡为核心的火力交叉的

0: 我们的防御阵地远远胜过了苏联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攻势。很好，当年苏联可以坚持2年之久，而我们凭借此攻势死守6个月，应该。 没什么问题吧，莫三，你是三军参谋总长，再向诸位介绍一下，为这次淞沪保卫战准备了哪些军需物品？
1: 报告总裁，参谋总部早已经储备了足够的武器弹药，除各部队按5个斜形基数分发外，我们还准备了。 各型重炮炮弹50000发，山野炮炮弹100000发，8182迫击炮炮弹500000发，60炮炮弹100000发，重机枪枪弹500000发，轻机枪枪弹1000万发，还有冲锋枪。
0: 好了。

0: 在座的其实都是军事上的指挥专家，我还想告诉大家，为了这次淞沪保卫战，我们投入了20万陆军精华，并辅以共军所没有的海军和空军加以配合。如此的悬殊，你们觉得够不够？
1: 父亲，毛局长让我向您请示。他认为，上海一旦落入共军之手，中山先生所谓的遗孀宋庆龄，一定会降共的。
0: 那不言而喻。
1: 所以啊，针对宋庆龄，他们想了三种办法。
0: 我倒很想听一听。
1: 第一是暗杀，
0: 不可取。仅20年前。
1: 戴笠也搞了一个类似的计划，还让他的手下沈醉，在他的住宅前后加以监视。后来夫人知道了，颇有微词，闹得很不开心。那第二种，就是和张学良一样，强行押到台湾，
0: 也不可。夫人。
1: 就要从美国回来了。他知道了，一定是家无宁日，甚至是国无宁日。那第三种办法就是，利用他和中山先生的传奇婚姻，来大做文章。
0: 怎么个做法？
1: 毛局长他们已经说服了中山先生的原配夫人卢氏，请他亲自出面，大肆宣扬，说自己才是中山先生。
2: 明媒正娶的夫人，这样做可以打压宋庆龄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就让他们去做吧。主席的消息好灵通啊！哈哈，好吧，等陈云同志一到，我就亲自陪他一起到香山向你报告。
3: 嗯，
4: 周副主席，
2: 哦，陈云同志到了，<笑>辛苦了。
4: 我是向您报道来了，怎么样？快点给我分配工作吧。
2: 不要着急啊。
4: 另外，我把主席与贺子珍的女儿娇娇带到北平了。你看，
2: 娇娇来了，那好啊，就带上娇娇一起去见主席吧。
4: 好，
2: 嗯。
5: 请，张总，skoro widzimy twoją babę，我去通报一声。
2: 哎，
5: 主席，周副主席他们到了。
2: 主席，你快看谁回来了？嗯。

0: 主席。
1: 哎呀，陈云同志，你可真是大驾难请啊。
2: 陈云同志，你要再不入关升帐，主席连觉都睡不好了。
0: 主席啊，我也想早一日进关呀，可是一想到中央提出的抓住东北、依靠华北、支援前方的战略方针，我就觉得非得先把东北的工作做好才行啊。
2: 唯有如此，一旦华北、江南告急，我们东北的大豆、玉米才能源源不断地支援关内。
0: 是啊。
1: 嗯，好啊，有远见。来来来，
0: 主席，
1: 咱们坐下谈。
0: 等一下，我今天啊特意给您带来了一位小客人，您看
1: 啊，
0: 谁来了？
1: 这是
3: 主席。你仔细看一看，

0: 主席啊，这就是你的大女儿，娇娇啊。娇娇，娇娇，还认识爸爸吗？ 主席，我差点忘了，娇娇，现在不太会说中国话。奶奶，你看，我还有个不会说中国话的女儿啊。
1: 娇娇，你放肆呀，要是去别斯科造，我们都为爸爸。 毛泽东，娇娇，萨维巴布，
2: 娇娇，
3: 萨维巴布，
2: 好。

0: 陈云，
1: 主席，
0: 今日升帐，想干点什么呀？
1: 还是那两句话，一是按中央的方针办，二是安下营盘。

0: 试一试，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办事。嗯，这就是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嗯，说到中央的方针嘛，书记处委托邵奇同志去天津搞了一段调查研究，很快就会写出一个东西来，经书记处讨论之后，即可出台。主席啊，我走马上任之后，工作重点是什么呢？
1: 第一啊，你和薄一波同志。
0: 尽快把中央财政委员会的班子搭起来。第二呢，要集中一切力量，确保上海接管工作的胜利。嗯，明白。主席啊，周副主席，我最近呢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蒋家王朝这座大厦为什么会倾倒得这么快呢？其实啊，是它的经济基础崩塌了。想想看啊，它发行的货币。
2: 在几个月之内就上涨了千倍、万倍、一麻袋子的钞票，只能买一小袋的牙粉。老百姓的日子还能怎么过呢？
3: 这个蒋介石啊，他掏空了这座大厦，要把东西转给他们四大家族，官逼民反，民岂能不反啊？
0: 我们共产党人管经济，其实就是要把未来人民这座大厦的根基打牢的。
1: 嗯，真不愧是行家里手啊！一句话就说到点子上了。
3: 主席，潘海年、许涤新、夏衍同志已经回到北平了，刚刚和陈云同志见了面。很好啊，
1: 来，等你向他们三个人交代完工作，我要见他们。好。
3: 总之，你们三个人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准备迎战停在黄浦江上的英美军舰向我们开炮，准备面对国民党的破坏，准备应付上海全市断水断电。中央接管上海的方针是：一方面要准备面对最艰难的处境，另一方面要创造良好的局面。你们回去以后要把我讲话的意思转达给陈毅同志。
4: 是是是。
3: 周副主席，我们三个人的工作是怎样安排的？韩年，你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常务副市长，协助陈毅同志分管好政治和统战方面的工作。
5: 我一定做好陈毅市长的助手。
3: 夏衍同志，你是上海知名的作家，你任市委常委兼文化局长，你一定要搞清楚。 上海是中国文化教育的半壁江山，有许多学者专家，全国知名的艺术家，一定要尊重他们，不要搞衙门作风，更不允许把他们请到机关来谈话。你要登门拜访，和他们交朋友。
5: 是，请周副主席放心，我一定会做好工作。
3: 许涤新同志，你是我们党为数不多的经济学家。
4: 上海很多知名的爱国资本家都是你的好朋友，一定要团结他们。是，
3: 你任市委委员，协助曾山同志搞好财经方面的接管的工作。
4: 请周副主席放心，我一定在陈毅市长的领导下，当好曾山副市长财经方面的助手。
3: 嗯，好啊。
4: 周副主席，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指示？
5: 韩年，你是最了解宋庆龄先生的。由于他坚持不离开上海去台湾，蒋介石就在上海、广州，乃至香港，对他进行人身攻击，甚至登报说他根本就不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
6: 太无耻了！
3: 这完全是痞子为人的习气嘛。嗯，所以毛主席说呀，当一个政治家。
6: 沦为靠制造黄色新闻和马路消息来攻击他的政敌的无聊文人时，他的政治生涯离结束就不远了。
3: 毛主席说的太深刻了。嗯，韩年，一旦上海解放，你就代表主席和我去看望宋庆龄先生，并送去我们真诚的慰问。
4: 是。
3: 我再强调一遍，你们三个人。 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0: 肩上的担子很重很重啊，保证完成任务。看白崇禧的意图，不是准备在衡州以北和我军作战，而是准备逐渐撤退至衡州以南。因此，林彪根据主席的指示，把四野主力推进到湖北境内，请示中央军委何时渡江。我跟林彪说过。
1: 不要等大军到达北岸后同时渡江，可采取先后陆续渡江的办法吗？主席，总司令，柯农同志，一看你的表情，就知道给我们带来了喜讯吧。让总司令猜着了。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河南省主席、国民党第19兵团司令长官张震，在我中原局。
2: 成功科方进之等同志的教育争取下，
1: 元帅不齐。
0: 张震跟邓子恢同志联系上了吗？
1: 见了。邓子恢同志明确表示，一，对张震的义举表示欢迎；二，希望他在迎接我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后，再有力的配合我人民解放军截击白崇禧南逃的部队。
0: 好啊，此计划若能实现。
2: 白崇禧所统帅的桂系部队就大步报销了。嗯，行百里者半九十啊。克农啊，你要告诉有关同志，越是接近胜利，越不能麻痹大意、掉以轻心呢。敌人的情报部门那也不是吃干饭的。计划一旦泄露出去，不但起义会胎死腹中，而且张震也会面临生死危险。是。
3: 周副主席，让我转告主席，由香港赶过来的三位客人，今天下午到香山。嗯，
2: 好啊。
3: 韩年同志，我很想知道，在香港的英国人是怎么看待他们的“紫式英号”军舰在长江肇事这件事啊？
4: 表面上他们也声明抗议，因为在国共和谈破裂之后。
5: 他们认为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打过长江去，存有一种划江而治的幻想。
2: 主席，汉年同志说的对，这些英国人还挖空心思想尽办法，想把李济深先生留在香港，作为他们手中的政治砝码。后来我军大举渡江，很快又解放了南京，英国人的态度又有了一些转变。 具体有些什么表现吗？那时。
6: 我们在香港公开举行庆祝南京解放的酒会，他们不但没有干涉，而且还让一些所谓的太平绅士来参加。
2: 看来啊，英国人比美国人滑头啊。坐吧。好，他们是不会把棋走死的。现在我军乘胜追击，已经打响了上海的外围战。随着上海的解放，这些英国人的态度。 还会有所改变的，经主席指示，有关接管上海的方针和政策。总的方针，中央已经给陈毅、饶漱石发了电报。重要的一点是，不让国民党搞焦土政策，尽可能完好的保存好这座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具体的政策嘛，你们就按照恩来的指示去办。是。
6: 你们三个人长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可以说是老上海了。应该把接管上海的工作做好啊！
7: 保证完成任务。
6: 汉年同志，你跟上海的杜月笙、黄金荣这些文人还有联系吗？
8: 还有一些联系。
6: 嗯，在西柏坡的时候，我让张世钊先生给黄金荣、杜月笙打过招呼。 你不妨去拜访一下，请他们转告自己的青帮弟子们，只要不和人民为敌，是可以获得宽大处理的。如果有立功的表现，还可以受到表彰啊！啊，
7: 是，
6: 中央军委已经批准了粟裕、张震攻占吴淞、嘉兴和围攻上海的军事部署，第三野战军已经下达了淞沪战役的作战命令，5月12日。 开始攻打上海，因此啊，
0: 你们三位要火速赶往。

0: 黄金屋，只要你现在回头，说出上海名将的名单，指出是谁帮你父亲逃离上海的，还不算太晚。那就怪不得我们了，我们已经替你挖好了墓穴，也算是尽了人道了。
1: 哼，是啊，这就是你们的人道。
2: 刽子手们，看看吧，你们的主子已经到了什么时候了？他不仅不敢公开审判自己的对手，甚至不敢堂而皇之地将对手送上断头台，只能让你们这些毫无头脑、形同机器的刽子手躲开光天化日，干出如此下作的事情。我会在天上看着你们灭亡的。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们上海的同志做了各种准备，包括行刑前武装解救，可是出乎我们所有人预料啊，敌人将黄敬武先生活埋在上海南市车站路190号牢房后面的空地里。
1: 佳英，
2: 主席，
1: 备车。
3: 主席，你要去哪里？
1: 我要去看望黄炎培先生，向他通报公子遇难的事情。
3: 主席啊，你还要关注总共上海的大事。看望黄任老，就由我替你去吧。
1: 你一定代我向黄任老致意。中国得以重生，是要以千人的热血和生命为代价的。
3: 知道了，主席。

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中国得以重生，是要以亲人的热血和生命为代价的。

为了苦难的中国能够早日获得新生。不仅祖坟被蒋介石给挖了，而且还有五位亲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0: 请转告毛主席，我黄炎培能为中国的重生献出自己的骨肉，感到无比的骄傲。
1: 换人了。
0: 上海快解放了吧？
1: 是的，按计划，陈毅市长于明天清晨将率领5000军政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大上海。

0: 陈市长，你盼望的接管上海、治理上海的天降闹了。
1: 陈市长，哎呀，我们可是老朋友啊，还记得吧？我们在沿河边谈过诗，论过文啊。我记得好像是在七大前后。哦，陈市长，
0: 方才看您在望湖宁思，想必一定是在构思诗词佳作吧？哎，我呀，可不是我们的毛主席哦。<笑>那一定是在想着带我们接管上海的事吧？错。陈市长，你就别卖关子了，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吧。我在想啊，我陈毅。 怎么跟上海有逢久之缘啊？
2: 你陈市长怎么和上海有逢久之缘啊？
0: 1919年我初到上海，后来又到法国去留学。1929年我潜入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时有古田会议。1939年，我带领新四军到了虹桥机场。 烧毁了日军的4架飞机。1949年，党中央和毛主席又任命我为上海市市长。哎，你们看，我陈毅跟上海是不是有逢久之缘呢？
1: 哦，原来是这样的逢久之缘啊！<笑>
2: 陈市长，这4个9啊，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史啊。
0: 哎，韩宁，这位是？
1: 这位。
0: 是大剧作家夏衍同志，陈市长。夏衍同志，我们可是神交已久。记得夏衍同志写的这个什么？包身工，里边有一个炉柴棒，将成为我们工人阶级的艺术典型啊！市长过奖了，谦虚哦。 <笑>哎呀，没想到啊，能写出《炉柴棒》的大名鼎鼎的大文学家夏衍同志，长得哎，也跟炉柴棒一样瘦啊！<笑><笑>啊，徐立新同志，
3: 陈市长你好，
0: 毛主席跟周副主席可是介绍过你啊，他可是。 我们党内的大经济学家来，
3: 哎呦，不敢当。
0: 你呀，就要跟曾山同志一起到你熟悉的大上海，跟资本家打交道喽啊！<笑>
3: 是。
0: <笑>
1: 陈市长啊，该吃午饭了。下午啊，你还要做接管上海的报告呢。
0: 好，我们啊，此番啊，走。
3: 这三位秀才来了，我们的力量就壮大了。
0: 那是，这下你心里有底喽。<笑>
3: 接管上海还有很多具体问题。 有人商量了，
0: 同志们。

0: 刚才我简单的讲了进城以后的规定和纪律，俗话说得好啊，路要一步一步走，饭呢要一口一口的吃啊。前几天我对解放上海的官兵讲了两句话，一是，在市区作战，不准使用重武器；二，入城以后不准私闯民宅。在官兵当中啊。 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啊！
1: 是，
0: 不要开小会啊！进入大城市，不许用重武器，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任何人不能违反。还有啊，进入城市以后啊，不要以功臣自居。哦，对了，千万不要在大上海的马路上。 随地大小便啊！看电影、到饭馆不给钱，一旦让我发现，可别怪我陈毅，严惩不贷啊！我跟同志们讲清楚，不进入民宅这一条，对你们也是适用的。翻开历史查一查，官家跟军队。 进入城市以后，往老百姓家里一住，哎，干好事情的不多。有人反对我陈毅讲，赶上阴天下雨，有重病号怎么办呢？我回答讲，这一条必须严格执行，不准入民宅，就是不准入，天王老子也不行。这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 党政干部向上海人民交的第一份答卷。有人问了，陈市长，那我们住在哪儿呢？嘿，天当房，地当床，哎，偷偷睡在大马路上啊，供你们睡觉的地方，多了去了啊！哎，我的话讲完了，哎。
2: 陈市长厉害呀，还没进城，就先给大家来了个约法三章。我相信，你们按照陈市长说的办，解放上海就无往而不胜。党中央和毛主席也会为你们鼓掌。

0: 父亲，我不该走了。我想再看看，伤害是怎么丢的。都是这些可恨的美国人，是他们见死不救。今天在我，美国人固然可恨，但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太心慈手软，该杀的我没杀。
1: 导致了今天这样的下场。是啊，有很多人真是可气，他们对父亲阳奉阴违，这枪声一响，全都倒戈到共产党那边去。父亲，
0: 闪开！电令毛人凤。 我要让张兰、罗隆基他们和上海一起葬送在这战火之中，绝不能让他们像黄炎培那样跑到北平去，向他毛泽东喊万岁。
2: 在我军强大的前行攻势之下，敌人已经难以逃脱了。 由于我九兵团、十兵团占领了敌外围的阵地，并部分突入了敌守军的主阵地。结果嘛，
3: 为了从海上逃脱，必然迫使国民党军队集中更多的兵。

0: 兵力与吴淞口两侧地区，这样，蒋某人就中了调虎离山之计。由于市区兵力更加空虚，我们就可以乘虚而入，迅速攻占市区。老总啊，
1: 哎，
0: 陈毅来电报说，今天早上带领5000余人的接管大军。
1: 浩浩荡荡的向上海进发了。
2: 好啊！<笑>
3: 我认为应该电告粟裕和总前委，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也已大体就绪，只要军事条件许可，即可总攻上海。嗯，
1: 主席，岸英到香山了。
2: 哦，
1: 嗯，岸英来了，
2: 他怎么来的？搭顺风车来的。哦，呵呵。
0: 稀客呀！哎呀，人家岸英怕占用你的时间，你忙，人家也忙，可以理解。去吧，去吧。我正好有事跟他说。来，岸英啊，怎么了？今天这是？
4: 岸英，
0: 耷拉着个脸。
4: 朱伯伯，
0: 坐。
4: 来，坐。爸。
0: 您说，我听。这什么话？这不是多年来形成的习惯吗？你看看，这，哎，正好有个事儿啊，要跟你商量一下。你到山东老区一走一走，那里的人民对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4: 爸爸，您不是？
0: 怎么了？
4: 看来你对去山东不情愿呢。是。主席，要我说呀，岸英是很难情愿的。
0: 嗯？怎么回事啊？您都忘了吧？我给您提个醒，岸英的女朋友刘思琪就要满18岁了。哦，为这么个事儿。嗯，刚满18岁就马上要结婚吗？
4: 这谁规定的？您当年在西柏坡的时候，亲口许过愿的。只要刘思琪满18岁，您就批准他们二人结婚。对呀，哎，是不是啊？许的愿就要立竿见影啊！小严，你坐那儿。是。小严，你知道"思琪"二字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思者。
0: 祺者，祥也。祺者，祺鲁也，就是山东嘛。思琪的父亲刘千初，曾经任山东省委书记。1931年，被反动派杀害了。岸英作为未来的女婿，也要思琪嘛。再者，陈毅同志不是有句名言吗？淮海战役的胜利。 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是不是这样，老总啊？嗯，是这样的。你说，岸英作为我毛泽东的儿子，他应不应该暂时放下自己的婚事，去向山东的父老乡亲学习啊？爸爸，我懂了。你不懂啊？ 我毛泽东不是当今坐天下的皇帝，你毛岸英更不是毛家世袭的太子。共产党人只有为中国老百姓谋幸福的责任，没有养尊处优、高人一等的权利。
2: 嗯，讲得好啊，
3: 主席，我来了。
0: 啊。
5: 讲得好不如做得好啊！韩英啊，你回去以后好好想想，过两天给我个答复，走吧。据内线报告，张震奉诏到武昌出席紧急军事会议，白崇禧当即出示了顾祝同发来的密电，称已得到密报，张震图谋叛变，令江章及师长以上军官扣押，接送广州。结果呢？
6: 张震借生变之机逃离武昌，赶到了京口所属的12区军军部，一面召集师以上军官会议布置武装起义，一面调兵遣将阻击白崇禧部队的截击。

0: 总算是有惊无险呢。是，张震率所部2万余人起，并成功地击退了白崇禧部的包围和截击。这样一来，小诸葛白崇禧也只好拱手让出武汉三镇了。
1: 估计萧劲光所部可于16日进驻武汉三镇。
0: 请萧劲光立刻会见张震将军，等我收到他们正式的起义电文之后，再发电之贺。
1: 主席，白崇禧放弃武汉三镇之后，虽又移驻湖南衡阳，这会直接影响到和平解放湖南的进程啊。

0: 恩来，是我呀，请讲。放心吧，克农在我这里。克农啊，
1: 主席。
0: 恩来收到有关报告，民盟主席张兰先生和罗隆基先生处境危险，你立即赶到恩来那里接受任务。
2: 是。

0: 你干什么呢？你别去，走走走走走。张彪老，郑副院长，我们家乡有一句俗话：君子不跟牛斗气。好在这人狗不分的日子快熬到头了。张彪老，越是这人狗不分的日子快熬到头了。
1: 你越是要担心狗急跳墙，会咬人的。我帮你查查。
2: 哎，好的。什么人啊，狗啊！现在是什么时候啊？非常时期，说话嘴上设个把门的，啊，懂吗？懂。
1: 你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有名的严队副，你一向是按军中无戏言办事的。我说你们两个，探头探脑的往里边看什么呢？这有什么好看的？站好你们的岗。

0: 严队副，你有什么公干，就对我说吧，跟政府院长没有关系。好，既然张主席把话都挑明了，我也就弯弓射箭，照直跑。我这回来是奉上峰的命令，来请您这位民盟主席和那个罗隆基副主席。
1: 到我们警备司令部去测测啊！
2: 不行，张表老年届70有7，且患有严重的齿槽脓漏和尿道感染。罗隆基先生也患有肺结核和糖尿病，你们这么做，还讲不讲一点人道主义啊？
0: 讲啊！可他们要是跑了呢？谁负这个责？你呀！
2: 你看看张表老这样子。
3: 他能跑到哪儿去？
4: 你敢以你全家人的性命来担保吗？
2: 敢。
4: 好，现在就给我立字据，立就立。克隆同志，张兰先生不仅是民盟的主席，同时也是一面反对独裁的旗帜，绝不允许发生一点意外。
5: 是，经周副主席进一步指示。
3: 为了营救张兰、罗隆基二位先生，我决定启用杨虎这枚棋子。
4: 什么？就是那个和刽子手陈群一道被上海人民骂。

0: 做虎狼成群的杨虎。是的，他们虽然在四一二大屠杀中是蒋介石名副其实的刽子手，也是当时上海出了名的杀人魔王，但是在历史重要的转折关头，他托人找到我，表示要站在人民的一边。另外，他和张澜、罗隆基二位先生也是老熟人，我想。
1: 他一定会想办法营救他们的，周副书记。那该如何启用杨虎的关系？
2: 你立即通知上海的吴克坚同志，让他和杨虎取得联系，把困在疗养院中的张罗二位先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3: 你听，他们不知道又抓了多少仁人志士啊！
2: 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杀人越多，跨太就越快。话是这么说，您和罗先生也不能在此坐以待毙呀。这共军不会打到这儿来吧？
1: 哎，你们两个给我听着，眼睛放亮点，给我盯住206病房。没有我的命令，就是天王老子也不准接近206病房。蒋介石下了死命令。
3: 绝不准将活着的张彪老交给共产党。那，你就可以亲眼看看，蒋介石是怎么把我害死在这疗养院里的。
1: 可我听说，蒋介石给您定的罪名，不光是通共，还说您是毛泽东的好朋友。
3: 哼，通共一罪不敢当。跟毛泽东是好朋友。 蒋介石是知情的，那您能不能给我讲讲，您和毛泽东之间的交情呢？<笑>哎呀，说起我和这位大名鼎鼎的毛润之先生的交情，话可就长了。开始啊，我们是神交。
1: 哦。
3: 是通过我的老友吴玉章、董必武、周恩来先生传话。后来，抗战胜利后，他为了跟国民党共谋建国大计，以关云长单刀赴会的决心和勇气，飞来山城重庆。当时，他一手沁园春雪。 征服了山城各界人士，也征服了我。可令我更为感动的是，他礼贤下士，多次冒着被军统特务暗杀的危险，前来看我，听取我的意见。就这样，我们从神交变成知交了。
0: 周副书记，吴克坚同志发来密电。
4: 他们遵照您的指示，和杨虎接上了关系。他们从虹桥疗养院中，把张澜、罗隆基二位先生营救出来了吗？
0: 来电中没说。
4: 总攻上海的时机已经成熟，一旦中央军委下达总攻令，再营救他们就很困难了。

0: 这么晚了，谁啊？
1: 报告。
0: 进来。
1: 报告。
0: 三更半夜的，你不给我盯着张罗两个犯人，跑我这干什么？
1: 这是毛局长根据蒋委员长的指示做出的决定。

0: 的信我收到了，至于用刀刺死张兰和罗隆基两个犯人的事，可行吗，队长？好，你放心，一切照办。
1: 严队副，聂大队长同意了？
0: 啊，他同意不用匕首刺死张罗二犯了。 但是他命令我们将张罗两个犯人绑架，用船运到吴淞口，系上大石头，将他们沉入江底。这个办法可以达到毁尸灭迹的效果，是吗？行，你赶紧回去看着犯人啊。是。
2: 再次电告吴克坚同志，无论有天大的困难，一定要确保张兰先生、罗隆基先生的安全。是，就要下达总攻上海的命令了。如果上海解放了，而张兰、罗隆基二位先生不在了，主席，请您放心，周副主席向您打了保票，我李克农也向主席。
1: 李军令状，
3: 停！不要再说下去了。我英勇的第三野战军指战员向上海发起最后的总攻。

0: 主攻上海的第三野战军已经攻占了虹桥机场，很快就要北渡苏州河。若无特殊情况，上海将于27日之前回到人民的手中。我第一野战军于5月20日解放西北重镇西安之后，又连克陕中、渭南等县城。 歼敌数万。第二野战军四兵团于5月22日解放江西省省会南昌。第四野战军解放武汉三镇之后，又分兵解放九江以及军事重镇听四桥等地。我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了向全国进军的战略部署。
1: 会后，请大家一阅。如无不同意见，将电告各野战军执行。
2: 嗯，同意。
1: 下面由少奇同志向书记处报告城市经济恢复问题，由恩来同志主讲新政协的成员组成，以及召开新政协会议等事宜。
3: 上海决战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那些困兽犹斗的敌人又把枪口对准了普通的上海市民。为了减少上海人民的损失，我想下令网开一面，让少数国民党军队从吴淞口逃走。
1: 嗯，好。
3: 来，
1: 嗯，
3: 你的看法呢？
1: 这从减少上海人民的损失来说，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把这些本应消灭在上海的敌人放走了，将来仍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呀。
3: 唉，要先保证老百姓的安全，哪怕我们打得再艰苦一些，也总会有办法消灭这些逃敌的。
4: 最后，我再扼要地重复一遍：上海就要落入共军之手。我们国防部保密局将随总裁撤往台湾。总裁行前做了两点示意：一。

0: 安排好我们在沦陷区，尤其是在宁沪杭甬一带的潜伏网系，由行动科长朱山元少将负责。
1: 请毛局长放心，只要有我朱善元在，共党统治下的上海就永无宁日。
0: 不仅要做到上海永无宁日，而且还要发展我们的组织，向国防部提供共党诸方面的情报，准备迎接总裁率部打回来。
1: 是。
0: 二，上海沦陷之前，一定要把数以千计的亲共分子严刑处决，其中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副主席罗隆基是总裁点了名的，绝对不能让他们再跑到中共那边去了。
2: 毛局长，这两个人都是知名的社会贤达，可否以转移之名把他们押解到警备司令部处决呢？
0: 可以，请你立即通知负责看押的严队副，将张澜和罗隆基移交到警备司令部。
2: 是。

0: 我是严队副，你是哪位？
1: 我是杨虎司令的夫人田淑君，我找你有急事。
0: 杨夫人，你先听我说。
2: 叶祥之和朱山云奉楼人凤局长之命，要在今天晚上
0: 12点将张兰和罗隆基两位先生押解到警备司令部，秘密处死。
1: 我也是正因为这件事找你的，我已经接到有关方面的指示，
3: 要你利用今晚一解的机会，在午夜12点之前
1: 务必完成营救张兰、罗隆基二位先生的任务。
0: 在什么位置？
1: 环龙路，我们杨家。
2: 办法呢？
1: 你听我跟你说。
4: 哈哈，原来是严队副。
5: 严队副，
0: 忙着呢。
4: 哎，这么晚了开车干嘛去啊？
0: 啊，车上是我家属，这不随军撤退吗？
4: 啊，规矩您懂啊。小李，过去看一下，
0: 检查检查吧。哎，例行公事。
5: 行。
4: 队副，大晚上的这么着急啊？
0: 哎呀，出来混是真不容易。
6: 后边那个白胡子老头是谁啊？
0: 我家父啊。
6: 那旁边那个呢？
0: 这不我家兄吗？
6: 哦，啊，这样。
0: 来来来来，
6: 哎，不，
0: 来来拿着，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4: 哎，那就拿着吧。
0: 啊，辛苦了，弟兄们。
4: 放行啊，放行。

0: 来了。
1: 欢迎您。
0: 您好，
1: 张兰先生。
2: 你是？
1: 我是奉毛主席之命，在您的老友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负责营救张老和罗隆基先生。
2: 哦，毛主席。
1: 对，
2: 周副主席。
0: 进去说吧。
1: 啊，好好好，
0: 快请，
1: 请吧。
0: 来，
2: 请，
1: 里面请，
2: 请
1: 请。

0: 陈云同志，不知道为什么，面对即将到来的全国胜利，我是喜忧参半，有时候连觉都睡不好啊。
1: 主席啊，我特别理解您所忧虑的核心，是如何建设一个新的中国。

0: 而建设新中国的核心又是经济建设。
1: 是啊，如果我们在经济战线上搞得一团糟，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得到改善，那我们打下的江山也是坐不牢的。哎，你看我们能不能把上海这块最难啃的骨头当靶子，先和他们较量几个回合呀？
0: 依我看，就算我们不主动出击，上海的不法资本家们也会打上门来。
1: 哼，好啊，我这个人呢就喜欢有人挑战。陈云同志，我给你撑腰，从现在起做好还击的准备，后发制人。
0: 是。

0: 安宁啊，我在这个苏北与苏南战斗了这么多年，连做梦都在想啊，让这个美丽富饶的江南水乡早日回到人民的手中。
1: 陈师长，我很能体会您此时此刻的心情。
0: 嗯，
1: 但是啊，我作为江南水乡之子的特殊情感，您就未必能理解了。
0: 还是把这种特殊的情感埋藏在心底吧，啊！哎，我们还要硬着头皮啊，面对这座我们并不太熟悉的大上海啊。
1: 陈师长说的对啊，先不说必须解决500万人口张嘴吃饭的问题，就说我一想起遍布上海各个角落里的特务、青帮、 红帮、黑社会、烟馆妓院、无业游民，哎呀，我的头啊，都大了。还有比这个更头疼的，就是那些不同国籍的外国人，也给我们管理大上海增加了更多的难点呢。陈师长，咱们先不说这个了。据上海的同事说啊。 我们的军队在进占上海之后，严格的执行了陈师长不入民宅的指示，全部睡在了大街上。天亮之后，这市民们打开门一看，全都惊得张开了嘴，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0: 哎，那下半天讲出话来没有啊？
1: 讲出来了，他们一个个都伸着大拇指，说大兵睡街上，真是听都没听过。解放军啊！
0: 就是了不起，哎，还有一件事，连我也没听说过，
1: 什么事啊？
0: 这国民党啊留下来的这个上海市长，硬要向我这个共产党的上海市长啊，嘿嘿，嚼音，
1: 哦，

0: 请国民党上海市市长赵祖康。
1: 请赵祖康。
2: 陈毅市长，我赵祖康代理代理市长前来办理移交手续。
0: 请再说一遍，你是国民政府的什么市长？
2: 代理代理市长。
0: 哦，哼，没有听说过吗？国民政府还有什么代理代理市长？
2: 陈市长有所不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的市长叫吴国桢，他一看形势不好，就把市长交给了陈良代市长。在上海解放前两天，陈良代市长又把市长交给了我，我赵祖康岂不成了代理代理？

0: 市长了吧？
1: 哦，对对对，哎，你当了几天的这个代理市长啊？
2: 七天。
0: 陈市长，请接移交的市长大印。
1: 我是不会接受国民政府颁发的上海市市长的大印的。你呀，把它放在桌子上，等以后我们移交到历史博物馆。赵子康，请问军管会的命令你执行的如何？
0: 报告陈市长，我条条照办。
1: 国民政府这个上海市长的档案财产呢？
0: 完整无损，您可一一查点。
1: 那好啊，你我之间，市长之间的交接结束了。接下来，我还想私人的，哎，也就是讲啊，像新朋友一样的交谈，你看好不好啊？
0: 谢谢，谢谢。
3: 在顺利完成上海接管之后，就是发展经济。
4: 说到接管，根据天津的经验，接管时对于企业物资，不要把它当成战利品没收分配消耗掉，要当作企业的货品卖出钱来，归企业使用。
3: 这一点很重要，不然的话就会出现主席刚才说的那种情况，企业在开工没有钱，要么向政府借款，要么就停产。
4: 停产是最要不得的，两手空空，靠什么来救济那些失业的工人？
3: 是啊，同时我们必然还会触怒一些民族资本家。
4: 这是个原则问题，我准备电告中央局，要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一说到经济，我就有千头万绪之感，头大呀。
5: 老毛，上海于日前完全解放了，经过16个昼夜的战斗，歼灭守敌153000余人，
4: 算起来平均每一天，那就是歼敌将近10000人呐。
3: 是啊。
4: 来，张兰，罗隆基先生有消息吗？
6: 他们已经安全转移到我们的部队当中了。
4: 好啊，立即给他们发电报，请他们尽快北上啊，参加新政协和开国大典呢。
5: 好。
6: 是啊，抗战时期我们重庆办事处的同志们都受到过张表老的帮助和关心啊。
5: 张表老是我的老师，享誉四川的川北圣人，他来到北平以后啊，我要设宴答谢他为中国革命做出的特殊贡献。
4: 好啊，那我跟恩来去作陪啊。
5: 好啊。
6: 好啊。主席，据来自内线的消息，随着蒋介石李宗仁矛盾的加剧，何应钦内阁很快将垮台。
4: 家和万事兴，国败内耗争，这是两句大实话呀。
1: 赵先生，请。
0: 请。
1: 赵先生啊。
0: 啊，
1: 请问你这个吴国桢先生为什么辞去市长的职务啊？
0: 说来有一点偶然性。
1: 哦，是什么偶然性啊？
0: 您可能听说过，吴国桢是很老的国民党员，对国民党忠贞不二，又是坚决反共的蒋家王朝的重臣，加之他又是留学美国的博士，很有些能力。有一件事情他十分伤心，遂挂冠而去了。
1: 哦，是件什么大事啊？
0: 不是什么大事，就是你们濒临上海城下的时候，警备司令汤恩伯向他额外讨要了一笔经费，说是向士兵补贴薪饷以保卫上海。吴国桢深知国民党将军们的腐败，一面向工商界讨要了一大笔捐款，一面 又向他们。

0: 提出不现金发饷，而是派临时成立的委员会向士兵们分发食品和燃料配给证。结果顺利地发放完毕。
1: 哦，嘿嘿，哎呀，这个吴国桢还真是有些办法，难怪到西柏坡去见毛主席的颜惠卿老人力荐这个吴国桢继续当上海市长啊。
0: 他真的是有些办法。
1: 嗯，
0: 可是后面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1: 嗯，
0: 让他断然的辞去市长的职务，挂冠而去。
1: 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大事件啊？
0: 人所皆知，吴国桢信佛。一天啊，他去参加一家寺庙的佛事，熟悉他的方丈把他带到了密室，对他说，对上海的前途感到悲观。可是吴国桢拍着胸脯说，怕什么，上海周边有国军300,000坚守。吴国桢还厚着脸皮为他们募捐。然后方丈就对吴国桢说，我寺中啊有300多名和尚，当军队点名发饷的时候，穿上军装，冒领军饷，你说的30万大军在什么地方？吴国桢顿然惊觉，认为大势已去，黯然辞职，把市长的大印交到陈良代市长。
1: 可惜了，难怪啊，毛主席还让周副主席的同学劝说他留下呢。
0: 真的吗？
1: 当然真的了。嘿嘿，我陈毅哪敢造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谣啊。啊，
0: 那陈市长
1: 啊，
0: 我提个要求可以吗？
1: 当然可以喽，讲。
0: 我的历史你们是知道的，要不是你们地下党的同志让我接这个代理市长，我是肯定不会干的呢。
1: 你啊，在这一方面是有功的。
0: 我是研究道路和市政工程的人，让我代理这个市长也代理结束了，您看能不能让我回交通大学教书啊？
1: 你不要有什么顾虑，你留下来啊是对的，国家也需要人才啊，你可以继续发挥你的特长。我看这样好不好，你继续留下来任这个公务局长好不好啊？
0: 这怕不合适吧？
1: 哎呀，完全合适。哎，我看啊，赵先生，我们会合作愉快的。
0: 那恭敬不如从命了。
1: 好好好，
0: 再见再见
2: 再见
0: 再见再见。
1: 请
0: 好好好。
1: 看来啊，国民党的气数已经尽了。
3: 叫我说呀，国民党的气数啊早就尽了。
4: 不然我们何必冒着生死危险去推翻他们呢？
1: 这话讲得好。为了我们党运长存，我们接管上海开个好头。
5: 新的市政府
1: 立即挂牌。

上海的工人老大哥、老大姐，你们好啊！今天，伯伯，这是给你。好好好，今天啊，我们是归队来了，我陈毅啊，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啊，对保护大上海的人民群众表示衷心的感谢。 老大哥们，老大姐们，不要以为啊，我们解放了，从此就是一帆风顺，啊，大吉大利，帝国主义就老实了，这个老天爷就不犯错误了，那是不可能的。要怎么办呢？我陈毅啊，是新上海的市长。 我始终相信，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纵然有天大的困难，我们大家团结一心，共同战胜困难，好不好啊？

0: 今天啊，又是锣鼓喧天，又是鞭炮齐鸣，哎，这个牌子总算是挂出去了啊。但是我这个市长的心里头还是像15个木桶打水，七上八下的，心里都没有底啊。有什么办法呢？幸好在丹阳的时候啊，我派了方方面面的人潜伏在上海。下面啊，我就要把具体的情况摆出来，我们市委的同志们才有办法解决。俗话讲得好啊，民以食为天啊。下面就请管财政的副市长曾山同志讲一讲。
1: 哦，陈市长，我看这样吧，先让顾局长把上海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
2: 好。根据我们的调查，解放上海的前夕呢，工业生产已经陷入半解体的状态，濒临倒闭。全上海12000多家工厂当中啊，只有30%的勉强可以开工。面粉产业啊，由于北运通路不畅，现在它的产量只有原来的1/10。轻纺织业啊，由于缺原料无销路，现在基本上啊也陷入瘫痪的状态。
3: 那我们200多万工人弟兄靠什么生活呀？
2: 上海的工人弟兄们啊，只有拿着他们生产的香烟啊、皮鞋摆到地摊上去卖，赚一点小钱啊，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
0: 哎，上海的大米和面粉还够吃几天的？
2: 报告市长，现在的粮食啊仅够吃半个月。更糟糕的是，上海的煤炭储存量非常低，最多还能燃烧7天。
1: 赵朴初同志，你是佛家居士，谈谈你了解的上海的治安情况吧。
4: 上海的治安情况非常糟糕，流散在上海的蒋军官兵近20000人，国民党还留下了8个特务组织，3万多人，加上惯匪流氓作乱，社会秩序十分混乱。
0: 杨帆，未来这都是你的管辖范围，谈谈你调查的情况啊。
5: 据我初步掌握的情况，目前上海聚集的难民、乞丐、小偷、妓女，还有无业游民，大约有60万人。
3: 有多少啊？
5: 60万。
3: 哦，这些啊都是我们陈市长的子民哦。
0: 我陈毅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他们有衣穿，有饭吃。
6: 父亲，上海丢了。
7: 是啊，我预料中的事情。好在上海在另一方面总算打了一场让我满意的胜仗。
6: 父亲的意思是，
7: 1个多月前我就命令把上海的黄金、白银、美钞都运到了台湾。有这些握在手中，你我父子在台湾重建大业也算是有了本钱。
6: 是留给毛泽东的只能是个烂摊子。
7: 烂摊子，我看烂的还不够，这帮不懂经济的山大王领着大字不识的绿林好汉，我看要不了多少时日，这些自称红色革命家的人很快就会被上海这大染缸染的是里外通黑。我不会轻言放弃的，记住，为了早日促使毛泽东垮台，一搞垮他们的经济，二刺杀那些接管上海这等大城市的官员。
6: 据毛局长来电说，他处决了

0: 1000多共党分子，还有1000多嫌疑人员，被他释放了。胡闹！
1: 对那些迁贡的头目张兰、罗隆基，处决了吗？
0: 对不起，父亲，毛局长来电说，由于看管张兰和罗隆基的看守，突然倒戈共党，致使处决行动失败。父亲。
2: 我不得不告诉您，据情报说，陈毅已经率领5000多军政干部接管了上海。表方先生，唁电静息，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旧奸为期不远。 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急盼各方友好共同努力。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评，极表欢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

0: 方了。我要去北平见毛主席，见朱总司令，会周公，见董老。
1: 实话告诉我，静之为什么坚持行政院长的职位？
2: 应该是和您的爱将宋希濂发生了兵权之争。
1: 不当也好，那李德林意在由谁阻隔？
2: 党国的元老居正先生，
1: 他的年岁太大了，管不了这个烂摊子。
2: 那父亲的意思是
1: 无家可归的严百川，
2: 他合适。
1: 还有同志毛人凤，尽快拟定出一份请出中共要人的计划，首要就是毛泽东、陈毅等。
2: 是。
3: 通过各种迹象来分析，我们解放上海之后，各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起来干涉我们的情形。
4: 是啊，我看了一份材料，美国正和英法等12国会晤，一同商讨对华政策。留在南京的各国使节准备撤离，青岛增加了美国军舰，英国又往香港增派了驻兵，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迹象。
3: 形势是比较严峻。陈云同志报告，我们进驻上海以后，经济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4: 是的，小平他们给我发来了急电，请求我们速拨300亿人民币，用处有二：一是用来对付国民党的金圆券，二是解放后的上海必须通用我们的人民币。我批给了你和陈云等同志，告诉他们一定要把困难想得多一些。
5: 好，主席，周副主席，李维汉首长打来电话说，张澜、罗隆基二位先生今天到北平。
4: 哦，恩来啊，安排好住的地方了吗？
3: 主席放心吧，我已经在北京饭店安排好了房间。
4: 好，我应当去车站接他们。
3: 哎，主席啊，就由我带你去迎接张澜先生吧。
4: 也好。

0: 表老，一会儿毛主席就过来看您。
1: 周公啊，毛主席日理万机，却又都是国家大事。

0: 能够让您再颠簸劳顿呢，
1: 周先生，老夫虽然年过古稀，但是我亲眼目睹蒋家王朝的崩溃，和你们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创建新中国的艰苦历程啊，老夫就更加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如今我们这些民主党派。
2: 能和你们一起肩负这一光荣使命，老夫感到无上欣慰和自豪。啊，谢谢张表老。啊，
1: 张表老，哎呦，
2: 你好啊，
1: 主席。
2: 自四五年重庆谈判一别，已有四个年头了。
1: 是啊，是啊，
2: 记得当初我跟表老说过，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啊，
1: 是啊，是啊。
2: 4年了，4年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呐。可这4年非同寻常啊！你们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真可谓天翻地覆啊！天翻地覆不假，但要使中华民族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恐怕还得要几个4年的奋斗啊！嗯。
1: 主席啊，老夫今天看到您，看到周先生以及其他中共的领导，正值壮年，精神矍铄，抱负远大，此乃全国人民之大幸啊！
2: 表老的高寿健康，也是国家的福分啊！
1: 哎，老夫如今老矣，但我很高兴看到了今天的胜利。
2: 看到新中国，我想我可以再活10年了。
1: 只要我们同心同德，一起合作，把新中国建设好，我看表老还能够多活几个10年呢。哎呀，主席，一代雄主，大国领袖，没想到啊，如今还是一身布衣，毫无造作，真乃。
2: 潇洒，这风流人物啊！表老高抬我了。俗话说啊，吃穿戴抱，个人所好。我这个人是农民出身，讲的就是实用。是我的第一选择。再说新中国要成立了，百废待兴，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有待提高。共产党人就应该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 自觉地跟老百姓打成一片，那才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嘛。将来老百姓的日子过好了，那我们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了。表老，说句玩笑话，天下哪有比主人还讲究吃穿的公婆啊？
1: 主席不愧是人民的毛主席啊。
2: 表老，不瞒您说啊。 刚才您几次叫我毛主席，我呀，还真是有点不自在。新政协还没有召开，中央人民政府还没有成立，眼下我这个毛主席是名不正言不顺呐。
1: 润之，好率性，真幽默啊！
2: 哎，幽默也是一种智慧啊。哎，今日来拜见表老。 总不能两手空空啊！我安排他们灌了一壶香山的泉水。哦，小燕，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水加过热了，您老尽管放心喝，不会闹肚子。<笑>
3: 这就应了那句老话：君子之交。 淡如水，
2: 来为我们老友重逢。
1: 好。

0: 坐下说吧。
1: 好，坐。
0: 说吧，
2: 总裁。上海金融界的老大张先生来电说，他们已经布局完毕，正从灭向点击中。用张先生这位老大的话说，请电告蒋先生，一场真正的金融大战就要在上海打响了。
3: 因此，我希望你们这次千万不可再掉以轻心。
1: 父亲所言极是。
2: 是啊，
3: 毛局长，你一定要清楚，我们在上海打的这场金融之战是一场特殊的战斗，你必须要保持我们与上海有关方面联络通畅，以便我们对他们实时控制指导。
2: 是，总裁，根据您的指示，我已经提前在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徐州等地布设了数量可观的潜伏台。这次传达您对上海金融大战的指示，就是通过保密局设在上海的潜伏台完成的。
3: 很好。另外，刺杀毛泽东、陈毅的计划也必须要尽快的实施。
2: 是。
4: 报告，
5: 请进。
4: 请。杨部长。
5: 啊。
4: 这位就是保密局杭州站的支台长厉培明。
5: 好。请坐。请坐吧。王科长已经把你在杭州起义的事情向领导都汇报了。对此领导十分重视。今天请你来啊，就是希望你把保密局撤退前制定的潜伏计划向人民政府说个清楚。
6: 这个潜伏计划是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一手拟定的，具体工作是由保密局第四处处长杨振义负责。第一步，在上海、南京各建9个潜伏台，配备的相关人员要求必须业务过硬，社会上有掩护又具有活动能力的。
5: 有什么特殊的规定吗？
6: 有。不准公开活动，不准和任何方面的人联系，发双倍薪水，待遇优厚，只有南京、上海失陷以后才能够采取行动。
5: 哦，杭州潜伏台是怎么成立的？
6: 那时徐蚌会战还未结束，蒋介石去台湾也没有准备好。我向毛人凤建议，浙江是蒋总裁的故乡，应当成立杭州支台，方便与各地潜伏台保持联系。不久，杭州支台获得批准，我被任命为杭州支台长，杭州地区的潜伏电台等组织都由我来管理。
5: 那你起义之后还能和台湾保密局取得联系吗？
6: 能，我的起义是保密的，不仅台湾方面有联系，就说上海、南京等地的潜伏台都会和我保持一个正常的业务联系。
5: 那么你知道最近来自台湾保密局的指令吗？
6: 知道。一，有组织有计划地掀起一场上海的金融风暴，借以摧毁中共在上海的经济统治。二，通过潜伏台命令组织刺杀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陈毅等。
5: 啊，好，今天就谈到这里。王科长，你送送。
4: 请。
5: 潘副市长，我和厉培明谈话之后有几点想法向你汇报。
1: 说吧。
5: 通过厉培明的交代，方知上海骤然兴起的金融风暴和台湾有关系，因此我认为必须彻底清除毛人凤设在上海的9个潜伏台。
1: 同意。我看就由小王同志组织实施吧。
4: 是。
1: 杨潘同志，你要给小王同志配备好精兵强将，一定要打胜我们进驻上海这第一场战役。
4: 保证完成任务。
5: 第二，由于厉培明起义之后没有暴露身份，

0: 玉珠，我们在上海将要展开的这场金融之战，旗开得胜。
1: 是，父亲。
0: 干。
2: 总裁。总裁。
0: 啊。毛局长。
2: 啊。
0: 有事吗？来。

0: 我们仍然可以继续和台湾保密局保持正常联系。这是我和王科长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我们是否可以逆向利用敌人的电台，为我们获得敌人的重要情报而服务呢？
1: 逆向利用敌人的电台，获取来自敌人的重要情报。这个可是一个新的课题啊！
2: 饶恕市政委说，如果用得好的话，是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1: 他还说，当年蒋介石就是利用我党的叛徒顾顺章，对党中央构成了极大威胁。
2: 可是，一旦我们逆向利用敌人的潜伏台走漏了风声，
1: 也一定会被敌人逆向利用，那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这些，我们全都考虑到了。俗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破获蒋介石如何在台湾操纵上海的金融风暴的情报，我看近期逆向使用敌电台是不会出问题的。
0: 好，不过一定要慎之又慎。
1: 是。严范同志，你接着说。
0: 第三， 一定要完全彻底的清除保密局设在南京、徐州、苏州等地的潜伏台。
1: 可以，但当务之急是，一定要利用好保密局设在上海的潜伏台，获取来自台湾的政治、经济的情报。

0: 父亲，毛局长有重要情报向您汇报。总裁，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都有。先说好消息。是。据来自上海潜伏台的报告，一，近几天之内就要在上海掀起最大化的金融风暴。二，保密局潜伏在上海的人员已经行动起来。
1: 一旦确认陈毅等人的行踪和住处，立即派出杀手追杀。
0: 很好，一定要从速，让他们尽快实施这个计划。
2: 是。
0: 坏消息呢？
1: 据保密局，来自湖南的消息，程潜、唐生智等相继军政元老可能有异动。
0: 想做第二个傅作义，
2: 是。
0: 立即电告白建生，让他密切关注程潜、唐生智这两个人的动向。是。父亲，他白建生能明白您的用意吗？他当然知道。白崇禧是桂系出了名的小诸葛，如此明摆着的事，他应该清楚。 何况，桂系欲要东山再起，他唯有湘桂携手，才能阻共军南下广西。所以，他对湖南的安危想的比我多多了。
2: 我明白了。
0: 另外，让他一定要留意一个叫裘敖的老先生。
2: 裘敖。
0: 哥，我拿这瓶多年的陈酒招待你的老友裘敖先生，可以吧？我看呢，今天晚上，依山先生一定会自己带酒来的。哦，哎，
2: 他到我们家来赴宴，为什么还要自己带酒啊？
0: 到时候你问他吧。问我什么呀？依山先生，
2: 好，
0: 来来来，坐坐坐。
2: 请请请请请，来，里面请。
0: 行，您问我，说您老。
3: 为什么要自己带酒来？哦，你说他呀，那话就长喽。坐坐坐坐坐。啊，那还是由咱湖南名将陈明仁将军说吧。好，好，好。啊，方才啊，我也是在接依山老的路上才知道的。依山老说呀，当年啊，毛泽东和何叔衡。 在长沙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于是就找到了传山学社的负责人易山老，双方一拍即合，易山老任校长，毛泽东任教务主任。

0: 每天晚上，乙山老就用家乡的汨罗古酒招待毛泽东，并为毛泽东所喜爱，遂宋名为曰汨罗春。
1: 今天晚上呢，咱们四位乡级同仁均受润之委托，秘密共商和平解放桑梓大事，那自然应当饮当年毛泽东喜爱的汨罗春酒喽。
0: 哎呀，诸位前辈，当年我在四平和林彪对垒，打了七进七出，我真担心啊，喝了毛泽东喜爱的汨罗春酒，他们也不能够原谅我。
1: 哎，多虑了，多虑了。当年傅作义不比你和解放军对抗的时间长啊！哎，那傅作义还曾电令毛泽东向他投诚呢。可俩人见面后，润之并没有重提这些陈年旧事吧？
0: 是啊。要是毛泽东能够对我陈明仁网开一面，那就好了。
2: 这些啊，都不是我们所要担心的。
1: 那，你到底担心什么呢？
2: 乙山先生，白崇禧亲率20几万桂系部队从湖北退入湖南，这一不利于我们和平解放家乡，再就是这白崇禧把我们三湘大地当成与解放军较量的战场，那我们的父老乡亲可就要遭殃了。
0: 这呀，就是我们今天特意找乙山老来的目的之一，希望乙山老能凭借自己的威望和名声，好好开导这个桂系的小诸葛。
1: 我虽然与白崇禧有旧，且又是他的长辈，可我不知道他到底听不听我的劝告啊。
2: 这俗语说呀，劝人劝不了心，起码乙山老能做到尽人事啊。
1: 好吧，为了三乡父老乡亲的安全，我愿意充任说客。
2: 好，来，那我们就用当年毛润之喜欢的汨罗春酒为乙山老一壮行色。
3: 好，
2: 来，干杯，
3: 干杯，干杯。
1: 好，
3: 来，
4: 请。
1: 哎
4: 呀，此国难之际，乙山老肯屈尊造访，晚辈可是感激涕零啊。来坐。哎呀，乙山老，我可是久闻您棋艺高超啊。怎么样，今天能否赐教一二啊？
1: 还记得我？
4: 岂敢岂敢。
1: 那好，那我更要当面剖陈愚见了。
4: 乙山老有话要说。
5: 好，我洗耳恭听。
1: 自打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啊，蒋介石把一切地方实力派或当作政敌来对待，或当作可借用的棋子来使用。
4: 是是是是。
1: 那么一旦蒋氏集团分崩离析之后，诸地方实力派必然会重寻生路。
4: 乙山老所言极是啊。是啊，就目前的形势来看，西北军和东北军有些高级将领是有那么些人步了傅医生之后降了功。
1: 准确的说，滇军张冲等高级将领那都是先于傅医生获得重生啊。
4: 是是是。
1: 据我所知啊，曾任我们湖南父母官的张文白先生，那被称为是蒋氏集团的嫡系中的嫡系啊，有八大金刚之称谓。可如今呢，作为

0: 共和谈代表团的团员。
1: 停！停停停！叶山老，您是不是替毛泽东来劝降的？
0: 我虽然与毛泽东有旧，但还未能舔裂毛泽东的说客之列呀。
1: 那叶山老此番造访的目的何在啊？
0: 先生啊，我是以长辈之身来劝你。
1: 是。
0: 没有必要为蒋介石殉道啊。
1: 那么您说，我该为谁殉道？
0: 为自己，为桂系。
1: 好。叶山老，既然您话说到这个份上，您说，时至今日，我该如何为我自己，如何为了桂系呢？
0: 第一，归隐广西，或者下野出洋。第二呢，如果建生愿意步傅医生将军之后，我求敖愿意身家性命担保建生无虞。
1: 好啊，好啊。喂，我是。
2: 啊，我是李宗仁。
3: 刘斐在香港收到了你的电报，他说他不想回乡干政。
2: 如果你有诚意呢，可以飞来广州，我们三个人可以当面详谈。
1: 请转告刘斐，我近日将飞抵广州。
3: 德公啊，到时候
1: 我们是该剖腹剑心的谈一次了。
2: 好，那我就负责转告。
1: 好，德公，老蒋那边有什么消息没有？
3: 据我所知，他蒋某
2: 人虽然躲在台湾，可是依然遥控着天下之事。
3: 他日前还神秘地对人说，
2: 请看毛泽东将在上海要上演的好戏吧。
4: 恩来，看你们两个人这样子，是不是发生什么大事了？
5: 主席，
6: 主席，
5: 上海金融界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4: 啊，天塌不下来，慢慢说。
5: 国民党从上海撤退之前，金圆券完全失去了信誉。报告中说，上饭馆吃饭，第一碗饭是一个价钱，如果要第二碗，就是另外一个价钱了。
4: 我们的人民币不是已经占领上海市场了吗？
5: 还没有完全占领。
4: 为什么？
6: 主席，我们的人民币在投放市场以后，一些不法的投机商人利用金圆券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极力煽动老百姓保存金银实物而不去保存人民币。这样一来，上海市民刚刚兑换到手的人民币转手又出高价去购买黄金、银元和美钞，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把我们的人民币完全的排斥在市场之外。
4: 人民币不能占领上海市场，岂不是等于回到人民手中的大上海的金融界依然是不法投机商人的天下吗？
5: 是啊，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6: 而更为严重的是，如果这个情况再持续下去的话，人民币的信誉会受到极大的损害。
4: 立即电告陈毅曾山同志，一，尽快摸清上海金融市场的情况；二，利用一切宣传手段教育群众，不要听信谣言；三，采取有力措施， 坚决打退不法投机商人向我们发起的

0: 一切进攻。
1: 是，我会立即向他们转达主席的三点指示。
2: 主席，随着全国大中城市的陆续解放，像这样经济战线上的斗争会越来越多，我们必须授权给中央财委全面领导全国经济战线的斗争。
3: 这件事早在西柏坡就决定了嘛。既然中央拜陈云同志为经济战线上的主帅，那陈云同志就应该立即披挂上阵，领导上海金融战线上的斗争。
1: 是。
4: 人民币换银元了啊！人民币换银元了！
5: 这笔多少啊？
6: 银元，银元啊！宝鸡的银元，
7: 我这150万，他那180万呢。
4: 换银元啊！
8: 你这银元现在怎么卖啊？现在是
7: 150，
8: 150，能少一点吗？
7: 我这便宜，先生。
8: 好，把钱给他。
7: 好，
8: 你们这些我都要了啊。
7: 好，
8: 我跟你换，我跟你换。
9: 好了好了，
7: 我跟你换。
6: 换银元，换银元啊！就两个了。
7: 换银元啊！人民币换银元，
10: 来来来，看一下啊！
8: 怎么卖啊？
10: 150万，
8: 我看看。
7: 老板，有多少我都要了啊！来来，我要我要我要。
8: 好，把钱给他。
7: 慢走啊，老板。
11: 有没有了，老板？
7: 有没有了？换银元了，人民币换银元了，人民币换银元，换银元了，人民币换银元。换银元了啊！换银元了。
12: 我们接管上海以前啊，投机商收集了大量的银元，他们一边公开造谣说人民币很快就会变成金圆券，一边在市面上抛出银元进行投机，随意涨价谋取暴利。
13: 一块袁大头可以兑换多少人民币啊？
12: 开始啊，一块银元兑换50万左右的人民币，到了今天已经暴涨到一块银元兑换150万元人民币了。
13: 好厉害啊，我们上海刚刚解放才一个多星期，人民币就贬值了将近3倍。泽山同志，你是财委主任，有啥子办法才能控制这种金融混乱的局面？
14: 狄新同志是清楚的，昔日的上海金融界完全操纵在和官家有关系的少数人手中。就说这些投机分子吧，也都是受这些人指挥的，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捣毁敌人的指挥部，逮捕躲在大幕后面的总指挥。
13: 哎，曾山同志，你已经掌握了敌人策划这场金融风暴的总指挥部喽？
14: 还没有完全掌握，不过我和狄新同志正在组织人力调查。
13: 就没有啥子办法补救了？比方讲，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啊，他们国家为了稳定金融市场，适时抛售政府的储备金，借以平抑物价。狄新同志，你是经济学家，我们可以试一试吗？
12: 这要看我们手中掌握的储备金情况。
13: 我们一共从国民党的中央银行回收了多少库存啊？
12: 黄金6180两，白银不足3万两，银元150多万枚。
13: 就这么点钱啊？
12: 国民党撤退以前，蒋介石下令把所有的黄金、白银、美钞全都转移到台湾去了。
13: 曾山同志，为了打击这些个银元贩子，我们可不可以向市面上抛售他10万枚银元？
14: 数量实在是太少了。
13: 哎，这个银元贩子哪里晓得我们手里有多少银元啊？说不定啊，我们这一出击就可以稳定这混乱的局面嘞。
14: 我实在是没有把握呀。
13: 怎么样，就算是付学费了，抛他个10万银元，来一次啊活力侦查。
14: 那好吧。

0: 父亲，您怎么会在撤离上海之前就可以断定毛泽东他们一定会败走上海？
1: 因为他毛泽东出身起家都在农村，现在到了城市，他们的那套政策还能够适宜像上海这样的国际金融大都市吗？时下上海那些金融家们合伙炒作，坚决抵制中共的金融政策是必然结果，这也是我所料之事啊。
0: 父亲，我们能不能从旁为这些金融家再助上一臂之力呢？
1: 电告毛人凤，我们上海的那些潜伏人员该是出手的时候了。
0: 是，我明白了，此番就是让他们全体出动，火上浇油，把金融这把火烧得轰轰烈烈。
2: 十万白花花的大洋，不到一个上午就把那些投机商们全部兑换光了，我真想下令。
3: 我也心痛啊，当年打仗要筹到十万大洋，那是何等的难呐！可今天一个上午就全部落入到那些投机商的腰包里了。
2: 好了，不要说了，由我向党中央向毛主席汇报，承担责任。我们大家再来研究研究啊。我就不相信了，我陈毅会败在他们这些人的手里头。

0: 国民党连续不断的轰炸上海，除了造成重大的损失之外，更为严重的是搞得人心浮动，谣言四起啊。
1: 市民不仅聚拥人民币，有的还在疯传我们就要从上海撤退了。
2: 哎，老子就是不信这个邪，这样绝不是空穴来风。我想啊，事情背后啊肯定有造谣的黑手。
3: 陈市长，陈市长有情况。
2: 好啊，不请全来了，讲。
3: 哦，继上海。
2: 等一下，汉宁过来讲。
3: 好，继上海遭到敌机连番轰炸之后，所有潜伏在上海的敌人也全都从地下冒了出来，这青帮、红帮还有各类黑社会成员也都纷纷出笼。他们不仅在市民中说咱们共产党人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国民党就要杀回来了，而且他们竟然还在夜间利用绑架、沉江等办法，一夜之间就杀害了我们十几名执勤的战士。
2: 这些个手下败将竟和我们搞起了地下工作，我们这些老地下工作者绝不挂免战牌。
0: 陈市长，俗话说得好，烧香得找对庙门，眼下最困难的是我们不知道这帮子恶魔藏在哪个庙里。

0: 怎么和他们斗法？我们还是按毛主席的讲法搞，从调查研究出发。我是周恩来。
1: 恩来啊！
0: 主席啊，有什么事情吗？
1: 陈毅发来急电，告知啊，上海的青帮老大们一起出笼，蠢蠢欲动。
0: 不仅造谣惑众，而且还杀人放火呀！一夜之间就杀了我们十几个执法人员。主席，建英科成同志也有类似的报告。
2: 现在北平、天津
0: 也有这样的现象发生，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啊！看起来啊，我们单单发下取缔黑社会、登记国民党特务的布告还不行啊。
1: 从现在起。
0: 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公安机关，
1: 这十分有必要。但是，
0: 我们的政府还没有建立，应该归属哪个部门呢？又应该叫什么名字呢？
1: 目前，
0: 划归中央军委建制，对外可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公安部。我们的政府成立之后，就划归政府，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2: 嗯，可以。
0: 部长人选就是你我在西柏坡商定的罗瑞卿，
3: 你是军委参谋长，
0: 立即下调令让罗瑞卿走马上任，组建中央军委公安部。
1: 好。
2: 另外，
1: 我还有几件大事要跟你商量。你看，
3: 主席，
0: 我
2: 立即赶到香山去。
0: 好，
3: 主席，
0: 少奇
3: 同志到了。
0: 啊，快请进来。
1: 少奇同志，坐吧。小燕，沏茶。是。哎呀，看来你是很忙啊。是啊，在城市跟金融界不法分子较量，不像在战场上那么得心应手啊。哎，有点手忙脚乱。嗯，你起草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0: 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我看过了。嗯，很好。啊，我建议以中央的名义尽快发下去。主席啊，
3: 看来呢，我们必须抓紧组织一支财经队伍，有组织、有领导的，和不法资产阶级在经济战线上较量下去。
0: 嗯。啊，对了，我已经收到了斯大林的回电，他同意你近期去苏联访问。
3: 我希望你能够在苏联较为全面的考察一下，看看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有哪些教训值得我们汲取。好的，好。你回
0: 去以后，把出国的班子打起来，嗯，商讨一下会谈内容。
3: 好。那访问团的主要成员有哪些同志组成？
0: 人不要多，我看。 有高岗、王稼祥两个人就差不多了。如果中苏需要签订什么文件，你坐镇，让高岗出面斡旋。
3: 好的。
0: 访问结束之后，王稼祥就留在莫斯科筹建大使馆。
3: 好，那随行人员呢？
0: 那就听王稼祥的安排吧，因为他要留下来任第一任驻苏联大使嘛。
3: 好。
0: 主席，少奇同志，
2: 恩来啊，
0: 恩来，刚和主席谈完嘛。
3: 是啊，是啊，主席啊，我顺便去毕氏家里看一看吧。啊，
0: 好啊，
3: 你们先聊，
0: 你代表我们问候他。
3: 好，
0: 晚上我们也去。
3: 好
0: 啊，嗯，那我先过去了。
3: 好，
0: 恩来啊，有两件事要跟你商量一下。
2: 主席，请讲。
0: 我以你的名义致电在香港的乔冠华，让他们争取程潜、陈明仁、李默安站在我们的方面。 反美、反蒋、反桂，这是十分必要的。
2: 嗯，
0: 同时啊，要他们努力协助南下的张世钊、刘斐等人开展有关的工作。
2: 嗯，
0: 今后有关这方面的工作就交由我和他们联系吧。那第二件事情呢？
2: 我在中央关于处理斯图雷登反美问题的电文中，加了一段。

0: 如果没有不同意见，那就发给南京市委。当然，也要发给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遇到同样涉外情况，可以照此办理。
1: 好，我立即电告黄华同志，让他与斯图雷登会面。嗯，我奉命向先生转告，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欢迎全世界友好的国家和我们进行通商，或者建立外交关系。前提是，不能承认国民党反动政府，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
2: 毛泽东先生应当非常的清楚，美国大使馆不南迁广州，继续留在南京，这本身就是一种外交姿态。

毛泽东主席自然很清楚美国所做出的这种外交姿态，但是贵国政府依然同国民党逃亡政府发生联系，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同意的。如果美国政府希望同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建立外交的话，那么首先必须切断和国民党反动政府之间的联系。按照国际惯例， 在国共两党各分占中国一部分地区的时候，美国政府不能断绝同旧政府的外交关系。自然，这也不表明拥护或者反对其中的任何一方等待产生了为中国人民所拥护的民主政府，并且证明他愿意担负起国际义务的时候， 我们美国政府才能予以承认。我想，我已经清楚了美国政府的立场。再见。

0: 再见。黄华同学变了，变得我都认不出他来了。
1: 这就叫进了什么庙就得烧什么香，就得按照什么样的规矩办事。
0: 说得很对，金波也是这样一位按规矩行事的好学生啊。
1: 先生您过奖了。先生，我驻上海总领事发了一封密电，说中共接管上海之后第一次金融风潮就要吹遍上海滩。
0: 武装占领上海很容易，管理上海的金融却很难。
1: 那就让我们好好看一看中共是如何在这次金融旋风中跳舞的吧。
2: 哎，你好你好。
3: 哎，好好，来了，张道哈。
4: 来了很多人，
5: 是吗？
6: 得注意了。

0: 上海的股民们，我隆重的宣布，今天的交易正式开始。好，为了给大家指点迷津，我特意请了金融专家张先生。现在大家热烈鼓掌，欢迎张先生登场。
1: 女士们、先生们，全体股民们，根据我的经济情报，土八路入驻上海之后，投入了10万枚银元。用这点钱想平抑上海的金融市场，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当年日本占领上海之后，从东京运来了5吨黄金呢。 投入之后呢，还不是泥牛入海，无影无踪了吗？美国朋友听到了这件事之后啊，告诉我，中共土八路啊，根本就不懂经济，他们禁不住金融旋风的吹打，用不了几个回合，他们就会被金融旋风吹打得晕头转向。
2: 我们这儿。

0: 父亲，王仁凤及时地发来了上海交易大厅的消息，其中张先生的演讲非常的精彩。
1: 现在的风浪小多了，电令毛仁凤转告张先生，只要我们收复了上海，我一定要亲自为他颁发青天白日勋章。
0: 是。
2: 怎么了？
3: 嘿，这是怎么了，同志们？一个一个像被霜打了一样。嘿，哎呀，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我就不相信了。哎，我们这些老共产党人会输在他们手上？哼，
4: 这是一场金融战线上的斗争，他们凭借着真金白银搅乱市场，而我们的人民币又被拒之门外，这就等于说我们连还手的权利都没有啊。你说这仗怎么打呀？
0: 曾山同志讲的有道理，这种打法不行。
2: 许立新同志，你是大经济学家，又在香港待了那么多年，那你讲一讲怎么个打法才能取得胜利。
0: 我的意见，查房证券交易大楼，逮捕违法的投机商人。
2: 逮捕，
4: 这是国际金融界的惯例啊。我们共产党人是执法者，他们是执意打垮共产党政权的违法者，采取行政手段逮捕他们是天经地义的。
5: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也介入了这场金融战线上的斗争，这些不法商人私底下与外国人勾结，我们就可以判他们里通外国之罪。
2: 讲的倒是句句在理，可是中央啊没有给我们授权。哎，我看啊，我们只好给中央打个报告，我相信毛主席会支持我们的。
5: 嗯，同时啊，杨帆同志要注意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在上海的活动。
6: 好。中共接管上海不到十天，物价上涨两三倍，照这样下去，人民币比金圆券贬值还要快。
7: 多灾多难的中国人，但是我正像所有了解中国实情的外交官一样，国民党蒋介石实在是不堪救药。我们未来的美国政府只能与毛泽东的中国打交道。
6: 可在美国政

0: 政府的决策层中却不都是像先生您这样看待中国呀？
1: 你说的这些我当然非常非常清楚，我作为美国人也只能无限忠诚地为美国服务。
0: 您就要离开中国了，只能带着这无限的遗憾回国去了。
1: 不，我走之前我想亲自到北平去一趟，和毛泽东、周恩来当面谈谈，亲耳听听他们对美国政府的真正的态度。请你再帮我约见一下黄华同学，请他帮我这个忙，可以吗？
0: 好的，当然可以。
2: 在我们接管之前，上海的主要通货不是金圆券，而是银元。因此，我们在上海金融界的主要敌人不是疲软的金圆券，而是坚硬的银元。
3: 真是始料不及啊。
2: 另外，我们在过江之前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后解放城市，因此我们实施的金融政策，尤其是人民币，先是在乡村扎下了根，在城市解放之后就很容易在城乡之间流通起我们的人民币。
3: 现在恰恰是倒过来了，先城市后乡村，城乡均是银元市场，推行我们的人民币当然会遇到麻烦。
2: 这也是我们目前必须面对的金融现实啊。
3: 陈云同志，你说该怎么办？
2: 主席，在此特殊时期，我建议必须采取强硬的组织措施，查封证券交易所，逮捕不法投机分子。
3: 好。同时啊，恐怕还要制定相应的金融法规，让上海的市民有章可循。告诉陈毅同志，让他迅速搞出一个严惩上海不法投机商的政策，报请中央批准后再执行。
2: 好的，我这就去办。

0: 我是恩来啊。哦，恩来啊，什么事啊？有两件重要的事向主席报告。啊，讲吧。
1: 第一，黄华同志发来急电，
0: 说司徒大使在回美国之前，想来北平与主席谈一谈中美关系的问题。
2: 我看可以啊，
0: 但是由于我们跟美国没有外交关系，司徒雷登只能以私人身份来北平啊。
1: 我请人与燕京大学的负责人。
0: 陆志伟谈过了，有燕大出面，
1: 也给司徒过生日的名义，请他来北平。
0: 可以。那第二件事呢？程家庚先生到北平了，请主席尽快安排和他会见的时间。好，越快越好。恩来，你还有少奇，都来香山，一起来见一见这位华侨领袖啊。
3: 陈先生虽然身在南洋，却功在祖国。您这次回来参加新中国的成立，实在是全国人民衷心的希望啊！哈，周公过誉了。哎，大半个世纪以来，我最了解海外的游子，他们捐钱捐物，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翘首盼望，一个强大的新中国屹立在东方，因为祖国母亲受人欺负，哎，流落在海外的孩子们是挺不起腰杆来的。
0: 嗯，新中国就要成立了，
3: 今天一定要好好听一听陈先生的意见啊。好。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少奇啊，陈嘉庚先生真是中国华侨的一代奇人呢。啊。

0: 啊，他出身贫寒，靠着自己的双手创造了数亿元的财富。他早年不识一字，却最早认识到国家致富之道在于培养人才的道理，身体力行创办了厦门大学、集美中学。更难得可贵的是，他并不是政治家，只是到延安走了走，就认定中国的希望在于中国共产党。
1: 所以嘛，您送他华侨旗帜、民族光荣这八个字啊，他是受之无愧啊。
2: 主席啊，您要的日历。
0: 哦，6月7号。
3: 主席，陈嘉庚先生的车到了。
0: 快去迎接。
1: 好。

0: 好，少奇同志，主席，程家庚先生到了。哎呀，
1: 毛主席呀，您亲自来迎接我，我是普通侨胞，让我怎能受用得起呀？
0: 应该的，应该的。要我说，开国元勋，您老也是其中一位啊。
2: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啊！
0: 当之无愧。我来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刘少奇同志。
1: 陈老，您好啊！
0: 您好，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朝相识，三生有幸啊！陈老，我对您也是仰慕已久，相见恨晚呐！来，请吧。
1: 好，请，
0: 请。哦，这就是双清别墅。陈老啊，
1: 哎，
0: 我特意让他们给您沏了一杯福建好茶，您尝尝。
1: 哦，好，好，好，好，好。哎呀，这是正宗的武夷山大红袍啊！啊，
0: 陈老啊，我这个人啊是无神论者，但是今天我还真是有点迷信了。您还记得吗？我们是何年何月在延安相识啊？
1: 1940年6月，对吗？对。嗯啊，您又是哪一天离开延安的呢？6月7号，我记得那一天告别的时候问你，毛主席，我们什么时候还能相见呢？你说我想不会再用10年了。我说好。六是吉利数字，但愿在10年以后的6月相见呐。
0: 啊！今年恰好是第10个年头，啊，不但是6月，而且还是我们分别的那一天。嗯，6月7号，是不是啊？
1: 哎呦，这真是天意呀！啊，
3: 那就按陈老说的来解释。
1: 蒋介石统治集团的垮台，我们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胜利，是上应天意，下合民心呀。
0: 对对，还是周公说的对呀！啊，
1: 陈老啊，我们分别整整10年了，这次回国有什么感想啊？
2: 完全证实了我在10年前的预言呐。
1: 看来陈老啊，还是一个预言家呀。陈老啊，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您当年的预言都有哪些应验了？啊，是这样的。我和毛主席谈过话以后，曾对国民党中的一些朋友说过一段话。我说，我未到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是悲观的。 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者在学校里读书，实际上此人已经40-50岁了，而且做过很多大事。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0: 陈老，你太看重我毛泽东了。其实啊，中国的救星就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嗯，您陈。

0: 陈老也是其中一科呀，诚惶诚恐，我怎么敢跟毛主席并肩同论呢？啊，
1: 陈老，您过分的谦虚了。陈老，新中国就要成立了，您有什么建议吗？啊，
2: 全国的大事，有毛主席、周公、少奇同志你们去考虑。

0: 中央能多派一些有能力的文官武将去，为福建的父老乡亲们造福啊。
1: 中央已经做出决定了，委派张鼎丞和叶飞同志去主持福建的工作。
2: 陈老，他们二位同志是领导福建革命的老同志了，而且叶飞同志还是菲律宾华侨呢。
0: 那我就代表福建人民向党中央、向毛主席说一声谢谢。
2: 好，
1: 我们是一家人，要说谢谢那不就见外了吗？陈老，今天我也有几个请求啊。
0: 请毛主席讲。
1: 如果张鼎丞他们福建的工作没有做好，一定要不留情面地给他们指出来，他们若有怠慢，你就直接找我毛泽东提意见，告他们的状。
0: 好，有毛主席这番话我就放心了
2: 啊。好，请坐吧。
3: 来，坐吧。
1: 坐。我听恩来说啊，当年陈老在南洋也吃过金融投机家的亏啊。今天我毛泽东在上海也遇到这类问题，你看我们该采取什么措施啊？
0: 对待这些黑了心肠的投机家，手一定不能太软呐。
1: 少奇，恩来啊。
3: 啊。
1: 陈老是过来人，我们一定要记住他老人家这句话，对付那些黑了心的投机家，手一定不能软。
4: 中央啊，已经批准了我们的报告，采取强硬的手段查封政权大楼，坚决打击祸首盐城银元贩子。下面由曾山同志介绍情况。
5: 好，我们在接到中央的命令之后，立即进行了周密的部署。6月9号，我们先派出公安局的少数同志化妆进入了政权大楼，完全掌握了一切情况。与此同时啊，我们打入到政权大楼内部的同志，对政权大楼内设的各投机商号、经纪人违法活动进行了秘密的调查，确定了一批应予严惩或扣押审查的对象名单。会后，有关同志到许涤新同志那里领取具体的任务。
4: 下面由潘汉年同志宣布行动计划。
6: 好。10号上午8时许，由公安局长李世英亲率便衣干警200名，按照预定部署分散进入政权大楼，分成5组，控制好各个活动场所和进出通道。上午10时，由宋时伦同志亲率警卫部队1个营，分成10辆大卡车，准时到达政权大楼，进行军事包围。要按照名单搜查各个投机商号，造册登记被封堵的人员和财物。
4: 大家都晓得自己的任务了吗？
7: 明白了。
6: 杨帆同志，
0: 到。
6: 与此同时，你要命令王科长立即查封敌人在上海设置的9个潜伏台，勿使一人漏网。
0: 是。
4: 大家都记下来了。毛主席啊讲过，我们这个手啊不能太软啊。
8: 6月10日上午10时，我警卫部队严密封锁了证券大楼，我打入内部的公安人员分头搜查各个投机商号，造册封堵证券大楼内的人员名单及财物。接着命令全部人员2100多人到底层大厅集合，听政府代表训话。至午夜12时，除事先确定当场扣押扭送法院的238名外，其余1800多人经教育陆续释放。与此同时，上海市军管委员会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向上海人民公开我经济措施，并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各类税收等一律收人民币，违令者严惩不贷。就这样，我政治经济两种手段双管齐下， 很快平息了银元风潮。

0: 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由于王科长带着部队查封了敌人设在上海的潜伏电台，使得在等待胜利消息的蒋氏父子变得六神无主了。
1: 父亲，回船舱吧。
2: 上海方面有消息了吗？
0: 还没有。
3: 一定是出事了，啊！不会的，不会的。毛人凤怎么说？我问过，他也不知道。同志们，我们只是小小的出击了一下啊，就给这些个想把我们赶出上海的不法商人泼了一盆冷水。
4: 让他们明白，还是奉公守法的好。上场如战场啊！啊，我们每打一仗，都要总结一下。好，大家谈吧。请坐。
5: 好。
4: 咱们这次实施的查封政权大楼的行动，在广大的市民中反应还是好的。有的在私下说呀，你们共产党土八路厉害啊！
5: 比去年蒋经国打老虎的阵势大多了。
4: 那是当然了，蒋经国算什么？就连他老子的800万军队都不是对手，更何况那些个不法投机商。哎，曾山同志，我们这个人民币何时上市啊？哦，从今天市场情况来看，无论是买东西的还是卖东西的，都在使用人民币。当然了。
3: 在黑市上，也有人偷偷的在炒卖银元呢。嘿，那好办，我们军管会啊，贴一个告示，严禁买卖银元，违者严惩不贷。
6: 是。
3: 哎，狄新同志，
6: 嗯，
3: 听说查封证券大楼以后，当事者的亲属是不是走门子托关系，让你放人啊？哎，有没有这回事？有。
6: 他们的消息啊，十分灵通，很多人找到了和我们有关系的奎廷芳先生，有的呢，甚至还跪到了奎老先生面前，请他出面说情。
3: 哎，要我说啊，过不了多久，还有人来给我们送钱嘞。
6: 我对奎老说啊，您是我党的朋友，一定要相信人民政府会依法办事的。对于这批为首的投机分子，我们也一定会依法处理的。
3: 奎老为难地说：“哎呀，等我回到家里啊，他们的家属还会包围我，我该怎么办呢？”我对奎老说：“您就告诉他们，有罪无罪，罪重罪轻，政府一定会明断，请在家静候吧。”嗯，讲得好。哎，汉宁啊，那些个被扣押的不法投机商贩，服不服啊？
7: 不服。
3: 怎么个不服法？
7: 他们在私下抱怨金银外汇市场是经济问题，而咱们共产党用枪杆子硬压。从他们的经济学角度来说呀，这不算本事。
3: 放心吧，等我们在经济上站住了脚，就更没有这些不法分子的地盘了啊！

0: 主席，主席啊，好消息！您看，我们在上海金融战线一出击，就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我看只能叫出战告捷，或者说打了不法投机商一个措手不及。就规律而言，真正的较量还在后边。主席，主席。
1: 您看看这些金鱼，可爱吗？
0: 摇头摆尾，悠闲自得，很可爱呀。
1: 是啊。

0: 哎，小严，你这是从哪儿搞来的？反正不是我抢的，为了让主席的生活更有生气些，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找到这几条小金鱼的。哟，
1: 周副主席，哎，
2: 这缸红鲫鱼不错嘛。哈哈哈哈，
0: 主席工作累了，看看金鱼也算是一种休息，和生活调剂啊。
2: 哎，
0: 很好啊。
2: 不是说吗？
0: 关于杨戬呢？啊，
2: 雷，啊，
0: 你是不是从毕石那儿过来啊？
2: 是啊，毕石同志，血压一直居高不下，我真担心发生意外啊。
0: 哎，这个毕石啊，就是不听劝，
2: 嗯，
0: 只知道工作不知休息。哎，真是个拼命三郎啊。
2: 是啊，前天我代表主席去看了荣桓同志。
0: 他也受着癌症的折磨，哎，工作太辛苦了，早点把他们送到苏联去治疗吧。可是我担心路上发生危险。
2: 这样，我给斯大林同志写封亲笔信，请他派最好的医生来华，给他们治疗。好，
3: 主席，我把这缸金鱼放在窗台上，好不好？
0: 你等等。
4: 毕石同志，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览。敬祝健康，毛泽东。

0: 帮父亲把这里扣上。草山，
1: 父亲，这里就是台北有名的草山。
0: 太不吉利了，得改。
1: 为什么呢？
0: 你想，是我们父子俩落草为寇了吗？
1: 那改什么名字？
0: 父亲一生笃信王阳明思想，就改成阳明山吧。
1: 好，父亲，这个名字改得好。咱们现在就游阳明山。
0: 走。古人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你我父子就是站在这阳明山之巅，也看不到奉化的山和溪口的水了。
1: 到如今，我们的老家浙江也被共军占领了。
0: 我们的老家会收复的，一定会收复的。静儿，别再瞒着我了，上海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跟我说实话。
1: 父亲，情况确实不妙。毛人凤发报说，那个叫陈毅的市长，他下令一夜之间就查封了政权大楼，还抓了几千人。
0: 不用那么着急，这并不是什么坏消息啊。
1: 父亲的意思是，
0: 你想想看，全世界的发达国家，比如像英国、美国这样的国家，有哪一个不是靠抓资本家稳定那里的金融、发展经济的呢？再者，工厂要开工，首先得有原料，得有周转资金，这是最起码的常识。而钱和原料

0: 大部分已经运到了我们台湾。他们能开得了工吗？接着，很快就会有大批的工人失业。
1: 哎，父亲，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否替他毛泽东再做点什么？
0: 利用我们掌握的制海权，封锁港口，切断他们和外国的一切联系。利用我们掌握的制空权，派飞机轮番轰炸上海，一定要炸得他们停电断水。
1: 是。
0: 另外，电告毛人凤，要他命令上海的潜伏人员还有黑社会成员一起出动，把上海搞他个地覆天翻。
2: 老蒋在这个陆地上啊，成了我们的手下败将，而如今呢，他仗着手里头有美国人送他的几架飞机，三天两头来轰炸上海，使得我们的市民不得安宁，很多工厂啊不敢开工。哎呀，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有自己的飞机哦？
3: 由于敌人的飞机轰炸，那些不法资本家又蠢蠢欲动，在幕后挑唆一些小工头四处散布谣言，一些老工人也问我们，上海何时才能正常开工生产？
4: 现在看来啊，我们和不法资本家的较量刚刚开始，好看的戏啊还在后头。
2: 嘿，有多大本事啊，就让他们使出来吧！啊，我陈毅啊，再重申一遍，我呀，绝不挂免战牌。但是，对待那些个守法爱国的资本家、科学家、音乐家、教育家怎么办呢？下面就请夏衍同志传达一下周副主席交代的任务啊。
5: 周副主席在北平的时候啊，严肃地对我说，上海是中国文化教育的半壁江山，有许多学者、专家、全国知名的艺术家，要尊重他们。周副主席还特别强调说，你们到了上海之后啊，要一一拜访他们，不允许随便把他们叫到机关里来谈话，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啊要比你们大得多。
2: 哎，周副主席讲得好啊。啊，我们市委啊不光要有一只打击不法分子的手，应该啊还有另一只手啊，是什么呢？就是要行动起来啊，去拜访那些个奉公守法的资本家、科学家、教育家和艺术家嘛，啊，让他们从心里了解我们共产党，增加对我们共产党管理大上海的信心，没有问题吧？
6: 没有。
2: 好，那我陈毅啊就打个头炮，为你们开展工作积累经验啊。哎，夏衍同志，今天晚上你这个军服就得脱掉喽，换成哪件呢？你从香港带回来的西装。
5: 为什么？陈市长，这身军装我刚刚穿习惯，我现在感觉自己真是一个公开的革命者了，可您又让我把这身军装换下来。
2: 哎呀，很简单嘛。哎，你看我陈毅穿的是什么？
5: 您穿的是便装啊。
2: 我现在是上海市市长，不是第三野战军的司令员了啊。哎，你呀是上海市的文化局局长，就应该跟上海文艺界的朋友一样啊才行。
5: 嗯，那我就听陈市长您的吧，把这身军装换下来。
2: 哎呀，不是听我的，是听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当时啊选这个上海文化局长的时候啊，有人就提出在老红军里头找一个懂文化的人担任，主席就讲那不行，不能使一人项羽，举措为之不欢嘛。啊，
5: 那主席这句话的真意是什么呢？
2: 我的理解

0: 他是怕呀找一个官僚的官员啊来管文艺界，会使上海文化艺术界举座为之不欢嘛。陈市长，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我今天晚上回去啊就把这身军装换下来。
1: 哎，好好。
0: 大爷啊，你给我列一个名单，哎，人多一点也可以，最好啊。 把上海的这个文化界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啊，全都请到。我们现在啊，最重要的是要团结。有两位音乐大师，琵琶大王魏仲乐，和音乐教育家沈志白先生，一定要给我请到啊。
2: 是，市长，放心，我一定把他们请到。
0: 哎，好，好，好。
2: 上海文教界的老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夏衍，今天我向诸位介绍上海市长陈毅将军。现在，请陈市长给大家。

0: 这些小孩大多是顾娟娟的亲戚朋友的，每个周末他们都会来这里学习英语。教孩子们学习英语只是娟娟的业余生活的一部分，而她真正的身份是雪儿前菊泡菜店的老板。娟娟的泡菜店开在昆明翠湖边的前菊街，而店门前排队买泡菜的情景也让娟娟成了这条短短小街上的名人。这条小街曾是清王朝造钱币的地方，同样被今天的人们看成是一块福地，也汇聚了这个城市喜爱潮流、追慕时尚的小资人士。大学毕业后，顾娟娟在一所培训学校代课，业余时间她在前居街租了一家小店卖服饰，后来由于上班太忙没有时间进货，喜欢研究饮食的顾娟娟干脆在衣服店的一角卖起了泡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光顾小店，不是冲着服饰来，而是来买泡菜，这让娟娟又忧又喜，最终她把服饰下了架，专心卖起了泡菜。一大早，娟娟和妈妈都会赶到市郊的蔬菜批发市场购买新鲜的蔬菜，为接下来的泡菜准备足够的原料。食材一定要精挑细选，在娟娟眼里，新鲜的蔬菜水果才能做出品质上乘的泡菜。清洗之后的萝卜和藕片被放进装有老酸水的坛子里，经过十几天的浸泡，它们将变得酸脆可口。腌好的萝卜切成条状放入调味料，拌上自制的胡辣椒，酸辣爽口的泡萝卜就制成了。根据食材的不同，顾娟娟会选用不同的调味料，她认为只有这样制作出的泡菜才能适应来到前居街的不同人群的口味。
1: 我们店的味道口味的话是根据食材来改变的，就是食材不同的话味道也就不同。

0: 来娟娟这里买泡菜的大多是年轻人，有的人买了泡菜抵挡不住诱惑，一边走一边就吃开了，还有的干脆买了就坐在店里吃，一边吃泡菜一边聊天，渐渐也成了前居街的时尚。除了泡蔬菜，娟娟还异想天开地弄起了泡水果，芒果、草莓、菠萝都成了她泡的对象。这些泡水果一推出，立刻就轰动了小街，很多人闻香而来。
1: 我们这里最受欢迎的就是水果做的泡菜，品种不同，味道也就不同。菠萝是酸辣，然后草莓是甜辣型的。前菊街这些小青年他们喜欢什么，我们就会尽量的迎合大家的口味。
0: 娟娟喜欢把年轻人叫小青年，和所有喜欢泡菜的小青年一样，娟娟也留恋这种热烈而多变的小青年生活。忙碌一天后，娟娟会暂时离开喜欢的泡菜们，约上几个朋友在邻近的酒吧里释放一下。云南的咸菜品种花样繁多，云南人对咸菜的情感和依赖是来自母体和根性的真情实感。云南人家的餐桌上可以没有大鱼大肉，但是一定要有一碟或者几碟咸菜。一份咸菜对于云南人既是熨帖也是记忆，所以无论去到哪儿，云南人都会挂念家乡咸菜的味道。在距离昆明前菊街将近400公里的微山县城，陈曼华大妈腌制咸菜的工艺则完全出自传统。
2: 母30多岁，也去也好40年了，也老了，这就真没吹个爱你可走可吧。我还不是辅导着做的什么把那个做。
0: 相比于泡菜，咸菜需要更长的时间制作，工序也更为复杂。进入腊月是陈大妈一家最忙碌的时候，腊月的阳光和干冷的空气使得每一年腌制的咸菜都有着稳定的口感。
2: 萝卜时间做一长，那可以做到这个二月头高。萝卜做皮嘛，要做上点蒜苗，这个2月包裹了嘛，要去里面去买青大蒜。4月份嘛，有干蚕豆出嘛，也要买干蚕豆。
0: 陈大妈做咸菜，对传统工艺有着近乎强迫症的要求。每一个萝卜，每一块洋姜，都要用手工仔细的切割掰开，而不是流水化生产。自然的晾干和发酵是陈大妈做咸菜一定遵循的原则。在她看来，在不紧不慢的时光里酝酿，咸菜才能滋长出最本真的味道。
2: 好，去走。
0: 咸菜厂是老伴儿和陈大妈苦心经营下来的。自从去年老伴过世后，陈大妈忽然有了心力不济的感觉。有一段时间，陈大妈都因此停止了加工咸菜。好在两个儿子虽然在单位工作，但在业余时间依旧追随着母亲，把家里做咸菜的传统继续下去。
2: 这个么大媳妇，这个么儿子，这个么儿媳妇。
0: 在儿子们身体力行的鼓励下，陈大妈这才又捡起了手艺。如果腌制的时间不到，尽管市场紧俏，陈大妈也绝不出卖。比如用3年的时光腌制一罐卤腐，一般的人很难办到，但在陈大妈这里，这是必须遵守的时间规律，只有这样味道才够厚实纯正。每到开罐看咸菜的时候，陈大妈就显得不同以往的轻松。在她眼里，每一罐咸菜的问世好比新生命来到人间，其中蕴含着淳朴的乡土情谊，也蕴含着做人的珍贵品质和气节。腊月过去，忙碌的院子里安静下来，陈大妈要细心地收拾好这些做咸菜的用具，来年还得依赖他们。初春时节不大适合做咸菜，陈大妈终于有了一点闲暇。这是老伴生前和陈大妈

最后一张合影，地点是院子里的这棵三角梅树下。如今三角梅依然火红，咸菜厂的生意从来没有冷淡过。陈大妈也渐渐从失去亲人的阴影里走了出来，春天一过，她又要投入到为家乡人制作咸菜的劳碌中去。那些浸满岁月记忆的劳动成果，能让她愉悦并享受。

0: 度县小河淌水的地方。这是一种给当地人带来无尽牵挂的食材，红曲米。它是弥渡卷蹄的重要配料。离开了红曲米，弥渡卷蹄就没有了颜色和韵味。但是今天，这种色泽嫣红、蕴藏着深奥玄机的食材，却因为使用量低、效益不佳，面临着工艺失传的危机。因为叔叔和婶婶的儿女都不在身边，尽管年前很忙，张云斌也不得不肩负起为二老做卷蹄的责任。
1: 好，回来去吧。啊，你看，我来把你爪借一下，哥。我就说今天我来把你爪借一下。慢点。
0: 卷蹄是二老最喜欢的佐餐食品，现在年纪大了，不能再亲手做。在家里，张云斌就仔细地给两只猪前腿拔过毛。卷蹄的做法比较繁复细致，其工序之多，在以简洁粗犷见长的云南菜里非常少见。选用猪前腿而不能用猪后腿就是硬件之一。为了不影响口感和质地，猪腿上的毛不能用火燎或者沥青去除，必须用镊子一根根拔净。接下来将要对这只猪腿做一次精细的手术，剔去猪腿上的肉质、筋骨、筋肉备用。一张保留完整的猪皮，还要剔除多余的油脂层，直至剩下薄薄一层皮。这一切准备完毕，张云斌就要用上红曲米了。碾碎的红曲米加入白酒烧燃之后，能激活红曲米发酵并杀菌的威力。在刚刚剔下的蹄筋、腿肉和一部分脊肉里加入香料，配方已经流传了上百年。然后张云斌就要利用这张干净的猪皮复制出一条味道已经完全被改变的猪蹄。和工厂里手脚熟练的工人比起来，每年只做一次卷蹄的张云斌显得笨拙一些。这是一个看似粗糙实际细致的工序，既要用力拉紧缝线，又不能缝坏了猪皮。肉和蹄筋要搭配合理，塞紧，挤出多余的空气，不能留下空隙，以避免细菌生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张云斌才缝好了两个卷蹄。按现代的做法，这个步骤已经完成。不过怀旧的他还想用传统的做法给卷蹄结结实实地缠上几圈稻草。稻草要头天就煮好才结实耐拉。
1: 这么点
2: 你
3: 操
2: 作
3: 了
2: 吗？
1: 只能
2: 清
1: 香
2: 来
1: 的
2: 有了，
1: 对
2: 吧？是啊，是啊，是啊。每年上年中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老人家走去接替。过年到的这个过节，还有这个客人了嘛，是接替是家家都招待了，倒茶了嘛。
0: 裹好的卷蹄只算完成了一部分工序。接下来还需要耗费时间的煮和蒸以及清洗。经过自然的冷却，一只卷蹄才算跑完了自己的马拉松路途。弥渡人喜欢的卷蹄是微辣并略带酸味的，所以当地人一般还要把卷蹄切块，放进铺有萝卜丝和炒米粉的坛子里，进行短时间的再度发酵。

让酸味融入到卷体里。皮层部分柔韧亮白，蹄筋和筋肉白红相间，层次分明，切面像一朵淡雅的花朵，是优质卷蹄的基本面相。胭脂红的细线是红曲米酒发酵的结果，正是经过红曲米酒的作用，卷蹄才有了委婉雅致的韵味。尽管是家常菜肴，但在一品一啄间，卷蹄却是不能遗忘的味道。细细的咀嚼，慢慢的回味，人们似乎也能找到那些久违的记忆和情怀。和弥渡卷蹄的清丽婉约比起来，鹤庆的猪肝掌显然就要火爆得多。不仔细看，还以为这不过是一盆鲜艳呛人的辣椒。掌是只用米粉、面粉等加盐和其他佐料，搅拌腌制切碎的菜可以长期保存。云南菜里就有茄子掌、豇豆掌、骨头炸等。猪肝掌显然名不副实，因为里面并没有用到一丁点猪肝，主料却是猪排骨和猪肠子。火红的辣椒配上排骨、猪下水等调料，再用鹤庆干酒调和，经过三个月的腌制，一碗香辣扑鼻的猪肝掌就能给冬天带来丝丝暖意。在鹤庆，家家户户都会腌制猪肝掌，多年来猪肝掌成了主要的佐餐菜肴，一顿不吃会很不习惯。每逢春节前夕，村大妈一家都要腌制猪肝掌，猪肠子要用清泉水反复清洗，直至没有一丝异味。鹤庆新华村家家户户都有泉眼，泉水来自临近的玉龙雪山，所有的家庭用水都来自于此。猪肝掌的制作工序并不复杂，吃法却多种多样。猪肝掌蒸熟后配罗锅饭是最常见的吃法。在村大妈腌制猪肝掌的同时，老伴在一边生火烧起了罗锅饭，大米混合着土豆、腊肉丁，用炭火蒸熟，香气四溢。除了配罗锅饭，猪肝掌炒土豆也是一道质朴而美味的家常菜。

0: 等猪肝炸的香味散发出来，加入土豆片翻炒。大量的辣椒面和盐巴能防止新鲜的排骨和肠子腐烂。由于辣椒居多，外地人又把猪肝炸称作辣椒肉。此外还要加入花椒粉、草果粉，最后撒上本地出产的鹤庆干酒。优质的鹤庆干酒能让排骨和肠子尽快入味，并能防腐。
1: 是要吃在土罐里面的嘛，越时间越长越香。
0: 一般而言，猪肝炸腌制3个月就可以食用，但鹤庆人习惯腌制1年后再出坛。腌制1年的猪肝炸，辣味正好，盐味适中，酒味也挥发得恰到好处。盐和酒不但调和了食物的味道，还延长了食物的保存期限。正是盐和酒延长了这种叫火腿的食材的寿命，并让他们在时间的轨迹里保持芬芳并耐人寻味。制作一条正宗的鹤庆盘腿，少不了正宗的鹤庆干酒。鹤庆干酒用180多味中草药酿造，浓烈且弹劲十足，有云南二锅头的外号。苏金凯是鹤庆盘腿的传承人，从记事起就跟着父亲学做盘腿。他做的盘腿保留了最传统。

0: 味道。弟弟苏继东是当地小有名气的酿酒人，专门酿制鹤庆干酒。
1: 我这个酒是鹤庆猪肝炸跟火腿形成它独特风味的最原始的加工材料。
0: 弟弟酿的酒为哥哥制作正宗的鹤庆盘腿提供了保障。每年的霜降到立春这段时间，气温渐渐回暖，空气里的湿度慢慢增加，为盘腿发酵提供了适宜的条件。生猪宰杀后，将猪脚弯曲插在鞭皮中，盘成圆形，放在阴凉处风干。
2: 那我上辈子是做这个的，就是包括我像我的那一天嘛，就开始做的。
0: 苏金凯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要把猪腿盘成圆形的，只是从他记事起，鹤庆的火腿就一直是这个形状。这也成就了鹤庆盘腿不同于其他火腿的特色。
2: 光复的措施。
0: 弟弟苏继东也在加紧酿造鹤庆干酒，之前酿下的700多斤酒已经卖出去大半。接下来的腊月和正月是当地对干酒需求最大的时候。风干后的盘腿第一步要用盐反复揉搓。
2: 像一般的都是红色，那你一搓，时间搓够以后，它变成颜色，就是那个，它得翻成紫了。
0: 等肉质被揉搓回软，再均匀地撒上弟弟酿制的鹤庆干酒。
2: 必须到50度以上，它才。你要把那腌制，要尽快的先，记得就是杀菌一样的吧。差不多就行了，来。
0: 这样盘腿的人工制作告一段落，接下来的工序要交付给时间去打磨。盘腿被成批堆放在阴凉的石缸里，盐和酒会慢慢浸入肉质里。

大约一个月后，再把它们悬挂在通风处晾干。待盘腿颜色变深，肉质软硬适中，就可以食用了。一条完整的盘腿可以保存3至5年。贺姓人钟爱的罗锅饭里加入的肉丁，其实就是盘腿肉丁。米香、肉香、土豆香混合起来，再配上香辣爽口的猪肝掌，能很快驱走冬天的湿气和严寒。时间酿造了酒，酒经过岁月的锤炼，让食物的味道得以延续。那些随着时间慢慢诞生的美味，也更加耐人寻味。云南人对米制品的热衷，用狂喜、大爱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并不为过。米线、饵丝、卷粉、米糕、米凉虾、米白酒，烫的、凉的、甜的、辣的，时刻翻新变换着做法和吃法，无一不在表达着高原人对稻米的眷恋以及娴熟的驾驭能力。除了对米制品的酷爱之外，云南人经常挂在嘴边的另一个饮食词汇是帽子。帽子指的是盖在主食上面的这些零零总总的配料。帽子有卤的、汆的、油炸的，原料大多是肉丁、肉片、黄豆、花生、豆花等等。谁家的帽子好吃正宗，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这家餐饮的特色。

0: 早上的时段忙碌过后，每天中午老王都要坐在这个狭小的墙角下开始准备明天的耳丝帽子。用作帽子的肉一定是肥瘦适中的猪后腿肉，用炭火烧了后的带皮猪肉乍一看还真不能提起食欲。
1: 我现在是给它烧焦啊，烧焦不就要给它发腥的，要给它发腥的才起到那种黄的效果呢。
0: 在热水里浸泡半小时后，当老王媳妇儿把表皮灰色的一层污垢擦洗去，原先黑乎乎的猪肉就露出了金灿灿的真相。
1: 烧烧嘛才香呢，这个油的烧啊烧烤
0: 啊。放入自家秘制的配料，大火煮开，再用小火炖上一夜，趴肉耳丝的帽子趴肉就做成了。
1: 这个是原始的做法，最传统最原始的做法，一点不同把的味道做出来。这吃起来的发炎不厉害的，很久没爬过来爬两个小时，最好爬两个小时能够吃大的。
0: 在微山小城，老王家的趴肉耳丝远近闻名。88岁的米德润奶奶是他们家的常客。米奶奶14岁结婚，生育了11个子女，在微山小城生活了一辈子。年轻的时候，她跟随丈夫开设驿站，为南来北往的马帮提供食宿。
2: 在微山县，我是第一个美女的。美国，我是土皮子这个人，当时在那个微山，刚刚看见我就注意到脚头那位啊，他很喜欢我，小小写信了，写信了那位和我。进门的可是跌倒油，野生花，水口来了，我们还熬水把水口洗脚呢，因为那棵树上的花刚刚熬熬一洗洗脚，第二日再得走上岸的水口就得跑得去了，所以再是那棵树啊，栽了好几十年了。
0: 说起往事，年近九旬的米奶奶如数家珍，而每天早晨让她念念不忘的。还有那碗吃了一辈子的趴肉耳丝。
3: 你干嘛？啊，你拿上电视来的。
4: 先是小小的，最好味了。我们微商姐，
5: 多么漂亮。
0: 老王在趴肉耳丝的基础上自创的过江耳丝，早些年就申请了专利。这种类似过桥米线的做法，以独特的样式受到吃客的欢迎。但是不管吃法如何变化，帽子依然是趴肉耳丝的精髓。当耳丝可以交给机器去生产的时候，一块浓淡合体的趴肉却要凝结着制作者的创意、耐心和智慧。火候、时间和调料掌握不好，趴肉就不能炖出肥而不腻、回味绵长的滋味。
1: 做这些小吃是一点毛事都拿不得呢，买员工去自己辛苦呢。
0: 因为传说过江耳丝和马帮文化有一定的渊源，喜欢怀旧的米奶奶偶尔也会来老王家的店铺里吃上一次。
1: 奶奶，啊，老先生，
2: 你们那也是好吃啊。
1: 是啊，你慢慢的请啊。好好啊。
0: 炖的醇香的趴肉和软滑的耳丝配在一起，是牙口烧欠的老人们最喜欢的早点。
1: 奶奶，
2: 谢谢。
0: 空闲的时候，老王媳妇儿也会和米奶奶唠唠家常，听她讲讲那些久远的小城往事。旧的时光老去，总会有新的岁月来临。虽然天气渐热，但老王家的过江耳丝店依然挤满了人。在70多年前修造的马圈里，米奶奶养上了20多只鸡，每天清晨到马圈放。

这种用牛奶、大米和酥油制作的年饭，是柯尔克孜人招待客人时最热情的食物。它融米香、奶香和油香为一体，味道可口，令人难忘。在柯尔克孜人的心中，牛奶煮熟的米饭就像雪山上的白云，而酥油像阳光下的湖水，所以这种食物叫做沙尔阔勒，意思就是金色的湖水。

吃云南菜，很多人是一边猜一边怕，一边吃一边想，因为很多饮食就算吃到了嘴里，咽到了肚子里，食客们也未必知道究竟吃的是什么。在其他地方的人看来，云南的饮食神秘怪诞，甚至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稀奇古怪的形状和制作工艺，刺激怪异的味道，完全不是寻常饮食的主流。究其原因，和云南人追求食物的原始性不无关系。面对那些仿佛外星来客的食物，不喜欢的人好奇惊恐，甚至唯恐避之不及，但是习惯了的人却觉得那是享受，念想是无法摆脱的食瘾，一日不尝，茶饭不思。于是在色彩缤纷的饮食文化中，就有了云南菜独特另类的身影。

0: 入住小伙子王进华的小名叫阿肯，阿肯在当地民族语言里是家里三儿子的意思。阿肯母亲将要出打的这种饮料看上去像是酥油茶，其实当加入了这种貌似红糖的特殊配料，它就不是酥油茶了，而是叫漆油茶。阿肯母亲放进出桶里的褐色块状物正是漆油。
1: 没得事，他们一在过狗日子下来吧。
0: 一碗漆油茶，一份麦面粑粑，就是怒江流域的高山丛林里大多数人家的早点。阿肯家这几天特别热闹，是因为父母召集了儿女们要共同办一件隆重的事儿。这件让全家人期待兴奋并团聚在一起的大事，就是收漆树籽榨漆油。吃过早点，阿肯和哥哥王静平走向竹园。收割漆树籽离不开几根结实锋利的长竹竿叉子。
2: 过地局吗？啊，地局就过秋冬的俺们能在地割树籽的能学够呢，学够呢。

0: 暴露了吗？
1: 啊，你们替哥们你们举办不呢？
2: 那
1: 包的瓜包的哪里？啊，把酒毛给挂，
3: 这不就开了？
1: 好的，举给。
0: 啊，这又不能吃的。
1: 那等你哦。这又不举了，外国人。
4: 等待收割的漆树籽一穗穗挂在高高的漆树枝桠上，随着天气转暖，漆树已经长出新的枝叶。对生活在大山里的阿肯兄弟俩来说，爬上这样的漆树再轻松不过，而这仅限于像阿肯兄弟这样的人。体质有差异的人路过漆树下，或者闻到漆树漆油的味道，都会犯上严重的过敏症状。生长在高黎贡山谷地山坡上的漆树可以用来割油漆，但是怒江高黎贡山的人们更珍视的是漆树的种子，因为它可以用来提炼漆油。特别在交通闭塞、物质匮乏的时代，漆油是一家人赖以依存的生活用油。收获漆油籽最好的季节是每年的十月份、十一月份，那个时候怒江高黎贡山的天气特别晴朗，好晾晒漆树籽。但是漆树从挂果到落果有十个来月的时间，什么时候收获依个人家的时间而定。这棵漆树上的种子已经熟透了，不用晾晒也很容易脱粒。采漆树籽的人还没到家门口，就闻到了阿妈的玉米稀饭散出的清香。玉米、腊肉和青菜熬成的滚烫玉米稀饭，配上酸腌菜，将为接下来的体力活积累力量。在怒族人看来，一年一度的收割漆油籽、榨漆油是和过年同等重要的节令。在开榨之前，所有的器物必须用青松毛擦拭装饰，这是一份需要家族成员同心协力才能完成的劳动。无论路途远近，儿女们都要回归到老家父母的身边，邀请到的内亲挚友也会像参加节日一样同往。冲漆油籽关系到力度、节奏和技巧，一般是妇女们的事儿。筛好的漆油籽末要倒进大铁锅里，一边加水一边翻炒，这是所有环节中最重要的一步。掌水和掌火的人一定是有经验的长辈，因为水的适量和火力的大小将直接影响到漆油的质量。在妇女们翻炒漆油籽末的同时，阿肯和哥哥将松毛拿到了这棵大树下，抛洒到树根下。接下来这棵古树将给予人们巨大的力量。这个即将用来装炒好的漆油籽的篾篓，是生活在更偏远的独龙江流域的独龙族同胞的作品。阿肯说，独龙江流域不出产漆油，而出产漆油的怒江流域，人们又不会编织这么精巧坚韧的篾篓，所以直到今天，这里仍然保留着以物换物的习俗。独龙族人用篾篓和怒族人换取漆油，因为对怒族人而言，这个篾篓是传统手工榨取漆油不可缺少的工具。阿肯必须用最快的速度跑到大树下，因为一旦炒得滚热的漆油籽稍稍受了凉，漆油就榨不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也就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为什么榨漆油必须是一个家族的举动。这种场合需要的就是力气，只要能使上劲儿的都会情不自禁地搭上一把手。随着电动榨油机的增多，现在在怒江流域用手工榨汽油的人家已经很少。

0: 也没有
1: 不是啦，没啦，
2: 等我，
1: 等，
2: 干嘛？
3: 来。
4: 阿肯说，这也是他们家最后一年使用手工榨汽油。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齐心协力榨汽油的热闹场面恐怕只能成为记忆了。榨好的汽油用容器进行分装，喜欢

0: 阿婆姐姐，阿奇弟弟，你们准着你吗？
1: 为庆祝机油丰收，榨油的人家会做一顿丰盛的饭菜款待亲朋。当地的土鸡肥美健壮，宰杀后砍成大块，放入汽油进行翻炒。这个时候，汽油用独有的自然清香，颠覆了别人看到的朴拙外表。在大城市卖到1000多块钱一斤的野生羊肚菌，在怒江人眼里也就是一份寻常小菜。鸡块翻炒到焦黄的时候，倒入泉水进行炖煮。在正式开餐之前，主人家还会精心烹制一道叫下拉的佐餐菜。下拉一般只在隆重的场合才出现。做下拉用的是鸡肉里面最精华的部分，比如鸡脯肉、鸡大腿肉。等用汽油将鸡肉炒到焦香的时候，放入大把的羊肚菌，再炒上几分钟。浇上去的并不是水，而是怒族人自酿的米酒。盖上锅盖焖上一会儿，再次浇下大桶的米酒。等酒在锅里沸腾起来，味道浓郁鲜美的下拉就做成了。这道可以被叫做酒肉的独特饮食，集合了饮料和菜肴的双重身份，酒香扑鼻，肉香醇咽，还杂糅着野菌子的清香。因为大补在以前吃下拉是坐月子的妇女才能享有的权利，据说吃了下拉的生育妇女3天就能下地干活。在怒江流域，有些家庭是由多个民族组成的，怒族、傈僳族、普米族、藏族等，通过婚姻和家庭的纽带组成和谐幸福的大家庭。摆上浓香的汽油煮鸡，吃喝着酒香四溢的下拉，人们庆祝着汽油的再次丰收，并感恩自然给予的厚爱，欢声笑语在

在现代设备没有进入云南的大山之前，石队在云南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坚固耐用，不腐不化，历久弥新，人们用它来脱壳、捣碎、揉合食物，这个过程统称为冲。在云南的饮食文化里，这个长得像春字的冲字有着特殊的情节和含义。峨山县小街镇居住着彝族的一个支系花腰彝。花腰彝族妇女心灵手巧，擅长刺绣，做冲菜同样非常拿手，尤其是做冲鸡。好的原材料决定了食物的好品质，鸡肉就算只是在清水里煮熟，也同样香气四溢。更何况这些用来做冲鸡的是戴红春大姐精心挑选的放养子鸡，筋骨强健，肉味鲜美。子鸡要先用盐巴搓遍全身，放上半小时，再挂到阴凉处将鸡皮晾干。这样的子鸡吃起来皮层部分柔韧嚼劲，肉质部分则十分鲜嫩。四鸡肉看似简单，其实也很讲究，要按照纹理进行，不破坏鸡肉的结构。戴大姐做冲鸡有自己的配方，她认为不是配料越多越好，关键在于怎么掌握配料之间的配比分量。芳香的香椿子是必须的调料，但是放多了鸡肉的清香会被夺走。油辣椒、胡椒和盐巴的比例也要恰当。

0: 哪一种掌握不好，都会影响到冲菜的口感。充分进行搅拌，腌制几分钟，让味道再次融合，就可以倒进石堆里冲。
1: 冲这些东西是我们这个一些地方的人了嘛，噶，这个老人可能是眼冲嘛，牙齿就不好，不会吃东西嘛。为了孝敬老人，我们都没得用，是拿来冲冲嘛给老人吃，噶啥？年轻人见了吃，感觉还是好吃嘛的，慢慢就冲开呀。
0: 冲鳝鱼也是戴大姐的拿手菜。鳝鱼用菜油炸的焦黄喷香，去掉内脏，放入辣椒粉、花椒粉，就能冲出又香又辣又麻的味道来。除了冲鸡冲鳝鱼，在当地人的眼里，其实任何一种食材都可以用来做冲菜。
1: 只能都拿来搞了冲冲吗？你觉得这个东西冲出来好吃就可以冲了。
0: 冲荤菜和冲素菜的对窝一定要分开使用，这样荤素之间才不会串味。除了冲鸡冲鳝鱼，还能冲干巴、茨菇、豆角、香椿、茄子、花生等等，但凡能入口的都要经过千锤百炼。无冲不成菜，无冲不开饭，已经成了当地人的习惯。

当一桌子冲菜摆上宴席后，戴大姐要将对锅和冲棒仔细地擦洗干净，开干水分，不留异味，为下一顿的冲菜做好准备。当哀牢山下的一家人正享受着冲菜的时候，美丽的傣乡德宏芒市堆窝和冲棒在阿娃手里也正被用来制造另一味觉。姜片、蒜末、辣椒、香柳放到一起冲碎，是为接下来的主料做准备。腌制数月风干后的牛肉干巴也要用棒槌敲打得松软，撕成细丝，再放入堆窝里和佐料一起冲。鉴于冲干巴的千锤百炼，有外地来人曾经风趣地说，冲干巴让牛肉变成了世界上最苦难的肉。但是当看似软绵又不失嚼劲的冲干巴放进口中，酸辣咸香的异乡风味能瞬间征服每一个人的味蕾。二娃做冲菜的时候，姐姐少玉团正在准备傣家的传统食物撒。撒其实是一种类似蘸水但又承担着主料功能的凉拌食品，在气候炎热的傣家地区，撒是最好的去热降温食品。在傣家人的眼里，任何东西都可以做成撒。玉团在生牛肉末或者猪肉末里加入香柳、辣椒等佐料，放入盐巴、味精等调料，再加入盐醇的柠檬水，就做成了柠檬撒。吃生在云南菜里并不稀罕，用生肉做撒也是高明的傣家厨师的绝活。不过生肉的质量似乎很难掌握，一旦控制不好，很容易成为闹肚子的罪魁祸首。但是这些顾忌在傣家人眼里颇有些杞人忧天的感觉，这种自信源于良好的生态培育的优质食材。最惊世骇俗的撒要数苦撒，苦撒最重要的是这份用牛的胆汁和胃液调制成的汤汁苦水。这种配方听起来很惊悚，实际上是傣家人驱走热疾、调理肠胃的生态秘方。很多傣家人认为吃苦撒会成瘾，这种瘾就像牢牢种植在舌根上一样，割舍不下。

0: 傣家人饮食的怪诞一部分来自于他们创造并坚守的秘方，比如和大多数的烧烤类菜肴一样，但是当把烤鱼、烤鸡、烤肉缠上一根芳香浓郁的香茅草，这种烧烤就成了独特的傣味烧烤。还有番茄的这种另类吃法，在中国其他地方的菜谱里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将番茄烤得外焦里嫩，捣碎，将成为另一种叫做南米的蘸水，用来配合新鲜的蔬菜吃。鱼团的撒宴开始了，三种撒可以用来蘸猪皮、牛肠、肉片、牛肚、米线。外地人也许很难接受这种生熟混杂、酸辣中还带点苦的奇怪味觉，唯有傣家人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些复杂的菜肴，毫不掩饰地喜欢并享受着这种独特的滋味。每年春初，生活在无量大山中的白玉春都要进山寻找一种食材。说是食材，却让人胆战心惊，望而却步。老白要采摘的这种植物就是大名鼎鼎的黔麻。黔麻有很多品种，老白采摘的这种俗称大黔麻或者火掌黔麻，是黔麻家族中性格最烈、脾气最大的一种，毒毛遍布，锋芒毕露，皮肤被它轻轻碰上一下，立刻火烧火燎，红肿起泡，叫人一天一夜不能安宁。但是多年打交道，老白已经摸准了这种坏脾气植物的特性，所以他并不紧张。
1: 因为这个黔麻了嘛，是相当辣人，不戴手套是不敢吃，也不敢洗。春节割掉也比较多一点，长在气候有点凉、阴潮的地方才有呢。黔麻那有。
0: 白玉春是当地唱花灯的能人，天生有副好嗓子。他最牛的功夫是现场即兴编唱花灯小曲小调，还因为善于操办美食，村里人给他个外号叫白火石。不到半个钟头，老白已经采了大半筐黔麻，这已经足够家里吃上两顿。老白喜欢吃黔麻，是因为他知道在中医的理论里，黔麻清火败毒，清咽利嗓，是药材食材兼具的好东西，尤其适合喜欢唱歌的自己。老白洗黔麻的这条山溪很有一些来头，是那首有着东方小夜曲之称的著名民歌《小河淌水》的源头。女儿刚从安徽的大学回来过寒假，老白和妻子想方设法让女儿多吃上家乡的特色菜。这是让老白颇为得意的瓦片肉，用当地盖房子的瓦片作为烤肉的工具，在炉火上炙烤自家腌制的腊肉，方便简单而且家乡味十足，是女儿最喜欢的菜肴。一份酸菜炒小土豆，既香糯又开胃。一锅清泉水煮开，把刚从山上采来的翠绿黔麻放进滚水里，所有的锋芒立刻被滚水软化磨平。从这一刻开始，黔麻才算真正被降服，成了一道清香温顺、碧绿诱人的菜肴。
1: 这个东西是清凉解毒嘛，吃了比吃一些药还好。

山西太谷县

0: 六十岁的刘慧武是老字号中成药龟苓集的传承人。
1: 手捏捏这个多发热以后它就行了。
0: 做了一辈子中药，他对本草的药性早已熟稔于心。让不同的本草相遇和配伍，便有了千变万化的可能。这自然最考验药师的功力。相传明朝嘉靖皇帝自幼体弱多病，两位道士敬献了一位由多种药材炮制而成的仙丹，取长寿之意，命名为龟苓集。服用之后，嘉靖皇帝果然体格强健起来，龟苓集遂成御用圣药。神秘的药方最终被偷偷带出皇宫，来到太谷，落地生根。然而直到现在，龟苓集的完整组方和炮制方法依然属于至高机密，只有传承者本人知晓。而其他所有药工只能学习掌握制作技艺的单个环节，但仅仅打开部分解密的药方就足以让人惊叹。
1: 地上跑的鹿茸，海里游的海马，天上飞的蜻蜓，天冬地黄人参，涵盖了天地人三才。
0: 龟苓集被称为养生国宝，这是千百种中成药配方中用料最多、工序最复杂者之一。枸杞、熟地、石燕、天冬、大青年，可谓五色俱全。炮制所需辅料有陈醋、黄酒、蜂蜜、姜汁等多种，堪称五味杂陈。其炮制过程更是别具一格。例如鹿茸，一般皆辅以黄酒炮制，而在龟苓集中则使用晾晒三年的陈醋。宫丁香要用花椒水浸泡，并炒至地头出现白点为止。熟地黄必须历经九蒸九晒，一共28味本草，经过99道大工序，方能修成正果。中医的博大和奥妙，实乃非常道。经历了前人千百年的观察、使用和比较，凝固灵性和智慧的龟苓集应运而生。本草配伍如同高手对弈，棋盘星星点点，棋子互为因果，唇齿相依，相杀相生，终成千古名局。中医组方有君臣佐使之说，此说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素问治真药大论说，主药之为君，佐君之为臣，引臣之为使。以龟苓集组方为例，它以人参为君药，人参乃补中之王，久服令人耐老，配以鹿茸等为臣药，有滋阴补血、强筋健骨之效。佐以海马、葱蓉、蜻蜓等，以助补肾心阳之功。再配以枸杞、淫羊藿、菟丝子、破固子、牛膝、杜仲、熟地等药材，各有其功效。综合全方，以补气固肾、强身健脑为主，配伍其他养阴、生津、润燥之药，相佐相使，气血双补，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慢性滋补药方。

君臣佐使，古朴而生动的称谓，构成了中医药配伍的原则和格局。千百年来，在一代代药工和药师的不断实践中，终成珍贵的宝藏。

0: 险记。
1: 弟弟，起床了，起床了，弟弟快起来。弟弟，你终于起来了。
2: 今天是周末，我要睡懒觉。
1: 已经周五了。
2: 周五就周五，有什么关系啊？哇，今天的天气真好呀。哎，那我不睡了，我去打电话叫乐比出来玩。
0: 喂，
3: 乐比，
0: 是小草莓呀，找我什么事呀？
3: 今天天气很好，我们去公园玩吧。
0: 没问题，那我们等下公园见吧。
4: 哇哦，出去玩喽！哇哦，
5: 乐比，乐比。乐比，开门啊！啊，
0: 是你呀，小火车。
5: 乐比，我们一起打羽毛球呗。
0: 啊，不行，我已经和小草莓约了。
5: 没关系，那你们把我也带上呗。
0: 没问题。
5: 太好了。
0: 那我们现在去公园找小草莓吧。跟我走。
5: 好。
2: 乐比怎么还没来呀？有只小狗，我去逗它玩玩。

0: 谁来救救我啊！啊，救命啊！
1: 是小倒霉。
2: 我们快去救小草莓。
1: 怎么救啊？
2: 有了，动作危险，切勿模仿。哇，快逃！
1: 怎么办，乐比？
2: 我们分开跑。他为什么就追我呀？
1: 哦，小狗没有追过来，
2: 救命啊！
1: 乐比，我来救你了。

0: 火车又有危险了！哎呀，终于把那只狗给甩掉了！啊，怎么又来了？
1: 救命啊！
2: 危险！
3: 危险！什么危险？
2: 红绿灯，小草莓和小火车被一只坏狗追，快救救他们！
3: 别着急，让我来给你们上一课。
2: 如果你

0: 你们听好了，狗是不能随便招惹的。
1: 不要咬我！
0: 别紧张，这是我的道具，它只是一只纸箱狗。
1: 嗨，你好呀！咦，笨笨先生来了。笨笨先生过不来了。
0: 你们看，越是对狗大声吼，狗就会越兴奋。
2: 好吧，是我不对。

0: 们袭击狗，狗也会反击。它们的牙齿和爪子都很锋利，万一被它们咬到或抓到，就会受伤，出很多的血。
1: 我不知道了。
0: 好了，你们继续去玩吧。
2: 那只狗在问号球外面守着，
3: 那我们出不去了。
0: 别着急，我有办法。这是狗狗最爱吃的骨头，我把这个掉出去。
2: 耶！小狗有用，你真有办法。
0: 你怎么又回来了？
2: 看来小狗很喜欢来
0: 走开走开，我已经没有骨头可以给你了，别靠近我，走开走开。
4: 小狗实在是太可怕了。
3: 是啊，还好红绿灯及时赶到。
4: 我们换个地方玩吧，万一那只狗又回来就糟了。
2: 好呀，可是我们去哪玩呢？
4: 要不大家都去我家玩吧，我们走。好，家里安全了。那我们来玩蒙眼睛抓人的游戏吧。
2: 原地转三圈。
4: 好晕呐！你们藏好喽，我要来喽吧。乐比肯定转了我不止三圈。小火车，是不是你在跳啊？
3: 不是我在跳啊，你看，
2: 难道地震来了？
4: 躲起来。
2: 小草莓小火车，地震不能这么躲，要躲到空旷的地方才行。太好了，没有发生地震，原来是大象集合呀。没事啦，
4: 那我们继续玩吧。等等，红绿灯，你怎么又来了？
2: 是红绿灯，你又要说什么呀？
0: 我要告诉你们，地震来临的时候该如何躲避。

0: 红绿灯，你快告诉我们地震来了该怎么办吧。
1: 好的，你们已经知道要躲在空旷的地方。但有时候你在很高的建筑里，地震的时候下不来，被困住了，那该怎么办？
0: 怎么办？
1: 跟我来吧。
2: 谢谢红绿灯，这真是太奇妙了。
0: 为什么不带我上去？
1: 我们到最高层了。你看，如果我们在高楼里遇到地震，就要躲在承重墙的门框下面，那里是最安全的地方，然后等待救援的到来。千万不要跳窗或者坐电梯哦。
2: 我们把小草莓忘在上面了，
0: 我来啦。
1: 好啦，你们准备好回去了吗？
0: 准备好了。
2: 小火车
3: 终于出来了。
2: 我们忘带小火车进去了。红绿灯告诉我们，在地震真实发生时该怎么办。来，小草莓，你跟小火车说吧。
0: 你听好了，这样这样，然后那样，就是这样，明白了吗？
3: 我已经明白了。
2: 对了，我们不在的时候你在干嘛？
3: 我只好和大象玩躲猫猫了。
2: 躲猫猫？
3: 是啊，看，它正躲在房子后面呢。

0: 小。
1: 同学们上课。今天我给大家讲小人国的故事。
2: 好耶好耶，我最喜欢听故事了。
1: 有一个人在海边玩耍，发现通往小人国的地图，决定去探险。历经波折，他找到了小人国，发现里面的国王很聪明，居民很热情，他和他们成为了好朋友。
0: 他可真勇敢，居然敢一个人去探险。我也想去小人国玩，肯定会很有趣。
1: 乐比说的对，他很勇敢，探险是需要勇气的，大家要向他学习。
2: 那老师，他们成为朋友之后呢？
1: 小人国的居民们教他怎么用小石头建房，教他怎么骑着小鸟自由飞翔。在小人国面临危险时，他制定了完美的计划，帮助了他们，他们的友谊更加深厚。
3: 他们都好聪明啊！
1: 可是最后他不得不离开小人国回家。小人国的居民们送给他一个金色的号角，只要吹响它，无论他在哪里，

0: 小人国的朋友都会去帮助他，他们都是拥有爱心的人。小人国虽然小，但里面充满了大大的奇迹和无限的可能，值得大家去探索和学习。
1: 好的，老师，我们知道了。
0: 好了，下课。
2: 蝴蝶，你慢点飞。悠悠，快跟上。蝴蝶呢？悠悠，你来追我呀。悠悠看，是蜻蜓。蜻蜓这么小，它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哇，蜻蜓在这儿，走，我们去问问他。哦，嘿，悠悠，快看，好多蚂蚁呀！这些蚂蚁是不是从小人国出来的？小小的好可爱，它们还背着大米呢，这就是它们的午饭吗？要是我和蚂蚁一样小，就可以和它们交流了。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变小呢？真的真的好想变小啊。我要开动我的小脑瓜想想办法。有了，爸爸也许有办法。悠悠，我们去实验室找爸爸。

0: 你说爸爸现在在制作什么呢？爸爸，爸爸，我和悠悠找你有事。
1: 嗯，乐比，看，这是我新研制的神奇药水啊！爸爸可是花了好几个通宵研制成功的。
0: 哇，神奇药水，给我玩玩呗！
1: 不行，乐比，药水怎么能随便玩呢？你去玩别的吧。
0: 爸爸，爸爸，拜托拜托啦，给我玩玩嘛！
1: 撒娇也没用，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嗯，哎，乐比，啊，
0: 悠悠，你看这个神奇药水看着很普通，没什么特别的呀。
1: 乐比，还给爸爸。
0: 爸爸，你怎么这么小气，小气鬼？不就是瓶药水吗？哼！啊！啊！
1: 啊！啊！糟糕，我们变小了。你看看你，乐比，这下我们都变小了。
0: 太好了，我们变小了。
1: 哎，还好药水时效不长，到晚上应该就能恢复正常，只能先这样了。
0: 我爸爸，我好饿呀，肚子都要饿扁了，好想吃东西呀。
1: 出发去冰箱找吃的。
0: 我走不动了，可是离冰箱还有好远呢。爸爸，我感觉我还没走到冰箱就要饿晕了。啊？哦？哦？哇，悠悠真聪明，小汽车可比我们快多了。哎，嘿嘿，哇哇，悠悠车。
1: 乐比，注意安全。一二三，我们一起用力。
0: 哇，好多好吃的呀。爸爸，悠悠，你们休息一下，我上去把东西扔下来，这样快一些。
1: 乐比，小心点。
0: 爸爸，悠悠，我到了。
1: 乐比，你最棒了。
0: 面包片好大。

0: 悠悠快跑！我要下来啦！喂！喂！爸爸，我是不是很聪明啊？变小真的好有趣哦，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比我们大。谁能想到我们能站在面包片上，棉花糖居然和我们一样大，实在是太神奇了！经历分享给大家，他们肯定会觉得很有意思。昨天我用爸爸的神奇药水把我们都变小了。
1: 哇，乐比变小是很好玩。
0: 对呀对呀，变小超级有趣的，就是找吃的过程中有点麻烦。我们吃到了比自己大几倍的面包，感觉几天几夜都吃不完，肚子撑到都要爆炸了，到最后是恢复正常才吃完的。
2: 这也太有趣了吧。
0: 对呀，变小了之后真的会有吃不完的东西，根本吃不完。小草莓，你干嘛？我还没讲完呢。
2: 不听了，我要去做梦变小，我要吃很多很多的美食。美食，我来啦！哇，希望能成功变小。

真甜，太好吃了，梦想成真，真的变小了，太好了，食物大我好几倍呢。草莓蛋糕我来了，哇，实在是太美味了。哦，怎么了？乐比，你看我变小了哟。幸亏我躲得快，好险呢。救命啊！救命啊！

0: 哇塞，这个看着就很美味，我要开动了。
1: 别呀，我还在里面，别吃我。
2: 原来是场梦，变小好可怕，一点都不好玩，实在是太可怕了，我再也不要变小了。

0: 节的力量。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1: 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宣布一件事。
0: 宣布一件事？
3: 老师，是什么事情呀？
4: 是啊，快点告诉我们吧。
1: 明天我们要举行马拉松比赛哦。
0: 啊，马拉松比赛？那我一定要拿第一。
5: 想得美，第一是我的。
4: 你们都别争了，论速度我可是最快的，第一肯定是我的了。
5: 小火车，我才不会输给你呢。我最近可有在认真锻炼身体哦，每天跑步、举哑铃、俯卧撑。
4: 那你就等着瞧吧。
0: 大家都好厉害，我也不能输。
1: 好了，大家都回去好好准备吧。
2: 好，
1: 下课。
6: 下课了，
7: 下课了，
0: 下课了，下课了。我要好好睡觉，明天才能有精神跑步。
4: 老师说过，运动前先要拉伸。
5: 嗨，大家好呀！
4: 嗨，小草莓好呀！
0: 哦，小草莓，你背这么大的包要干嘛？
5: 马拉松要跑很长很长的距离，靠的是耐力。所以我做了充足的准备。这些可以随时给我补充能量。累了也可以随时休息。
4: 小草莓，你以为跑马拉松是去野餐吗？
0: 就是，你根本不符合马拉松精神。
5: 什么是马拉松精神？
0: 那就是加油加油加油。嘿，加油，看到了吗？就是必胜的决心。
4: 跑马拉松靠的是实力好吗？只有强健的体魄才能在马拉松上赢得胜利。
1: 同学们，马拉松马上要开始啦，请到这边集合。同学们，我们说下马拉松比赛规则。我们沿着这条小路一直跑到山顶终点，谁先到达山顶就是比赛获胜者。比赛中要注意安全哦，大家知道了吗？
2: 知道了。
1: 比赛马上开始，那么大家各就各位，预备，跑。小草莓，你怎么不跑呀？
5: 跑这么快，一下子把力气用完，后面就跑不动了。跑马拉松靠的是体力。
4: 我跑得最快，第一肯定是我的了。
0: 小火车加油啊，吃个苹果。

0: 终点就在前方，胜利就在眼前，冲上那个山坡我就赢了，这点小山坡难不倒我。我怎么在后退？
1: 小火车，你还好吗？前面发生了什么事？
0: 那个坡太陡了，我爬到一半就溜了下来。
1: 我才不相信呢，看我的！冲啊！上不去！
0: 看吧，我都爬不上去，你就更不行了。
2: 乐比、悠悠、小火车，你们跑不动了吧？看来最后的胜利是属于小草莓我的。
0: 不是跑不动，是这个斜坡根本不可能爬上去。
2: 我才不信，看我的，冲啊！
0: 你还会回来的。看吧，我说的没错吧？
2: 我们要一直这样做下去吗？乐比、悠悠、小火车、小草莓、
0: 红绿灯，
2: 我来看看你们的比赛情况。你们怎么都坐在这儿呀？
0: 前面那个斜坡太陡了，我们都爬不上去。
2: 那这可怎么办呀？
0: 我们还是放弃吧。
1: 不能放弃。
0: 可是我们是不可能爬上去的。
1: 没有不可能的事。听我说，之前我和悠悠去海洋探险，遇到一群沙丁鱼，他们是一个很庞大的家族，但是他们经常遇到其他动物的袭击。他被抓走了。
3: 每天都会发生这样的事，一会儿海鸟，一会儿海豚，

0: 虽然渺小，但是家族庞大，只要我们团结在一起，就可以赶走身边的危险。哇，沙丁鱼好厉害呀！所以，当大家一起努力时，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就像蚂蚁搬家一样，一只蚂蚁搬不动的石头，许多蚂蚁就能搬起来了。我们把力量集中在一起，就一定可以爬上山顶的。我们先补充体力。 悠悠敲背可真舒服，
1: 舒服！
2: 我也要活动活动我的筋骨。
0: 这次我们团结起来一定能行的，大家都准备好啦！
3: 加油！

0: 冲啊！
1: 累死我了！
2: 不行了，不行了！再跑我就要吐了！
3: 你们快看，我们到了！到了！我们成功了！
4: 小草莓、小火车并列第一，
5: 弟弟，你们真棒！

0: 有趣的知识。
1: 乐比、悠悠，我带乐乐去奶奶家了，你们和爸爸在家哦。
0: 我们知道了，妈妈。妈妈再见。乐乐不在家，好无聊啊！哇，而且爸爸又在工作，就只有我和悠悠玩了。那我们去玩游戏吧。我们来玩打电话。这两个当换头，悠悠你拿着话筒去外面试试。

0: 小心，小心。
1: 你好。
0: 啊？
1: 哦。你好。
0: 不能再失败了。
1: 你好。哎呀！你好，你好。
0: 乐比。
1: 哦，爸爸。
0: 你们怎么这么吵啊？
1: 我们在玩打电话游戏。
0: 打电话的游戏。

0: 我们太无聊了，你能带我们出去玩吗？
1: 可是，
0: 求你了，爸爸，爸爸。
1: 好吧，我带你们去公园玩。

0: 你们跑慢点。
1: 累死我了。
0: 乐比，小心点，注意安全。哇哦！哇！慢点，慢点。
2: 乐比，危险！玩跷跷板的时候，手是不能松开扶手的，也不能坐在跷跷板上摇摇晃晃，这样很危险的。
3: 哦，知道了，那我们一起玩跷跷板吧。
2: 好呀。爸爸和乐比坐在这边太重了，悠悠翘不动。
3: 那我去悠悠那边。爸爸，爸爸，为什么我和悠悠还是翘不动跷跷板呢？
2: 那是因为你和悠悠加在一起的体重没有爸爸重呀，所以跷跷板才不会动。
3: 就不能和爸爸玩跷跷板了吗？
2: 哦，这个嘛，用杠杆原理就好啦。
3: 杠杆原理是什么？
2: 你们看，跷跷板就是一个杠杆，它由支点和杆组成。现在支点在中间，是为了使两端能够平衡的上下摆动。只要把支点往重的这边移，这样力气小的你们就能轻松撬动爸爸了。
3: 哇，这么神奇。
2: 我们试试吧。
3: 好呀。
4: 我们把爸爸翘起来了。
2: 是啊，只要给一个支点，地球也能被翘起来呢。
3: 杠杆原理真厉害。
4: 乐比，悠悠，
3: 小草莓，你们要不要一起玩跷跷板呢？
4: 好呀，叔叔好。
2: 你们好呀，那你们玩。
5: 跷跷板看起来有点奇怪呀。我知道了。跷跷板被人动过了。两边板子不一样长。
4: 会是谁干的呢？
3: 我知道，是我爸爸。
5: 原来是叔叔在搞破坏。
3: 不是这样的，我爸爸说这是杠杆原理。
5: 杠杆原理？
3: 是的，没错。我爸爸太重了，我和悠悠都撬不动他，但只要把下面的支点往重的一边移就可以了。
4: 原来是这样，
3: 我爸爸说只要给个支点还可以撬动地球呢。
5: 哇，如果和地球玩跷跷板，那我就可以被地球撬到月球去玩啦。
3: 我是开玩笑的。
6: 我们来了。
7: 大家好。
3: 是红绿灯和小火车。
8: 你们在玩什么？
4: 我们在玩跷跷板。
9: 跷跷板，我也要玩。
3: 好耶！

0: 我和悠悠先玩。
1: 不，我和姐姐先。
0: 可是我和悠悠也想先玩。
2: 我们也想先玩。
0: 那怎么办？要是有个大跷跷板能坐下我们所有人就好了。
3: 孩子们，我有办法，我们可以做个巨大的跷跷板呀，但是需要很多木头。
1: 可是这么多木头怎么运过来呢？
2: 我来，我力气大。
4: 靠你一个人不行的。
2: 那怎么办？
0: 有了，我们可以找大象弟弟帮忙呀。大象弟弟，
5: 大家好呀，我带了很多木头。
3: 那么我们一起来做大跷跷板吧。
6: 耶，
7: 完成了。
3: 小火车不能跳，这样很危险。要不大象弟弟去那边吧。
0: 我们也跳不动，大象弟弟太重了。
1: 我们三个过去吧，一起把大象弟弟翘起来。跟我上去。
0: 大象弟弟太重了，我们一起也撬不动它。
1: 那怎么办？
0: 有了，勇敢的原理可以把大象弟弟撬起来。只要把支点向大象弟弟那边移，就能轻松撬起大象弟弟了。
6: Hehehehe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吴晓军讲话，罗东川主持。
1: 罗东川会见香港现代管理饮食专业协会代表团一行。
0: 噶日堂秦刻石成为见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实证。
1: 青海构建1+9+N促消费活动体系，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8月12号，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西宁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表彰奖励为推动全省科技创新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科研团队，激励动员全省上下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青海贡献。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其凡、杨逢春、朱向峰、曹俊、程基伟出席。会上宣读了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青海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与会省领导为获奖代表颁奖，获奖代表李丽娟、梅生伟、李静做交流发言。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获奖单位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他指出，15-5时期是推动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主动融入全国创新发展大局，坚持把服务国家战略作为首要任务，系统协同作为关键路径，打造特色作为重要目标，全方位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推动全省科技创新取得新进展。要进一步提升体系化攻关能力，优先破解重点赛道、重点应用场景卡脖子技术难题，打造具有青海特色的科技创新力量。要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精准赋能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让创新真正成为产业升级的核心驱动力。要全方位培育集聚创新人才，加强高端人才引进和本土人才队伍培育，充分释放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力。要健全科技治理体系，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激励与约束并举，为科技创新筑牢制度根基。要全面加强党对科技创新工作的领导，强化组织保障，优化创新环境，营造浓厚氛围，奋力打造青藏高原科创高地。罗东川指出，全省上下要深刻把握15-5科技强国建设攻坚任务，切实增强做好科技创新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主动对标国家战略导向和全省发展大局，纵深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统筹推进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增强体系化科技创新。

0: 攻关能力，加速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培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支撑青海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科技赋能高原，创新筑梦青海。2025年度青海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如期召开，一众扎根雪域、深耕本土资源的科研先锋站上领奖台，一件件饱含高原温度的创新成果悉数亮相。这场盛会是对科研耕耘的褒奖，是多年科创之路的总结，更是青海持续深耕创新、蓄力发展的全新起点。
0: 从战略盐湖、天文科学、高原水文，到清洁能源、特色农牧、油气勘探等重点赛道，一批解决产业痛点、支撑国家战略的核心技术收获表彰。每一项荣誉背后都凝聚着科研人常年扎根野外、潜心实验室的坚守付出，也完整绘就出青海省依托特色资源走出差异化创新之路的发展图景。
2: 我们是从这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青海省开展这个毫米波天文观测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成果。那今天这个吴晓军书记也提到，天文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资源，未来也会发展天文这个观测方面，这个给予大力的支持。那么我们现在呢是在青海省海西州的雪山牧场，要建设一个国际先进的15米亚毫米波望远镜，所以未来呢，我们希望得到青海省的大力支持，争取在2030年建成。
3: 我们这个项目呢，是基于29年的科研积淀，我们把蕨玛呢纳入了青海省的食品目录，实现了蕨玛产业从0到1的一个跃升。我们构建了蕨玛生态修复、土壤改良和经济效益三效合一的一个发展模式。那么这些成果呢，都是非常喜人的啊。那么我们也是，要立足于这次的获奖，充分实现成果转化，让老百姓致富，同时呢，发挥蕨玛生态修复的这个功能，为咱们青海省的发展，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4: 我们团队呢，就是针对这个青藏高原监测不足导致的这个变化机理不清，然后呢影响和这个风险不明这样的一些关键科学问题和重大需求，持续开展了11年的研究，构建了青藏高原长时序的水文要素的数据集，解析了整个青藏高原水清要素变化的主要的归因和趋势，也构建了相关的科技平台。未来呢，我们团队将持续围绕青藏高原水情的变化以及重大工程的需求持续开展研究，服务于国家江河战略和国家水网建设。
0: 这场盛会也释放出鲜明的科创信号，青海正持续搭建开放协同的创新平台，一边厚植本土科研力量，一边深化对口支援、跨区域联合攻关，持续把青海省独特资源转化为创新优势。大家纷纷表示，未来会继续立足青海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坚持四个面向，深化产学研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用源源不断的科技创新力量，奋力书写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崭新篇章。
5: 立足清洁能源，围绕这个太阳能、围绕风电，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是把在青海大学这些实验成果、技术成果，用到我们行业的卡脖子的问题，也非常富有成效。未来呢，在我们青海新能源，比如说特高压的外送，然后这个电力系统、电网的安全保障，还有大型的这个储能这些方面呢，开展技术攻关和工程应用。
6: 深深地感到这份荣誉的一个分量，不仅是对我们科研工作的认可，同时也是对我们新的任务起点。目前硼的利用率不足5%，镁的利用率不足2%，那未来也是我们在这方面着力的一个方向。也通过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一些理论突破、底层的突破，和带动关键技术的突破，将更多的论文写在盐湖的大地上。
7: 8月11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香港

0: 现代管理饮食专业协会创会会长张宇仁，香港立法会饮食界议员梁进率领的香港现代管理饮食专业协会代表团一席。
1: 罗东川说，近年来青港两地联系愈加紧密，交流合作不断深化，香港已经成为青海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站在十五五星起点，希望依托香港世界美食之都独特优势，再扩大青海牦牛、藏羊、冷水鱼、冷凉蔬菜、野生虫草、柴达木枸杞等供港规模，深化青海家宴品牌共建等方面加强合作，携手做好高原珍品品牌培育与价值转化大文章。张宇仁、梁进表示，将进一步深化两地餐饮业界务实合作，融合创新，共拓高质量发展新空间。王海红参加。
2: 2025年9月，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扎林湖北岸的石英沙岩刻石，被命名为嘎日堂秦刻石，是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37个秦篆文字。镌刻在黄河源头卜史之阙，还原黄河河源深埋千年的中华文明脉络。
1: 嘎日堂秦刻石位于果洛州玛多县卓让村扎林湖北岸嘎日堂坡地，距湖岸约200米，海拔4306米。2020年7月，青海师范大学教授侯光良与团队成员在扎林湖畔调查时，偶然发现了这处石刻。2025年6月，《光明日报》刊发相关研究文章，引发广泛关注。
3: 地面上有一块，长1米多啊，高大概5-60厘米的这么一块岩石，平整的面上啊，上面真有弯弯曲曲的线条。我们认真辨认上面的字儿，有些字儿还是非常，它的总体上保留还是比较好的，那一看就是古代遗存。我们呢对它进行拍照，进行记录，做这些现场的考察工作。
1: 国家文物局迅速组建工作专班，多次赴现场调查，获取科学数据，经审慎研究，认定为秦代石刻，定名为嘎日堂秦刻石。文字刻凿壁面总长82厘米，最宽处33厘米，刻字区面积约0.16平方米，全文共12行36字，外加合文一字共37字。从右至左纵行排列，文字多数清晰可辨，文字风格属典型秦篆，保存较完整。
3: 它之所以保存这么好啊，有这么几个必要的地理条件，海拔达到4300，这个地方几乎可以说接近无人区了，人类活动也非常少，人为的干扰和破坏可以说呀，几乎就非常微弱，或者是没有，相对来说，风力侵蚀要弱一些，是上天啊赐予我们大地一个礼物。
1: 作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成果，嘎日堂秦刻石与扎林湖关联形成文化景观，整体保存基本完好，文字多数清晰可辨。刻石上的年月日俱全，不见于文献记载，是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
3: 填补了好多历史的空白。以前啊，这一个石刻不见文献记载，先秦或者秦代的历史里就没记载说秦始皇派人到河源到昆仑山采集仙药，补了历史之缺。传统的历史认为，秦朝的疆域西到临洮，没想到秦朝的影响力直接到达高原的腹地。
1: 一块刻石，多重历史维度交织，它承载着族群互动与地理探索的多重信息。刻石不语，却让黄河河源被掩埋的千年文脉有了可触摸、可考证的实物依托。
4: 嘎日堂秦刻石，它是在这个扎林湖的北面，在很早的时候，那个地方古人这个生活过的一些痕迹嘛，这些就说明当时在那个地方有人居住，而且呢，它是来往的一个交通要道，就是也是个信息的一个传播的一个中枢。
3: 秦始皇派他的大臣到河源来采集仙药，一定会受到当地羌人的给予的向导啊、物资啊，还有这个粮草啊等等等的支持和帮助，一定是有的。
5: 对
3: 啊，因此这也反映出什么呢？反映出秦和羌关系太密切了。

0: 也从侧面反映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啊，绝非一朝一夕，历史上就是这样的，它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相互的交往、交流、交融的格局。
1: 2025年9月6号，噶日塘秦克什被公布为玛多县第二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9月30号被列入青海省第11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等4家单位已编制完成青海省环扎陵湖鄂陵湖2026至2028年考古工作方案，未来更多历史的谜团将在这片土地上一一揭晓。8月10号，省工商联12届4次常委会议召开，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工商联紧扣2个健康主题，团结广大民营企业家同心奋进，理想信念教育在民营经济领域走深走实，各项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工商联要紧紧围绕全省中心大局，引导民营企业抢抓生产力变革机遇，实现创新提升，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以更实举措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青海成为市场主体近月远来安居乐业的投资热土与发展高地，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组织建设，把工商联真正建设成为政治坚定、服务高效、团结奋进的民营经济人士之家，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汇聚民营经济力量。
2: 8月9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羽毛球项目青少年组比赛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开赛。
1: 比赛现场氛围热烈，举重奥运冠军侯智慧亲临赛场为赛事开球，以冠军力量为省运赛事助威赋能，一场融合竞技风采与体育精神传承的羽球盛宴就此拉开帷幕。赛场上，羽毛球在空中来回穿梭，画出一道道轻盈的弧线，小将们身姿矫健，挥拍有力，每一个动作都充满朝气，尽显高原少年的灵动与拼搏。比赛不仅是球技的交流，更是体育精神的传承，充分展现了青海少年积极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风貌。
3: 在切磋中，我也学习到了很多动作，奥运冠军也很用心地给我了一个亲手签名的球拍，很荣幸能够和奥运冠军面对面互动。
1: 本次省运会羽毛球青少年组共有14支代表队、290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历时4天，来自全省的青少年健儿们以球会友，切磋技艺，在竞技中成长，在交流中进步。
4: 我们严格落实省运会办赛标准，扎实做好场地、竞赛、后勤安全等各项保障工作，为广大青少年选手搭建公平有序的竞技交流平台。我们将以此次比赛为契机，厚植青少年体育发展土壤，挖掘体育后备人才，推动泉州文体事业高质量发展。
1: 8月10号，由青海省音乐家协会玉树州文联主办的古韵新民咏上歌格塞尔古乐专场音乐会在青海省文化馆群星剧场上演，整场演出以英雄史诗为主线，融说唱、器乐、合唱于一体，75分钟沉浸式视听盛宴，完整展现格塞尔文化的历史厚度与艺术张力。
5: 这场音乐会不仅让我对格塞尔史诗的古乐有了一定的了解，也让我对青海这片土地上特有的民族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这场音乐会呢，帮助我更好地认识了家乡。
6: 这个形式也是非常的新颖的，它用了一种就是舞台展演的方式，多声部的这么一个影响结合到一起，真的是我觉得很吃惊。
1: 整场演出汇聚80余名演职人员，集结57种濒临失传的藏族民间古乐器，以史诗组歌全景再现格塞尔英雄史诗。
7: 最主要是呢，这个演奏藏族的非常古老的一种乐器叫英笛，还有非常古老的一个藏族竖笛，来演奏一些牧歌。所以呢，在这地方呢，这种古老的乐器能够展现在，那就给广大群众呢心里感到非常自豪。
1: 本场演出结束后，乐团将持续开展省内巡演，对外文化交流，以文艺之力凝聚民族团结奋进力量。

0: 今年上半年，海东市高原冷凉蔬菜出口量超2500吨，同比增长40%，占全省蔬菜出口总量的90%，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从产业规模看，海东市高原冷凉蔬菜种植面积稳定在2.16万公顷，产量达82.88万吨，占全省蔬菜产业规模的47%。出口数据尤为亮眼，出口量从2023年的521吨跃升至2025年的1.42万吨，其中蔬菜1.01万吨，马铃薯0.41万吨，较2023年增长近27倍，首次突破万吨大关。出口品种结构持续优化，由2023年的8个拓展至41个，覆盖俄罗斯、韩国及港澳等11个国家和地区。供应链体系方面，海东市已建成出口备案种植基地45个，备案面积2533.33公顷。全省首个高原冷凉蔬菜出口海关工作服务站落户海东，并在乌兹别克斯坦、泰国等地布局海外仓，构建起48小时直达国内主要城市群及东南亚、中亚海外仓潜质的跨境供应链网络。如今，通过建立企业家合作社加农户的联农带农模式，海东市高原冷凉蔬菜产业已带动5.3万群众深度嵌入产业链，年人均增收1.2万元，将高原菜变成了致富菜。
2: 夏季呢，准备拓展东南亚，比如说菲律宾啊、马来西亚这些国家的渠道，计划从这个满洲里口岸出境到俄罗斯这些市场范围。
3: 整合全市45个出口备案基地产能、外贸订单、海外仓储渠道资源，统筹调配货源与订单，保障冷凉蔬菜产业可持续发展。
4: 今年，海西州都兰县依托光热充足、昼夜温差大的独特禀赋，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打造万亩油葵种植基地。
1: 初秋时节，在都兰县松家镇，连片万亩油葵迎来盛花结籽期，油葵茎干敦实粗壮，绿叶肥厚油亮，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
5: 今年我们在都兰县落木红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种植了6000多亩葵花，这边病虫害比较少，降雨量比较少，非常适合这个葵花生长。目前每个品种在这边长势都特别好。
1: 松家镇地处柴达木盆地风沙前沿，曾经土地沙化严重，产业模式单一。为破解发展难题，都兰县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依托沙地适配耐旱作物的自然条件，大力推广固沙耐旱的油葵种植，探索出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融合之路。
6: 一方面能锁住沙地，把沙化的土地修复好，改善镇上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也把油葵种植做成了特色产业，让产业越来越好，效益越来越高。
1: 在规模化种植的基础上，当地采用智慧农业水肥一体化管理系统，以数字化赋能戈壁特色种植，全力提升种植质效。
5: 所有数据实时同步到手机的 APP 和后台管理平台，不仅减少了人力物力，还大幅节约了农资水资源，方便基地实现精细化的管理、数字化的管控。
1: 今年都兰县油葵种植规模达3.35万亩，连片成带的油葵作物形成横贯宗家地区的金色生态沙障，有效遏制土地沙化，提升植被覆盖率，生态治理成效持续凸显。
6: 持续完善扶持政策、产业链条等配套服务体系，持续实现沙地增绿、产业增效、群众增收，走出一条可持续高质量的治沙富民发展路子。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7: 今年青海省构建一加九加 N 促消费活动体系，统筹开展400场以上促消费活动，统筹安排1.09亿元省级商贸流通专项资金，真金白银为市场纾困赋能，6000万元资金切块下达各市州，开展形式多样的促销，3300万元专项资金落地购在青海系列活动，带动日用品销量大幅上扬，1575万元资金扶持139家批零驻餐企业。近日，海西州德令哈火车站广场工会驿站揭牌启用，驿站立足火车站交通枢纽区位优势，精准服务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一线运维人员等广大

0: 户外劳动者，站内标准化配备休息座椅、饮水机、微波炉等便民设施，实行24小时全天候对外开放，努力为职工群众提供精准贴心服务。近日，海东市摄影家协会组织摄影爱好者走进循化县孟达天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采风创作活动。初秋的孟达天池，山林苍翠，碧水澄澈。采风途中，摄影师们立足不同视角，专注取景拍摄，用心挖掘孟达天池生态风光与文旅资源。大家相互交流拍摄技巧，分享创作思路，用影像展现循化秀丽山水。
1: 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2: 再见。

一座城因一首诗歌名扬四海，一片原野孕育传承千年的游牧文明，澄澈高原夜空承载着人类仰望星河的浪漫求索。近年来，德令哈坚持以文化润城为抓手，深挖本土文脉资源，打造一批标志性文化场馆，让多种文化交相辉映，让厚重文脉走出展馆，浸润城市，在瀚海戈壁铺展一幅生生不息的文化发展画卷。

0: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短短诗句让德令哈与海子紧紧相连，赋予这座戈壁城市独有的文学标识。这里仿佛回荡着跨越时空的低吟。巴音河西岸，白墙黛瓦的海子诗歌陈列馆静静伫立，徽派庭院的温婉雅致与西北戈壁的雄浑粗犷相遇，如同诗人跨越山海，将故乡的诗意安放在这座高原小城。步入海子诗歌馆，柔和灯光笼罩着一件件珍贵展品，复刻手稿、不同年代版本的诗集、往来书信有序陈列，完整勾勒出海子短暂而炽热的创作生涯。
1: 就看着他的文字，还有一些其他游客留下来的文字，就是内心有很多的共鸣，非常美丽，然后其次也是非常有文化内涵在的。
2: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之前看到说，很多人是自己没有得到，所以以文字的形式诉诸自己的愿望的那种感觉。我想要这样的生活，所以我才会写下这样的句子。
0: 在这里，不同的场景让访客驻足沉思。留言墙写满来自五湖四海读者的心语，无数游人奔赴此地，赴一场与诗歌的约定。
3: 中国在80年代改革初期的时候，涌现了一大批的有激情、有思想、有创作的那个诗歌作者。他们这一批人呢，到最后呢，我觉得非常可惜。理想和现实的对照完了以后，哪怕是不惜生命这个代价，也说明中国这个文人这个骨子里边，不管什么朝代，他都有一个骨气在里。
4: 海子诗歌馆引一首诗而生，引一诗人而建，根因一座城而长存。海子一生创造了2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海子诗歌馆也在传递着这份正能量，激励后来者以诗歌为民族复兴助力，为国家富强歌唱。
0: 自诗歌馆向北前行，德令哈天文科普馆正迎接着每一位奔赴星空的探索者。当目光投向苍穹，德令哈天文科普馆成为连接大地与星空的桥梁。
5: 头顶这一片星空穹顶，它是以德令哈的星空为点缀。那德令哈素有诗歌之城的美誉，当然也有星空之城的美誉。在这里，海西州海拔较高，空气干燥，并且这里大气污染没有那么严重，所以十分有利于观星。并且海西冷湖镇也被评为了北半球最佳观星点。
0: 作为全国第二大专业天文科普馆，它以现代科技解锁宇宙奥秘，让高原小城拥有了仰望星河的底气。场馆及科普

0: 事、天象观测、研学体验于一体，天文、航天、地震三大主题展区脉络清晰，近百套展品、数十处互动体验装置，搭建起普通人通往浩瀚宇宙的桥梁。在这里，古老天文智慧与现代航天科技相遇，让科学的种子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
1: 外国人将我们的天空分成了88星座，也就是88个天区，但是中国人注定在自己的中华传统文化影响之下，我们是以3元4象2、18星宿为一个星官系统划分的。在这里我们就会学习到中华传统文化，感受到我们中国人天文的魅力。
0: 馆内还珍藏的折返式光学望远镜，可清晰观测太阳黑子、月球环形山，让公众零距离感受宇宙的浩瀚与神秘。
1: 在这个大家伙，它的名称称之为我们美国米德系列20英口径的折返射式望远镜。这台望远镜不单单具有科普的价值，其实也具有科研价值。另一台这个型号的望远镜在西藏的阿里正在进行科研工作，太阳表面的黑子，还有我们月球表面的陨石坑等等，都是运用它是直接能清晰看到的。这台望远镜内部是有它的一个追星系统，配合我们的电脑协同工作，自动追星，不需要人工了。
0: 文脉向深，根在乡土。除了天文科普知识，承载游牧文明记忆的那达慕文化馆还完整留存德都蒙古世代传承的民俗基因，是非遗保护、民族文化展示的重要载体。那达慕意为娱乐欢聚，赛马、摔跤、射箭、男儿三艺是草原永恒的盛会。
2: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们国内首个那达慕主题文化馆。海西蒙古族那达慕呢，是2009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达慕它在每年就是草原最美的季节要举办。那达慕呢，它已经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神会。
0: 展馆之内，蒙古秀展区格外动人。针线之间流淌着游牧民族千年的审美智慧。蒙古绣以绸缎皮革为底，彩线勾勒五处祥云花草纹样，针脚细密灵动，常用于蒙古袍、马鞍饰品、毡带装饰。
3: 我们这个绣的时候必须颜色搭配好，那主要是那个绿色、蓝色、白色，这个是我们的那主打色呗。我那个搜集的已经就10几种了，从我奶奶那儿开始学的，我就已经将近60的人了，就一直传承下来的。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呢，我们这个男时代的腕带，这个是我们女人用的，针线包呀那些全部在这个地方挂，用的时候方便嘛。
0: 相较于绸缎刺绣的细腻温婉，毡绣风格雄浑质朴，羊毛为毡，彩线作墨，蒙古族毡绣是流淌在德都蒙古血脉里的游牧诗行。
4: 蒙古族的历史来讲的话，毡在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他穿的、盖的以及地上铺的都是毡。毡呢相当滚大的，把它一点点撕，水泡了以后像蒸馏一下再搓，大概搓个20000多次，它就可以形成一个毡。
0: 岁月流转，古老记忆不曾蒙尘。如今在那达慕文化馆，毡绣走出蒙古包，持续焕发新生。非遗传承人坚守匠心，在传承传统针法的同时融入现代创意，让古朴毡绣化身文创佳品。
4: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我是一名退伍军人，也是一个56年当令的一个党员。当湖政府给了我这样一个好的条件，我能走一天我不会放弃的，我一定要做下去，传给下一代。
0: 文化兴则成事兴，文脉厚则底气足。海子诗歌馆持续擦亮诗歌城市品牌，天文科普馆拓宽大众视野，那达慕文化馆守护民族非遗，一座座文化场馆不仅是陈列展品的空间，更是市民的精神家园、文旅融合的载体、对外交流的窗口。从静态展陈到动态活动，从文化保护到产业。

业转化。德令哈不断激活文化资源，推动文化事业与文旅产业协同并进。巴音河奔流不息，戈壁长风永续。立足柴达木，德令哈持续深耕文化建设，统筹推进文学、科普、民族非遗协同发展，守护好宝贵的文化财富，以文铸魂，以文润城，以文兴业。古老文脉在新时代焕发生机，未来这座戈壁新城将继续循着文脉前行，让诗歌之声久久回荡，让星河梦想持续生长，让非遗匠心代代相传，在瀚海之上书写更加璀璨动人的文化新篇章。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

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0: 他叫石丹，是一名画家。他的父亲也是画家，叫石鲁。石鲁是中国美术史上顶天立地的人物之一。这些年来，石丹一直在重走父亲走过的路，他想用几年时间把父亲走过的地方都画一遍。
1: 东三省的名字呀，
0: 黄土高原是父亲石鲁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石鲁原本是四川人，21岁就投奔延安，

0: 在这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石鲁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画笔，跟随那支红色的队伍发展壮大，走出山沟，取得全国胜利。陕北的山山水水，父亲画了一辈子。
1: 我爸是一个特有故事的人，那个就是人说的那种很有戏，一生都是很有戏的。他家呢，他的前五代，是江西景德镇人，那个去贩那个藏红花，然后到了四川，到四川贩那个藏红花，之后呢就留下来了。
0: 石鲁的祖上因贩藏红花而成为豪门巨贾。冯家在四川仁寿县松林湾置下几千顷土地，雇佣了数百佃农，是当地第一大户。
2: 我们冯家是一个大的一个大院子，大那个大家庭，一个很大的院子。
1: 他觉得就像那个《红楼梦》里边大观园一样的。
0: 今天，从松林湾冯家宅院残存的老房，依稀可以想象当年冯家庄园的壮观。1919年，石鲁就出生在这里，取名冯亚恒。四川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李白、杜甫、苏东坡都曾在四川长期生活，写下大量诗篇。这些中国文化史上丰碑式的人物，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四川人。哪怕在偏远的乡村，人们也崇尚文化，重视教育。

0: 亚衡的祖父恪守诗书传家的族规，不仅建了一座藏书达十万册的藏书楼，而且还创办了远近闻名的私塾。从六岁到十五岁这九年间，冯亚衡在家里的私塾学习诗文词章、四书五经。
1: 那个所有的孩子都跟着他，一窝蜂跑到这儿，一窝蜂跑那儿，经常就是整老师。
2: 像老师被查户人家，我尿调皮到这程度，是具有反叛性格。
0: 二哥冯建吾比亚衡大十岁，自小儒雅中庸，好学上进。二十岁左右就去上海入吴昌硕创办的美术学校昌明艺专，系统的学习传统中国水墨画、书法、篆刻、诗词，以青年才俊之誉回到成都，是二十世纪初川渝地区中国画的重要人物。亚衡的父亲是典型的乡绅，一生与花木鱼鸟、诗文书画为伴，家里的大小事情都是母亲做主。母亲王氏精明能干，个性要强，她想把亚衡留在家中继承家业。然而亚衡并不想留在家里做一名乡绅，家中最吸引他的不是万贯家产，而是藏书楼的碑帖拓本。
1: 所有地方他都会钻，经常会钻到那个藏书楼里边去看书，就在里边临画，就开始临摹那些画。
0: 母亲为此非常生气，每当他发现儿子冲着墙上的字画发呆时，便大声呵斥。日子一长，亚衡就觉得自己和这个家格格不入，逐渐产生了逆反之心。1932年，22岁的冯建吾结束了在上海的求学生涯，回到成都，会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创办了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担任教务长兼国画系主任。
3: 东方美专当时还是挺大的，他当时是除了中国画，还有版画、油画。
0: 成都，中国西南的历史文化名城，拥有3000多年历史。杜甫草堂、武侯祠、青羊宫，这些古老的建筑，给这座城市带来浓郁的文化气氛。

1934年，经过多次软磨硬泡，母亲终于同意亚恒去成都，到二哥的学校学画。这一年，冯亚恒15岁。亚恒来到东方美专后，进入国画系学习。除了国画以外，他还学习

0: 在仁寿县文工小学做美术教师，现在的文工镇中心小学就是当年的文工小学。当时卢沟桥事变已经爆发，亚恒在这里熬了半年，就觉得再也待不下去了。
1: 他主要是想出去，想见识这个社会。他妈妈说那不行，他因为他妈妈给他说了一门亲事，
2: 他们在成都说家里就给他介绍了一个那个时候还是张家的一个很有名气的那的那个父亲嘛，女方的父亲是啥子，属于这个像我都说喊的那种管事嘛，啥种比管事还大的那种。
0: 比管事还大一点的这户人家是一个姓张的财主，早在亚恒12岁时，母亲就给他包办了张财主家的女儿。为了能到成都上学，亚恒只好应下这门亲事。第二天拿到学费，他就迫不及待地重返成都。19岁的亚恒重回成都，借读于华西协和大学。这所风景清幽的大学，是成都乃至中国西部的第一所现代意义的高等学府。学校始建于1910年，是由英、美、加拿大三国基督教会的5个差会共同开办的。抗战时期，这里是保存、延续中国高等教育命脉的圣地之一。
1: 他在华西大学很奇怪，他没有去上这些读是什么艺术啊，或者跟艺术有关的这些，他上的是社会学系。
0: 身处抗日救亡大时代，亚恒对家国天下的关注压倒了对艺术的兴趣。在一本小册子上，亚恒读到一篇毛泽东自传，他立即被毛泽东传奇的经历、大胆的反叛精神和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气魄深深吸引。不久以后，他听表妹说，共产党人林伯渠在他就读的协进中学做演讲，号召有志青年去延安读书，参加抗日救亡革命工作，愿去者可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安排介绍。这一消息让亚恒激动不已，他决定抓住这次机会奔赴延安。
1: 然后这个学期结束了以后回到家里，他就自己就开始盘算了，他要一笔路费。
3: 这个母亲呢，就是舍不得儿子走，说你要走好办，你先结婚以后再走。
1: 他母亲就催着他，就说你已经做了承诺，你必须结婚，结了婚就给你下个学期的学费。
3: 他想来想去弄不到路费，那就结婚就结婚。
1: 婚礼的当天，他呢就晚上就拜完堂以后，就跑去那个长工的屋里边住了3天。3天以后，他到他母亲那说，3天过了，把钱给我。然后他母亲就给他了20块大洋，
2: 没缘分就走了，嘎。

0: 在四川与陕西之间横亘着一座著名的山脉秦岭。秦岭是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南北分界线，最高海拔3771米，被尊为华夏文明的龙脉。1939年2月，20岁的冯亚恒骑着一辆自行车，要翻越这座大山，前往延安，投奔革命。
1: 他们骑着自行车就往秦岭，我北来。一路上气氛很紧张，大白天了不能走，有民团。晚上到一定的时候才偷偷的上路。
2: 就到了绵阳一带以后啊，就那个什么了，自行车那个链子就蹬断了，蹬断了就彻底就动不了了，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没办法，就往前走了一段，到了广元，然后从广元买了一张那个去西安的那个车票，那时候有长途车了。
0: 秦岭以北是广漠的北方，秦岭以北有延安，有中国的希望。

20岁的热血青年冯亚恒，怀揣着满腔的热情，奔赴他心中的圣地延安。这里是西安七贤庄一号八路军办事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中国共产党为了便于与国民党商讨共同抗日事宜，于1937年8月在西安设立办事处。这是中国共产党设立在国民党管辖区的第一个公开合法的办事机构。1939年3月，经过一个多月奔波的冯亚恒几经辗转来到这里，走进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大门。在这里，冯亚恒受到热情接待。由于当时延安的抗大，陕北公学暂不招生，他在八路军办事处住了几天后，就被送到西安附近的三原县安武堡中国青年训练班。安武堡中国青年训练班是我党在抗战时期建立的一所服务抗战、培养青年干部的重要基地，朱德担任名誉主任。青训班从1937年开班，只办了2年半，但成功举办了各类培训班14期，毕业学员12000人，被誉为青年的故乡、抗日干部的摇篮。冯亚恒来到这里后，接受了3个月的培训，后又转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大学的前锋剧团工作。1939年12月底，冯亚恒离开成都近一年后，组织上安排他向延安出发。他和其他几位战友一起昼伏夜出，历时数日，终于在1940年元月到达延安。

0: 当时他这个带着一脚的那个血泡啊，带着满脚的这个血泡到达延安，看到那个延安宝塔的时候啊，呀，那个激动的心情啊，就是他就觉得啊，终于他这个人生有了着落了。
1: 到达延安后，冯亚恒进入陕北公学学习马列主义，稍后又进入西北文艺工作团担任美术组长。新的生活，新的开始，抵达革命圣地的冯亚恒第一件事就是要与昨天诀别。他抛弃了冯亚恒这个名字，改名石鲁。
2: 他叫石鲁，他就是崇拜石涛和鲁迅，所以叫石鲁。
0: 从此以后我们都跟着姓石了。

0: 从天府之国到黄土高原，从豪门逆子到革命干将，天地悬殊。在延安，石禄感受到了远比冯家大院更宽广的自由，他的人生从此有了奋进的方向。在西北文艺工作团，他画布景、抬道具、写海报、贴标语，抽空还画速写和素描。年轻的石禄以满腔的革命热情宣传革命道理，
1: 画起画来就是非常投入。所以就是后来啊，就一直到解放以后啊，他带到西安来的有一大批他在延安画的那个速写，画的各种各样的人物。所以他在那一段时间内啊，可以说是造就了他很强的造型能力，他就是完全就是靠画速写画出来的。
0: 石禄在延安时期的速写很少有山水，基本都是人物，而且这些人物都是普通劳动人民。